0: 发表盟情咨文时，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他同时表示，欧洲还应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该机制被启动，所有欧盟成员国将举行紧急磋商。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作为对沙特空袭的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0: 泰国同柬埔寨16号在新加坡结束为期3天、针对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首次国际调解会议。此次调解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展，是一种非裁决性程序，由中立的调解委员会协助双方寻求友好解决方案。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古特雷斯说，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张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增势平稳，
1: 服务消费实现较好增长势头，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
3: 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
4: 今年以来，一系列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现代服务业补短板、抢弱项步伐加快，文旅、体育等生活性服务业优质供给不断增加，进一步带动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服务业扩能提质的综合效应充分释放。
0: 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昨天正式通航。
1: 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一条新动脉。
5: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通航当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天，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3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而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 平陆运河通航与东博会召开，既是双重历史时刻的叠加，更是黄金通道和黄金平台的叠加。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东盟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6: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在双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经贸联系日趋紧密。中方愿同东盟各国一道，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平台作用，进一步释放各领域合作潜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中国已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去年10月，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在此背景下，中国东盟博览会和平陆运河的叠加效应将促使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产业衔接更加紧密。
7: 事实上，早在2019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获批时，就明确提出推进沟通广西西江至北部湾港的平陆运河研究论证，并提到到2035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建成。与此同时，总体规划也强调发挥铁路在陆路运输中的骨干作用，形成以铁路为骨干、高等级公路为补充的陆路交通通道。眼下，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中国西南为起点，连接中国和中南半岛各国，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扩大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的重要载体。铁路方面，2021年中老铁路的开通运营和2023年雅万高铁的开通运营，不仅提升了区域的便捷性，也搭建了经贸往来的快车道。公路方面，中国和老挝、缅甸、越南等国持续加强公路和桥梁合作，提升了公路运输通道的连通水平。如今，中国同东盟正在不断深化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融合，中马、中印尼两国双元项目和中老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也在稳步推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十六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
1: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降。

0: 巴西动作。
1: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日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六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2: 美联储16号宣布加息之后，白宫发言人库什德塞表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今天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前期特朗普曾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分析师指出，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与美总统之间的矛盾可能升级。
0: 在16号当天的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未来政策路径不提供前瞻性指引。有记者提问，对于多次要求降息而非加息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沃什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沃什回答说，对这个问题没有信息可以提供。
2: 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1: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2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2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0: 当地时间16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曾于本月12号至13号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密切，并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长期对峙。今年7月，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升级。本月，局势再次出现重大变化。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进攻，控制了红海沿岸多个重要战略要地。
3: 7月13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对萨那国际机场实施了空袭，称目的是阻止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马汉航空客机降落。该客机搭载的胡塞武装代表团此前赴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该客机转降荷台达机场。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0: إعلان هذا البيان.
1: 之后，沙特多次空袭也门塔伊兹省和台达省的胡塞武装阵地，而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海上与边境目标。9月3号，胡塞武装自三个方向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起大规模进攻。9月10号，胡塞武装成功接管穆哈后继续南下。9月11号，该组织占领了哈尼什群岛、祖巴卜地区和位于曼德海峡最窄处的毗陵岛。
2: This is the most valuable front that allowed them to continue their attacks in the maritime in the Red Sea.And at the same time, stretching their control to the southern side of the western coast is something important for the Houthis for, I think, two reasons. The first one, to sustain their military operations on the maritime space. Now they are saying that they are imposing maritime embargo on the Saudi-linked ships. So by holding these areas, of course, or by controlling these areas, they will continue their operations in an easier way. And the other thing, there was lots of reports talking about, oh yeah, at some point there might be an offensive from the Saudi-led coalition, from the Saudis, the Yemeni government, against the Houthis. And if this is the case, it would come from Moha.From this area. So by controlling or by taking over this area, it means that now they are 100% protected. There is no port on the coastal line that could threaten their control over the western coast and Hodeidah.So the Houthis are in a good position now.
1: 也门政府方面也承认，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胡塞武装称，9天夺取了5400平方公里土地，这是2022年4月联合国主导停火以来，也门各方势力控制区发生的最大规模变动，也是2015年沙特主导的果断风暴行动以来，政府军在关键西海岸战线上的一次大规模失利。
3: 据美国多家媒体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华盛顿邮报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军售方案包括4万枚2000磅的航空炸弹。纽约时报报道称，这笔军售还包括2万枚2000型钻地弹头，这些弹头能够穿透土壤、岩石或混凝土等外层结构，并在穿透后延迟爆炸。
4: 报道称，该军售方案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会以非正式的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再由以色列从美国购买武器。
3: 在美伊战事持续、美国自身弹药吃紧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仍计划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
4: 如何看待这种一边弹药吃紧、一边军售的策略？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5: 我觉得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头号盟友，或者说首要的盟友。以色列是美国必须要支持的这样一个国家，不管是在民主党政府还是在共和党政府的任内，虽然两国之间没有签订这种军事互助条约，但是以色列可以算得上是美国这个最关注的一个盟友。所以呢，盟友如果有需求，美国就会向他提供这个支持，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在美国国内啊，中期选举逐步临近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特朗普正在想方设法的提升这个选民对于共和党的支持。那他也知道，在这个美国国内有很多的犹太裔的选民。所以现在呢，如果特朗普继续满足以色列政府对他提出的要求，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去取悦国内的犹太裔选民。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美国其实他是非常希望能够借以色列之手去打击伊朗，而他自己呢可以不用出面。那如果他向以色列提供对方所需要的足够多的弹药，那么对方就可以代表美国去实现他的一些战略目标。所以呢，美国非常乐于去通过向以色列出售武器弹药的方式来推动以色列帮助美国实现美国自己所期待的一些战略目标。
3: 当地时间16号凌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熟睡的时候，位于加沙城西南部的

巴勒斯坦民防部门消息，大楼坍塌时，内部约有100人，其中近一半是儿童。

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较上个月下降 3.7%， 这一指标时隔两个月再次出现下降。此外，15号在日本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3.030%， 为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短期波动，而是日本经济输入型成本冲击、货币政策转向承压、产业竞争力边际下滑、内生增长动能不足多重矛盾的一个集中的显现。连续的这个逆差呢，实际上是在暴露它输入型通胀加上出口动能弱化的一个结构性的压力。从进口端看呢，这个资源依赖的先天短板就被双重的放大了，因为它能源原材料高度依赖海外进口嘛，国际油价上行就直接推高进口成本，同时日元呢又持续处于弱势的区间，就进一步放大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所以导致它贸易条件呢就持续的恶化。而且呢也说明啊，就是说你看这个出口端，那这个日元贬值的出口提振效应呢也是在显著的失效，就说明日本出口的这个价格弹性啊其实在明显的下降。核心原因呢还是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是在边际下滑的，那出口的动能呢可能就不足以对冲进口成本的上涨，这都意味着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底层支撑呢正在松动。我们从它的这个金融财政上来看呢，就能看到它这个高债务加上政策转向的矛盾，因为它收益率上行的这个本质呢其实是市场在压住日本央行将要进一步调整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逐步退出实施多年的负利率和超宽松的环境。那这个倒逼政策转向的核心力量呢就正好就是持续的输入型通胀和日元贬值的压力，那所以这个贸易逆差加剧日元贬值，贬值又推高高通胀，最终形成像货币政策传导的这种压力链条。我们看它这个实体经济呢，这个数据呢实际上也在反映它的预期在降温，企业资本开支意愿呢明显的转弱，这个多重压力啊是共同在压制它的投资意愿。那应该说日本的这个经济目前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两难多重的矛盾交织，所以它正在经历一个周期性的压力和结构性痼疾的叠加共振。
2: 在美加关税争端愈演愈烈之际，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到访欧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3: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与加拿大于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与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产业。卡尼自15号起访问欧洲，他预计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并举行记者会。
5: 针对欧盟表态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 欧洲智库专家分析认为，

0: 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1: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but there is great potential standing up together to economic coercion, including fro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orking together on economic security, working together on technology regulation.
2: 不过，佐莱格同时认为，欧盟和加拿大能否真的获益，关键在于欧盟和加拿大是否能推出实质性措施，切实深化欧加合作。
1: I think there is also a risk that this is simply an attempt of signaling, of showing to the world that we are serious about working together. If that's not followed by substance, I think it will end up making us weaker rather than stronger. Because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see, well, they can talk about it, but in reality, they don't do it. So it would be a missed opportunity if we just stay at this level of announcement, of ambition, without actually talking about what does this deliver.
3: 加拿大总理卡尼此次访问欧洲，提出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建立一种独特的联盟关系。专家分析指出，在美加贸易争端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此举既是主动调整战略，推进对外关系多元化，也是向美国释放信号，以此增加未来美加贸易谈判的主动权。
2: 专家认为，对外多元化并非加拿大面对外部压力的被动选择，而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长期发展方向。
4: 现在加拿大在多元化的政策方面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全盘的考虑的，或者更直接的说，现在呢，加拿大与欧洲方面进行政策的协调，它并不是应对美国的一个权宜之计。首先呢，从加拿大角度来说，当然抱团取暖是需要的，尤其是当加拿大和欧洲方面都面临美国的压力和美国的措施的时候，那么相互之间的协调是有可能寻找多元化的道路，是减少损失的。
2: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欧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国防、技术等领域深化合作的相关事宜。专家认为，卡尼此次访欧意在向美国传递明确信号，加拿大借与欧盟洽谈关键矿产等领域合作，向美方凸显自身战略价值，进而掌握谈判主动权。
4: 另外一方面呢，我认为这一次他的访欧行程也是在向美国释放非常清晰的信号，加拿大要和欧洲谈的关键矿产问题，那么涉及到这个关键矿产价值，加拿大是要向美国证明自己的价值，产业链的协同美国是需要加拿大的，那么同时涉及到安全政策，尤其是北极政策方面，美国也需要加拿大这个重要的北约盟友的配合，所以呢，通过这一次的行程仍然会看到加拿大试图调动美加之间的关系。
2: 专家指出，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合作不会立竿见影实现跨越式进展，但本次加总理访欧体现出加拿大布局对外多元合作的战略思路与长期推进方向。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提议成立欧洲安全理事会。这一提议折射出，在美国对欧洲安全承诺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欧盟正在进一步寻求安全自主。但从设想到落地，新机构能否真正发挥作用，仍面临现实考验。
5: 按照冯德莱恩的提议，欧洲安全理事会将成为新的安全协调平台，欧盟还将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一个成员国启动，其他成员国将共同协调欧洲层面加以应对。那在欧洲议会的现场呢，有议员认为，这反映出欧盟对于美国等盟友安全信任正在发生变化。那近些年呢，欧盟一直在持续加大防务投入，去年冯德莱恩就已经提出过价值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那这一次呢，他又提议组建新的欧洲安全理事会，可以看出欧盟对于自身防务能力的强化正在从军费和军工层面向危机和决策层面延伸。
6: We already have many tools and we are strengthening our work with NATO, but our doctrine, our institutions and our decision making have not kept pace with the new reality. Our systems are made for a different world.
5: 冯德莱恩还表示，将进一步提出具体方案，推动欧洲安全理事会落地。但在欧盟内部也有反对的声音，认为这一提议与现实状况存在很大差距。
7: We want that the institutions that are currently in place should

0: work properly before we start new institutions. That's why we are doubtful that that is necessary and helpful.
1: 对于有着27个成员国的欧盟来说，成立一个新的安全机构，首先要面临的就是协调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利益诉求。而与此同时呢，欧盟也面临着北约等其他安全伙伴的压力，两道协调关都是欧盟绕不开的现实问题。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报道。
2: 当地时间16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阿富汗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国际社会应全面看待阿富汗局势，综合施策，各方应珍视同阿富汗政府接触对话的成果，秉持善意，保持耐心，在尊重阿富汗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就彼此关切的问题同阿方加强务实沟通，不断增进互信，化解分歧，推动阿富汗逐步融入国际社会。中方表示，中方呼吁阿富汗政府切实保障包括女性在内的全体阿富汗人民基本权益，同时敦促阿方加大反恐力度，早日清除境内一切恐怖势力，并同地区国家加强反恐对话合作。
3: 16号，联合国粮农组织与法国农业国际合作研究发展中心发布联合报告称，目前流向农业粮食体系的气候融资仍然不足。农业粮食体系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显著的领域之一，需要更加有效的资金支持。报告呼吁在增加融资规模的同时，进一步提高融资质量，并推动气候融资从单个项目向更加系统性的方式转变，扩大财政和优惠融资空间，加强全球及各国层面的气候融资规划与协调。
2: 2023年4月爆发的苏丹武装冲突持续至今，使苏丹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深。战火不仅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也严重冲击农业生产和粮食供应，致使大量民众陷入饥饿和营养不良困境。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生存处境尤为严峻。
4: 位于苏丹中部白尼罗州库斯提市的库兹萨拉姆难民营，居住着近万名因战乱而背井离乡的流离失所者。由于缺乏稳定的人道主义援助，难民营生活条件艰苦，粮食、饮用水、药品以及其他生活物资极度匮乏，许多家庭只能依靠当地民众接济的少量食物勉强度日。长期缺乏食物和基本医疗保障，让难民营中的妇女和儿童面临严峻的生存和健康风险。一些儿童因营养不良患病甚至死亡，许多家庭在饥饿和疾病的双重压力下苦苦支撑。库兹萨拉姆难民的困境是当前苏丹人道主义危机的真实缩影。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最新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1/5的人口，约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或更糟状况，其中500多万人处于紧急状况。与此同时，营养不良问题在苏丹普遍存在，预计今年有82.5万名5岁以下儿童面临严重急性营养不良，较去年增加7%。持续冲突还严重破坏苏丹医疗卫生体系，大量医疗设施无法正常运转，霍乱、麻疹等传染病反复爆发，进一步加剧了儿童等弱势群体的生存危机。联合国机构警告称，如果冲突持续或继续升级，苏丹人道主义危机将进一步恶化。
3: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16号报道，近日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受气候变暖。

0: 影响，加拿大唯一的冰架湖位于北极圈内的米尔恩峡湾冰架湖已经彻底消亡。其存续数千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
1: 报道称，数千年来，米尔恩冰架如同天然冰坝封堵峡湾河口，阻隔冰川融水入海。密度相对较低的淡水漂浮在密度相对较高的海水之上，形成稳定的双层水体结构。湖面常年覆盖数十厘米厚的冰层，隔绝风力扰动，让淡咸水层互不交融，孕育出两套几乎无物种重叠的微生物生态系统。研究团队表示，近百年来受气候变暖影响，维系湖泊稳定的冰下通道持续退化，最终导致湖泊蓄水结构崩塌，湖水干涸，湖内所有特有生物群落彻底消失。此次湖泊消亡印证了气候变暖正在深刻不可逆地改变北极生态环境。最新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自1979年以来，格陵兰冰盖和南极冰盖已经融化了超过11万亿吨的冰川，使全球海平面上升了约3厘米。据美联社16号报道，科学数据期刊当天发表的这项研究发现，全球变暖正在加速这两大冰盖消融，其中六分之五的消融并非由空气升温直接造成，而是温暖海水从冰盖底部和侧面侵蚀冰体，冰川不断涌入海洋所导致。科研人员表示，这将带来海平面上升，而海平面上升将使沿海地区面临更多洪涝的风险。
2: So from our satellite observations, so we've seen that there is a clear trend, that the ice sheets are losing more mass, and it has been increasing, from decade to decade. We know that every centimeter of sea level rise matters, and that because for every centimeter of sea level rise, about 2 to 3 million people would be at further risk of annual, coastal flooding.
3: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开幕。
4: 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宣布，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
0: 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有300多人曾站上过奥运会或亚运会的赛场。那这些老将们此次参赛都有哪些目标呢？
4: 来看今天的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看什么系列报道。
5: 能够第五次代表国家去出征亚运会，全力以赴，希望能够让国际升起，国歌奏响。
6: 这是即将开始第五次亚运之旅的32岁游泳运动员汪顺，他也是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大、参赛次数最多的队员。今年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他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6秒16，是决赛组里唯一的90后。亚运会他的目标是能游到1分56秒以内。汪顺并不是唯一的坚守。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其中来自游泳、羽毛球、排球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赛，另有306人曾站上过奥运会或亚运会的赛场。与548张新面孔对照，这批名将构成了这支队伍的另一重底色。
7: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黄教练找我，就是聊过，说希望可以在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6: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7个托举都由常浩一人完成。去年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彦君、林彦涵在常浩的帮助下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7: 打算今年在亚运会上就是君君做2个，涵涵做1个，我做4个，就是慢慢的把1个1个托举交到他们手上。
6: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已经实现集体项目5连冠，续写荣光的方式正是名将们手把手的移交。新老交替的井然有序同样发生在田径队，本届亚运会男女4乘100米接力完全能排出全新阵容，为什么还要以老带新？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的答案是经验传承。
8: 谢震业和葛曼棋在上届亚运会里每个人都身背了2块金牌，有这样大赛经验的选手就能够在比如说浅层的认知焦虑和一些自信心

0: 新焦虑方面有一个所谓的替代性经验的传承，像格曼奇本身就是200米出身，然后去跑100，谢震业也是200米出身，兼项100，他们是能跑2磅、3磅、4磅的，无论是哪个磅次出现了问题，他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凭借着自己绝对的个人能力递补。
1: 名将身上还有一重特殊的看点，对运动项目和体育精神的理解往往更深刻，胜负观也更通透。
2: 怎样能做到想赢不怕输？我觉得经历这么多大赛之后，其实我才慢慢明白，就是竞技体育是没有永远的胜者的。我觉得只要做到每一场可以去全力以赴，不留遗憾才是最重要的。然后现在我其实更享受比赛本身，也珍惜每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机会。
1: 名将是大赛的招牌，很多知名运动员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亚运会，有他们的陪伴，观赛感受会更有品质，更值得回味。他们是实力的保证，是年轻人心里的那座山，更是一支成熟的队伍如何对待时间、对待胜负、对待彼此的答案。
3: 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今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国庆假期也带动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4: 中秋临近，鲜花消费迎来旺季，河北保定涞水打通南北花木流通环节，集聚数百商户，打造面向京津冀的北方花木集散平台，依托花木产业集群，带动地方经济，丰富群众节日消费新选择。
5: 中秋临近，赏花购花成为不少家庭筹备节日的热门选择。我今天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保定涞水的一家北方大型花卉产业集散中心。在我身旁呢，这里汇集了2000余种花。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各式各样的蝴蝶兰，以及小雏菊，还有各种盆栽等当下的热门花卉。有不少京津冀的采购商以及市民朋友来这里专程挑选新鲜的鲜花。
6: 因为这儿交通也挺方便。这儿的货也是比较全面，就是可以说应有尽有。
7: 从早上到现在吧，发物流就发了有20-30箱了。
8: 这座涞水北方花卉产业集散中心紧邻北京雄安新区，依托区位优势与畅通物流网络，实现各地花木集散中转。目前已形成集展销交易、仓储物流、数字运营于一体的实体产业平台。
3: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4: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0: 来看天气，今两天全国的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四川、重庆、湖北这一带，冷暖空气持续交汇在此，也是降水最为集中的区域。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像今天强降雨会向东推进到湖北东部，同时在湖南、广西、江西交界这带雨水也会增多增强，以上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还要注意的就是在今天夜间，像是贵州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北西南部这一带地区具有一定的不稳定能量，夜间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到明天这一带地区的降水会有所缩减，不过在四川东部、重庆这一带还要注意有大到暴雨的天气。随后19号、20号，随着辐射的高压向北抬升，也会推动雨带向北推进到陕西南部、四川、重庆这一带。而21号以后，辐射的高压又会再度南落，使得雨带再度退回到重庆、湖北、四川等地。整体来说呢，未来几天以上这一带地区呢，降水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降水日数多，要格外警惕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今后几天呢，在南方江南、华南这一带辐射高压持续掌控之下呢，气温也是明显偏高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湿度也比较大，注意防暑降温。
1: 北京多云，20到30摄氏度。长春晴，17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13到25度。乌鲁木齐晴，13到23度。西宁多云，9到19度。榆林晴转阴，14到23度。昭化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南充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6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

昆明阵雨，17到25度；曲靖小雨，17到26度；晋城多云，13到22度；邯郸阴转多云，18到31度；济南阴转多云，20到31度；鹤壁晴转多云，16到29度；合肥小雨，20到27度；安庆小雨，20到27度；上海阴，24到28度；襄阳阵雨转阴，17到20度；杭州多云，23到31度；泉州晴，23到31度；漳州多云转晴，23到34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今年的东博会还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智能撮合企业精准对接。与此同时，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也将于今天开始在广西南宁举行。今天，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82.35%，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今天在北京闭幕，在3天的时间里，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围绕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东和平前景、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等议题展开讨论。今天，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即将正式投入商业运行。项目搭载我国自主3代华龙1号核电技术，采用国内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每年可向海南电网输送清洁电能超90亿千瓦时。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单机120万千瓦机组，双机组全面建成之后，年发电量可达18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海南省1/3人口的用电需求。今天起，第4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式上，中外航空公司将签署合作协议。论坛上还将发布《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大会期间，涵盖民航上下游产业链的近200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多项包括人工智能应用的多领域行业创新成果，呈现我国民航高质量发展成果。展区内还设置航空服务体验区，观众可以现场互动体验。今天国庆假期的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开售。今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超长假期也带动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将于今天改组内阁。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根据日本媒体此前的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

0: 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至3.75%上调至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七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行动。
1: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日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0: 当地时间16号，美联储宣布加息之后，白宫发言人库什德塞表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今天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者更低水平。近期，特朗普曾经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与美总统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升级。在当天的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未来政策路径不提供前瞻性指引。有记者提问，对于多次要求降息而非加息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沃什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沃什回答说，对这个问题没有信息可以提供。专家分析指出，美联储本轮加息由通胀粘性、能源价格冲击等因素共同驱动。加息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美国本土，还将通过多重渠道向外传导，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形成溢出影响。
2: 我们看这次加息本质啊，还是通胀反弹压力下的一个预防性的收紧，加上它的信誉修复式的加息哈，所以它核心驱动呢，还是首先来自于就是通胀粘性叠加这个能源冲击，直接触发因素可以说就是通胀数据全面超预期，而且这个涨价面啊，已经从能源向通信服务、住房、机票等更广的领域蔓延了，不再是暂时性因素可以解释的。而地缘冲突推高了能源价格呢，又形成了二次的效应，这个能源输入性通胀风险呢就在抬升，市场当然就非常的担心哈，长期通胀预期就存在脱锚的风险，美联储就需要通过加息释放抗通胀的决心，锚定市场预期，避免通胀压力向工资啊、服务价格螺旋传导。当然深层次的原因呢，也是我们看啊，它的实际上美联储这个信誉啊也在面临考验。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明确表态释放鹰派信号以后呢，市场加息的预期是持续升温的。那你如果政策落地和市场预期偏离过大，那肯定会加剧市场的波动，也会削弱美联储政策的信誉哈。所以加息实际上也是成为用行动说话的一个必然的选择。当然呢，这个加息啊会从家庭、企业、财政、金融市场全链条对整个美国经济来传导压力哈。对于财政来说，它这个利息支出呢也有一个滚雪球效应的加剧。目前看美国联邦债务规模突破40万亿，那高利率环境下新发债务利息成本持续抬升，就会进一步的扩大财政赤字，形成发债越多利率越高利息越重的这种负向循环。那对于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当然也会有溢出的这种影响哈，通过汇率啊、资本流动啊、债务成本啊、需求传导这些渠道，像美元指数走强，那你这个非美货币普遍就可能要承压。那对于新兴市场是吧，部分外汇储备薄弱的经济体汇率波动可能就要加剧。另外呢，高息美元资产你可能就会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美国，那新兴市场流动性就会收紧。还有就是这个全球债务风险呢也会进一步的升级，那像低收入国家它的困境就可能加剧，大宗商品的价格整体也可能要承压，非美央行呢它可能也要陷入政策的两难，所以全球的货币政策可能都要趋向于整体偏紧，就会进一步压制全球的总需求。
0: 继续来关注美。

0: 美加贸易争端，根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一份总统备忘录，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和美国贸易代表与其他部门一起识别并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把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还应告知其他部门有关美国国内替代产品的信息。特朗普还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采购过程中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在美加关税争端愈演愈烈之际，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到访欧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1: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2: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1: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与加拿大于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议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产业。卡尼自15号起访问欧洲，他预计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并举行记者会。
0: 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前总理哈珀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投资峰会上发表闭幕演讲，他指责美国持续违反与加拿大的贸易协议，并呼吁加拿大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3: Ongoing violations of our trade agreement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urrent impasse in negotiations, our country felt compelled to walk away and to see a trade war commence.In earnest. This had to be a very difficult decision, but I do believe that our government had no choice but to take this path. One who believes that our close proximity and close relationship to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among this country's most precious assets. However, it is clear that the current U.S. administration views our leve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as incompatible with our separate sovereignty. Thus, to maintain that sovereignty, we must pursue diminished reliance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will be significant costs to this effort, but those are costs that I hope and believe Canadians are able and prepared to accept.
0: 针对欧盟表态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欧洲智库专家分析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4: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but there is great potential standing up together to economic coercion, including fro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orking together on economic security, working together on technology regulation.

0: 不过，佐莱格同时认为，欧盟和加拿大能否真的获益，关键在于欧盟和加拿大是否能推出实质性措施，切实深化欧加合作。
1: I think there is also a risk that this is simply an attempt of signaling, of showing to the world that we are serious about working together. If that's not followed by substance, I think it will end up making us weaker rather than stronger. Because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see, well, they can talk about it, but in reality, they don't do it. So it would be a missed opportunity if we just stay at this level of announcement, of ambition, without actually talking about what does this deliver.
2: 加拿大总理卡尼此次访问欧洲，提出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建立一种独特的联盟关系。专家分析指出，在美加贸易争端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此举既是主动调整战略，推进对外关系多元化，也是向美国释放信号，以此增加未来美加贸易谈判的主动权。
0: 专家认为，对外多元化并非加拿大面对外部压力的被动选择，而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长期发展方向。
3: 现在加拿大在多元化的政策方面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全盘的考虑的，或者更直接的说，现在呢，加拿大与欧洲方面进行政策的协调，它并不是应对美国的一个权宜之计。首先呢，从加拿大的角度来说，当然抱团取暖是需要的，尤其是当加拿大和欧洲方面都面临美国的压力和美国的措施的时候，那么相互之间的协调是有可能寻找多元化的道路，是减少损失的。
0: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欧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国防、技术等领域深化合作的相关事宜。专家认为，卡尼此次访欧意在向美国传递明确信号，加拿大借与欧盟洽谈关键矿产等领域合作，向美方凸显自身战略价值，进而掌握谈判主动权。
3: 另外一方面呢，我认为这一次他的访欧行程也是在向美国释放非常清晰的信号，加拿大要和欧洲谈的关键矿产问题，那么涉及到这个关键矿产价值，加拿大是要向美国证明自己的价值，产业链的协同美国是需要加拿大的，那么同时涉及到安全政策，尤其是北极政策方面，美国也需要加拿大这个重要的北约盟友的配合，所以呢，通过这一次的行程仍然会看到加拿大试图调动美加之间的关系。
0: 专家指出，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合作不会立竿见影实现跨越式进展，但本次加总理访欧体现出加拿大布局对外多元合作的战略思路与长期推进方向。
2: 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调整自民党高层人事，并将于17号改组内阁。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一表示，高市将此次自民党人事调整与内阁改组之间特意留出了一天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市希望借人事安排进一步巩固在党内的影响力，以谋求连任。
4: ここに時間を置くということは、つまり高市氏そのものが自らのですね、力をですね、党内に対して示したいと、つまり、まあ、ある意味では、まあ、その大臣になりたいとか、あるいはその後ですね、副大臣になりたいとか、そういった人たちにですね、いろいろこう気を持たせて、自分自身が任命権者であるというですね、その権力を示していくという時間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なと、私はそのように考えます。変わらないどころか、よりですね、いい方向にはいかないというところがですね、実は私はですね、大きな問題だというふうに今の時点では考えています。この目的は、もういつにかかってですね、高市首相自身が来年秋の自民党総裁選でのですね、再選を目指していると。で、自分自身の体制をですね、いかに長く続けるのか、権力の座にどれだけ長く居続けるかということが、今回のですね、自民党の体制のを作った狙いでもあるし、そしてこれから形作るですね、内閣改造の中身でもあると思います。
0: 日前、日本政府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木村之一表示，消费税一直是支撑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此外，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
4: この問題の効果というのはですね、極めて。

0: 疑わし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ます。じゃあその財源をどこから持ってくるかといえば、明らかにどこかの税から持ってくるということにしかなりません。そうするとですね、どっかで苦しむことが生まれるということだけですよ。どんなに借金が増えても潰れません。しかし利払いが拡大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それだけ国の毎年の予算が利払い部分で負担が大きくなれば、使えるお金が増えていかずにどんどん圧迫されていくってことですよね。ということは国としてですね、行えること、つまりそうした社会的に取り残される人たちを支える、その生活をですね支えるための支出がですね、どんどん圧迫されていく、こういう状況になっていけばですね、日本の国はですね、ますますですね貧しくて、そしてその庶民の暮らしは苦しくて、しかも一方では防衛力整備、防衛費の強化と増加のためにですね、そういった加算という税の加算が行われ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风险标尺，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3: 此次出台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是直播电商经营者和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这两部重要部门规章的配套文件，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4: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3: 针对当前网络食品销售领域仍存在资质审核流于形式、幽灵店铺、虚假资质等突出问题，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提供了系统性方案，
4: 逐一明确了风险类别、风险点、风险描述、管控措施、管控目标、管控频次、责任人等项目要求，为网络食品销售各相关主体在最小工作单元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合规指引和技术参考。
2: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是根据网络食品销售的三类主体特点分别制定的清单，各有侧重，互为支撑，力求一张清单管到底，一个责任落到人，帮助企业把食品安全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4: 清单描述的每一个风险点都是当前网络食品销售领域突出问题和一发多发问题，管控措施既是对这些风险问题的精准回应，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3: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突出入网资质实质性审核、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六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加强动态监测，确保网页展示食品信息与实物一致、真实合法。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十一项禁止性要求。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4: 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跟踪清单制定和实施情况，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完善网络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让网络食品看得见、管得住，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2: 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这个新学

学期各地校园体育不断上新，在北京延庆，从村小体育老师手工打造的运动乐园，到匹克球青少年赛场，再到专业冰场，从校园运动普及到赛事锻炼。

0: 而这里所有的装置都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们共同手工制作的。
1: 这边这个器材我们起名叫翻山越岭，这是咱们那个五人制的球门，也是废旧了，放在一起挂上轮胎。这边这个咱们利用这墙做了一个攀岩墙，孩子锻炼平衡能力，锻炼手指力量。
2: 我喜欢这学校的所有运动。
3: 我最喜欢那个吊环，它锻炼手臂，而且身体比较好，可以强身健体，然后跑步速度加快。
0: 为了让学生们有更多校园运动的选择，老师们动了不少脑筋，选材、焊接、安装、铺设沙土、软垫，给孩子们手搓了一个运动乐园。当地教委工作人员介绍，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当地推进一校一品体育特色学校建设，引导学校因地制宜，把贴合自身办学条件的体育项目融入日常课堂。
4: 有的小学开发跳大绳、丢沙包这类趣味体育活动，也有学校深挖本地民俗文化，把竹马这项非遗项目引入了校园。孩子们既锻炼了身体，也近距离感受了许多传统文化。
5: 让孩子们在校园里动起来，一些学校把匹克球、攀岩等运动引入了体育课，吸引孩子们踊跃参与。而孩子们的运动热情不止在校园操场，也延伸到了竞技赛场。
0: 小将们手握小球拍，轻吊、软磨、抽击，这是在北京延庆举行的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匹克球比赛的现场。这也是这一新兴运动首次作为正式竞赛项目进入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赛事。
6: 这个球它融合了网球、羽毛球还有乒乓球的一些特点，我们体育课上也会给大家时间去练，就是喜欢这种运动，这种洒脱的在这个场上奔跑的一个感觉。
7: 特别喜欢这个匹克球，场地小，节奏快。
0: 如今匹克球、腰旗橄榄球、攀岩、轮滑，越来越多的新兴运动走进校园，也走进赛场，点燃青少年们的运动热情。着力打造青少年赛事体系，北京延庆三年来年均落地青少赛事近70场，类别涵盖三大球、冰雪、匹克球等。
8: 青少年体育呢，始终呢是我们社会体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的一环。我们通过这个比赛，通过这个支持他们的俱乐部建设，来达成呢项目的在青少年人群中的推广和发展，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
0: 延庆区体育局还联合区教委搭建观赛实践平台，组织幼儿园、小学生集体走进场馆，感受赛场上的体育精神。从赛场上的小运动员到赛场下的小拉拉队，孩子们在体育运动中收获成长。
9: 近年来呢，我们也是持续健全完善这个青少年的赛事体系，不断丰富青少年体育供给。刚刚过去的暑假，我们共承办举办了12场青少年赛事，吸引了将近7000多名的少年儿童来参赛，给广大青少年搭建了竞技交流、强身健体的这个平台。
5: 赛事点燃了热情，一些有天赋的孩子找到了专业训练方向。在北京延庆，各中小学聚焦单项冰雪项目开展训练，再通过专业梯队化培育，让有天赋的孩子得到专门培养。
0: 登冰、压刃、滑行，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寒，在延庆孟启园滑冰馆，延庆区冰雪队的孩子们都会像这样开展集训，磨练动作和体能。这片园区也是当地体校融合的实验基地，
10: 享受每一次就是登冰的这个力量，在冰面上就是滑行这个感觉，练短道，然后也让我结识了很多朋友，比赛中也拿到了很多奖。
11: 全国冠军上赛季的3、4站一共个人的拿了2块。
0: 2019年起，延庆开始全面推行一校一项特色办学发展模式，引导区内各中小学聚焦单项冰雪项目，开展专项特长训练，重点培养具备运动天赋的优质苗子。经过多年系统化校园训练和专业化梯队培育，当地已组建短道速滑、双板滑雪、越野滑雪、冰壶、男子冰球、女子冰球6支专业冰雪运动队，参训队员覆盖6岁至18岁青少年，共计200余人。
12: 一般是上午上课，然后呢，差不多下午就是让他出来，去训练。就是我是希望孩子就是能在自己有限的时间里边能多学习，还是要多学习。延庆是跟我的理念是合的，就是挺平衡的。

0: 据介绍，延庆区冰雪队已培育出一名国家运动健将和15名国家一级运动员。
1: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两轮密集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全境拉响防空警报。俄罗斯军队向基辅发射多枚导弹。有消息称，基辅市第聂伯区遭袭后，多个地点升起浓烟，空袭导致基辅市部分区域供水中断。
2: 16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回答总台报道员提问时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未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Серг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идут ли какие-то разговоры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по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му треку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перемирия, и как МИД оценивает слова Трампа, который сказал, что киевские режим якобы готов к таким?
3: Мы обращаем внимание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что заявление зачастую не подкрепляются практическими делами, реальными действиями и эволюцией подходов другой страны в целом, пониманий. Но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мы не уходим от контактов, и контакты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и будут продолжены.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4号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并将与特朗普讨论乌俄能源停火事宜。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4: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 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F-15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 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 拦截了两批沙特F-15战机。 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玛利基16号说， 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1: 当地时间16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曾于本月12号至13号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武装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船只。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武装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另据此前美国媒体的报道，沙特方面曾经两次致电美方，敦促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美方表示拒绝。 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密切，并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长期对峙。今年7月，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升级。本月局势再次出现重大变化，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进攻，控制了红海沿岸多个重要的战略要地。
5: 7月13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对萨那国际机场实施了空袭，称目的是阻止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马汉航空客机降落。该客机搭载的胡塞武装代表团此前赴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 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该客机转降荷台达机场。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

0: 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之后，沙特多次空袭也门塔伊兹省和台达省的胡塞武装阵地，而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海上与边境目标。9月3号，胡塞武装自三个方向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起大规模进攻。9月10号，胡塞武装成功接管穆哈后继续南下。9月11号，该组织占领了哈尼什群岛、祖巴卜地区和位于曼德海峡最窄处的毗陵岛。
1: This is the most valuable front that allowed them to continue their attacks in the maritime in the Red Sea.And at the same time, stretching their control to the southern side of the western coast is something important for the Houthis for, I think, two reasons. The first one, to sustain their military operations on the maritime space. Now they are saying that they are imposing maritime embargo on the Saudi-linked ships. So by holding these areas, of course, or by controlling these areas, they will continue their operations in an easier way. And the other thing, there was lots of reports talking about, oh yeah, at some point there might be an offensive from the Saudi-led coalition, from the Saudis, the Yemeni government, against the Houthis. And if this is the case, it would come from Moha.From this area. So by controlling or by taking over this area, it means that now they are 100% protected. There is no port on the coastal line that could threaten their control over the western coast and Hodeidah.So the Houthis are in a good position now.
0: 也门政府方面也承认，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胡塞武装称，9天夺取了5400平方公里土地，这是2022年4月联合国主导停火以来，也门各方势力控制区发生的最大规模变动，也是2015年沙特主导的果断风暴行动以来，政府军在关键西海岸战线上的一次大规模失利。
2: 也门胡塞武装此次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之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陵岛，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那么，胡塞武装接管红海影响到底有多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胡塞武装在短短的数日之内就夺取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了也门整条西海岸地区以及曼德海峡附近多处关键战略要地。客观来说呢，这样的军事成果，它的影响已经远超了也门内战本身，在能源、战略和力量格局三个层面都形成了对当前地缘形势的冲击。那从能源层面来看，胡塞武装新近夺取的毗陵岛是扼住了曼德海峡主航道。那么胡塞由此也具备了物理性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并拥有了全域监控和选择性打击的地理基础。那再叠加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实质性瘫痪，全球两大石油运输咽喉当前是同时告急。沙特经过红海的替代出口通道呢，目前也已经基本瘫痪。沙特的能源出口的主要和备用两条通道同时承压，国际能源市场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供应面短缺，并且已经由此引发了油价的飙升。那在战略层面，我们看到美国当前其实陷入到了一种两难境地。沙特王储呢是一天内2次求援，但都被美国拒绝。美方只愿意提供情报支持，但却不愿意直接介入参战。胡塞武装呢则是一边猛攻沙特的目标，另外一边也向美国释放出无意扩大曼德海峡封锁的信号。这就让华盛顿呢进入到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另外呢，考虑到胡塞当前已经占领了所有关键的地理要冲，拥有岸基支点来支撑其持续的控场能力，那么形成了对于美国的这种低成本高杠杆的非对称优势，这就让美国的军事介入其实也无从下手。那么从力量格局来看呢，也门政府军目前是士气低落，那么多股力量盘根错节，彼此形成了内部制衡。

0: 而胡塞呢，则是拥有相对完整的征兵、税收和行政体系，国家建构能力也是持续增强。那此消彼长之间，也门政治解决的前景其实是越来越复杂。那么红海及沿岸形势的确是向着有利于胡塞武装的方向在快速发展，但胡塞有能力控制红海，并不代表要在现实中呈现出对决的这种激烈对抗态势。红海局势呢，恐怕在未来还会维持微妙的冷对峙状态。
1: 据美国多家媒体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华盛顿邮报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军售方案包括4万枚2000磅的航空炸弹。纽约时报报道称，这笔军售还包括20000枚2000型钻地弹头。这些弹头能够穿透土壤、岩石或混凝土等外层结构，并在穿透后延迟爆炸。报道称，该军售方案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会以非正式的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再由以色列从美国购买武器。在美伊战事持续、美国自身弹药吃紧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仍计划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如何看待这种一边弹药吃紧、一边军售的策略？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我觉得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头号盟友，或者说首要的盟友。以色列是美国必须要支持的这样一个国家，不管是在民主党政府还是在共和党政府的任内，虽然两国之间没有签订这种军事互助条约，但是以色列可以算得上是美国这个最关注的一个盟友。所以呢，盟友如果有需求，美国就会向他提供这个支持，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在美国国内啊，中期选举逐步临近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特朗普正在想方设法的提升这个选民对于共和党的支持。那他也知道在这个美国国内有很多的犹太裔的选民，所以现在呢，如果特朗普继续满足以色列政府对他提出的要求，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去取悦国内的犹太裔选民。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美国其实他是非常希望能够借以色列之手去打击伊朗，而他自己呢可以不用出面。那如果他向以色列提供对方所需要的足够多的弹药，那么对方就可以代表美国去实现他的一些战略目标。所以呢，美国非常乐于去通过向以色列出售武器弹药的方式来推动以色列帮助美国实现美国自己所期待的一些战略目标。
1: 16号，联合国粮农组织与法国农业国际合作研究发展中心发布联合报告称，目前流向农业粮食体系的气候融资仍然不足。农业粮食体系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显著的领域之一，需要更加有效的资金支持。报告呼吁，在增加融资规模的同时，进一步提高融资质量，并推动气候融资从单个项目向更加系统性的方式转变，扩大财政和优惠融资空间，加强全球及各国层面的气候融资规划与协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大力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统筹文化和旅游市场培育监管、推动科技赋能文化和旅游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促进区域城乡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高，国内出游达83亿人次。传统村落里感受田园风光，山林深谷间采摘瓜果，景区游园中体验新潮的游玩模式。近期乡村文旅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新场景新体验不断涌现，消费者告别走马观花式旅游，追求更有温度和个性的深度体验，推动文旅消费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提升。
4: 在山东威海，一个有着600年历史的古村落王

0: 家团村通过修旧如旧的方式，把一批闲置的老院落盘活，老房子里喝咖啡，百年庭院做手工，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新体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1: 我们先是进行了修复生态，然后改善人居环境，同时呢，我们也盘活了闲置的房屋跟院落，让我们的广大游客呢，在我们的百年老院子里能够喝上咖啡，做手工，住民宿，真正的让我们的游客留下来并且慢下来。
2: 我们周末吧，特别喜欢带着孩子亲近大自然，还能亲手体验到这种非遗一些制作，参与进去，我就觉得这种能够深入体验，要比单纯看景要很好很多。
0: 目前王家团村已改造传统民居30多间，培育精品民宿12家。今年暑假期间，村里累计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旅游收入超900万元。如今王家团村古建活化的模式正在向周边村落推广，从餐饮住宿到研学等，打造文旅消费链条。
3: 随着大众旅游进入高频多元阶段，乡村游加速从走走看看转向深度体验。沉浸式乡村剧本游以丰富的场景串联起整村的文旅资源，带热乡村微度假。
0: 走进浙江宁波宁海县清潭村进士文化院落，游客们换上传统服饰，化身赶考学子，按照剧情线索穿行于古街巷陌，体验巡游、投壶、造纸等特色活动，在移步换景中感受村落的文化底蕴。
4: 以往啊，我们在这种乡村里面活动啊，就是走走看看，看看自然风光。然后现在加了这种剧本游的活动啊，就让我特别身临其境，让我有一种沉浸的那种氛围感、体验感。
0: 清潭村2013年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近年来，当地以剧本游为切口，将历史故事、民俗活动与实景空间深度融合，让古村重新活起来。
5: 我们就把古戏台、纪念馆，包括我们村里的青石板路，都串联进了我们的乡村剧本游。那之后呢，我们还开发了系列的文旅产品，从上至下的打通了整个文旅产业链。
0: 除了乡村剧本游，当地还推出美食、手作、研学等10余种场景，静态的老建筑变成了可玩可感的活课堂。文旅打卡方式也从逛祠堂、看老房的短暂过境游，变为人均停留6小时以上的微度假。
6: 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周末的时间，在节假日二次出游的时间里，去体验农业农村的风光，去体验一次文化演绎，这就为包括乡村旅游、工业旅游、农业旅游等新业态的微旅游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3: 在福建、四川等地，依托当地生态资源，打造晋江康养、山居漫游等乡村体验，持续激活文旅消费。
0: 在福建长泰马阳溪生态旅游区，全程8公里的漂流河道，让游客体验山野亲水乐趣。以漂流项目为核心，当地还整合温泉康养、海丝遗迹、闽南古厝、民宿集群，实现一站式乡村深度体验。
7: 我们通过整合资源，推动游客从观光打卡转向深度旅居，直接拉动周边民宿入住率提升30%，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12小时延长至28小时以上。
0: 在绵阳桂家湾，当地通过农业加文创加研学的模式，打造了集田园体验、亲子研学、特色民宿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乡村印象农旅基地。在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沃尔族区哈拉新村，亲子休闲、草原观光等等多元休闲业态，让村寨旅游摆脱单一观光模式，可玩性、体验感大幅提升。山东济宁高新区王荫街道刘村，以一年一度的葡萄采摘节为契机，依托葡萄产业，融合采摘游、乡村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文化传承、科普研学、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盛会。
8: 不但让我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辛，还让我欣赏到了这田园的美丽风景，同时还让我了解到了各种葡萄的生长知识，今天收获满满。
6: 越来越多的游客希望分享当地的文化， 体验当地的美好生活。

0: 活，让旅游产业创新更加活跃，也为我们传统的旅游景区等传统的业态带来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新空间、新动能和新机遇。
1: 日前，全国首座无障碍加油站在福州正式投用。针对残疾人出行难题，该站配备无障碍专用通道、无障碍卫生间、专属加油车位、低位服务台等设施，优化残疾人出行体验。
2: 近年来，残疾人自主驾车出行日益普遍。以福建省为例，目前省内残疾人机动车保有量超16万辆。出行途中，特殊群体对加油、停车、购物、如厕等无障碍服务的需求愈发凸显。
3: 长途旅行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很多的加油站或者休息站，它无障碍设施不是很完善。
2: 此次投用的龙江加油站位于福州市仓山区。今年4月，加油站启动无障碍升级改造，系统完善无障碍设施，针对性提升服务能力。站内各功能区设置无障碍便民器具、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机动轮椅车停车位、低位服务台等设施，满足残疾人加油、购物、停车、休息等需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直机演训场，近日海军航空大学某部围绕机场特情险情处置，组织以抢救人员、抢灭火情、抢修清障为主题的三抢联合应急救援演练，检验部队特情应急处置救援能力。
5: 演练以舰载机返航着陆期间发生液压系统故障，着陆时飞机左主轮爆胎并起火，导致冲出跑道为背景，飞行员被困驾驶舱，飞机随时存在燃油泄漏、爆炸风险，威胁机场安全。由消防车、救护车、抢修车组成的应急处置分队迅速抵达现场。消防车分两路快速控制火情，对飞机外部实施降温。救援医疗组迅速将飞行员从座舱中救出，并在现场展开紧急救治。抢修组对飞机受损部件进行紧急抢修，为后续起降的战机清空跑道。三抢是指抢救人员、抢灭火情、抢修清障，简单来说就是救人、灭火、清障、抢修，分别由救护、消防、抢修三支队伍分工完成，是机场应对战机起火、冲出跑道这类突发险情的关键力量。救护组首要任务是把被困人员救出来，消防组负责压制扑灭明火，防止燃油起火爆炸，抢修组则清理现场，恢复跑道。三方同步行动，既要保住人员生命安全，避免险情进一步扩大，又要尽快让跑道重新具备使用条件。
6: 常态化开展三抢联合救援演练，使消防、医疗、救援形成一个整体，有效缩短情况判断和处置响应时间，确保真实险情发生后能够最大限度保证人员生命安全。
1: 这次海军三抢联合救援演练没有固定的处置流程，现场险情随机出现，非常考验各支保障队伍临场判断能力和配合默契程度。一旦战时险情发生，救援抢修现场要怎么高效运转呢？我们来听军事评论员的解读。
7: 因为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比如说飞机在冲出跑道之后撞向了旁边的物品，那么飞机就可能出现燃油的泄漏，那么这个时候飞机可能还没有着火，那么是先抢救先维修，还是先灭火，或者是先消防，这就有一个分工协作的问题。所以他们现在进行这种三抢的演练并没有一个完全固定化的模式，在飞机抢修灭火救人的同时，还要保障其他的飞机安全的着陆和起飞，你这样才能保证航空兵的力量源源不断的升空啊，才能够保证空中的作战力量。因为在你抢救飞行员的同时，或者灭火的同时，可能还有导弹的来袭，还有无人机的来袭，也就是给你这个难度增加的更大，使你的危险程度更高。只有经过这种接近于实战的训练，我们才能更好的保障我们航空兵部队作为整个战斗力保障的

0: 支撑和后盾。
1: 近日，无锡联勤保障中心立足复杂战场环境，组织开展全要素、全流程后勤保障综合演练，在真打实练中淬炼官兵专业本领，磨合协同机制，提升部队应急应战、全域支援的实战保障水平。
2: 按照预设编组展开。
3: 此次综合演练以实战任务为牵引，融合理论教学、实操实训、协同考核于一体，聚焦工程作业、野营宿营、水电供应等核心保障任务，全员全装、全员参训开展实战化考核。演练现场，工程机械分队迅速集结、快速机动，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等大型装备依次就位，官兵们紧密配合、精准操作，高效完成战场障碍清理、土石方开挖转运、野战场地平整等多项实战化科目。同时，水电保障分队在模拟战场硝烟环境中立体作业，快速完成供电、供水、洗浴等野战保障站点搭建布设，构建起功能完备、运转高效的野外后勤保障体系。演练全程全面模拟真实作战保障场景，全方位检验部队快速响应、应急处置和综合保障能力。
4: 这次考核全程嵌入典型应用场景，由学员自行组队分工，协同完成连贯科目考核，不仅检验了我们的专业技能，更考验了人与人、人与装备之间的协同配合能力。
3: 本次综合演练新增无人挖掘机智能作业新科目，将智能化装备实战运用融入演练全程，提升复杂战场环境下的安全保障、精准保障能力，并推行理论授课、现场实操、复盘提质的一体化训练模式。来自多个不同专业岗位的参训官兵，在联合实训、协同作业中磨合作战链路，提升多要素协同保障质效。
1: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十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红血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7: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6: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7: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6: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7: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0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随着政策红利不断释放与制度环境的不断优化，我国物流供应链金融市场规模稳步增长，15期间有望维持较高增速。
1: 据介绍，15-5期间物流供应链金融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将维持在12%-20%的较高区间，呈现前高后稳的增长态势。尤其是跨境物流融资、绿色物流装备融资等细分场景将成为增长核心。政策层面，多地已将供应链金融纳入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实施方案，通过财政贴息、核心企业确权奖补等财金协同政策，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同时坚守贸易真实性底线，防范资金空转与伪供应链金融风险。另外，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与物流场景深度融合，破解动产监管难、信息不透明等痛点，为产融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专家表示，产融合作要围绕国家物流网建设部署，聚焦物流枢纽建设、多式联运升级、智慧物流改造、仓储设施提质等重点工程，创新投融资模式，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长期低成本、稳配套的金融支撑。
0: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今天发布《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规模居全球首位，其中绿色产品出口5年接近翻番，提高。
1: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其中，绿色产品出口额达到44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14.62%，占全球绿色产品出口的16.53%。我国绿色产品进口额达到3596.24亿美元，占全球绿色产品进口的12.91%，同样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既是全球绿色产品的重要供应者，也是全球绿色产品资源和技术的重要市场。
2: 近年来，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国际市场对绿色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绿色产品出口增速显著高于外贸整体增速，绿色贸易占货物贸易的比重持续扩大。
1: 增长的不只是规模，还有绿色产品在整个出口中的分量。报告显示，2025年绿色产品出口额占我国货物出口总额的11.74%，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82.35%，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目前，中国向全球提供了约70%的风电设备和80%的光伏组件设备。绿色产品出口在带动外贸增长的同时，也为更多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设备和技术支撑。
2: 国际绿色低碳转型需求促进国内制造业节能减排、绿色改造、供应链绿色管理成为外贸企业的必修课。绿色化不再局限于最终出口商品，而是贯穿于研发设计、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物流包装等全生命周期，推动外贸与产业同步质效提升。
0: 今年以来，我国绿色装备出口加速，依托完整产业链优势，风电、锂电池等高端绿色装备海外需求旺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绿色贸易正成为外贸提质升级的新动能。
3: 这里是扬州港，在我身后呢，4套风电的整机正在被吊装上船，即将发往海外。那么通过这种整机出海的方式啊，这些风电设备到岸以后直接组装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大大节省。

0: 省了企业的物流成本和等待时间。
1: 港口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过去我国风电装备出口多是以配件的形式出口，今年随着出口量增大和产业链的聚集，以整机形式出口的风电设备越来越多。今年一至七月，经扬州海关出口的风电设备货值超过18亿元，扬州港的风电整机出口占比已经超过一半。
2: 从产品结构看，我们发现扬州口岸出口风电设备从一开始的零部件出口，到现在的超过90%以上的整机出口，超长叶片、大吨位塔筒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持续提升。
0: 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但是在通往扬州港的高速口呢，可以看到运输风电叶片的车辆是一辆接着一辆。那么在我右手边的这个高速口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做了一个拓宽的改造，这个就是专门为了让风电叶片通过而做的改造。
1: 整机出口对客户来说更方便，但一套风机的叶片、塔筒、机舱等设备集中发运，对运输道路、港口堆场和吊装设备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适应新需求，当地交通管理部门和港口联合对部分高速路口进行了拓宽改造。
3: 原先这个站口的空间余量不足，无法满足我们的通行要求，随着叶片的越造越长，我们直接拓宽了路面的宽度，从而留出转弯时扫尾的空间，保障叶片转弯时叶片的尾部不会发生剐蹭，能够安全顺利的下高速。
1: 如今扬州港附近已经集聚10多家风电生产、代理、采购和物流企业，产品下线后最快几分钟就能运到码头。扬州港的变化是我国绿色装备出口升温的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37.6%和35.6%。
4: 今天，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平谷开幕，多国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院士专家及企业代表参与，聚焦全球农食系统绿色健康转型，围绕资源循环与粮食减损、 AI 驱动全球农业转型、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膳食营养产业升级、农业创新与南南合作等议题展开研讨。记者昨天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全国夏粮收购已接近尾声，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市场整体平稳有序。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际方面，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将于今天改组内阁。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并将于17号改组内阁。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表示，高市将此次自民党人事调整与内阁改组之间特意留出了1天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市希望借人事安排进一步巩固在党内影响力，以谋求连任。
6: ここに時間を置くということは、つまり高市氏そのものが自らのですね、力をですね、党内に対して示したいと、つまり、まあ、ある意味では、まあ、その大臣になりたいとか、あるいはその後ですね、副大臣になりたいとか、そういった人たちにですね、いろいろこう気を持たせて、自分自身が任命権者であるというですね、その権力を示していくという時間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なと、私はそのように考えます。変わらないどころか、よりですね、いい方向にはいかないというところがですね、実は私はですね、大きな問題だというふうに今の時点では考えています。この目的は、もういつにかかってですね、高市首相自身が来年秋の自民党総裁選でのですね、再選を目指していると。で、自分自身の体制をですね、いかに長く続けるのか、権力の座にどれだけ長く居続けるかということが今回のですね、自民党の

0: 那国际机场实施了空袭，称目的是阻止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马汉航空客机降落。该客机搭载的胡塞武装代表团此前赴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该客机转降荷台达机场。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之后，沙特多次空袭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的胡塞武装阵地，而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海上与边境目标。9月3号，胡塞武装自三个方向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起大规模进攻。9月10号，胡塞武装成功接管穆哈后继续南下。9月11号，该组织占领了哈尼什群岛、祖巴卜地区和位于曼德海峡最窄处的毗陵岛。
1: This is the most valuable front that allowed them to continue their attacks in the maritime in the Red Sea, and at the same time stretching their control to the southern side of the western coast is something important for the Houthis for I think two reasons. The first one to sustain their military operations on the maritime space. Now they are saying that they are imposing maritime embargo on the Saudi-linked ships. So by holding these areas, of course, or by controlling these areas, they will continue their operations in an easier way.And the other thing, there was lots of reports talking about, oh yeah, at some point there might be an offensive from the Saudi-led coalition, from the Saudis, the Yemeni government against the Houthis. And if this is the case, it would come from Moha, from this area. So by controlling or by taking over this area, it means that now they are 100% protected.There is no port on the coastal line that could threaten their control over the western coast and Hodeidah. So the Houthis are in a good position now.
0: 也门政府方面也承认，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胡塞武装称，9天夺取了5400平方公里土地，这是2022年4月联合国主导停火以来，也门各方势力控制区发生的最大规模变动，也是2015年沙特主导的果断风暴行动以来，政府军在关键西海岸战线上的一次大规模失利。
2: 也门胡塞武装此次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之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陵岛，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那么胡塞武装接管红海影响到底有多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胡塞武装在短短的数日之内就夺取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了也门整条西海岸地区以及曼德海峡附近多处关键战略要地。客观来说呢，这样的军事成果，它的影响已经远超了也门内战本身，在能源、战略和力量格局三个层面都形成了对当前地缘形势的冲击。那从能源层面来看，胡塞武装新近夺取的毗陵岛是扼住了曼德海峡主航道。那么胡塞由此也具备了物理性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并拥有了全域监控和选择性打击的地理基础。那再叠加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实质性瘫痪，全球两大石油运输咽喉当前是同时告急。沙特经过红海的替代出口通道呢，目前也已经基本瘫痪。沙特的能源出口的主要和备用两条通道同时承压，国际能源市场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供应面短缺，并且已经由此引发了油价的飙升。那在战略层面，我们看到美国当前其实陷入到了一种两难境地。沙特王储呢是一天内2次求援，但都被美国拒绝。美方只愿意提供情报支持，但却不愿意直接介入参战。 胡塞武装呢，则是一边猛攻沙特的目标，另外一边也向美国释放。

0: 出无意扩大曼德海峡封锁的信号，这就让华盛顿呢进入到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另外呢，考虑到胡塞当前已经占领了所有关键的地理要冲，拥有岸基支点来支撑其持续的控场能力，那么形成了对于美国的这种低成本高杠杆的非对称优势，这就让美国的军事介入其实也无从下手。那么从力量格局来看呢，也门政府军目前是士气低落，那么多股力量盘根错节，彼此形成了内部制衡，而胡塞呢则是拥有相对完整的征兵、税收和行政体系，国家建构能力也是持续增强。那此消彼长之间，也门政治解决的前景其实是越来越复杂，那么红海及沿岸形势的确是向着有利于胡塞武装的方向在快速发展，但胡塞有能力控制红海，并不代表要在现实中呈现出对决的这种激烈对抗态势。红海局势呢，恐怕在未来还会维持微妙的冷对峙状态。
1: 当地时间15号傍晚，黎巴嫩南部民众在离首都贝鲁特举行一场大规模集会，抗议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南部实施系统性破坏。
2: Here in Beirut's southern suburbs, where families from occupied and affected villages in southern Lebanon have gathered to protest the destruction of their villages and cultural heritage. The protesters are calling on the Leb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take action, protect their villages and heritage, and allow residents to safely return to their homes.
3: 集会现场聚集了众多来自黎巴嫩南部的流离失所者，遭受以军空袭影响的黎巴嫩城镇和村庄居民，以及来自政界、宗教界等社会各界人士。抗议者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对当地民宅的持续轰炸，以及对部分城镇和村庄的推平和抹除行为。
4: أنا بدي أحكي بس عن مدينة بنت جبال. بنت جبال فيها بحدود 8000 وحدة سكنية. صار مدمر لحد هلا بحدود 7000 وحدة سكنية. لذلك تدبير ومنهج ما خلوا المدارس ولا المستشفيات ولا حتى السرايا الحكومية حتى الصليب الأحمر حتى المراكز الشؤون الاجتماعية. هذا يعتبر جريمة حرب هذا الموضوع. لازم الإسرائيلي يتحاسب عليه.
3: 黎巴嫩、以色列今年六月曾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抗议者指出，签署这份协议后，黎军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实施破坏的速度反而加剧了。他们呼吁黎巴嫩政府采取实际行动，保护黎南部居民及其家园。
4: النار بل كفى بعملية التفجير وتدمير مدينة بنت جبال والقرى الحواليها ومنطقة تشوية الحدود نحن ندعى الدولة اللبنانية لانسحاب الاتفاق الإطار لأن الاتفاق الإطار ساعد 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لدمر كورونا وتهجير أهلن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城市更新现在各地在城市公园改造建设的过程中不断融入文化巧思生态智慧甚至是商业考量地上是绿意盎然的城市公共绿地地下则长出了多种大家想不到的复合功能体我们先跟随记者去北京看一看
6: 在北京通州的碧水蓝园最近这个公园成了附近市民流连忘返的乐园儿童去遛娃步道上拍照到处是市民悠闲的身影
7: 公园视野非常好然后整个环境啊也比较优美这边还有个小沙滩是个遛娃的好地方
8: 每年都出来上这打卡来我们就挨着就该拍照了
6: 漫步在花海中很难想象这个公园下方竟藏着一个每天处理18万吨生活污水的再生水厂
9: 在上面您看闻见味儿吗没有味儿吧
10: 真没有
11: 这个公园最大的亮点啊就在于地上赏花遛娃地下呢污水治理这样的巧妙的结合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透明玻璃的下方呢就是污水处理厂的车间这种设计呢不仅让工业设施藏于地下还顺便解决了车间的采光问题
6: 记者跟随水厂的工作人员来到地下一层发现水厂不仅没有异味也很安静碧水再生水厂采用分布式下沉再生水生态系统所有污水处理工艺全部在地下空间完成
12: 水源是一个抽气源那么呢水在进入到我们厂子里头的话

0: 那实际上现在我们的这个脚下还有一个12米的这个水深，就是我们的池体。那么所有的整个这个水的这个气体的话呢，都是通过这些管路来进行有效生收集，进入到生物除臭塔里头进行呢生物除臭的这个有机处理以后的话呢，再把不含那个任何臭气的整个这个气体通过我们的这个景观塔进行向外的一个排放。
1: 石乃彪告诉记者，这座

0: 噪声等最受关切的问题列为改造重点，最终确定地下治污、地上造景的建设思路。
1: 周边没有一个合适的公共的空间，是考虑了周边老百姓的这种诉求，然后建设了这么一个多功能的生态公园。这也是为了进一步的把我们副中心的土地进行一个二次的利用和开发。
2: 除了藏得下再生水厂，公园下面能不能有商业呢？在成都高新区，地上生态、地下商业的立体模式已经让一个公园从单一绿地变成城市的公共客厅。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0: 这里是位于成都高新区的大园中央公园，地上是绿意充盈的公园，绿意之下就是一座业态丰富的商业综合体。
3: 当我逛累的时候，我想休息的时候，那下面就是我一个放松的空间，不离开公园，我就可以满足我休闲放松的一个需求。
0: 体验感特别好的还有这家餐厅，依托公园下沉区域的独特优势，餐厅搭建的玻璃顶棚让顶部与公园地面的绿植融为一体。
4: 所以我们餐厅最开始的设计的时候就想充分的把它的这个特别的这种地理条件跟城市的公园的这种呼吸感呀、和天然的这种地理的属性的话就可以结合。
0: 大园中央公园地处成都高新区，服务人口4万多人，青年占比近60%，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催生出多元的休闲运动、社交与消费需求。而公园总面积只有9万平方米，要让不同年龄层市民的需求都能满足，这座上下共生的立体公园在建设之初专门针对不同人群做了不同的设计。
5: 这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划分，那么就是老年人和小孩能够在上面跳跳广场舞、打打球，年轻人可以在下面拍拍美照，喝喝咖啡，形成一个相互之间又融洽，又互不打扰的这么一个形式。
0: 如今大园中央公园在9万平方米的地面空间里向下挖掘出6000多平方米的下沉式半开放商业街区，目前已入驻20余个特色品牌，独特的公园加商业立体模式持续激活片区人气，节假日客流日均达到4000人次。
2: 成都用地上生态、地下商业来破解城市土地资源紧张、公共空间不足的痛点。宜昌给出的答案则是地上留绿、地下停车、一地两用、立体开发，会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0: 在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地处闹市的欧阳修公园格外热闹。从空中俯瞰，这座占地10000多平方米的生态公园被划分为2大功能区。儿童游乐区内，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
6: 我一般放学了之后，写完作业就会来玩。
7: 在这种核心的地方，做出这样的地方，确实对我们来说蛮方便。
0: 记者发现，这座公园不仅拥有丰富的地面游乐场景，地下更暗藏着设计巧思，打破了传统绿地只绿不用的单一功能，向地下要空间，10000多平方米停车区沉入绿荫之下，疏解了中心城区停车难的大问题。
8: 地下空间设置了321个停车位，100%运流充电设施，弥补了我们中心城区停车难、车位少的短板。我们还在地下结合海绵城市的理念，设置了1000立方米的雨水调蓄池，雨季来临的时候我们集中收集雨水，旱季的时候我们用来进行绿化浇灌。
9: 我觉得它就是把地上和地下的空间利用得非常的好。
2: 在上海虹桥商务区也有个公园，地下藏着的是一条2.5公里的地下慢行通道，把地铁站、写字楼和商业体连成一片，方便了市民往来通行。
0: 在上海虹桥临空经济园区，这处新建的口袋公园，记者看到，口袋公园宽度不过25米，但下方却铺展着一条地下慢行通道，把轨道交通、写字楼和商业综合体串联成网。
10: 这样就首先没有风吹日晒嘛，然后整体上面它可以直接到我们这个办公区，感觉很方便。
0: 临空园区集聚超500家企业，每天在这里上班的就有10000多人。地道的一大核心作用就是疏解办公园区突出的潮汐式交通压力。地下慢行步道连通了地铁站， 地下空间还用不同颜色划分，分区导视，帮助人们在庞大的地下

0: 网络里高效通行，
1: 大量的这个办公人群通过轨交自驾集中涌入，晚高峰的时候又是一个集中往外地上我们交通拥堵的情况下面，我们地下的这个慢行给我们的交通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空间，能够形成一个人车分离。
2: 临空园区的上半体啊，它的绿化率达到35%啊，我们是这个遵循这个园林型啊高科技总步行这样一个理念，打破围墙，然后贯通绿道，来实现这个城市绿地和商业的有机融合。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效利用城市地下空间核心方向是向地下要空间、要资源、要安全。公园下面藏的心意，其实就是通过精细化的设计与多元化的运营，挖掘城市空间更多的潜在价值。这种藏以更融合的方式，将城市更新与

0: 联网低轨二五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至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
2: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日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0: 当地时间16号，美联储宣布加息之后，白宫发言人库什德塞表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今天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近期，特朗普曾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与美总统之间的矛盾可能升级。在当天的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未来政策路径不提供前瞻性指引。有记者提问，对于多次要求降息而非加息的美总统特朗普，沃什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沃什回答说，对这个问题没有信息可以提供。专家分析指出，美联储本轮加息由通胀粘性、能源价格冲击等因素共同驱动，加息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美国本土，还将通过多重渠道向外传导，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形成溢出影响。
3: 我们看这次加息本质啊，还是通胀反弹压力下的一个预防性的收紧，加上它的信誉修复式的加息哈，所以它核心驱动呢，还是首先来自于就是通胀粘性叠加这个能源冲击，直接触发因素可以说就是通胀数据全面超预期，而且这个涨价面啊，已经从能源向通信服务、住房、机票等更广的领域蔓延了，不再是暂时性因素可以解释的。而地缘冲突推高了能源价格呢，又形成了二次的效应，这个能源输入性通胀风险呢就在抬升，市场当然就非常的担心哈，长期通胀预期就存在脱锚的风险，美联储就需要通过加息释放抗通胀的决心，锚定市场预期，避免通胀压力向工资啊、服务价格螺旋传导。当然深层次的原因呢，也是我们看啊，它的实际上美联储这个信誉啊也在面临考验。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明确表态释放鹰派信号以后呢，市场加息的预期是持续升温的。那你如果政策落地和市场预期偏离过大，那肯定会加剧市场的波动，也会削弱美联储政策的信誉哈。所以加息实际上也是成为用行动说话的一个必然的选择。当然呢，这个加息啊会从家庭、企业、财政、金融市场全链条对整个美国经济来传导压力哈。对于财政来说，它这个利息支出呢也有一个滚雪球效应的加剧。目前看美国联邦债务规模突破40万亿，那高利率环境下新发债务利息成本持续抬升，就会进一步的扩大财政赤字，形成发债越多利率越高利息越重的这种负向循环。那对于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当然也会有溢出的这种影响哈，通过汇率啊、资本流动啊、债务成本啊、需求传导这些渠道，像美元指数走强，那你这个非美货币普遍就可能要承压。那对于新兴市场是吧，部分外汇储备薄弱的经济体汇率波动可能就要加剧。另外呢，高息美元资产你可能就会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美国，那新兴市场流动性就会收紧。

0: 紧，还有就是这个全球债务风险呢也会进一步的升级，那像低收入国家它的困境就可能加剧，大宗商品的价格整体也可能要承压，非美央行呢它可能也要陷入政策的两难，所以全球的货币政策可能都要趋向于整体偏紧，就会进一步压制全球的总需求。
1: 继续关注美加贸易争端。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一份总统备忘录，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和美国贸易代表与其他部门一起识别并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把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还应告知其他部门有关美国国内替代产品的信息。特朗普还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采购过程中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前总理哈珀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投资峰会上发表闭幕演讲，他指责美国持续违反与加拿大的贸易协议，并呼吁加拿大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2: Ongoing violations of our trade agreement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urrent impasse in negotiations, our country felt compelled to walk away and to see a trade war commence in earnest. This had to be a very difficult decision, but I do believe that our government had no choice but to take this path. One who believes that our close proximity and close relationship to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among this country's most precious assets. However, it is clear that the current U.S. administration views our leve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incompatible with our separate sovereignty. Thus, to maintain that sovereignty, we must pursue diminished reliance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will be significant costs to this effort,But those are costs that I hope and believe Canadians are able and prepared to accept.
1: 在美加关税争端愈演愈烈之际，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到访欧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3: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与加拿大于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与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产业。卡尼自15号起访问欧洲。他预计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并举行记者会。
1: 专家分析指出，在美加贸易争端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此举既是主动调整战略，推进对外关系多元化，也是以此增加未来美加贸易谈判的主动权。
3: 专家认为，对外多元化并非加

0: 加拿大面对外部压力的被动选择，而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长期发展方向。
1: 现在加拿大在多元化的政策方面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全盘的考虑的，或者更直接的说，现在呢，加拿大与欧洲方面进行政策的协调，它并不是应对美国的一个权宜之计。首先呢，从加拿大的角度来说，当然抱团取暖是需要的，尤其是当加拿大和欧洲方面都面临美国的压力和美国的措施的时候，那么相互之间的协调是有可能寻找多元化的道路，是减少损失的。
0: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欧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国防、技术等领域深化合作的相关事宜。专家认为，卡尼此次访欧意在向美国传递明确信号，加拿大借与欧盟洽谈关键矿产等领域合作，向美方凸显自身战略价值，进而掌握谈判主动权。
1: 另外一方面呢，我认为这一次他的访欧行程也是在向美国释放非常清晰的信号，加拿大要和欧洲谈的关键矿产问题，那么涉及到这个关键矿产价值，加拿大是要向美国证明自己的价值，产业链的协同美国是需要加拿大的，那么同时涉及到安全政策，尤其是北极政策方面，美国也需要加拿大这个重要的北约盟友的配合。所以呢，通过这一次的行程，仍然会看到加拿大试图调动美加之间的关系。
0: 专家指出，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合作不会立竿见影实现跨越式进展，但本次加总理访欧体现出加拿大布局对外多元合作的战略思路与长期推进方向。
2: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16号报道，近日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受气候变暖的影响，加拿大唯一的冰架湖位于北极圈内的米尔恩峡湾冰架湖已经彻底消亡，其存续数千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亡。
0: 报道称，数千年来，米尔恩冰架如同天然冰坝封堵峡湾河口，阻隔冰川融水入海，密度相对较低的淡水漂浮在密度相对较高的海水之上，形成稳定的双层水体结构。湖面常年覆盖数十厘米厚的冰层，隔绝风力扰动，让淡咸水层互不交融，孕育出两套几乎无物种重叠的微生物生态系统。研究团队表示，近百年来受气候变暖影响，维系湖泊稳定的冰下通道持续退化，最终导致湖泊蓄水结构崩塌，湖水干涸，湖内所有特有生物群落彻底消失。此次湖泊消亡印证了气候变暖正在深刻不可逆地改变北极生态环境。最新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自1979年以来，格陵兰冰盖和南极冰盖已经融化了超过11万亿吨的冰川，使全球海平面上升了约3厘米。据美联社16号报道，科学数据期刊当天发表的这项研究发现，全球变暖正在加速这两大冰盖消融，其中1/6的消融并非由空气升温直接造成，而是温暖海水从冰盖底部和侧面侵蚀冰体，冰川不断涌入海洋所导致。科研人员表示，这将带来海平面上升，而海平面上升将使沿海地区面临更多洪涝的风险。
3: So from our satellite observations, so we've seen that there is a clear trend.That the ice sheets are losing more mass, and it has been increasing from decade to decade. We know that every centimeter of sea level rise matters, and that because for every centimeter of sea level rise, about 2 to 3 million people would be at further risk of annual coastal flooding.
2: 泰国同柬埔寨16号在新加坡结束为期3天针对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首次国际调解会议。此次调解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展，是一种非裁决性程序，由中立的调解委员会协助双方寻求友好解决方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古特雷斯说，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截至目前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网络暴力相关案件2500余起。 北京市。

0: 反诈中心近期发布预警，警惕境外支票假到账诈骗。这类诈骗明明账户余额显示钱款到账了，真要花钱的时候，这笔钱却凭空消失。骗子利用的就是群众对境外支票兑付规则的认知盲区来设下骗局。不久前，北京的王先生就掉进了骗子精心布设的圈套。
1: 当时是八月中旬，我在网上看见有人发帖，说是想用港币兑换人民币。我呢，正好是有公司，我也需要大量的港币。啊，当时就聊了几句，完了加的联系方式。
2: 随后，王先生与对方添加了微信，进一步沟通之后，他认为双方的交易需求高度匹配。
1: 他自称是咱们内地人，做这个海鲜生意，他有这个业务需求，要大量的人民币。我呢是有香港的业务，聊了几次呢，也感觉挺投得来的，就操作了。
2: 除线上文字交流外，双方还多次进行微信语音通话，电话里传来的生活声响进一步打消了王先生心中的顾虑。
1: 听到对方那边有小孩的玩啊，包括有女士的声音，他说是他的家人啊，我就觉得他还是比较靠谱的，聊的都挺好的，所以就增加了这可信度。
2: 真正让王先生放下戒备的是对方提出的交易方案。对方表示会先将港币打入王先生的账户，王先生确认账户显示到账后再转出等额人民币。然而这套看上去十分稳妥的操作方式恰恰是对方布下的陷阱。
1: 我其实第一笔的时候应该是20万吧，他先把港币打到了我的账户，完了呢我再把20万人民币转到他对应的账户里边去。我也是先看到这个余额到账了以后我才操作的，每一次都是他先把港币打到我的账户，我再把等额的人民币打到他的指定账户，就这么来回操作了6次。
2: 6笔兑换完成后，对方称自身换汇需求已经满足，双方就此不再联系。然而十多天之后，王先生准备动用公司账户资金时，意外出现了。
1: 9月初的时候呢，公司正好需要这个用钱，然后发现账户上余额不足。银行客服说当时确实是到账了，但是对方是用支票支付的，后来他又陆续把这些支票撤回了，我才意识到可能是被骗了。
0: 明明提示资金入账，账户余额却无故清零。反诈民警提示，这是典型的私下换汇骗局，骗子利用了境外支票可撤销、存在核账周期的规则，致使不少有跨境业务购汇需求的群众遭受财产损失。
2: 民警介绍，该类诈骗目标十分明确，留学生、出境旅游者、外贸从业者等有大额购汇需求的人群都是对方瞄准的对象。首先，诈骗分子潜伏在各类社交平台，打着个人换汇、帮亲友代转、优惠汇率的旗号发布信息，甚至通过银行、房产中介等渠道精准挖掘潜在目标。一旦有人表现出换汇意愿，骗局便正式启动。
3: 骗子承诺他先给你打外币，你确认到账后再转人民币给他，降低你的防备。
2: 诈骗分子会使用境外支票完成存入操作，被害人的账户很快就会收到资金到账提示，账面余额同步增加，但这笔金额仅属于临时挂账，并非能够自由支配的可用资金。在银行完成24到48小时的核账之前，出票方有权撤回支票。诈骗分子正是抓住这个时间差，催促受害人尽快转出等额人民币至私人账户。
3: 骗子会以汇率马上失效、对方急用钱为由，逼迫你赶在核账期结束前把人民币转到他的私人账户。你转人民币，骗子撤回支票，外币直接消失。
2: 即便骗子不主动撤回支票，也有可能因为出票账户余额不足、票据信息有误发生跳票，资金同样无法兑付。等到核账周期结束，被害人准备支取资金时，才发现账户余额已经变动。因此提醒大家，涉及境外支票交易，必须确认资金完成清算，可正常支取后再划转对应款项，切记外汇账户账面显示不等于实际到账。同时警方提醒，私下换汇本身不受法律保护，还可能涉嫌非法买卖外汇、协助洗钱，切记不要贪图汇率差价，不要帮陌生人代为转账，远离一切网络私下换汇渠道。如果不幸遭遇诈骗，请第一时间做好处置。

0: 是，
1: 保留所有聊天与转账记录，赶紧拨打110报警。
2: 关注交通安全，行车上路，快速路主线禁止停车，驾驶员要杜绝疲劳驾驶。近日，浙江交警接连处置了两起驾驶人在隧道紧急停车带及快速路主线停车酣睡的违法行为。
3: 9月10号22时15分许，台州高速交警接警，一江山大道自东向西方向隧道内紧急停车带，一辆货车长时间停留，隧道广播多次提示其驶离，但车辆始终未动。民警随即前往现场，到达后发现驾驶员躺在驾驶室熟睡，广播无法唤醒，只能通过敲窗叫醒。面对民警，这名货运驾驶员自述，当晚驾车极度困倦，途经隧道看到紧急停车带，便想停车短暂休息。他坦言，当时并未意识到该道路为快速路，误以为是普通地方道路。9月15号凌晨1时13分许，执勤民警在一江山大道开展日常巡逻，发现东向西方向距中心大道出口约200米处，一辆货车停在主线车道内。民警上前查看，发现驾驶室内一名驾驶员正在熟睡。民警随即叫醒驾驶员，并引导车辆驶离主线。据了解，该驾驶员对周边路线不熟悉，误以为已经驶出快速路范围，就近将车辆停在路边。殊不知，停车位置正是快速路主线。交警当场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明确告知快速路主线不允许停车，并要求驾驶员到大队接受处罚。在此提醒广大驾驶员，出发前合理安排行程，提前规划路线，避免疲劳驾驶等妨碍行车安全的事件发生。
2: 前两天，一货车在大广高速行驶时突然起火，驾驶员随即向临近收费站工作人员求助。
4: 我就赶紧把杆子推开，把车子引导到安全区域，同事也在第一时间拿来了灭火器，但是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好在其他的同事们也一起拿来了水管进行灭火，当时情况还是很紧急的。
3: 收费站工作人员接通站内消防栓，利用消防水带对货车上的火点进行持续压制，经过6分钟时间的紧张扑救，明火被扑灭。由于抢险及时，为车主挽回经济损失50000元。据了解，事发货车所装载的是废旧电子元件，因长途行驶，车辆刹车过热，引起货物起火。
2: 近日，广州一男子和家人爬山时不慎坠入溪流，左大腿骨折，消防迅速到场，成功将被困男子转移至安全地带。
3: 9月12号14时，广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在从化区两口镇南山瀑布附近，有人坠入溪流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跌落至约5米深的山溪中，左大腿骨折，无法行动，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使用船型担架固定被困男子，合力将他从溪水中抬出，并转移至安全区域送医救治。据了解，事发时该男子与家人一起登山，在经过溪流时因线路选择不当不慎跌落。消防部门提醒市民，登山游玩要提前规划路线，选择成熟安全步道，远离危险水域与未开发区域。如遇险情，应保持冷静，及时报警求助。
2: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11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

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今年的东博会还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智能撮合企业精准对接。中国已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去年10月，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在此背景下，中国东盟博览会和平陆运河的叠加效应将促使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产业衔接更加紧密。
1: 事实上，早在2019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获批时，就明确提出推进沟通广西西江至北部湾港的平陆运河研究论证，并提到到2035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建成，与

0: 此同时，总体规划也强调发挥铁路在陆路运输中的骨干作用，形成以铁路为骨干、高等级公路为补充的陆路交通通道。眼下，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中国西南为起点，连接中国和中南半岛各国，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扩大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的重要载体。铁路方面，2021年中老铁路的开通运营和2023年雅万高铁的开通运营，不仅提升了区域的便捷性，也搭建了经贸往来的快车道。公路方面，中国和老挝、缅甸、越南等国持续加强公路和桥梁合作，提升了公路运输通道的连通水平。如今，中国同东盟正在不断深化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融合，中马、中印尼两国双元项目和中老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也在稳步推进。
1: 今天，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2: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8万吨。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号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
3: 完成了86项技术改造，综合国产化率约98.1%，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方的一个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2: 据了解，三号机组核心搭载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华龙一号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采用国内首个兼容商业压水堆和四代高温气冷堆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通过国产化适配实现完全自主可控。
3: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将重点抓好6个方面工作，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2: “十五五”时期，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既要改革创新，更要迭代升级，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这4个业务层次。面向“十五五”，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将重点抓好6个方面工作：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深化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丰富优化广电视听内容供给，强化科技支撑赋能引领，构建综合治理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提升广电视听国际传播效能。
4: 锚定我们的三大工作定位和发展方向，深化巩固提升广播电视创新发展网络视听融合聚合形成合力，同时大力的推动两个挺进，让广电媒体全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让广电视听挺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从而更好的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好人民群众的需求。
1: 发布会上，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17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两轮密集爆炸声，乌克兰

0: 盟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全境拉响防空警报，俄罗斯军队向基辅发射多枚导弹。有消息称，基辅市第聂伯区遭袭后，多个地点升起浓烟，空袭导致基辅市部分区域供水中断。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1: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0: 据美国多家媒体9月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华盛顿邮报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军售方案包括4万枚2000磅的航空炸弹，其中2万枚为 MK84 炸弹和2万枚 BLU-117 炸弹。纽约时报报道称，这笔军售还包括2万枚 I-2000 型钻地弹头，这些弹头能够穿透土壤、岩石或混凝土等外层结构，并在穿透后延迟爆炸。报道称，该军售方案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会以非正式的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再由以色列从美国购买武器。当地时间15号傍晚，黎巴嫩南部民众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举行了一场大规模集会，抗议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实施系统性破坏。
2: In Beirut's southern suburbs, where families from occupied and affected villages in southern Lebanon have gathered to protest the destruction of their villages and cultural heritage. The protesters are calling on the Leb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take action, protect their villages and heritage, and allow residents to safely return to their homes.
1: 集会现场聚集了众多来自黎巴嫩南部的流离失所者，遭受以军空袭影响的黎巴嫩城镇和村庄居民，以及来自政界、宗教界等社会各界人士。抗议者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对当地民宅的持续轰炸，以及对部分城镇和村庄的推平和抹除行为。
3: أنا بدي أحكي بس عن مدينة بنت جبال. بنت جبال فيها بحدود 8000 وحدة سكنية. صار مدمر لحد هلا بحدود 7000 وحدة سكنية. لذلك تدبير ومنهج ما خلوا المدارس ولا المستشفيات ولا حتى السرايا الحكومية حتى الصليب الأحمر حتى مركز الشؤون الاجتماعية. هذا بيعتبر جريمة حرب هذا الموضوع. لازم الإسرائيلي يتحاسب عليه.
1: 黎巴嫩、以色列今年6月曾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抗议者指出，签署这份协议后，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实施破坏的速度反而加剧了。他们呼吁黎巴嫩政府采取实际行动，保护黎南部居民及其家园。
3: النار بل كفى بعملية التفجير وتدمير مدينة بنت جبال والقرى الحواليها ومنطقة شوية الحدود نحن ندعى الدولة اللبنانية لانسحاب الاتفاق الإطار لأن الاتفاق الإطار ساعد 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لدمر كورونا وتهجير أهلنا
0: 当地时间16号凌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熟睡时，位于加沙城西南部的一栋在冲突中严重受损的6层公寓楼突发整体性坍塌。据巴勒斯坦民防部门消息，大楼坍塌时内部约有100人，

0: 种型号的叶片。
1: 那么纸条产线的基本原理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机械臂配合上面我们自研的一个视觉算法，去识别我多种多样的叶片种类，做一个识别定位和抓取上料，内置了将近1900多条规则，然后内部还有 AI 在学习我们师傅以前的排成的经验和一个结果，它会反复迭代进化。
0: 据介绍，机械臂识别抓取的准确率能达到99.9%，工厂全年加工30多万片叶片，数千种型号，哪个先做，哪台机器做，过去全靠人工排，需要7-8个计划员，如今一套 AI 排产系统，2名计划员就能完成。不仅如此，这条产线还一并承担了叶片加工等工作。
2: 这个叶片呢，精度要求比较高，它包含了里面的车床和铣床的所有的加工内容。我们需要把这些知识投喂给 AI， 投喂给机器人，让它能够彻底掌握了我的技能。机器人就像是一个新的机器人徒弟。
0: 首件产品调试完成，往后的叶片产线就能自己加工、自己检验。此外，整个车间的设备状态、每个工单的进度，在车间内的数字孪生大屏上看得清清楚楚。叶片的全尺寸检测流程，借助 AI 可以从人工2天缩短到6小时，漏检率从3%降到0.1%以下。这一整套下来，汽轮机叶片产能提升了60%。
3: 上海汽轮机厂这条全新的 AI 生产线正在运行，而另一家老厂上海电气上重铸锻正在搭建覆盖全厂区的工业互联网底层算力平台，支撑核心工艺的数字化升级。
0: 在厂区一座20年的老电炉旁，记者见到炉长孙自亮，他告诉记者，这座100吨的电炉炼的是核电、火电用的特种钢锭，全国核电设备的核心部件许多都出自这里。在这里，炉长们都练就了绝活，钢水1000多摄氏度，看一眼火焰颜色，误差不出10摄氏度。他给记者看了一个文件夹，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炉的火候、颜色、哪种状况、哪些原因，几十年的经验都在纸上。
4: 我每天干完了呢，结束了以后我还要复一下，我今天慢在哪里，哪里没做好，对吧？以后碰到类似的问题，我可以改正，可以加快演练速度了。
0: 眼下工厂正在给运转了20年的老电炉装上传感器，把老炉长的手感经验变成能存下来的数据。
5: 现在到现在为止已经20年了，属于一个那个比较老的一个设备，我们是采集的现场数据，包括我们的水温、电流、电压这些数据，基本上是在200个参数左右。我们目前的手段就做那个荧光分析，还有我们的那个光谱分析，然后把它的经验和数据要结合起来。但是怎么样把这个离线的数据做成一个在线的系统，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做数字炉长的一个目的。我们现在正在部署我们的那个算力系统，还有我们的那个大模型，然后把整个公司基础的工业网全部建起来，然后作为一个底层的平台，我们所有的数据都传到我们的工业网上，然后做一个深入的分析。
3: 不只是这些底蕴深厚的老企业，如何带动更多工厂实现智能升级，上海正在给 AI 加制造编写一本特殊的教材。
0: 在上海一家面向制造领域提供工业场景 AI 语料供给的平台企业，工程师们正围着老师傅挖宝，将生产车间里的设备数据、操作过程、老师傅的经验编写成 AI 能学习

0: 中，这个里边其实更多的是要解决 AI 当它进入到真实的工业场景中，它怎么去根据现场情况去处置问题。
1: 工程师告诉记者，一个港口堆场的经验就沉淀出1200多条规则，最难的还在读懂图纸上。老师傅扫一眼就懂的工程图纸， AI 读不懂。
2: 所谓老师傅经验语料化，就是要把那些隐性看不到的东西逐步显性出来。尤其是在生产伴随当中，老师傅说这个事儿达到150了，那其实它指的是150摄氏度。很多量纲单位我们都会统一，一个成熟的企业一定不止一个老师傅，我们要把20个老师傅的经验融合到一块，形成一个组织可以共享反馈的
1: 教材。编好了，读得起的不能只有大厂，中小企业怎么办？通过政企合作，一个工业智能云平台前不久正式上线，算力模型工具打包好，企业不用自己建算力找语料，即开即用，已适配100多款 AI 模型。与此同时，面向高端装备的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也正在建设。
3: 中式基地就是解决我们最后1公里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通过应用我们自己的场景来构建我们的试验场，能够去采集、设计、制造以及运维过程当中的这些数据，通过中式基地用场景去训练，通过场景的试验之后，能够形成可复制的，给到更多企业应用的 AI 的智能体啊，或者是一些模型。
4: 工业语料、算力平台、中式基地这些底座已初步建成投用，但 AI 模型不会自动适配车间现场，打通算法和工厂的鸿沟还需要专业的人才来完成落地调试。上海率先培育了一批既懂算法又扎根车间的前沿部署工程师，推动 AI 应用从示范车间走向千厂万企。
1: 记者见到上海交大教授李金金时，他正和远在新疆驻厂的工程师视频连线，询问那边的运行情况。
5: F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呢，他其实是一个交叉学科的这样的一个人才。首先第一，他要懂人工智能，第二，他要懂产业，他能够跟产业的一线的工程师们能够交流。他是把我们整个团队的 AI 的模块跟算法然后部署到企业，让企业能够快速用上这套 AI 系统，帮助企业提质增效。
1: 去年11月，全国首个前沿部署工程师专题培训班在上海开班，计划1年培养200人，通过100000万工程带动上万名开发者向既懂 AI 又懂制造的复合型人才转型。此外，为很多中小制造企业在生产和订单之间牵线搭桥的 AI 撮合平台也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6: 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工厂的这个能力用300个以上的数字化标签把它描述出来，这个订单图纸发到我们平台上面之后呢，我们去解构这个订单，然后用数字化的方式找到了这个做保温杯的这个客户，实际上他们的结构是很相似的，把这个图纸包放到我们的后台，可以以很快的这个速度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零件拆出来之后呢，把价格报出来，其实它的毛利就从原来的10%跨越到了60%。
1: 从车间里的 FDE 到订单端的 AI 撮合平台，上海在不断扩大 AI 加制造服务生态。首批10家样板企业先行探索，44家专业服务商，30份场景建设指南提供参照，让想转型的企业有章可循。技术攻关，租用算力最高可获数千万元支持，大模型应用与数据训练投入可纳入技改支持。
7: 一手培育既懂行业又懂 AI 的服务商，一手呢编制场景建设指南，一场景一指引，降低企业的试错成本。在15五期间，上海要力争推动3000家制造业企业的智能化改造，推动100个示范应用场景，实现规上工业企业的智能体渗透率达到80%以上。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秦岭是我国南北方地理和气候的重要分界线，有大熊猫、金丝猴、羚牛、朱鹮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们也被称为秦岭四宝。进入秋季，随着秦岭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川金丝猴开启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林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越冬栖息。平常这些山中精灵难以寻踪，那随着秦岭的川金丝猴逐渐往下搬家，科研团队的科考行动也同步展开。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双庙子保护站向导的带领下，丛台记者跟随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能找到他们的踪迹吗？又如何追踪呢？我们来看丛台记者从前方带来的报道。
1: 我现在正在跟着保护站的向导进山寻找秦岭川金丝猴他们最近的一个落脚地，找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最近的落脚点之后呢，能够为后续的科研团队进行相关的物种监测以及生态环境的数据的收集提供相关的支持。入秋之后，秦岭中高海拔区域的气温下降明显，食物资源也逐渐减少，金丝猴便开始向低海拔区域觅食，为过冬储备更多的能量。猴群走过的痕迹成为了向导辨认方向的重要坐标，哪些痕迹是新的或者跟猴群相关，这些经验丰富的老向导很快就能精准识别。
2: 哎，你看这个树就是猴子从树上折断下来的。你看它 掉下来，
3: 挺新鲜，
2: 挺新鲜的。而且你看这有拉的粪便，你看到了没有？还有这、你看这还有一滩。
3: 这粪便看起来挺新鲜，
2: 今天
3: 是刚过去的、
2: 刚过去的嘛，树叶也是绿的，猴群应该就在我们附近。
1: 顺着向导指的方向继续往上，山路越来越陡，逐渐变成了只有猴群还有其他野兽踩出来的窄道，也叫做兽道。这些路湿滑难行，再加上除了向导之外，对于猴群来说我们都是生人，贸然跟上去不仅不安全，还容易惊扰到猴群。因此我们让向导带着设备继续向上摸索，并等待他的信号。
2: 找到了，猴子找到了。
1: 向导发现猴群正顺着树木往下走，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猴群的落脚地，科考团队下一步工作任务也能更顺利的开展。猴群的脚步不停，我们的追踪足迹也不会停歇。
0: 我们的记者跟随科研团队成功发现了一群秦岭川金丝猴，科研人员在秦岭的深山里蹲守观察。那目前现场的最新进展是怎么样的？找到金丝猴之后又会进行哪些科考工作呢？我们现在连线前方记者甘科涵。科涵，给我们带来你的观察。
4: 好的，主持人，经过这些天的跋山涉水啊，我们跟随着科研团队和当地向导来到了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名叫三道坪的地段。这里的海拔相对较低，食物资源也还比较丰富，成片高大完好的树木对于猴群来说也是一个相对安稳的落脚点。大家看，现在我几乎是被一大群可爱的金丝猴包围了，它们有的在树上发呆晒着太阳，有的在平地嬉戏享受着美食，还有一些母猴呢正在给猴仔慢条斯理的理毛，可以说是爱意满满。据了解，这群金丝猴呢是周至保护区里近2000只金丝猴当中族群规模较大的一只，也是当地的科研团队进行长期追踪监测的群体之一。所以通过这些天的蹲守观察，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这波猴群和我们的科研团队之间似乎是建立起了某种信任，就连我们这个新加入的团队啊，这些川金丝猴也并不太介意。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镜头能够以比较近距离的方式来拍摄记录他们。当然我们能够站在这儿呢，也是得到了当地保护区的许可，所以也得温馨地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您在山林徒步时偶遇到了野外的川金丝猴啊，还是得尽量地保持距离，咱们做到不打扰。好，可以看到现场的科研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相关的工作，这一项呢是捡粪便。您可别小看这个带点气味的任务哈，它可是对金丝猴进行非损伤取样的重要方式。科研人员对粪便进行分拣装管，再拿回实验室进行分析，能从中了解金丝猴的食谱、健康状态乃至是族谱。

0: 在看向我的左手边，对一些重点观测的群体呢，科研人员会对他们进行这个适时的称量体重，来获取他们健康方面的相关的数据。当然，在野外科考的现场，还有一项工作是重中之重，那就是进行猴口普查，也就是尽量给每一只金丝猴上户口。当然，这项工作的首要前提是我们能够精准地对个体进行识别，避免张冠李戴。过去呢，这项工作通常是凭借着经验，靠眼看用手记。现在科技的力量是帮上了大忙。由西北大学金丝猴研究团队研发出来的猴脸识别的小程序，只需要用手机对猴子进行拍照，然后上传到数据库，几秒钟就能够给出结果。刚才科研人员已经是完成了拍照，我们来看一下识别的结果。可以看到显示是识别成功，可信度是超过了90%。科研人员告诉我，一般来说，如果这个识别的精度超过了85%，就说明这个可信度就已经是非常的高了。所以说这只猴啊，可以说是数据库里的老熟猴。此外，在系统的后台呢，还会同步记录金丝猴的姓名、性别、年龄、所属家庭单元、行为识别特征等等。每拍照一次，对于他们的记录也就会更加的丰富，就像一张不断更新的电子身份证。当然，有一点要跟大家特别说明的是啊，虽然这项技术呢已经是比较成熟了，但它并不是万能的。有的时候拍照的角度、光线的变化，包括一些猴子调皮的话，打架受伤挂彩了，都有可能影响到这个识别的精度。因此需要不断的调整角度，多拍几次，再结合人工的现场观察，达到综合研判的效果。随着技术的不断精进，如果后续我们能够对金丝猴的所有个体进行精准的识别和追踪，那将有助于我们对它们的生活史展开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最后呢，再给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今年这里的监测群的新生猴的数量是达到了49只，比去年还多出5只。不过这些小可爱们暂时不会纳入到猴脸识别库里面，因为幼猴的长相变化是比较快的，需要等到它们再长大一些，纳入数据库建立档案才会更加的稳妥。眼下要做的更多的是啊，将记住它们的家庭的状态，这些小精灵们的身份证我们就先交给时间，期待它们的茁壮成长。主持人。
1: 好的，可汗，通过你的镜头，我们看到了很多可爱的金丝猴，从蹲点观察再到猴口普查，也呈现出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金色的毛发，蓝色的面孔，栖身于秦岭秘境，不少人将它们称作现实版美猴王。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近距离看一看这群秦岭精灵，秦岭穿金丝猴。
2: 秦岭穿金丝猴属于穿金丝猴的秦岭亚种，它们扎根在郁郁葱葱的秦岭深山，是全世界生存区域纬度最高、最靠北的食叶游猴之一。树叶、嫩芽、树皮、花蕾、野果等都是它们日常主要的食物来源。秦岭穿金丝猴的颜值极具辨识度，这也是它们常被称作美猴王的原因。一身亮丽的金黄色毛发，搭配独特的蓝色面庞，外形精致又亮眼。不仅如此，它们的面部肤色还会随着季节、生理状态等因素发生改变，十分特别。科研人员长期观测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特点，在成年雄性秦岭穿金丝猴中，脸部越宽的个体展现出的攻击行为往往更多，打架胜率也更高。目前这一现象的具体原因虽不明确，但科研人员推测，这可能是因为激素水平影响了颅骨形态，同时激素水平也与攻击行为相关。大众对于猴群普遍存在有猴王统领族群的刻板印象，但秦岭穿金丝猴没有固定的猴王，它们由多个一雄多雌的小家庭抱团组成，以独特的群居模式在秦岭秘境中安稳生活，代代繁衍。
1: 秦岭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了金丝猴大型社群，依靠独特的社群生存模式，生活在秦岭深处的金丝猴形成了一套充满温情的群体生存法则。
3: 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超大金丝猴社群，猴子数量峰值达到360只，它们更像秦岭里一个流动的猴村。根据科研人员长期研究观测，猴村由多个猴群融合形成，形成了2个大组，分别是俗称生产队的家庭单元群。

0: 以及光棍群全雄单元。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另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包含50到60个单身汉。虽然猴口众多，但他们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1: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0: 金丝猴的江湖也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单身雄猴构成全雄单元，是雄猴的成长历练营地。他们未来会入赘不同家庭单元，成为新的家长。虽然江湖总有纷争，但幼崽却可以跨家庭自由嬉戏，结伴玩耍。各家庭的雌猴还会轮流充当看护者，大家全员护幼，全民育幼。
1: 金丝猴一般是2年生一胎啊，他们的幼崽会受到整个群体的保护和照顾啊，他们的母亲、阿姨、兄长还有姐姐都会参与到这个育幼的活动中。我们平常还会经常观察到小猴子们互相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母亲和阿姨也会参与到育幼之中啊。那这种混合式的、合作式的这种育幼模式啊，使得金丝猴的母亲可以有更长的时间能够休养生息啊，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维护了整个社群的和谐稳定。
2: 灵动可爱的金丝猴还是名副其实的山林语言高手，除肢体动作外，他们还依靠丰富多变的叫声精准传递情绪与信号。
0: 看似随意的林间啼鸣，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不同的声调节奏变化对应着觅食、集结、求偶、示威、避险、预警等各类生存场景。
3: 我研究秦岭川金丝猴有20多年了，金丝猴有20多种声音，最常听到的是它的联系声，一般在取食和移动时候发出的。
0: 猴群穿梭山林分散觅食时，轻柔细碎的鸣叫声能帮助它们互相定位，集结同伴。繁殖期低沉婉转的喉音是金丝猴温柔的求偶信号，护食争夺配偶与领地时，他们会发出另一类叫声，起到威慑警示作用。最神奇的是，金丝猴针对不同天敌会发出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3: 遇到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他遇到老鹰，他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0: 声声啼鸣藏着山野生灵的生存奥秘。野外偶遇金丝猴，我们保持安静，远距离观赏，温柔守护这群珍贵的山林精灵。
2: 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至3.75%上调至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宣布加息之后，白宫发言人库什德塞表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今天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在1%或更低水平。

0: 近期，特朗普曾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与美总统之间的矛盾可能升级。在16号当天的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未来政策路径不提供前瞻性指引。有记者提问，对于多次要求降息而非加息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沃什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沃什回答说，对这个问题没有信息可以提供。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备忘录称，加拿大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政府采购市场设置了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也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特朗普日前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加拿大产品将被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他同时表示，欧洲还应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该机制被启动，所有欧盟成员国将举行紧急磋商。这一机制拟参考北约第四条，该条款允许北约成员国在认为自身安全或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可请求所有成员国举行磋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这一提议折射出欧盟正进一步寻求安全自主，但从设想到落地，新机构能否真正发挥作用仍面临现实考验。来看总台记者朱雪松从欧洲议会现场发回的分析解读。
1: 按照冯德莱恩的提议，欧洲安全理事会将成为新的安全协调平台，欧盟还将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一个成员国启动，其他成员国将共同协调欧洲层面加以应对。那在欧洲议会的现场呢，有议员认为这反映出欧盟对于美国等盟友安全信任正在发生变化。那近些年呢，欧盟一直在持续加大防务投入，去年冯德莱恩就已经提出过价值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那这一次呢，他又提议组建新的欧洲安全理事会。可以看出，欧盟对于自身防务能力的强化正在从军费和军工层面向危机和决策层面延伸。
2: We already have many tools and we are strengthening our work with NATO, but our doctrine, our institutions and our decision makingHave not kept pace with the new reality. Our systems are made for a different world.
1: 冯德莱恩还表示，将进一步提出具体方案，推动欧洲安全理事会落地。但在欧盟内部也有反对的声音，认为这一提议与现实状况存在很大差距。
3: We want that the institutions that are currently in place should work properly.Before we start new institutions, that's why we are doubtful that is necessary and helpful.
1: 对于有着27个成员国的欧盟来说，成立一个新的安全机构，首先要面临的就是协调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利益诉求。而与此同时呢，欧盟也面临着北约等其他安全伙伴的压力，两道协调关都是欧盟绕不开的现实问题。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报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北京时间今天10:4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7次飞行。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15五”规划，规划提出要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深入推进种植业绿色转型，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作用，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1.45万亿斤左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中秋将至，一批城市微更新点位完成绣花式换新，静候市民游客来探。在山东济南，青石板路、青砖灰瓦的老建筑，还有穿街而过的泉水，是老济南最地道的模样。想要感受这份老味道，名府城片区是个好去处。 近日，这里的老院落完成了微更新。
5: 这里是济南保留最完整的古城基里，160多处文保院落，21处省级文保单位集聚于此。这里是东花墙子街14号院，之前呢，这里年久失修，墙缝里长草，一下大雨就被淹。改造之后呢，这里变成了一个可以边喝咖啡边听泉水叮咚的地方，而改造的精妙之处也就在这里。
6: 泉水是济南的一张城市名片，如何在修缮中保护好泉水，济南拿出了绣花功夫。施工队提前勘探，制定好泉水保护方案再动工。此外，施工过程中还改造多处基础设施，让这里既有新面貌，又有老济南的韵味与烟火气。
7: 过去都是那坑洼不平的，通过更新改造，有的是铺成了柏油路，还有的是青石板路，结合着这个道路，这个上下水增加了那个管线，雨污分流，不光是出行方便了，下雨也不怕水淹了，
8: 水越来越清了。包括孩子从外地回来给我感慨说，妈妈怎么这里这么漂亮，现在就觉得就是太幸福了，生活在这里。
6: 近期改造完成的后宰门街是明府城片区改造最密集的一段，但这里的改造逻辑很特别，不是整条街统一规划，而是以单座院落为最小单元，一院一侧修旧如旧。
9: 我们现在所处的院落呢，是后宰门街的104号，之前呢是一座传统的民居。在这次保护更新当中呢，我们采取了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的原则，对这个地面、门窗以及屋面进行了这种结构性的修复，修旧如旧。
6: 修缮保护完成不久，新业态也很快引了进来。这处曾经闲置的老院落改造交付后，引入了书店、茶饮和具有济南当地特色的文创产品，打造成文化复合空间。中秋将至，老院落装饰一新，静待市民游客前来。
0: 越来越多的城市微更新项目正把城市的历史记忆、生态空间和市民生活连接起来。在湖北武汉，由老厂区改造而成的武昌湾1956公园保留工业遗存，连通滨江空间，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10: 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武昌湾1956公园，这里曾经是武昌造船厂的工业厂区，黄色塔吊、老堤防保留了武汉工业发展的记忆。但是您现在再来看，过去封闭的厂区现在打开了大门，市民游客可以走进来亲近江水。眼下中秋将至，这处老工业厂区也将迎来新的烟火气。
11: 这一块原来就是武昌造船厂的一个场地，自从武昌造船厂搬走了以后，这个地方改建扩建成了我们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6: 武船厂区扎根此地67年，随着城市发展，工业生产空间与居民生活区高度重叠，既制约船厂产能扩张，也与周边市民生活需求产生矛盾。2021年，老船厂整体搬迁至新厂区，开展智能化升级改造，曾经封闭的工业暗线逐步向城市开放，纳入武汉百里长江生态廊道建设。建设方在保留原有工业基理和历史风貌的同时，对城市空间进行精心织补。
12: 简单的拆除呢，会抹除城市的记忆。我们保留了红砂岩基石博岸、聂吕渡、历史塔吊等历史元素，并加以活用，可以延续文脉的同时，使武昌湾区别于其他的普通江滩，形成了具有历史温度的独特水岸。
6: 城市更新不仅要改善空间环境，还要让更新后的场所真正融入市民生活。当地把城市更新与提振消费相结合，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13: 我们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引入了落日餐吧、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业态，将这里从单一的公园转变为具有可持续消费力的生活场景。
10: 现在沿着观景步道走一走，既能看到工业遗存，也可以看到江边风景。傍晚坐下来吃顿饭，听听音乐，或者看一场露天电影，感受长江边独有的惬意晚风。
6: 据了解，自开园以来，武昌湾1956公园累计接待游客200万人次。今年中秋国庆期间，这里将推出流行音乐演唱、古风舞蹈等节目， 还将设置落日

0: 影院播放经典怀旧老电影。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三十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7: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甘醇入口，明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购已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
1: 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即将迎来秋粮收购旺季。
2: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

0: 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受粮顺畅。
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疫期作用。
0: 每年九月下旬到次年四月是秋粮收购旺季，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粮食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加快补齐服务设施短板，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
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记者还了解到，目前全国5000多个服务中心跨区联动，提供粮食清理、烘干、收储一站式服务。绿色储粮新技术让粮食在仓储环节少掉秤、不降质，锁住粮食价值。
2: 今天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进入最后一天。
3: 这两天，来自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世界多极化、全球安全治理等议题展开对话。
4: 作为国际安全对话平台，北京香山论坛为不同国家、不同立场的代表提供了交流机会。随着各项议程的推进，多边对话渠道的构建与大国在安全事务中的作为持续引发与会嘉宾的讨论。
5: China is here not only to serve its own invested interest. As I said in Chinese, is Shi Ji Heping Fa Dong Ji is an engine, is the true engine of global peace.
4: 随着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与话语权备受关注。今天上午，论坛还设置了主题为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和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的两次全体会议。来自亚非拉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代表也在论坛上就国际安全事务和自身安全关切展开交流。
6: I believe that the smaller countries or the medium countries, I think they need to exert and they need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forums.And they need to be heard. And such like forums, you know, forums like Shangshan Forum, I think provides a voice to these countries also where they can come air their opinions.
4: 今天上午还并行举办了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两大论坛统筹资源，协同联动，实现议题相互呼应，成果有效共享。据悉，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2: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
3: 今年的东博会还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智能撮合企业精准对接。与此同时，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也将于今天开始在广西南宁举行。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3: 发布会还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2: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
3: 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风险标尺，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0: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7: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0: 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

0: 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11项禁止性要求。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1: 北京时间今天10:4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北京时间今天8: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天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2: 这是海南自贸港投入商业运行的首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
3: 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8万吨。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号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
4: 完成了86项技术改造。综合国产化率约98.1%，它的3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方的一个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3: 据了解，3号机组核心搭载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华龙1号3代压水堆核电技术，采用国内首个兼容商业压水堆和4代高温气冷堆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通过国产化适配实现完全自主可控。
4: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促进区域城乡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持续繁荣。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介绍，15/5期间物流供应链金融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将维持在12%-20%的较高区间，呈现前高后稳的增长态势，尤其是跨境物流融资、绿色物流装备融资等细分场景将成为增长核心。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今天发布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其中，绿色产品出口额为4426.27亿美元，五年接近翻番。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今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今年前八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33.8亿元，同比增长

0: 31.5%。热带水果、金属矿砂等大宗商品进口增长较快，光伏产品、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超2倍、3倍。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目前已成功构建中亚五国、中吉乌、中俄、跨里海等6条国际班列线路。货物种类包含汽车及零配件、化工产品、家用电器、纺织服装、电子设备等。
1: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
2: 那么这样的模拟软件到底被用来做什么呢？会不会成为不法分子的帮手呢？来看报道。
0: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记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2维码。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3: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4: 买的人多吗？这个？
3: 挺多的，刚卖了1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万了。
4: 可以用来干啥？
3: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4: 交警可以吗？
3: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4: 那个2维码是假的哈？
3: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0: 商家表示，他们销售的是1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1天200元，1周400元，1个月800元，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
3: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2、3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5，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4: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3: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0: 记者调查发现，平台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
5: 别人给你小卡号嘛，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0: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警方介绍，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不法分子可以利用此类模拟器生成大额转账视频，伪造交易假象，实施诈骗。
1: 法律专家表示，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
2: 那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6: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

0: 上报给有关部门。
1: 对此，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发布提示，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申领，全程免费，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系统生成，动态显示驾驶证状态、交通违法记分等信息，实时出示，实时核验。与此同时，二维码采用的是加密和数字签名技术，扫码后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资源库比对验证证照信息，电子驾驶证的二维码实时更新，截图、翻拍、打印的二维码超时失效，无法通过核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3: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当天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包括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4: 该组织表示，此次袭击是回应沙特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的多次空袭。
5: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至3.75%上调至3.75%至4%。
4: 分析指出，美联储本轮加息由通胀粘性、能源价格冲击等因素共同驱动。
5: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日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
6: 这个能源输入性通胀风险呢，就在抬升，市场当然就非常的担心哈，长期通胀预期就存在脱锚的风险，美联储就需要通过加息释放抗通胀的决心，锚定市场预期，避免通胀压力向工资啊、服务价格螺旋传导。
5: 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
6: 那对于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当然也会有溢出的这种影响哈。像美元指数走强，那你这个非美货币普遍就可能要承压。那对于新兴市场，部分外汇储备薄弱的经济体，汇率波动可能就要加剧。另外呢，高息美元资产可能就会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美国，那新兴市场流动性就会收紧。
5: 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3: 美联储宣布加息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近期特朗普曾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与特朗普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升级。
4: 在美联储16号当天的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未来政策路径不提供前瞻性指引。有记者提问，对于特朗普多次要求降息，沃什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沃什回答说，没有信息可以提供。
3: 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特朗普当天签署总统备忘录，将

0: 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备忘录称，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政府采购市场设置了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也限制美企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运动不椰子水好，
1: 找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 运动不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他同时表示，欧洲还应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该机制被启动，所有欧盟成员国将举行紧急磋商。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这一军售方案包括4万枚2000磅的航空炸弹。纽约时报报道称，这笔军售还包括2万枚钻地弹头。目前该军售方案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会以非正式的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收于每桶102.43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跌幅为2.69%。2023年4月爆发的苏丹武装冲突持续至今，使苏丹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深。联合国发布的报告显示，苏丹2/5的人口，约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或更糟状况，其中500多万人处于紧急状况。与此同时，大量医疗设施无法正常运转，霍乱、麻疹等传染病反复爆发，进一步加剧了儿童等弱势群体的生存危机。当地时间16号凌晨，位于加沙城西南部的一栋在冲突中严重受损的6层公寓楼突发整体性坍塌。据巴勒斯坦民防部门消息，大楼坍塌时内部约有100人，其中近一半是儿童。截至目前，事件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其余人员仍被困在废墟之下。加拿大广播公司16号报道，近日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受气候变暖影响，加拿大唯一的冰架湖，位于北极圈内的米尔恩峡湾冰架湖已经彻底消亡。其存续数千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自1979年以来，格陵兰冰盖和南极冰盖已经融化了超过11万亿吨的冰川，使全球海平面上升了约3厘米。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

0: 然天成，口自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1: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2: 合肥制造，炼聚精开，智聚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3: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西南到华南大片地区还是会有降水出现，其中像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北方地区整体都是晴多雨少的天气。那像今天华北黄淮这一带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午后有些热，注意防晒补水。北京20到30摄氏度，哈尔滨16到25度，银川14到27度，西安19到28度，榆林14到23度，咸阳18到25度，拉萨9到20度，广元18到29度，南充19到24度，乐山20到27度，泸州20到26度，宜宾20到26度，昭通13到22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13到22度，邯郸18到31度，鹤壁15到27度，安庆20到27度，襄阳16到20度，南昌23到33度，泉州23到31度，漳州23到34度。黄海南部小雨，偏东风5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东北风3到4级。南海西南部中雨，西风3到4级。
5: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6: 感谢收看。

0: 谋黄土地，尽孝老延安，科教兴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走向世界的定西马铃薯，做油泼辣子，用干谷辣椒，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3000年文明，安阳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金龙鱼
9: 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
9: 精选8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
8: 1:1。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年七月，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把利用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套路化的十类新形态犯罪作为重点打击对象，这其中就包括舆情敲诈。不法分子刻意炮制负面信息，放大炒作网络舆情，伪装成监督者、正义维护者，博取流量，实施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来看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侦破的一起案件。
1: 事情还要从2022年说起。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王先生，经营着一家工程施工企业，平时主要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然而，一名自称是媒体记者的不速之客突然主动联系到了王先生，以舆论监督核查为由，要求王先生提供企业施工的相关手续。
2: 他说他是沈阳某个出版社的记者，他就说我在那个你这个采石场拍了一些图片，我质疑你手续这个合规性，你要把手续给我发了。
1: 为了配合对方所谓的媒体调查，王先生提供了相应手续。没想到第二天，一个名为一夫当关的网络账号发布了王先生企业施工现场的相关视频和图片。
2: 就是说以为老百姓以为说我们在那个开矿，但实际不是，我们在修复。他就是利用这个关注度吧，说那个在网上引起大众对我的那个质疑。
1: 随后，王先生立即与一夫当关账号取得了联系，希望对方能删除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视频。

0: 然而对方却提出了一个让王先生始料未及的要求。
1: 出版社有任务，出来都不容易，给外边跑，你给我完成点任务，订这个3块钱那个书，我这边给你开发票，完那个视频我就跟那个文字啥我就给你一下，咱大伙都消停完活。
0: 王先生此时虽然已经意识到对方目的并不单纯，他试图寻找其他解决途径，但是思来想去却没有任何办法。
1: 我也没有粉丝量，对吧？跟人家抗衡不了，对吧？人站在这个舆论这个高点了嘛，咱对付不了人家。
0: 王先生眼看着不实信息持续在网上扩散传播，舆论持续发酵，巨大压力全部落到自己身上。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花钱买平安，按照对方的指引，将30000元钱款打入了一个对公账户。
1: 一个传媒公司，我是个人转对公，完事之后他给我开发票开的个人的，给完钱之后视频当时就下去了。
0: 事件发生后，王先生因担忧该团伙继续刻意炮制不实舆情，对自身企业经营与个人声誉造成进一步负面影响，最终选择隐忍，未向公安机关报案。
1: 虽然说咱合理合规，但是人家粉丝量高，对吧？在网上粉丝量高，他制造舆情非常容易，犯不上。只要花钱了，他不来找我了，我就收购箱了。
2: 王先生说，给对方的30000块钱虽然号称是购买杂志的费用，但是将近4年时间过去了，他却始终没有收到对方许诺的杂志。王先生认为对方的这种行为就是敲诈。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
0: 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刘先生同样遭遇了同类敲诈。其经营的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在处置原矿主遗留采矿废料的过程中，被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摄视频，以所谓舆论监督为名发布至网络平台。
3: 跟他沟通说要钱，要6万块钱。6万当时他说给整点报纸哦，他应该法库这边干了很多次了，因为咱以前也听说过，他拍完就得给钱，不给钱他不给赚。
0: 随后被害人刘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一夫当关给自己开具的发票，上面销售方名称一栏中显示为沈阳维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标注的是文化服务信息资讯服务。面对一夫当关犯罪团伙的敲诈，不少企业迫于压力选择破财免灾，但也有被害人拒绝妥协。在沈阳市法库县经营固体废料处理的企业经营者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一次大风天气，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到企业车辆转运物料产生扬尘的画面，随即以此向李先生施压，提出付费即可下架相关视频。面对敲诈，李先生选择硬扛到底。
4: 如果要是说我低头了，是背后找各种关系跟他联取得联系，或者给他拿一些钱，我感觉会助长他以后会越来越嚣张的，得去用这种软暴力给别人施压，给别的企业，也会造成那个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我还是坚持我。
0: 尽管该决定是李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但网络上传播的各类不实质疑内容让他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在此后1年多的时间里，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处置网络不实信息引发的各类负面影响。
4: 这种软暴力损害是非常大，尤其是对企业，对我们当地的营商环境这影响非常大。你得拿出时间，拿出挺惨的那种破釜沉舟的想法，就跟他磕到底了，就得你不能屈服于他。你有时间没用到正常生产上，你反对要应对这种无端的这个他采取这种手段，造成我们企业就困惑嘛。你就没有心思来放到生产上了，正常生产上了。
2: 破财免灾，心里憋屈，硬扛到底，损失严重。 这种刻意制造的网络关注让企业经营者产生巨大的舆论恐惧。警方在日常的网络巡查过程中关注到了一夫当关账号行为异常。
5: 我们发现他每天发布的视频，一个是周期比较短，播放的内容频次比较多，但是没有几天这个视频就下架了。
0: 警方通过进一步梳理该账号发布的全部视频内容，结合已经掌握的企业相关线索开展综合研判。在比对原始场景与网络发布内容的过程中，办案人员从视频取景、片段剪辑，再到公开的文案表述里，发现了诸多疑点。
5: 他把一些人们在生产经营一些正常的一些画面场景拍摄了以后，然后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一些文案还有内容的编辑去把这些整个事件夸大其词或者是断章取义的这么一个内容和效果出来，然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0: 警方介绍，一夫当关账号内的视频拍摄范围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或者乡村，更新速度很快。警方同步展开线下走访，在搜集了大量证据之后，警方确认该账号发布的质疑视频、负面帖文存在明显的舆情敲诈的特点。
6: 他说，那你要想删视频，你就买我的报刊之类的东西，如果买完之后，我会把这视频给你下架。
0: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确认网名为一夫当关的账号实际拥有者名为邓某某，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注册了两家传媒公司，同时在东北多地还散布着自己的线人。邓某某平日里以捍卫正义的使者的身份来包装自己，实际上是假借舆论监督之名，以曝光负面内容为筹码，要挟当事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经线上线索与线下走访证据相互印证，警方综合研判认定，运营一夫当关账号的团伙正在实施有组织的敲诈勒索违法犯罪活动。
6: 调查的那个公司账户里流水，发现不止他一个人。比如说有专门负责订刊的，有专门负责收集视频的，有专门收集视频之后提供给这个一夫当关的，完了从中像争取费用呗，好处呗，这种的。
2: 在掌握了基本证据之后，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擒获团伙五名关键人物，也揭开了涉案团伙进行舆情敲诈的更多细节。他们假冒记者身份开展活动，为规避法律责任，他们利用取得正规杂志的代理权限，通过炮制散布负面信息向企业施压，再以售卖杂志为借口索取财物，从中谋取非法利益。
0: 警方在犯罪团伙核心成员邓某某的住宅和公司进行搜查期间，除查获各类专业拍摄设备、作案车辆以及大量制作的所谓采访证之外，还提取到大量存储在电子设备内的通话录音、聊天记录等音视频资料。
7: 我是报社的啊，我听领导说，你这边要订阅点刊物，是吧？
8: 我稍等，我上个信号好的地方。
7: 一般的话都能订个30-50套，那你这边要是少订点的话，你就订个30套。
0: 警方通过对这些音频证据逐一梳理分析，从中逐步摸清该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与活动轨迹。大量证据显示，自2019年起，邓某某纠集人员组成犯罪团伙，流窜于东北多地，物色作案目标，实施相关违法犯罪活动。
5: 在东三省，那么吉林、黑龙江、辽宁还有内蒙的部分地区，去针对一些作案目标，实施敲诈。他的信息来源有他的同案，分布在各地的同案，还有在网上被利用的一些不知情的网民，通过这些渠道获取相关信息以后，他有个针对性的对这些问题进行拍摄、编辑，然后发布文案，然后在自媒体上进行发布。
0: 在视频发布之后，绝大多数企业都会主动联系一夫当关，他就会要求对方以购买报刊杂志为理由支付相应的费用。 该团伙根据企业规模与实际经营情况，针对性设置敲诈金额，涉案单笔金额从数万元至十余万元不等。但是也有很多受害企业和王先生一样，并没有

0: 没有收到订阅的刊物。事实上，这也是一夫当关团伙试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手段。
1: 我们认为一夫当关这个涉恶软暴力团伙有一定的反制查能力，以报刊报纸为幌子进行推销，他是拿这个东西，他是拿这个点，或者说拿这个因素搪塞自己图财的目的，把它演变成一个正在一个合法经营的一个公司，掩饰自己的犯罪构成。
0: 警方调查中发现，一夫当关这一犯罪团伙对曾经敲诈成功的企业还会持续关注，强迫其第二年续订刊物，否则他们还将会对企业的经营生产鸡蛋里挑骨头。
2: 不法分子冒充记者以舆情敲诈裹挟企业，让守法经营者敢怒不敢言，受害不敢报。任何披着监督外衣行敲诈之实的黑恶势力，公安机关必亮剑，必严惩，必根除。
0: 截至目前，法库警方已抓获一夫当关这个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21名，其中5人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现已核实的涉案金额近15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过程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瞄准老年收藏爱好者布下圆光币骗局。近日，北京警方打掉一个在网络直播间销售假圆光币的团伙，揭开了古币收藏骗局的完整套路。这个团伙注册了多家收藏公司，甚至还注册空壳艺术馆，打出一副正规专业的架势，将几块钱的普通旧币伪装成稀有圆光币，溢价高达上百倍，专门收割老年人的养老钱。
5: 这是涉案团伙的直播画面，镜头中主播极力推销一款清末民初的旧钱币，大肆宣称其品相完好，存世稀少，升值空间巨大。但事实上，这款普通旧币在正规收藏市场仅价值几元到十几元，是十分常见的品类。可经主播刻意包装炒作，这款旧币被冠以圆光币的名号，身价瞬间翻涨百倍，以1000至2000元的高价对外销售。今年年初，北京警方接外地公安机关线索转递，称有群众遭遇了直播古币收藏诈骗。警方梳理线索后发现，多起案件套路高度相似，均来自同一个作案团伙，随即展开调查工作。
6: 货币都是真的货币，但是它的市场价值非常低，非常便宜，就是4块到10几块之间嘛，从各地收的，因为存世量比较大，基本上都是按斤买来的。经过加工以后的，它伪造成圆光币，把这个本来不值钱的货币，然后以高溢价去卖给消费者，他们就卖到1000到2000。
5: 那么，骗子口中价值不菲的圆光币究竟是什么？据民警介绍，真正的圆光币是收藏领域的优质藏品，特指钱币出厂后未经流通，完整保留原始铸币光泽的品类，因存世量少，品相完好，确实具备较高收藏价值。而骗子正是利用普通群众对专业收藏知识的不了解，造假牟利。
6: 他们把一些已经流通的、磨损非常严重的，清末民初的机制币，通过酸洗和塑料打磨等方式，然后给抛光，然后谎称是未流通货币，然后在平台上销售，欺骗了广大的消费者。
5: 简单的物理化学翻新手段容易被识破。为了让骗局更具迷惑性，该犯罪团伙刻意打造正规专业的对外形象，用以包装自己，掩盖诈骗本质。办案民警核查发现，该案主犯莫某某名下注册掌控6家公司，还专门收购相关企业，注册空壳艺术馆，打造看似权威专业的文博机构背景，对外营造正规收藏机构的假象。
6: 注册了一个博物馆，然后作为他整套的犯罪链条里边的一个环节，有很高的隐蔽性，其实是一个皮包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实体，它的那个展柜里的瓷器啊，基本上都是现代仿品。
5: 这个团伙还搭建了一套完整的直播营销诈骗流程，通过精细化话术和氛围炒作，精准诱导观众消费。 团伙对主播进行

0: 行统一话术培训，编造钱币稀缺、稳赚不赔、升值翻倍等虚假话术。直播过程中，助播配合烘托抢购氛围，刻意制造库存紧张的假象，同时安排人员充当水军，刷好评、造热度，进一步误导直播间观众。
1: 在线下直播间里，同时支着好几部手机，再点进直播间，伪装成那个消费者，然后在里边点好评啊，你的直播间东西就是好，我这东西我要买不着我就亏了。通过这种方式，然后炒热直播间的热度，然后吸引中老年人进入直播间，然后洗脑，进一步的购买他的东西。
0: 这套全方位的直播洗脑套路，针对性极强，有着明确的受害群体目标。今年四月，北京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对这个犯罪团伙的直播间、办公区、仓库同步查封，现场抓获多名涉案人员，起获大量作案设备证物。
1: 我们也是经过了长期的策划，收集了全部的证据，然后在他们那个日常直播的过程中，对他们的直播间、办公地点和仓库同时进行了那个查封。
0: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提示广大的群众呢，要警惕这种直播间伪造权威背景的骗局，千万不要轻信这个直播间的宣称，什么稳赚不赔啊，短期内必定暴涨，所谓保真保老的这种承诺不要轻信，发现可疑的情况呢立即报警。
3: 翻新造假的廉价旧币，权威背书、升值承诺，这些都是诈骗话术。防范骗局，还需要监管部门持续整治网络直播乱象，及时识破网络直播骗局，守住老年人的养老钱。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明明是爱心捐赠，为何扫码付款后却成了刷单诈骗？这是浙江宁波的12岁女孩小文经历的一起骗局。期间她遭遇捐款返现、未成年人退款的连环骗局，两次扫码被骗走1.6万余元。
5: 喂，姐姐。
6: 你怎么了？
5: 就是我那个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捐款的，就是被骗走了两个8299。
7: 报警电话里，一名女孩向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局装饰派出所求助，称自己疑似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立即赶到女孩家中，
5: 说那个捐款捐3.88元，然后388，然后我捐了，然后呢，他说未成年要做退款嘛，然后呢，就是让我找家长手机，然后扫码就是激活退款，然后呢，他让我给他，就是扫码，然后，就是说扫了之后让我点，就是付款码。
7: 经了解，女孩在某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个捐款帖子，里面称只要捐款就可以返现，不同的捐款金额对应不同的返现金额。完成捐款后，客服又以未成年人不能捐款，需要办理退款为由，要求女孩使用家长手机扫码，并威胁如果不配合操作，账户将被冻结，还会受到处罚。女孩按照对方提示上传银行卡信息和支付宝卡包界面，先后两次扫码付款，共计16598元。
8: 现场了解情况以后，发现就是一个典型的诈骗案件。
7: 派出所开展调查的同时，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局反诈中心同步追踪涉案资金，发现女孩扫码后并非进行所谓的退款，而是支付了两笔款项。相关金额流入了一家电脑商城，购买了一些电子产品，相关订单已经发出并进入派送环节。警方随即取得快递单号，联系快递公司紧急拦截，并在女孩的微信中找到相关订单，申请未成年人退款。商家收到被拦截退回的货品后，将相关涉案款项退还给被害人。
8: 这类诈骗跟以往的刷单诈骗类似，其实呢都是利用受害者贪小便宜这种心理，吸引他们进行这个扫码捐款啊、刷单这些操作，然后呢，然后又说你这个操作有错误啊，需要修复啊，或者说威胁的会受到这个处罚啊，或是需要赔款来进行威胁，不断的赚钱。
7: 警方提醒，

0: 面对网络上的捐赠返现、刷单返利等信息，要注意核实对方身份和平台资质。凡是以退款、账户冻结或者处罚为由，要求提供银行卡信息、付款码或者反复扫码转账的，应立即停止操作，并向公安机关或反诈中心核实。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直播间。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昨天正式通航。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从2022年以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持续记录和报道平陆运河建设通航情况。接下来，我们就用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纪实，带您回顾这一世纪工程不平凡的建设历程。

0: 吗？那我就先提前给你们拜个年啦。
1: 3、2、1，中秋快乐！
2: 既然选择来这个项目，就要好好干。人生几回嘛，有几回能干到10级工程啊？
3: 平陆运河27座跨运河桥梁全部建成。

0: 其实在100年前的时候，在1919年的时候，孙中山呢提出过这个构想，把这个西江跟北部湾海把它连通起来，它是这个最早的出处，也就是构想在这里面。
1: 一直缺少这么一条内河航道跟这个海港直接连接的一个通道，大宗货物只能靠铁路或者是公路运输，而平陆运河正好补上了这个短板，原来的单一的铁海联运变成了铁海联运加江海联运两条腿走路。
0: 广西这个水系算很发达的，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陆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陆没修通之前，所有这个水都是往东流，物流也是往这边，都是从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运费大概是52亿。
2: 这个对于沿线的企业来说，运费的成本大约会节约18%到40%。
3: 我们大概算了一下，我一年下来几千万。
4: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项目在广西开工建设。
5: 平陆运河始于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包括航道、航运枢纽、沿线跨河设施工程及配套工程。
6: 那现在等于说经过了3条枢纽啊，大道、
0: 起石、清脸，只要是起点到终点的这个水头差，
6: 水的落差，
0: 对对，大概是65米，所以就设计了这个3个枢纽，把这个水位相当于这个做一个水上电梯一样，把它慢慢一降上来。
6: 这3个枢纽是必须要做的吗？
3: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
7: 我现在是在项目先导建设工程之一的马道枢纽，这里呢需新开挖人工运河6.5公里。
8: 我身旁的这张图呢，就是马道枢纽的原始地貌图。大家可以看到，过去这里是群山环绕，马道枢纽呢就建在这个叫马道头村的山坳之间。
0: 我第一次来到工地里面，我来到马道的时候，设计师就是跟我讲，这个就是马道枢纽。我说在哪？就是山底下。都是山在这里面，地里面哦，将来就挖上来建个船厂。那时候想象不出来，我们来的时候可能想的这个项目可能很难，要求很高，但是实际比我想象中都要难，比我想象中要求都要高。
3: 到了现场踏勘之后啊，就发现地理环境它还是有一些受限，包括周边的山体还比较高，第二呢就是它的本身的岩性地质情况也比较复杂。
9: 那这里就是平陆运河的起点了，可以看到它旁边是有一块凸出来的沙洲，有了这些阻挡呢，是根本无法通行大船的。遇到像这样弯曲的旧河道，就是直接踩弯取直，要是遇到浅水区呢，就拓宽深挖，遇到一片完整的陆地，就直接在原地上面开挖出一条新航道。
0: 把不可能变成一定行这种信念去做这个事情，没日没夜的干。
8: 从我脚下要继续向下挖65米，才是船闸基础所在。
10: 平陆运河这个土石方开挖量是3.15亿立方米，按照1.5米的浴缸来计算的话，它是可以填满大概6.3亿个这样的浴缸。
11: 这么多的土，它去哪儿了？
10: 大概有7-8个利用方式，最直观的可能就是我们的台田造地了。
4: 平陆运河建设的关键工程马道、起石、青年3大航运枢纽一期已经全部完工。
0: 经过1年多的持续奋战，平陆运河项目已全面进入了主体工程施工建设阶段。现在我们每天有16000多名建设者，6000多台套大型机械设备在现场作业。
12: 虽然说是老工忙的脚不沾地吧，也见不着人影，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了这个大家庭的温暖。我老公也一直说，能参与建设一个这么伟大的世纪工程，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自豪。
13: 这是江苏的饺子，
14: 啊，广西玉林的韭菜盒子，湖北黄冈的饺子。
13: 在工地上每年也是有一个过年的气氛。
15: 2024年是平陆运河的攻坚年。 春节期间呢，气温有利于大体积混凝土施工的温度控制，所以一季度是我们的施工的黄金期，我们正在与时间赛跑。
3: 就是我们今年要把我们三个枢纽的船闸混凝土要达到50%以上这个浇筑量。
7: 我现在就是在平路硬核马道枢纽的建设现场，而在我身后呢是距离地面60多米深的一个巨型基坑，在现场呢有10多个已经开挖完成的边坡，其中最高的高度呢是达到了188米，相当于60多层楼高。马道枢纽建成后呢，闸门的启闭速度将是世界上最快的，启门呢仅需1分钟，闭门约30秒。
9: 这里就是起石枢纽的施工现场，我们所站的位置呢，就是船闸主体的基坑之内。29台塔吊林立，像一片钢铁森林。经过2年多来的建设啊，平陆运河全线最大的采弯取直的航道已经成型，3座梯级枢纽都已经进入了混凝土浇筑的一个高峰期。
7: 我现在就是在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的建设现场，我所站的位置未来呢就是青年枢纽船闸所在地，建设者们正在对船闸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
0: 我们采用了亚洲最大的7立方米强制性拌合机，项目拌合楼每小时可以生产800立方米地冷混凝土，
16: 同时还搭建了智慧工地管理系统，实现4D进度模拟，智慧化决策纠偏。
17: 各工点注意，今天晚上混凝土生产时间紧，任务重，大家打起精神。
5: 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单日遇冷混凝土生产和浇筑量达到16400多立方米，
7: 在同类单体工程中创世界纪录。
0: 今天里面来看呢，就主要是混凝土的一个浇筑，因为这个里面还有一层就封顶，这个比较关键的部分。
3: 首善人们的首节的安装啊，意味着我们平陆运河项目从我们这个船闸结构混凝土浇筑阶段，正式的进入了我们这个基础结构安装的这么一个阶段。

0: 今天平陆运河三大枢纽船闸主体混凝土浇筑完成，
1: 超过2000的工人，还有超过350台套的设备，24小时不停的在运转，所以每天它的面貌都会焕然一新。
2: 眼下工程已经进入了冲刺阶段，我们要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确保平陆运河今年如期建成通航。
3: 这里是位于青州市的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现在呢在进行设备的调试。
4: 青年枢纽是三个枢纽第一个进入设备调试的，我们也会给马道行枢纽打个样。
5: 平陆运河起石枢纽将于今天下午开始无水单机单闸调试。
6: 现在开启奥线船闸的上闸首轮之门。
7: 调试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看各种参数没有奇变，这个是基础资料，对于阀门、轮子门安装调试是否达到一个冲水的条件，给它一个依据。
8: 这一片的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陆运河世界首创的独特的结构形式。
9: 这些廊柱既是支撑上一层的水工结构，同时啊，它们也是消波柱，能够有效消减注入省水池的水流能量，让省水池安全高效注水。
10: 在船闸的边上有三个错落有致形成品质型的省水池，原来要往下游泄的水，我通过省水池把它储存起来，它需要往闸里面冲水的时候，我优先冲省水池的水。做平陆运河的方案的时候，给我们每年总的用水量不超过10亿立方米，像马道枢纽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按照原来常规的模式来建，那你就只能减少通航的闸次，比如说每天我正常可以运行20闸的，那你可能只能运行10闸，原来设计的每年单向通过能力是8900多万吨，可能就达不到了，可能就只有3000多万吨，因为水的制约就用了省水船闸这么一个技术。
9: 我现在就站在马道枢纽的输水廊道里，在船闸闸室的下方，全长4公里，平陆运河通航后，这里将完全被水充满。
11: 我们整个输水廊道里面布置了32扇工作阀门，起闭速度是常规工作阀门的2到4倍。
10: 70吨的重量在30秒内关掉，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它的缓冲装置，就是我的刹车，我快了之后我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速度减到零。我们也在试验场地做了一个70吨的门，不断的按照我们运行状况开门闭门开门闭门，做了将近1万次的试验来验证它的可行性。
0: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
12: 起锚，
0: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发全部完成。
2: 目前平陆运河航道工程基本成型，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
0: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
8: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之后还有很多关键任务，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油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智慧运河传感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
13: 在我身后就是为平陆运河量身打造的5000吨级示范船，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示范船，还有2艘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试验型示范船正在进行分段合拢工作，它可以兼顾江海不同水域的航行要求。
14: 我现在就位于广西钦州港大榄坪作业区，为平陆运河正在建设的两个新的泊位，可以供7万吨级以下的船舶使用。
15: 今天试航平稳有序，船舶各个设备运转正常，达到设计效果。接下来有计划分批次开展船舶自动驾驶实船测试。
16: 我们油水联调是要重点关注冲泄水的时候它的水力学特性啊，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第二个也关注不同水头下的我闸阀门的开关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它对我们船舶过闸这个稳定性的影响。第三个关注船闸在运行过程中程序的准确性、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8: 这场洪水是对平陆运河最真实的考验。平陆运河建设之前，清江的天然河道呢比较迂回曲折，行洪断面比较小，面临着上游来水快、下游泄洪慢、海水潮水顶托强的防洪的瓶颈。
10: 平陆运河建设之后，就将过流断面比原来的河道增大了6到10倍的水平，打通了整个南向直通入海的泄洪通道，彻底改变了原有的流域的行洪格局。平陆运河不只是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更是护佑一方的安澜屏障。
12: 陈伯东，陈伯东啊，北港运河002啊，准备离泊开往马道枢纽。
17: 这次是做一个134公里全航道往返的全流程系统全面的测试。

0: 基本上涵盖了通航后一些真实场景，验证能否满足船舶二十小时通航的要求。
1: 夜航实测有效检验了航标夜间视觉效能和船舶在复杂光环境下的操纵性，从管理层面是对城市核心区夜间通航组织应急响应及航道适配性的综合压力测试，为运河未来常态化夜航积累了宝贵经验。
2: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向社会各界宣布，9月16日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
3: 我是总台记者廖军，现在我正搭乘直升机飞行在平陆运河上空，在我们的下方就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5000吨级货船从这里起航出海，标准化的航道清晰可见，河面宽阔规整，两岸的边坡都种上了绿植，平陆运河就像一条水上高速，穿梭于田野村镇之间。
4: 被称作西部出海黄金水道的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派出多路记者直击平陆运河通航的历史性时刻。
5: 船行平陆看运河，此时此刻我们乘坐着总台的直播报道船行驶在平陆运河上，我们一起来感受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今天会有30艘的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的首航作业。
6: 我此刻所在的位置就是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这里的一艘满载着水泥、石料等货物的船舶正式起航，开启了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全新航线。
7: 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的水位差近30米，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千吨巨轮乘坐水上电梯平稳出闸。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船上装载的货物主要涵盖了汽车配件、板材、煤炭等等，其中部分货物将发往越南等东盟国家。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越南的勤居港，他们正在筹备举行欢迎仪式，热烈欢迎这艘开辟了新航线的货轮。
8: 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在这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在调度中心，无论是通过现场的监控画面，还是运行的数据，都显示通航平稳有序，一会儿会有几艘船经过第二个枢纽，也就是起石枢纽。
10: 现在我们是在起石枢纽的闸室里，真正坐上了水上电梯。我们的闸室里的水位现在正在下降，魏先生，此刻的感受如何？
11: 那么其实从沿岸居民的这种眼神呢，这种热情，那么其实是对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我想这就是我们平陆运河它修通的一个最重要的价值，大国工程，民生温度。
10: 接下来我们将等待船闸里的水位继续下降，最终我们就通过起石枢纽了。
12: 感动也自豪，这4年来从将蓝图变成了实实在在通江达海的世界级的运河。我们4年的每一位建设者里面付出了非常多的辛劳，没有先例我们就创造先例，没有标准我们就创造标准。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青年枢纽上闸手的平台上，船舶通过青年枢纽的时间还是非常的快的。那么青年枢纽啊，最亮眼的呢就是它超强的将海水拒之门外的能力。这里紧邻入海口，青年枢纽就像一座智能水上屏障，从源头拦住海水上溯，涨潮锁闸防海水入侵，落潮开闸放淡水畅流，精准地守住运河的淡水环境。
14: 为我们这4年里来20000多名建设者一起攻坚克难感到非常的感动，那么同时也感到非常的自豪。我们高标准高质量的建好了平陆运河，我们也希望平陆方案还有平陆标准能够走向世界，为国内外同类的这么一个人工大型水系联通工程提供宝贵的中国经验。
15: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在我身后就是今天投入平陆运河客船运营的北港游11号。
10: 今天我们航行运河的时间已经有8个多小时了，我们刚刚通过了平陆运河的最后一个枢纽青年枢纽，天是渐渐在黑，此时此刻我们正在钦州城区了。从我们的直播船看出去，钦江穿城而过，远处是一座又一座的跨江大桥，钦江一路延伸出去，最终是汇入到了北部湾。

0: 个大公哥，你要过来看一下。
1: 我来跟你讲，
0: 要来庆功。
2: 这个头是促进我们广西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啦、啊。
3: 我们站在评论任何起点，都是好运入口，好的运气从江口进入，剩下都是幸福的生活。
4: 当我们广西再建立了什么河吗？
5: 长长的，大大的，高高的，特别美丽，特别壮观的，
6: 四通八达，许许多多的船只，大大小小的都能在运河上运行。
7: 河运给我们带来的是好的生活。
8: 我们准备买更大的船，跑那个屏风运河。
9: 作为运河口的本地人，相信五年后、十年后，这里会更加漂亮。
10: 运河它不仅是百年，应该可以说都是千年工程，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骄傲自豪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现在把它干好了。
11: 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沿线产业拔地生长，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对我们来说可能意义更重大。
1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做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直播间来看国际方面。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根据今天公布的阁僚名单，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改组后的内阁将于今天晚些时候正式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2: 那维新会呢，此前一直处于这个阁外协作的地位，那这种半合作半在野的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可以让维新会既可以以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身份呢自居呢收割民意，而且呢还可以不承担那个执政失败的这种连带成本。那么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那在过去20余年呢，自民党和国民党组成的联合政权当中呢，那么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的公民党呢，始终充当着这个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方面的安全阀和刹车片。那维新会呢，它是以强硬的这个国家主义为底色，那么入阁后呢，将与高市这个强硬鹰派呢，会形成这个政策合流，刹车片变成了油门，那么执政联盟的这个重心将彻底的这个偏离传统的这个保守稳健路线。你像维新会在这个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像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像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美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呢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得更为激进。那么其正式参加政府呢，也将进一步加速呢高市早苗推动日本新兴军国主义在国会审议等各方面的进度。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进行内阁改组，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确定入阁，这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下面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日本维新会。
3: 日本维新会是日本政坛的重要政党，政治基础来自2010年成立的大阪维新会。该政治势力于2012年组建全国性政党日本维新会。之后经历分裂和重组，于2016年正式恢复日本维新会这一名称，并保留至今。2025年10月，日本维新会首次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采取阁外合作方式参与执政，即不派成员进入内阁，仅在政策与国会运作上对自民党提供。

0: 进核动力潜艇，该党同时主张强化日美同盟。此次高市早苗内阁改组，维新会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今后维新会在修宪、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政策主张及其对日本政府相关政策的影响值得关注。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者更低水平。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与美总统之间的矛盾可能升级。在16号当天的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对于多次要求降息而非加息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沃什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沃什回答说，对这个问题没有信息可以提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海南省政府连续第5年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次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本次发行共吸引8个国家和地区的59家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
0: 据了解，此次海南省在香港发行50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期间峰值订单规模达437亿元，超过历年水平，是发行规模的近9倍。募集资金主要投向海洋生态保护、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
3: 今年我们还首次推出教育主题债券，打造具有海南自贸港特色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
4: 我们也看到了多个重要市场投资人的订单，特别是去年刚刚扩容的境内南向通，以保险公司为代表的非营投资人对海南境外债的首次认购。在近期美元市场动荡的大环境下，离岸人民币市场的稳定起到了避风港的作用。
0: 据了解，过去4年，海南已经在香港累计发行了180亿元人民币债券。在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海南制度型开放持续走深走实，政策红利加速释放，为境外投资者提供了优质投资选择。
5: 离岸人民币债券连接境内优质发行人和全球资金配置需求，既能丰富人民币资产供给，也有助于提升人民币在跨境投融资中的使用深度。
1: 今天，以央企携手兴农惠民为主题的第5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在北京启动。活动为促进援扶地区产业发展和群众稳定增收提供了可持续的国资央企方案。
6: 在线下活动现场，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及对口支援地区、新疆、西藏、革命老区的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集体亮相。兴农周活动充分发挥产销精准对接、农户稳定增收、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载体作用。同时，线上和美香品央企消费帮扶电商平台发布数智兴农计划，聚焦提升消费帮扶联农带农实效，向数智赋能、品牌增值、全链助农全面升级。
7: 今年发布了数智兴农计划，推出 AI 导购、价格监测、质量抽检等创新举措，让客户买得更舒心，吃着更放心。目前兴农周活动刚刚启动，线上成交额已经突破了2亿元。
1: 今年以来，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它会怎样影响全球粮食的收成和价格？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已创近4年新高。但天气带来的并不是全面减产，而是涨跌分化。面对这种分化，我们该如何应对，把粮食安全主动权攥在自己手里？下面来看记者观察。
0: 先来看全球农产品的大盘。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2026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升至133.3点，环比上涨1.9%，创近4年来新高。极端天气等因素扰动推高谷物与食糖价格。中国社

0: 合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把1981年以来历次厄尔尼诺对全球农产品的影响做了统计，结论不是全面减产，而是有涨有跌，明显分化。最怕旱的是可可豆、天然橡胶、棕榈油，产地集中在东南亚和西非，天一旱产量先掉。玉米、棉花、苹果相对稳，南半球减了，北半球可能增，有增有减，互相抵消。甘蔗、红枣、大豆反而可能增产。
1: 厄尔尼诺对农业的影响呢，并不是简单的减产或者是涨价，更多的是局部的供需变化，而不是全球农产品的全面短缺。
0: 专家表示，相较今夏的极端降水，厄尔尼诺的滞后风险更值得警惕。本轮强厄尔尼诺影响周期通常可延续半年以上，滞后效应预计在2027年集中显现。
1: 灌溉条件、排水能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及农业技术的应用，实际上呢，就是提高农业抵御气候风险的能力。气候变化本身呢是难以避免的，但是通过技术设施、技术手段的更新，其实可以有效降低它对当前的粮食生产的影响。
2: 这种分化说明天气风险不是一刀切。当前我国秋粮生产已经进入关键期，因此提前布局、精打细算尤为重要。记者在四川、山东的田间地头看到，农田里的精打细算正在把被动抗灾变成主动解题。
0: 今年入汛以来，四川气温总体偏高，全省平均降水量偏少18%。在成都东部新区天府东山农场，眼前这座300立方米的蓄水池正是农场应对极端天气的良方之一。它连着多个提灌站，把汛期雨水存进高位池，留着高温伏旱期给稻田解渴。
3: 满负荷运转下，单日最高可输出200立方米灌溉用水，形成积雨、提水、蓄水、灌溉闭环。
0: 水的问题解决了，田里什么时候施肥，有没有病虫害，谁来盯？答案在空天地一体化监测里。
4: 稻田中的水位监测仪、虫害诱捕灯等装备是全天值守的田间哨兵，农时农情信息实时回传智慧农业管理平台，既能减灾避害，也能节约30%到50%的灌溉水量。
0: 往北走，黄淮海面临的考题则是如何找到水肥的平衡。这里小麦、玉米一年两熟，负重强度高，部分地块地力透支，土壤活性下降。高产田要再增产，不能再走大水大肥的老路。山东德州的办法是反向施肥，不是让肥去找根，而是让根去找肥。
2: 那么这套反向施肥到底怎么让根去找肥，让土壤更有活性呢？接着来看记者在山东德州的采访。
0: 眼下德州800多万亩夏玉米进入灌浆期，正是定产量的关键期。中国农科院的科研专家正穿梭在连片玉米田里，计数、称重、核算，对种粮大户的示范田和对照田分别取样测产。
5: 示范田每亩增产71公斤，增产率能达到9.7%。这样来看呢，我们试验效果是比较显著的，增产也是比较明显的。
6: 这个玉米杆有多高啊？
7: 这个应该
0: 增产9.7%意味着什么？在武城县南北关庄村的示范田里，种粮大户刘凯心里有一本账。
8: 托管的这地块17000多亩，如果说是有一半地都能达到这个标准的情况下，就能帮助农户增收132万。
0: 黄淮海负重强度高，常规磷肥当季利用率只有15%到20%，大部分施下去后被土壤固定，雨季随雨水流走，成了地表水的负担。
6: 比较粗壮，
9: 磷肥的颗粒你施到土壤里面去，它基本上就在那个位置了，很难再移动了。那么我们可以让根来主动的来寻找我们的磷肥，
6: 主动去找朋友。
9: 是的，这样的话我们叫根磷高效耦合，根磷高效耦合的磷氨绿色增效技术也入选了我们中国农业农村重大新技术。
0: 让根去找肥，不只是让一亩地多打粮，更是让肥料投入不增甚至减少，作物却吃得更高效。
6: 那么大家来看眼前这个小神器啊，贴着玉米叶片这样轻轻一扫，很快就能读取其中的关键数据。
10: 这个仪器主要是检测我们玉米叶片的长度。

0: 部宽度、周长、叶面积这些关键数据。我们可以把玉米叶片比作一个太阳能的电池板，它的叶片的面积越大，那么它进行光合作用的能力就会越强。
1: 光合作用只是玉米产量形成的一环，产量能不能扛住风雨，还要看茎干这身骨骼硬不硬。
2: 2毫米左右。
3: 我们的示范区呢，粗度是23.62毫米，我们的对照区呢是21.62毫米，
2: 差了好像也就是2毫米。
3: 对，大风来临的时候，一旦发生倒伏了，这一点点的数据就能抗弯折度。
2: 什么叫弯折度？
3: 就是它最大的受耐力，就像我们房子抗震一样。
1: 目前德州已搭建起产学研协作平台，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联合中化化肥等专业技术团队，在武城、凌城等地开展生物加技术研究，从养分高效和土壤健康两大方向持续攻关。截至目前，亩产 1.5 吨的绿色吨拌粮模式已在黄淮海小麦玉米区、江淮稻麦区、西部玉米区铺开，全国39个千亩示范方覆盖河南、江苏等粮食主产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近日，河南南阳市公安局宛城分局接到群众曹某报警，曹某称家中黄金项链、手镯等贵重饰品被盗，涉案价值6万余元。接警后，办案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开展侦查。
6: 经过技术员的勘查，门窗没有被破坏，室内呢打扫比较干净，因为被害人也不确定被盗的时间，没有发现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7: 结合现场痕迹，民警初步判断这很可能是一起熟人作案。据曹某回忆，案发一周前曾有两名朋友到家里留宿，民警随即对这两名相关人员逐一开展问询排查。问询过程中，其中一名相关人员傅某某的多处反常行为引起办案民警高度警觉。随后经核查，警方发现傅某某银行账户在留宿之后数天出现一笔来自金店的大额入账，其变卖的部分黄金首饰重量与曹某失窃物品的重量高度吻合。多条线索相互印证，傅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办案民警随即来到其住所，并在其家中查获部分尚未销赃的被盗黄金饰品。
5: 傅某某到案后对盗窃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与受害人曹某本是闺蜜，因觊觎对方的黄金首饰见财起意。目前傅某某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抓获。
7: 经审讯，傅某某与曹某时常相约逛街聚餐。6月23号，傅某某随同他人前往曹某家中做客，并于当晚留宿。次日，三人一同外出就餐，傅某某留意到曹某出门并没有带家门钥匙，而是放在了门外电动车挡风玻璃上，他由此心生贪念。抵达饭店后，傅某某借口有事临时离开，并换上事先准备好的男装赶往曹某的住处。
6: 实施盗窃的时候，把自己携带的防晒衣、男士长裤和拖鞋换上，把自己伪装成别人看不清的样子。
7: 随后，傅某某出现在曹某居住的小区，10分钟后从小区离开，骑车返回就餐饭店。案发后，担心一次性变卖全部赃物暴露行踪，他分次处置被盗首饰，还专程前往外地金店变卖部分黄金饰品。据办案民警介绍，傅某某无固定工作与收入，看到曹某家中存放大量黄金首饰，便伺机实施盗窃。经物价部门认定，被盗黄金首饰价值6万余元。傅某某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抓获，目前该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5: 近日，广东湛江海警局接到报警称，连江市龙头鲨鱼港对开海域有一艘快艇形迹可疑，疑似正在进行走私活动。广东海警局迅速派出执法艇赶到目标海域，从海陆双向布控。
7: 海警执法人员抵达现场后，锁定嫌疑船舶，准备登临制控。船上两名涉案人员察觉后，当即弃船跳海逃窜，最终因体力不支被抓获。 海警执法人员现场查获改装大马力快艇一艘，香烟20000余条，案值1110余万元。经查，该批香烟无合法手续，涉嫌走私，执法员依法将涉案船舶及货物押回做进一步调查。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5: 近日，在江苏南京站候车大厅内，一名旅客因长时间未进食突发低血糖晕倒，南京铁路公安处南京站派出所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并联动120送医。
7: 当天，在江苏南京站候车大厅，一名旅客侧倒在行李箱上，脸色发白。不远处巡逻的民警发现后，立即跑上前。此时，这名旅客意识模糊，随后和他同行的父亲也回到了他身边。
8: 是没吃早饭？没吃早饭是吧？是不是低血糖了呀？
0: 以前有没有什么病史？
9: 没有什么病的，就是有些偏头疼。
7: 据了解，这名旅客当天并未进食，前一晚还因感冒没有休息好。结合症状表现，现场的民辅警初步判断他为低血糖引发晕厥。他们没有立即扶起旅客，而是先让其平卧保持呼吸通畅，随即喂服随身糖果，并打电话请同事买来饮料。
8: 糖的甜的，快点跑一点啊！
7: 随后，民辅警给他慢慢服用了有糖分的饮料。几分钟后，旅客的意识逐渐恢复，大家又慢慢地将他扶到了座椅上休息。此时，120急救人员也赶到现场，并将他送到医院。经医生检查确认，这位女士因长时间未进食、睡眠不足，叠加感冒疲劳，诱发低血糖晕厥。由于现场处置得当，旅客身体已无大碍。
5: 近日，在卓漳河山西长治市襄垣段，数十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飞来觅食栖息。黑鹳主要以鱼类为食，也捕食水生昆虫等，常栖息于河流沿岸、沼泽湿地与山区溪流附近。襄垣县地处卓漳河上游，卓漳河南源、西源、北源在县境内先后汇流。近年来，当地实施河道治理、湿地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综合治理项目，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区域内候鸟种类逐年增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记者日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悉，由该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和巴兰德铁佩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其中一块丝绸残片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斜纹围锦实物，它的发现将这种丝绸制造技术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鉴打开了一扇新视窗。
10: 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这一带曾是古代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在汉代史书中，盛产葡萄、苜蓿和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也位于这里。2024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将蒙扎铁佩遗址部分墓葬以套箱的方式整体提取进实验室，随后展开精细化发掘和保护修复，并持续至今。期间，在20多块早已酥粉的纺织品中，考古队最终拼对出一块衣物领缘残件，长约7厘米，宽约3厘米，在显微镜下，土红、土黄两种颜色的纬线按一定规律与经线分层交织，形成斜纹组织，靠纬线呈现纹样。据此，考古队判定残片属于斜纹纬锦。
11: 早期呢，在我国的这个制造体系里面，大部分都是经向显化织锦，例如呢，咱们所熟知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护臂图案形象都是偏几何化的，就特别像马赛克。那斜纹纬锦它相对来说有花草纹、动物纹、人物纹，那纹样会更丰富，颜色呢变化更多，它就是机械改良之后的一种产物。
10: 此前国际学术界认为，已知最早的斜纹纬锦实物出自我国新疆阿斯塔纳墓地和青海热水墓群，年代处在7至8世纪之间。 经碳十四等技术测定，蒙扎铁佩出土的这块弦纹围锦年代为5至6世纪，这意味着它的发现还将该项织造技艺的

0: 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年。
1: 可以确认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纤维围巾，也就是这种织物编织技术和这个织物它的年代都是最早的。
0: 这片改写历史的斜纹围巾从何而来，原料染料等都是解开谜题的关键。经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与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专家确认其材质为桑蚕丝。经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技术分析，专家又检测出了黄芦、茜草等古代染料成分。
2: 茜草种植的范围是比较广的，既是在中亚在中原它都有种植，所以它不能作为一个明确的地理标识物，而这个黄芦是可以的，主要分布区域以这种华北、四川盆地为主。中国染色的历史，战汉时期呢就用黄芦进行染色的这样的历史。
0: 通过在乌兹别克斯坦多地开展田野调查并综合文献记载，专家发现该时期当地没有种桑养蚕缫丝的历史记载，也没有丝绸织机作坊等遗迹，也就是说该时期中亚不具备丝绸生产条件。与之相较，同时代的中国早已具备成熟的丝绸生产体系。另外，历史文献通常记述古代中亚人群善市贾，也就是善于经商贸易。
3: 中国和中亚的历史文化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些城市，不同时代都有中国因素的发现。
2: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通过我们这个田野调查，然后考古学的这个田野发掘以及科技检测分析，当时汉唐时期的这个纺织中心应该是我们中原地区。
4: 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在时代上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相近，文化关联度高，从2024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展开田野发掘和文物保护修复，期间发现一枚圆形方孔的五铢钱。这项发现揭开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货币文化传播的别样图景。
0: 这枚钱币在出土前位于墓主人胸部，加上残留的两处穿绳痕迹，显示出它是佩饰，足见墓主人对它的重视。其形制为古代中国标志性的圆形方孔，除锈后五铢二字清晰地显现出来。当考古专家继续展开材质分析，又有了新发现。
5: 分析发现呢，这枚钱是红铜五铢。五铢钱在汉代的时候，它的材质基本上还是以铜锡合金为主，或者是铜锡铅合金模式。在中原地区呢，是很少有红铜五铢的。
0: 秦灭六国后，圆形方孔铜钱成为法定流通货币。中国古代货币形态从此固定下来，并沿用至清代末年。汉武帝下令铸造五铢钱，一直到隋唐，中原地区铸造的五铢钱以铜锡铅等合金的青铜为主。有研究显示，约在东汉末年，处在丝绸之路上的龟兹古国曾以中原五铢钱为模板，仿铸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龟兹五铢，作为日常交易的流通货币。
5: 在魏晋时期，在龟兹地区，他当地铸造红铜五铢钱。然后当这个红铜的龟兹五铢进一步向西传播，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时候呢，最初只是以珍贵的这种外来物品然后传入，所以在当地呢，作为了墓主人佩戴的一个装饰品而存在。
0: 一枚小小的钱币沿古代丝绸之路西传，经历了从交易媒介到文化饰品的功能转变，这个过程蕴含着不同地区对古代中国中原文化的接受与诠释。据介绍，到了隋唐时期，中亚地区出现粟特钱，上面的文字为粟特文，而其形制仍为圆形方孔。科技考古锁定的五铢钱红铜材质，丰富了古代中国钱币文化向西传播的模式。
1: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直接受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影响产生的。我们不只是单纯的物品的流通和传播，而是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上高度的认可。
4: 蒙扎铁佩属于墓葬区，为了更加立体地了解古代中亚的社会面貌，从2025

0: 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将目光投向了同时期的城址，展开考古发掘。采用中国考古理念和技术方法，考古队很快发现了一处角楼遗存，巴伦德铁配的古城结构也变得清晰起来。
1: 希尔河与阿姆河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内陆河，两河之间的河中地区被誉为中亚文明的摇篮，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蒙扎铁佩遗址和巴兰德铁佩遗址就位于希尔河北岸，两处遗址相隔仅30米，形成了中亚罕见的城墓紧邻共生范例。
2: 要把城址和墓葬共同来发掘和研究，才能更加全面地探究古代的人类社会。
1: 巴兰德铁佩是希尔河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后的第一个古城，并且控制盆地北线交通要道。遗址东北角一带保存相对完好，为大型建筑夯土台基，比周围高出6-7米。通过开掘3条探沟，考古队在寻找巴兰德铁佩古城结构过程中有了意外收获。
2: 非常难得的发现了彩绘壁画的残片，这是在费尔干纳盆地第3处发现这个彩绘壁画的遗址。以前呢，虽然在库瓦古城、在阿什肯特古城都发现过壁画，但是年代呢，大概在7-8世纪甚至更晚的时期。我们这次发现的不晚于5-6世纪，所以说呢，是盆地里头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壁画残块。
1: 壁画虽残，但色彩丰富。由于尚未展开全面清理，目前只能辨别出人物图样，与中亚粟特时期的壁画相似，成为探索巴兰德铁佩与中亚河中地区关系的重要线索。据介绍，以往中亚地区考古多注重宗教信仰或艺术史，对城市空间布局的发掘研究较少，而中国考古学界尤其注重古代城市考古。
2: 按照国内我们大遗址考古工作理念，还通过少量的发掘，有针对性的发掘，连点成线，连线成面，以揭示遗址它的整体的面貌，很吸引物方学者的注意力。他们对于我们中国考古学这些理论和方法非常的认可。
1: 随着发掘持续推进，考古队终于清理出一座院落，并连接东墙和北墙，因此是巴兰德铁佩古城的东北角楼。古城的结构得以初步揭示。
3: 跟中国合作之前，跟日本、欧洲还有美国都进行过合作。根据近几年的合作结果来看，不仅是发掘过程中，发掘之后就是实验室考古，中国考古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这种发掘理念和保护理念。
1: 自汉代古代丝绸之路贯通后，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不绝于途。巴兰德铁佩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北魏就留下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的记载。然而由于当地史料多有缺失，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叙事长期模糊。自2012年开始至今的中乌联合考古正在揭开更为丰富的历史故事。
0: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4: 南海的浪区减弱消散，19号开始，东海东部会出现短暂的大浪过程，随后我国近海都会出现优良海况。今天到明天中午，黄海南部、台湾海峡、南海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东海北部有1.8到2.8米的中到大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都是青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同样是青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是青浪。汕头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深圳海域是青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是青浪。菊花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是青浪。南极岛、穿山群岛是青浪，钓鱼岛、湄洲岛有中浪。涠洲岛、黄岩岛、永暑礁是青浪，永兴岛有中浪。
5: 大火吞噬他的小店，27年的家业被烧。无助时，有一群人像16子般紧紧抱过来，捐款、安全培训、争取帮扶资金，让烟火气

0: 红心升腾。
1: 现在把这个店开下来了，生意比以前好得多。
0: 鱼摊摊主突发脑出血，菜市场商户集体来救场，有人凌晨起床帮忙进货，保洁阿姨放下扫帚杀鱼，邻居帮着看店，餐馆老板收走尾货，守住摊主的经济来源。
2: 不过谁摊位有什么事呢，都会互相帮忙。
0: 凌晨三点，杨菊平等七位退休老人淘米揉面，上屉蒸馍。清晨六点，三四百份热粥馒头免费请环卫工、残障人士和高龄老人吃。运营多年，全靠街坊自发捐助。
3: 像他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将近所有人吃。
0: 别人下班是归途，他的下班是义务疏通农田水利，杂草疯了清，沟渠堵了挖。十多年，一台挖机，没有通知，不求点赞，只有一句举手之劳。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至3.75%上调至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从2022年3月到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的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到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宣布加息之后，白宫发言人库什德塞表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近期，特朗普曾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与美总统之间的矛盾可能升级。在16号当天的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未来政策路径不提供前瞻性指引。有记者提问，对于多次要求降息而非加息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沃什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沃什回答说，对这个问题没有信息可以提供。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为什么？对我们又有哪些影响？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带来的观察。
1: 为什么加息呢？美联储加息核心目的是抑制

0: 高通胀，但它同时又将抬高借贷成本，直接抑制企业的投资和居民消费。对于已经超过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债务来说，加息还会进一步加大政府的负担。老王看到加息消息公布以后，美股三大指数尾盘全线跳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了1.21%，创6月中旬以来的收盘新低。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没能幸免，纷纷下跌。黄金、白银、原油价格均下跌。美联储一加息，影响的可不只是美国。加息后，美元走强，美元指数站上100，这意味着其他国家的货币相对贬值了。对于那些借了大量美元债务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还债的成本瞬间飙升，压力山大。同时，高利率将吸引全球资金流向美国，可能导致其他国家股市、债市面临资金抽离的压力。此外，美元升值会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比如石油、粮食等价格波动，进而影响全球的物价水平。对于黄金而言，加息可能会抑制金价上涨。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老王请教了多位经济学家，主流的看法是，这次加息对我国总体影响有限，但会对部分企业和个人带来结构性的影响。比如有美元债务的企业负担会加重，不过我国企业外债规模总体不大，而且风险可控。另外，美联储加息后，我国企业去海外发债的难度会增加，需要进口原材料、设备的企业成本也可能增加。而对于个人来说，出境旅游、留学的成本可能会增加，特别是有留学生的家庭，换汇时最好是分批兑换，平摊成本。从美联储的表态来看，这次加息未必是最后一次，官员释放信号，后续如果通胀持续偏高，不排除继续收紧货币政策，推动通胀回落至目标水平。老王认为，未来几个月通胀数据、就业数据、地缘局势都会影响美联储下一步的政策选择。
1: 再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根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备忘录称，加拿大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驻加政府采购市场设置了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也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特朗普日前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加拿大产品将被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企业和农民恢复公平的互惠。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前总理哈珀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投资峰会上发表闭幕演讲，他指责美国持续违反与加拿大的贸易协议，并呼吁加拿大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2: Ongoing violations of our trade agreement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urrent impasse in negotiations, our country felt compelled to walk away and to see a trade war commence.In earnest. This had to be a very difficult decision, but I do believe that our government had no choice but to take this path. One who believes that our close proximity and close relationship to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among this country's most precious assets. However, it is clear that the current U.S. administration views our leve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As incompatible with our separate sovereignty. Thus, to maintain that sovereignty, we must pursue diminished reliance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will be significant costs to this effort, but those are costs that I hope and believe Canadians are able and prepared to accept.
1: 在美加贸易争端愈演愈烈之际，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到访欧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事努力。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0: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1: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与加拿大于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与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产业。卡尼自15号起访问欧洲，他预计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并举行记者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接受采访时，就加拿大或将成为欧盟联席成员一事表示，他认为这是件可笑的事情。如果他确认这是敌意行为，美国就会对欧洲大幅加征关税，或停止与欧洲在多方面的贸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北京时间今天的8: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天的10:4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成功地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1: 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8万吨。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号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
4: 完成了86项技术改造。综合国产化率约98.1%，它的3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方的一个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1: 据了解，3号机组核心搭载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华龙1号3代压水堆核电技术，采用国内首个兼容商业压水堆和4代高温气冷堆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通过国产化适配实现完全自主可控。
4: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将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发布会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的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的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的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金秋九月，硕果盈枝，在广东梅州66万亩的柚子迎来了大面积采收季。漫山遍野的柚子树上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此刻呢，总台记者张琪就在其中一个生态果园里，我们就来连线他。张琪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5: 好的，周丽，那此刻我就在梅州十三镇的一片柚子园里啊。那十三镇也是梅州柚子的一个核心产区，那整个镇的柚子种植面积是近3万亩。那现在漫山遍野，放眼望去啊，目之所及种的都是柚子。那这几天啊，这里正是柚子采摘的一个旺季，柚园里啊也是一派丰收的景象。我们在采访中啊就注意到这里的柚子啊，个头大小比较一致，基本是控制在2.5到3斤之间。那柚农告诉我们啊，个头控制的不大，好处很直接，一个是果实的糖分积累会更集中，那甜度啊也就更有保障。那另外啊，这样的柚子通常是采用礼盒来包装，或2个一盒，或4个一盒，分量刚刚好，走亲访友提起来也不会太重。那柚子品质的稳定还离不开果园里的科学管理。那这里架设了水肥一体化的设施，那根据柚树不同生长阶段对水分和养分的需求，那通过管道把水和肥料来精准的送到根系附近，做到按需供给，少量多次。那其实啊，梅州的柚子主要是分为蜜柚和沙田柚。那这段时间采摘的主要是蜜柚，那沙田柚还要再过1个月才开始采摘。那蜜柚的一大特点就是在中秋佳节前后上市，所以又有团圆果之称。那说了这么多啊，那今天咱们在现场就要开一个柚子来看看。那说起开柚子啊，那这可是一门技术活，那开柚子的手法不对，那很有可能会导致柚子开的七零八落。那现场咱们就请当地的柚农来给我们现场示范一下。那他现在手里拿的就是开柚器，那先呢是要在柚子的腰间去轻轻的划上一圈，再沿着刀口上下的来探入，再顺势一撬，那柚皮就能比较完整的剥下来。那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现在上市的蜜柚啊，最好是在1-2周内来食用。那梅州的柚园啊，多在山地，以往柚子的管理和运输都要靠人力。那这2年啊，无人机已经在飞防、飞肥、飞掉三飞的环节啊，来广泛的应用。那此刻啊，刚刚采摘下来的柚子也是通过无人机一趟趟的调运到数百米外的分拣点。那一台无人机正常一天能拉到4万到5万斤，可以说无人机让山地柚园运输从肩挑背扛变成了空中快运，省时省力省成本，效率提升也非常明显。那不仅是种植和采摘，采后分拣啊，同样是科技感十足。那柚果果皮是非常厚的，那传统的做法只能人工抽样来切开来测糖度，那既破坏了果品，也没有办法逐颗来检测。那在当地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啊，刚采摘的柚果进入到自动分拣线，无损检测啊是替代了切开肠 ，AI 视觉替代了人眼判断，那数据系统负责管品质。从果园里的标准化种植到无人机普遍应用，再到采后自动分拣，梅州啊正以更智能、更精准的方式啊，让金秋丰收更高效，也让梅州柚的品质更稳定优质。周丽，
2: 好的，谢谢张琪带来的报道。河北张家口是张北县地处坝上地区，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让这里成为马铃薯的重要产区。日前，这里的马铃薯圆圆种和大田马铃薯同时迎来了丰收季。
6: 马铃薯圆圆种也称为微型薯，是专门用作大田马铃薯育苗繁育的种子。在张北县的微型薯繁育大棚内，工人正在将一颗颗微型薯摘下来扔进穴盘内，再经过分选机和沙土进行分离。其中个头大于鹌鹑蛋的就是符合选种标准的

0: 微型树。
1: 咱们这个是三克的，这个三克以下的咱就不要了，这三克以上的都是按粒卖的，一粒3毛钱。
0: 张北县拥有标准化微型薯繁育大棚超8600亩，年产微型薯超21亿粒。经过筛选的微型薯再经过扩繁，就可以进行大田种植。目前在张北县大田种植的马铃薯也同时迎来了丰收。
2: 我们是8点到地呢哈，就开始装车。我们4个人一组，一组人呢能装个10车，反正有120吨左右。
3: 亩产现在就是那个有商品性的是。能达到4吨2、6毛5左右。
0: 据统计，2026年张北县马铃薯种植达30万亩以上，总产量预计将超过65万吨。
4: 眼下，在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当地农户种植的玉木耳和贵妃木耳陆续成熟，迎来了采收季。
0: 在清水县白沙镇赵沟村食用菌产业园里，正值成熟期的玉木耳色泽莹白，与传统黑木耳形成鲜明差异。为最大程度保障木耳品质与口感，农户们正抓紧采摘、分拣、整理。
5: 这个基地是0.5万泡的榆木耳，目前已经采摘了6茬了，每泡干木耳可以达到1.5吨。按照现在的行情，预计从利润是50000元。
0: 玉木耳作为当地引进的特色食用菌新品种，口感脆嫩，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突出。当地依托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发展模式，推行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产业园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务工农户日均收入可达100至150元。
6: 木耳姐姐就在我的灶边上的，只要有人我就过来干活，给个下来也能挣2000多块钱，收入也好着的。
7: 我们村有122座大棚，今年木耳迎来了大丰收，周边6个村有300多名群众在这里务工，既能就近务工，也能照顾家里。
0: 在稳定玉木耳种植规模的基础上，清水县今年还成功试种粉色木耳新品种贵妃木耳，进一步丰富品类，拓宽产业增值空间。目前清水县已建成43处标准化食用菌基地，食用菌栽培规模达2106.64万磅，涵盖黑木耳、华子菇、平菇、羊肚菌等多个优质品种。今年清水县食用菌干鲜产品预计总产量3074吨。
4: 金秋稻浪翻滚，瓜果缀满枝头，眼下大江南北陆续迎来了丰收季，各地庆丰收系列活动热闹开场。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湖北，丰收的热闹背后，种业创新、绿色技术等农业硬实力正在为乡村振兴扎稳产业根基。
8: 我现在是在湖北荆门的八角村，这里正在准备一场非常热闹的庆丰收活动。这两天村民们和工作人员正忙着布置。八角村这个地方在过去被称作是小汉口，因为在明清时期，这里陆路四通八达，又连通水运，山谷云集，十分的热闹。荆门如今是湖北省重要的粮食产区，因此在活动的准备现场，我们也看到了来自湖北各地的农特产品。比如您看这款大米，根据当地县志记载，这曾经是贡米，非常的好吃。那这边呢都是各种非遗小吃，这款叫太师饼，据说是从南宋宫廷流传的一种点心，有十几道工序，上千年的历史。那游客来了都会买上一些尝一尝。那么在现场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新农人，他们已经架起了手机准备直播卖货，他们将把自己家的农特产品卖到更远的地方去。今天呢，我们不仅要带大家看看丰收的热闹，我们还要带您了解一下丰收背后的门道。您看我手里拿的这把稻穗，这是科研人员的选育品种华墨香3号黑米。那通过画面您可以看到，这个稻穗啊已经发黄了，但是现在如果我把这个谷粒剥开，那里边的米粒呢还比较软，像淀粉呀、花青素呀这些营养物质还在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这个稻谷当中去，这几天还不是收割的时候。这款黑米不需要长时间的用水浸泡就非常的可口，那这份品质的背后就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技术，生物育种芯片。那么什么是生物育种芯片呢？您看我们面前的这些都是生物育种芯片，有固态的也有液态的。那么在这些芯片当中有很多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密密麻麻的基因探针，科研人员从种子和

0: 和叶子当中提取 DNA， 那这些基因探针就会做出快速的对比，这份送来的材料口感怎么样，品质怎么样，在实验室就能做出快速的初步的判断。过去我们育种需要把种子种到田地里，需要几年的时间反复的观察，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芯片，就可以减少试错，大大提高效率。那么目前湖北农业主要针对的是
1: 现在的哪些难点进行攻克的呢？我们请湖北农业农村厅的相关负责人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曹站长您好。
2: 你好，你好。湖北地处长江中下游，我们的农业生产呢，经常遭受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比如说高温、强降雨、病虫害等。为此呢，我们就充分利用基因芯片技术，加快了优良基因的定向筛选和利用，大大缩短了我们的品种选育的时间，
0: 为有品种的合理有序高效精准的推广应用创造了有利条件。那么今天在现场呢，除了我们看到有各种农产品，还组织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互动活动，比如说像掰玉米大赛。那今天我们也想给大家介绍一款玉米，那大家通过画面可以看到，那我手里拿的这个玉米啊，叫高蛋白玉米。那您可能看它的玉米和普通玉米感觉外观上差不多， 但是普通的玉米它的蛋白含量是8%到9%，而这款高蛋白玉米它的蛋白含量达到了13.2%。您别小看这几个百分点的提升，根据科研测算，玉米当中的蛋白每提升一个百分点，那么我们就可以少减少进口大豆将近800万吨。大家都知道玉米呢是重要的饲料来源，过去我们种玉米只看产量，蛋白比较少，因此我们就需要 进口大量的大豆补充蛋白的这个缺口。那如今我们有了高蛋白玉米，养殖户就可以少买进口大豆，少花钱了，同时也把粮食安全紧紧地攥在了自己的手中。据了解，这款玉米呢，现在已经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推广种植了。那么说完地理种的，咱们再聊聊水里游的。来湖北有一个美食，小龙虾。大家都知道，小龙虾是夏天的标配。 那天气一凉，很多地区的小龙虾它就要打洞越冬了。如果您想吃到新鲜的小龙虾，只能等到来年了。但是今天我们在活动现场看到的这些小龙虾呢，它们是经过科研人员恒温繁育、生态调控，一年四季都可以产虾。这项技术不仅让我们一年四季吃到了虾，还解决了养殖户半年养殖半年闲的这种状况。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现场给大家介绍的这几项技术，只是湖北农业科技的一个侧面。在采访当中，我的感受是，科技已经改变了过去靠天靠经验的这种老路，那科技创新已经扎扎实实地落在了田野大地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儿童天性活泼好动，自我防护意识不足，在户外玩耍时，各类公共设施的缝隙、孔洞、暗藏风险，极易发生肢体被卡的意外。近期多地接连出现了孩童被户外设施卡住的险情。
3: 近日，在浙江丽水一户外公园，一名小男孩在玩耍时右腿不慎被卡在健身器材上，家长尝试施救无果后，只好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距离男孩被卡已经过去了10多分钟，男孩右腿已经出现麻木感，消防员立即用衣物护住男孩，防止二次伤害，同时利用扩张工具对器材缝隙进行扩张。好了，可以拿出来了没？好了没？由于救援及时，男孩并无大碍。 类似一幕也发生在安徽池州，一名5岁女孩在玩耍时，不慎将右小腿卡入一个景观铜像3厘米宽的镂空缝隙中，由于腿部与铜像边缘反复摩擦，一度出现皮肤红肿。消防员接警后到现场发现，该铜像为空心铸造结构，护住女童上半身后，消防员操控液压扩张器， 在铜像薄弱处缓慢扩张缝隙。经过十几分钟紧张救援，女孩平安脱困。而在安徽宿州，也有幼童的小腿不慎卡在了铁质秋千缝隙中，无法动弹。消防员取用洗洁精均匀涂抹在腿部与铁架的接触缝隙，减少摩擦力。经过几分钟小心尝试，幼童成功脱困。
5: 小区游乐器材

0: 户外的游乐设施是孩子出意外的高危地点，防止孩子攀爬、打闹、钻入设备的夹缝、镂空缝隙、连接间隙、极易卡住儿童的手、脚、头部。提醒家长带娃时应加强看护和安全教育提醒，防止孩子攀爬、打闹、钻入设备缝隙等危险行为，避免意外发生。
1: 户外的游乐设施是孩子出意外的高危地点。近期，消防部门就接到了多起孩童被困游。

0: 高处情绪紧绷，且该游乐设施结构复杂，高空作业空间狭窄，给救援工作增添了不小难度。消防员接警后到达现场，迅速携带绳索、安全吊带攀爬至孩子被困点位。消防员在安抚孩子情绪同时，快速为其穿戴安全防护绳索，地面消防员同步拉紧保护绳，协同配合施救。经过近半小时努力，消防员将小女孩安全放置地面，所幸孩子身体并无大碍。贵州遵义一水上乐园也发生惊险一幕，一名7岁男孩在网状桶游乐设施内钻爬玩耍时，不慎滑落，卡在桶底夹缝中，身体无法动弹，不停哭闹，家长无奈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立即疏散周边游玩群众，并合力提拉网状桶，拓宽夹缝空间，轻柔操作，避免金属网边缘刮蹭孩子皮肤。几分钟后，男孩安全脱困。消防员提醒，儿童在游乐场玩耍时，家长务必全程看护，远离高空、夹缝、镂空等危险点位。
1: 孩子在户外活动时，除了腋卡、缝隙外，各类的井口也暗藏风险。近期多地就发生了儿童不慎坠入路边的窨井、农用深井被困的险情。
0: 近日，在浙江宁波鄞州区一处公共绿地内，一名1岁多的女童不慎坠入窨井。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该窨井井口直径约80厘米，井深2.5米，被困女童双手扒住井壁，不停哭闹。所幸井内没有积水，井底淤泥形成缓冲，女童暂无生命危险。消防员立即架设折叠木梯，延伸至井底。
2: 往下压一下，往下压一下。
0: 一名消防员穿戴好安全防护装备后，缓慢下至井底，稳稳将女童抱入怀中，随后顺着梯架平稳攀爬返回地面，并立即送医检查。所幸女童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事发时女童坐在窨井盖上捡拾周边石子玩耍，就在家长上前准备抱离她时，窨井盖突然松动翻转，导致女童坠入井中。家长见状立即报警求助。相似事故也发生在山东。前几天，济南高新区一名12岁男孩不慎坠入田间农用深井，周边群众发现后立即利用钢筋固定住男孩身体，防止男孩继续下坠，为专业救援争取了宝贵时间。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这个机井深度约20米，井口直径仅40厘米，男孩卡在井口下方5米处，双腿蜷缩卡在井壁之间，身体无法动弹。消防员先向井下持续输送空气，改善深井密闭缺氧的危险环境，同时引导男孩配合救援。随后，消防员架设救援三脚架，并由一名身形纤瘦的消防员下入狭窄深井，
3: 给他通到他腋窝底下，先给他，
4: 先别着急啊，小朋友。
0: 消防员为男孩穿戴固定安全带和救援绳索，引导其调整身体姿态，缓慢上升。
2: 来，你那个右膝盖往你肚子上放，
3: 往肚子上放，对，又上来了一点，来，加油，加油，加油！
0: 在众人努力下，男孩被成功救出，随后送往医院。据了解，事发时男孩家长正在田间劳作，男孩独自在机井周边玩耍，不慎失足坠入了深井。消防员提醒，家长应教育孩子不要在窨井盖、水井、坑洞等危险区域坐卧、逗留和玩耍。相关管理部门要及时开展公共窨井、农用深井的安全排查维护，及时加固更换松动破损井盖，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
1: 家里的衣柜、洗衣机等日常家居物品对孩子而言也潜藏安全隐患。近期多地也发生了儿童因好奇贪玩在家中不慎被困的险情，一起来看。
0: 近日，江苏无锡一名10岁男孩在家中洗澡时一时好奇钻进家用洗衣机，不料身体被牢牢卡住无法脱困。消防员到场后发现，男孩呈蹲坐姿势困在滚筒内，受外层机盖阻挡，无法直接将孩子抱出，只能拆卸洗衣机机盖，利用安全绳制作绳圈，让孩子借力，耐心引导。
5: 先慢点，慢一点，拽这个绳，拽这个绳，
6: 抱住，抱住，抱住。
0: 在消防员帮助下，男孩顺利脱离洗衣机。

0: 据男孩姐姐介绍，事发时家中只有姐弟三人，小弟弟率先钻进洗衣机并成功钻出，随后怂恿哥哥尝试，没想到体型更大的哥哥钻入后不幸被困，弟弟随即求助姐姐并报警，才最终脱困。类似一幕也发生在江西宜春，一名男孩独自在家玩耍时爬入洗衣机滚筒内被困，仅头部和手部露在外部，身体无法动弹，消防员到场后立即展开救援。消防员将洗衣机平放地面，联合家属合力托举，成功将男孩救出。除洗衣机外，保险柜也可能困住孩子。不久前，江苏苏州一名小女孩玩耍时爬进家中保险柜，不慎触动锁扣，将自己反锁在内。保险柜密闭狭小，通风较差，女孩被困后极度恐慌，家长十分焦急。消防员到场后快速展开破拆救援。
1: 疼不疼？有没有受伤？你
2: 没有。
1: 小心点啊，
2: 你别害怕啊，
1: 躲到一边啊。
2: 对，我里面去一点，
3: 我里面去点。
0: 经过消防员紧张作业，保险柜被成功破拆，女孩顺利脱困，所幸身体并无大碍。
4: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被困后慌张，盲目的拖拽、强行拉扯，这些不当处置极易造成孩子的二次伤害，例如骨折、擦伤、卡紧家具等，应立即拨打119报警求助，同时安抚孩子的情绪，等待专业人员进行施救。
5: 今年九月是全国科普月，连日来各地消防部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体验活动，提高青少年的应急避险能力。
6: 穿上灭火服，手握灭火器，近距离体验消防逃生和灭火。近日在广西玉林，消防员组织青少年在模拟情境中直观感受火灾隐患带来的危害，学习科学高效使用防灭火设施。山东滨州、莱州等地的消防、供电、医疗部门走进校园，从学生身边常见安全隐患切入，向学生们讲解涉水、涉电、涉火等方面的安全知识，并现场进行急救方法教学，带领孩子们学习心肺复苏术、创伤止血、烧烫伤处理等包扎技术，增强学生自救避险能力。在安徽滁州，消防部门把救援现场灾害场景和应急装备搬进科技馆展厅，利用各类互动体验项目组织群众体验火灾处置、模拟报警、灭火器实操，提升公众自防自救能力。
7: 设置这些沉浸式的场景，就是想把专业知识变得能体验、好听懂，让大家在体验中真正感受实用的应急技能。
6: 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消防部门依托消防实验室、室外训练场、科普体验馆，融合 5D 体感、VR 等前沿技术，把抽象的安全知识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操体验，提升公众，特别是青少年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报道说，预计此次会晤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特朗普及其团队正在制定相关的计划，预计该计划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后最终敲定。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的领导人或外长将与会，会晤范围也将有可能会扩大，纳入其他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美国国务院将于16号发出初步邀请，目前美国白宫尚未就上述内容发布相关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是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称，阿巴斯入境美国的签证申请已经遭到美方的拒绝。以色列时报以巴勒斯坦和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阿巴斯办公室已经收到美方拒签的通知，一同被拒签的还有数十名计划随阿巴斯出行的巴方官员。美国国务院16号发表声明，以巴方未能进行改革违背对

0: 责任不在于俄方，而是由于日本对俄奉行极不友好的政策，参与所有对俄制裁措施被列入对俄不友好国家名单。在这种情况下，放宽签证措施的希望非常渺茫。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15号晚，黎巴嫩南部民众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实施系统性破坏。集会现场聚集了众多来自黎巴嫩南部的流离失所者，遭受以军空袭影响的黎巴嫩城镇和村庄居民，以及来自政界、宗教界等社会各界人士，抗议者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对当地民宅的持续轰炸，以及对部分城镇和村庄的推平和抹除行为。抗议者呼吁黎政府采取实际行动，保护黎南部居民及其家园。
2: 比利时最高行政法院近日裁定，比利时财政部缺乏相应法律权限，无权拒绝解冻俄罗斯 BCS 银行被冻结在欧洲清算银行的资产，但裁决未要求立即解冻 BCS 银行被冻结资产。目前尚不明确该银行是否可以取回相关资产。2024年7月 ，BCS 银行申请解冻其被欧洲清算银行控制的资产，但遭到比利时财政部拒绝。 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欧盟境内冻结的俄资产总额约为2100亿欧元，其中约90%由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清算银行控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 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16号，联合国粮农组织与法国农业国际合作研究发展中心发布联合报告称，目前流向农业粮食体系的气候融资仍然不足。 农业粮食体系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显著的领域之一，需要更加有效的资金支持。报告呼吁，在增加融资规模的同时，进一步提高融资质量，并推动气候融资从单个项目向更加系统性的方式转变，扩大财政和优惠融资空间，加强全球及各国层面的气候融资规划与协调。据加拿大广播公司16号报道。 近日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受气候变暖影响，加拿大唯一的冰架湖位于北极圈内的米尔恩峡湾冰架湖已经彻底消亡，其存续数千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 研究团队表示，近百年来，受气候变暖影响，维系湖泊稳定的冰下通道持续退化，最终导致湖泊蓄水结构崩塌，湖水干涸，湖内所有特有生物群落彻底消失。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近日，浙江宁波警方破获了一起盗窃案件，嫌疑人多次深夜潜入店铺来盗窃现金，并使用影视道具钞来替换真钞，俨然耳目。目前，该嫌疑人已经被警方抓获。
5: 前不久，浙江宁波鄞州区的一家店铺工作人员在营业款中发现了几张印着中国影视银行的100元面值的道具钞，
6: 当时就以为自己大意了，就是没有。 去很在意嘛，我们第二家店嘛，那边也有这种假钞，也是一样的。后面我们就觉得不对，报警。
4: 警方通过调取店内及周边公共场所视频，很快锁定了嫌疑人李某，并将其抓获。
6: 经查发现，该店铺打烊后未锁门，嫌疑人在凌晨趁店里无人之际潜入店内，随后直奔收银台，打开收银柜后，从中抽取少量的现金，然后用自己随身携带的影视道具钞进行替换。
4: 据介绍，嫌疑人李某以同样手法先后作案3次，每次只盗走数百元现金，并通过塞入假钞达到掩盖盗窃事实、延迟案发时间的目的。目前，嫌疑人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赃款全部退还。
0: 前几天，新疆玛纳斯县的一名村民进山寻找牛，此后呢一直没有返回，电话也无法接通。

0: 14号，村民的家属报警求助，当地迅速集结力量寻找村民。
1: 新疆玛纳斯县公安局塔西河哈萨克族乡派出所联合消防救援人员、乡镇村干部以及熟悉当地地形的群众组建搜救队伍，采取无人机空中巡查与地面分组地毯式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在男子走失的红沟区域逐沟逐坡开展搜寻，最终在一处偏僻沟谷找到该男子。据获救男子讲述，他寻找牛时不慎迷路，体力不支摔倒受伤，无法继续前行。救援人员联系医护人员现场开展急救，随后将男子转运至医院。15号，男子已脱离生命危险，生命体征平稳。
0: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为了保障游客的出行安全，近期山西晋城市对境内太行山西崖沟挂壁公路全线开展了安全排险作业，消除道路安全隐患。9月14号，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2: 西崖沟挂壁公路是当地群众在太行山悬崖峭壁上开凿而成的天路，不仅是区域重要交通要道，也是当地的核心人文景观。受复杂地质条件及夏季持续雨水浸润影响，山体存在微石松动等安全隐患。从8月27号开始，道路临时封闭，当地组织多支专业施工队伍开展隐患排查。经过半个多月作业，9月14号，西崖沟挂壁公路全线完成排险，恢复正常通行。
3: 我来自山西临汾，听说西崖沟的挂壁公路开通了，我们就自驾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挂壁公路很雄伟，很惊艳，也感受到了不容易。
0: 经过一年多的实地摸底调查，云南普洱目前已经完成对当地百年古茶树的建档挂牌和测产工作，所有的古茶树都有了新的数字户口。
1: 中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于2023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5年7月，当地开始进行古茶树资源实地调查，范围覆盖景迈村、芒景村等14个村民小组。运用卫星定位、实地测量等技术手段，对树龄100年以上的32万多棵古茶树进行逐片实测、逐棵建档。
4: 每一棵挂牌的古树都有 GPS 定位的，
5: 我们可以进行动态的监测，包括我们的产量信息等等。
1: 经测算，景迈山茶园总面积为63382.44亩，其中古茶园总面积16389.87亩，涉及农户1593户。通过科学测产，遗产地挂牌古茶树年产量约16万多公斤。
4: 目前正在开展基础数据的测绘以及古茶树的挂牌，相当于是确权，每年测算年产量，通过专用标识来防止假冒伪劣产品。
0: 八角是大家生活当中常用的香料，家里做菜煲汤都少不了它。最近呢，有网友说自己买回家的八角，仔细一数居然有10几个角，可能是有毒的芒草。那芒草是什么？和八角该如何区分？记者咨询了相关专家。
6: 芒草的话呢，它一般是10个角以上，而八角的话很少会超过10个角。
1: 据专家介绍，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晒干之后外观很相似，芒草含有剧毒成分芒草毒素，少量食用就会出现头晕、恶心、腹痛等症状，如果大量摄入可能会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更严重者甚至还会导致心脏衰竭，危及生命。
6: 八角这个角比较软胖的，那我芒草的角呢是比较长的细的，颜色的话呢，八角相对来讲会比较偏什么棕红，然后的话呢，它这个能够开裂，看到里面的这个种子，这个种子是闪闪发光的。那么芒草的话呢，比较少开裂，开裂的时候看到的种子呢是比较干瘪的，没有光泽的。八角的话呢，它会有一种辛辣，然后回甜的这么一种味道。我芒草的话呢，一般来讲是没有味道。或者是有一些类似于樟脑的味道。
1: 专家提醒，如果不小心误食了芒草，要立即就医。同时，八角作为常用的香料，也要适量使用。
6: 八角嘛是个好东西，但是呢要适量，不要贪多，因为对于有一些湿热的或者是一些阴虚火热的病人，吃多了以后呢也会。

0: 上火，是吧？八角也会有不良反应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中心，今天14点位于塞班岛东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杜鹃将以每小时45到5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渐加强。19号夜间开始转向北到东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日本以南洋面。未来杜鹃对我国近海无影响。预计未来3天，我国主要的降雨依然集中在华西等地，四川、重庆、湖北、贵州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大部、湖北中南部、四川南部、贵州东部、湖南中南部、云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江西西南部、安徽西部、河南南部、甘肃西南部、青海东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东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明天降雨有所减弱，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贵州北部、湖北西部、湖南南部、云南南部、陕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东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华西地区一带雨势较强，特别是重庆周边强降雨频发，需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 气温方面，未来3天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同时副热带高压偏强，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普遍偏高。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江南、华南还将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天气。而在频繁阴雨天气的影响下，西南地区到江汉等地的气温今明两天明显的偏低，像重庆今明两天最高气温是25度左右，武汉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2度，伴随降雨，湿冷感明显，公众需要根据气温来适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14号，山西高平市迎来了降雨。15号一早，当地的七佛山森林公园就出现了秋日绝美的光影。清晨的山间薄雾缭绕，如轻纱漫覆林海，温柔包裹着太行山峦。朝阳缓缓地升腾，金色晨光穿透层层雾气，化作一道道清晰通透的光束，呈现出浪漫的丁达尔效应。海拔1220米的七佛山上，苍松翠柏错落摇曳，山间古寺村落在雾光中若隐若现，灵动光束穿透山林之间，勾勒出飘渺的太行山水画卷。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8: 帮您走出算法。
7: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8: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7: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8: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

0: 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1: 每年八至十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10至17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1至2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报道说，预计此次会晤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特朗普及其团队正在制定相关计划，预计该计划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后最终敲定。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的领导人或外长将与会，会晤范围也有可能会扩大，纳入其他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了初步邀请。目前美国白宫尚未就上述内容发布相关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1: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0: 也门胡塞武装依靠导弹、无人机作战，此前在和美国交锋时也没有落入明显下风。如今面对拥有 F-15 台风战机等先进装备的沙特，尽管沙特空袭频次很高，却难以。

0: 以阻止胡塞在也门西部沿海推进。为什么空中优势难以转化为战场控制权？这种非对称打法对海湾国家未来的军事投入有何警示？国际热评，我们来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1: 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的新一轮攻势和针对沙特的表态，包括针对沙特船只的限制，以及针对沙特境内目标的袭击，已经引发了沙特的反击。沙特空军已经派出了 F-15 战斗机、台风战斗机进入也门的空域，针对胡塞武装进行直接轰炸。但是我们看，沙特虽然在持续的采取空袭行动，但是并没有阻止也门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的势头。那么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呢，沙特空军的作战方式是比较保守的。虽然说沙特空军可以派出战斗机进入到也门空域，针对地面目标进行轰炸，但是呢，他不敢深入特别远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也不会让他的战机在也门空域停留太长的时间。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它是拥有这种中程的防空导弹的，也有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和便携式的防空导弹。针对低空飞行的 F-15 和台风这两种战斗机，它具备火力打击能力。一旦战机被击中，即使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沙特也很难对它进行救援。如果说战机被击落了，飞行员被抓获或者是被俘虏了，那么肯定会引发更大的风波，沙特也会面临被动的局面。所以现在沙特空军的空袭行动还是以保障自身安全为主，那么作战的方式或者说呢轰炸的区域也会受到限制。那么第二方面的原因呢，就是缺乏配合。沙特虽然支持也门政府军，但是沙特空军的空袭行动和也门政府军的地面作战行动是没有什么配合的，是各打各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难以形成空中和地面的这种联合作战体系，就很难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或者是反击。
0: 过去惯常把也门冲突解读为伊朗代理人对阵沙特，如今胡塞直接打击沙特纵深，沙特则大规模空袭胡塞控制区，双方越来越像在正面直接对抗。那这种对抗形态的转变意味着什么？会给也门问题政治解决带来怎样的影响？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九月上旬以来，胡塞武装的这波攻势啊，我认为有两个主要的方向。那么第一个就是红海方向，也就是胡塞武装通过夺取也门西南部沿海的这块地盘以及红海的一些岛屿，那么实现了对红海更大的这种控制权。那么这当然也策应了伊朗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袭扰行动，形成了这种呼应。那么这一个控制红海关键要道的目标，我认为胡塞武装已经基本实现。那么进一步扩大地盘可能不是胡塞武装目前的特别重要的任务。那么第二个主要的方向其实是胡塞对沙特的袭击，这个方向其实胡塞并没有完全的实现他的目标，因为沙特现在仍然对胡塞武装进行这种武装的打击，也没有明显的向胡塞武装让渡一些权力或者解除对胡塞武装封锁的这种迹象。所以在目前的也门的战局中，胡塞武装与沙特对抗的这种色彩这种成分是比较浓的。那么这么一个局面，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影响。那么第一个就是冻结了近四年的这个也门内战，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重燃了。那么它主要的形式就是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隔空的互打，同时胡塞武装也在也门境内和沙特支持的这个地面的代理人那么进行军事对抗。那么这也使得也门重新成为了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乱源。那么也门的这种人道主义危机，这种难民的外溢会进一步的加剧。同时由于目前的红海局势与美伊战局的这种联动，那么也就使得美伊之间的这个战事要终结变得更加的困难。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影响就在于，这次沙特确实是实实在在卷入到了也门的战局之中。实际上二月底美伊开战之后，那么沙特一直是尽量避免卷入到中东地区直接的这种军事对抗冲突之中的。但是由于这次胡塞武装打到了自己的头上，那么沙特实际上不得不对也门进行军事干预，沙特陷入也门冲突的这种可能性在增大。同时我们要注意到，沙特也是国际能源领域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国家。那么虽然霍尔木兹海峡这侧的航道不畅，最近几个月沙特一直通

0: 通过它的红海石油出口，大概每天能够出口500万桶的石油，那么占到全球能源供应石油供应的5%左右。但是由于最近与胡塞的这个战事，那么它现在主力的这个向红海输油的这个管道已经临时关闭，那么这个对国际油价产生了明显的这个刺激的作用，导致了油价的明显上扬，同时也导致了整个西方世界的这种经济的通胀的预期在明显升高。比如说美联储最近刚刚是决定加息，那么就和美意冲突包括也门战局引起的油价的上涨有密切的关系。这场也门的冲突它对国际能源和经济的这个冲击也是不容忽视的。
1: 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密切，并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长期对峙。今年7月，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升级。本月局势再次出现重大变化，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进攻，控制了红海沿岸多个重要战略要地。
2: 7月13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对萨那国际机场实施了空袭，称目的是阻止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马汉航空客机降落。该客机搭载的胡塞武装代表团此前赴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该客机转降荷台达机场。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之后，沙特多次空袭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的胡塞武装阵地，而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海上与边境目标。9月3号，胡塞武装自三个方向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起大规模进攻。9月10号，胡塞武装成功接管穆哈后继续南下。9月11号，该组织占领了哈尼什群岛、祖巴卜地区和位于曼德海峡最窄处的毗陵岛。
3: This is the most valuable front that allowed them to continue their attacks in the maritime in the Red Sea, and at the same time stretching their control to the southern side of the western coast is something important for the Houthis for I think two reasons. The first one to sustain their military operations on the maritime space. Now they are saying that they are imposing maritime embargo on the Saudi-linked ships. So by holding these areas, of course, or by controlling these areas, they will continue their operations in an easier way.And the other thing, there was lots of reports talking about, oh yeah, at some point there might be an offensive from the Saudi-led coalition, from the Saudis, the Yemeni government, against the Houthis. And if this is the case, it would come from Moha, from this area. So by controlling or by taking over this area, it means that now they are 100% protected.There is no port on the coastal line that could threaten their control over the western coast and Hodeida. So the Houthis are in a good position now.
2: 也门政府方面也承认，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胡塞武装称，9天夺取了5400平方公里土地，这是2022年4月联合国主导停火以来，也门各方势力控制区发生的最大规模变动，也是2015年沙特主导的果断风暴行动以来，政府军在关键西海岸战线上的一次大规模失利。
1: 当地时间16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曾于本月12号至13号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武装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船只。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

0: 沙特方面也曾表示胡塞武装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另据此前美国媒体报道，沙特方面曾两次致电美方，敦促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美方表示拒绝。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根据今天公布的阁僚名单，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 改组后的内阁将于今天晚些时候正式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日本政府近日敲定了税制改革大纲，这是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实施消费税减税。 日本经济学者、明治大学经济学教授小林尚郎表示，高市内阁的经济政策可能将进一步加重民众负担。
1: 小林尚郎表示，消费税是日本长期建立起来的重要财政来源，用于支撑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当前轻易提出减税，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日本财政收入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稳定。小林尚郎还表示，高市内阁持续扩大防卫预算，尤其令人担忧。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理念。
2: 将更多财政资源投入民生。必ずしもその軍事の予算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て、やっぱりその平和ですよね。平和を構築することによる安全保障というのが、日本は平和国家というのを謳っていて、で、憲法というのも、それは政府が国民に対する約束でありますから、軍事予算なんかというよりもですね、むしろ平和に
0: 構築するためのですね、予算に使うべきであるし、国民の生活の安全というの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軍事予算に回すというよりはですね、福祉であるとか教育であるとか、そちらにですね、回すべきだと、私は考えています。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一份总统备忘录。 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备忘录称，加拿大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政府采购市场设置了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也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特朗普日前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加拿大产品将被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提议成立欧洲安全理事会。这一提议折射出在美国对欧洲安全承诺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欧盟正进一步寻求安全自主。但从设想到落地，新机构能否真正发挥作用，仍面临现实考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欧洲议会现场发回的观察。
1: 按照冯德莱恩的提议，欧洲安全理事会将成为新的安全协调平台。欧盟还将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一个成员国启动，其他成员国将共同协调欧洲层面加以应对。那在欧洲议会的现场呢，有议员认为，这反映出欧盟对于美国等盟友安全信任正在发生变化。 那近些年呢，欧盟一直在持续加大防务投入。去年，冯德莱恩就已经提出过价值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那这一次呢，他又提议组建新的欧洲安全理事会。可以看出，欧盟对于自身防务能力的强化，正在从军费和军工层面向危机和决策层面延伸。
3: We already have many tools, and we are strengthening our work with NATO. But our doctrine, our institutions, and our decision making. Have not kept pace with the new reality. Our systems are made for a different world.
1: 冯德莱恩还表示，将进一步提出具体方案，推动欧洲安全理事会落地。但在欧盟内部也有反对的声音，认为这一提议与现实状况存在很大差距。
4: We want that the

0: institutions that are currently in place should work properly before we start new institutions. That's why we are doubtful that that is necessary and helpful.
1: 对于有着27个成员国的欧盟来说，成立一个新的安全机构，首先要面临的就是协调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利益诉求。而与此同时呢，欧盟也面临着北约等其他安全伙伴的压力，两道协调关都是欧盟绕不开的现实问题。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报道。
2: 政治报欧洲版网站当天报道称，冯德莱恩的新提议引发了北约内部的不安，欧盟在安全领域的举措可能与北约的任务发生重叠，这可能会导致欧盟与北约在欧洲防务事项方面产生争端。
3: 冯德莱恩提出要参照北约第四条，为欧洲制定一份新的安全议定书，在一个成员国触发议定书时，召集所有成员国举行磋商，以协调在整个欧洲层面的应对措施。政治报欧洲版网站报道称，北约方面坚持认为北约才应该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两名北约外交官员称，冯德莱恩的想法构成了重复的风险，欧盟事先也没有向盟友正式通报过这些提议。报道称，欧盟此前任何试图着手应对军事威胁的做法都激怒了北约。北约方面曾警告称，此类举措是不必要的重复。一名北约高级外交官员称，近年来欧盟已经提出过很多举措，但没有一项能真正保护其成员国。根据冯德莱恩的提议，欧洲安全理事会将由欧方领导人以及乌克兰、英国、挪威、加拿大等非欧盟国家领导人组成。政治报欧洲版网站的报道认为，此举会造成疏远美国和土耳其等非欧盟北约成员国的风险。一名土耳其官员称，作为北约东南翼的安全支柱，土耳其却被排除在外，这种构想从一开始就存在致命缺陷。欧盟负责防务的高级官员库比柳斯表示，冯德莱恩的提议并非旨在取代北约。库比柳斯称，为了让欧洲人承担欧洲防务的主要责任，欧洲需要建立自己的防务架构。
2: 当地时间15号傍晚，黎巴嫩南部民众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举行一场大规模集会，抗议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实施系统性破坏。
4: I'm here in Beirut's southern suburbs, where families from occupied and affected villages in southern Lebanon have gathered to protest the destruction of their villages and cultural heritage.The protesters are calling on the Leb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take action, protect their villages and heritage, and allow residents to safely return to their homes.
5: 集会现场聚集了众多来自黎巴嫩南部的流离失所者、遭受以军空袭影响的黎巴嫩城镇和村庄居民，以及来自政界、宗教界等社会各界人士。抗议者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对当地民宅的持续轰炸，以及对部分城镇和村庄的推平和抹除行为。黎巴嫩、以色列今年6月曾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抗议者指出，签署这份协议后，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实施破坏的速度反而加剧了。他们呼吁黎巴嫩政府采取实际行动，保护黎南部居民及其家园。
6: النار بل كفى بعملية التفجير والتدمير بمدينة منتجبال والقرى الحواليها ومنطقة شوية الحدودي نحن ندعى الدولة اللبنانية لانسحاب الاتفاق الإطار لأن الاتفاق الإطار ساعد 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لدمر كورونا وتهجير أهلنا
2: 联合国安理会成员16号举行会议，讨论在武装冲突中维护国际法问题。中方代表表示，国际法是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重要制度基础，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不可替代。面对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团结合作，捍卫国际法治，要确保国际法得到

0: 公正一致适用，要坚持在国际法框架内和平解决争端，要将保护平民置于更突出位置。中方愿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同各方一道切实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捍卫国际法权威和公信力，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至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宣布加息之后，白宫发言人库什德塞表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近期，特朗普曾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与美总统之间的矛盾可能升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称，阿巴斯入境美国的签证申请已遭美方拒绝，一同被拒签的还有数十名计划随阿巴斯出行的巴方官员。美国国务院16号发表声明，以巴方未能进行改革、违背对美方承诺等为由，宣布延长对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民族权力机构官员的拒签制裁。这是美国连续第二年拒绝阿巴斯的签证申请。比利时最高行政法院近日裁定，比利时财政部缺乏相应法律权限，无权拒绝解冻俄罗斯 BCS 银行被冻结在欧洲清算银行的资产，但裁决未要求立即解冻 BCS 银行被冻结资产。目前尚不明确该银行是否可以取回相关资产。2024年7月 ,BCS 银行申请解冻其被欧洲清算银行控制的资产，但遭到比利时财政部拒绝。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欧盟境内冻结的俄资产总额约为2100亿欧元，其中约90%由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清算银行控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据加拿大广播公司16号报道，近日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受气候变暖影响，加拿大唯一的冰架湖位于北极圈内的米尔恩峡湾冰架湖已经彻底消亡。其存续数千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研究团队表示，近百年来受气候变暖影响，维系湖泊稳定的冰下通道持续退化，最终导致湖泊蓄水结构崩塌，湖水干涸，湖内所有特有生物群落彻底消失。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7月，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把利用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套路化的10类新形态犯罪作为重点打击对象，这其中就包括舆情敲诈。不法分子刻意炮制负面信息，放大炒作网络舆情，伪装成监督者、正义维护者，博取流量，实施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我们来看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侦破的一起案件。
3: 事情还要从2022年说起，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

库县的王先生经营着一家工程施工企业，平时主要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然而，一名自称是媒体记者的不速之客突然主动联系到了王先生，

0: 相关视频和图片。
1: 所以说以为老百姓以为说我们在那个开矿，但实际不是，我们在修复。他就是利用这个关注度吧，说那个在网上引起大众对我的那个质疑。
0: 随后王先生立即与一夫当关账号取得了联系，希望对方能删除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视频。然而对方却提出了一个让王先生始料未及的要求。
1: 出版社有任务，出来都不容易，给外边跑，你给我完成点任务，订这个3块钱那个书，我这边给你开发票，完那个视频我就跟那个文字啥我就给你一下，咱大伙都消停完活。
0: 王先生此时虽然已经意识到对方目的并不单纯，他试图寻找其他解决途径，但是思来想去却没有任何办法。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花钱买平安，按照对方的指引将3万元钱款打入了一个对公账户，
1: 一个传媒公司，我是个人转对公，完事之后他给我开发票开的个人的，给完钱之后视频当时就下去了。
0: 事件发生后，王先生因担忧该团伙继续刻意炮制不实舆情，对自身企业经营与个人声誉造成进一步负面影响，最终选择隐忍，未向公安机关报案。
2: 王先生说，给对方的3万元钱虽然号称是购买杂志的费用，但是将近4年时间过去了，他却始终没有收到对方许诺的杂志。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同样是法库县的刘先生也遭遇了同类敲诈，其经营的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在处置原矿主遗留采矿废料的过程中，被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摄视频，以所谓舆论监督为名发布至网络平台。
3: 跟他沟通说要钱，要6万块钱，6万当时他说给整点报纸哦。他应该法库这边干了很多次了，因为咱以前也听说过，他拍完就得给钱，不给钱他不给删。
0: 随后，被害人刘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一夫当关给自己开具的发票，上面销售方名称一栏中显示为沈阳维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标注的是文化服务、信息资讯服务。面对一夫当关犯罪团伙的敲诈，不少企业迫于压力选择破财免灾，但也有被害人拒绝妥协。在沈阳市法库县经营固体废料处理的企业经营者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一次大风天气，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到企业车辆转运物料产生扬尘的画面，随即以此向李先生施压，提出付费即可下架相关视频。面对敲诈，李先生选择硬扛到底。
4: 如果要是说我低头了，是背后找各种关系跟他联取得联系，或者给他拿一些钱，我感觉会助长他以后会越来越嚣张的，得去用这种软暴力给别人施压，给别的企业也会造成那个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我还是坚持我。
0: 尽管该决定是李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但网络上传播的各类不实质疑内容让他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在此后1年多的时间里，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处置网络不实信息引发的各类负面影响。
4: 这种软暴力啊，损害是非常大，尤其是对企业，对我们当地的营商环境这影响非常大。你得拿出时间，拿出挺惨的那种破釜沉舟的想法，就跟他磕到底了，就得你不能屈服于他。你有时间没用到正常生产上，你反对要应对这种无端的这个他采取这种手段，造成我们企业就困惑嘛。你就没有心思来放到生产上了，正常生产上了。
2: 无论是破财免灾还是硬扛到底，都让企业经营者产生了巨大的舆论恐惧。而沈阳法库警方在日常网络巡查的过程中，也关注到了一夫当关账号行为异常。
5: 我们发现他每天发布的视频，一个是周期比较短，播放的内容频次比较多，但是没有几天这个视频就下架了。
0: 警方通过进一步梳理

0: 该账号发布的全部视频内容，结合已经掌握的企业相关线索，开展综合研判。在比对原始场景与网络发布内容的过程中，办案人员从视频取景、片段剪辑，再到公开的文案表述里，发现了诸多疑点。
1: 他把一些人们在生产经营一些正常的一些画面场景，拍摄了以后，然后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一些文案，还有内容的编辑，去把这些整个事件夸大其词，或者是断章取义的这么一个内容和效果出来，然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0: 警方介绍，一夫当关账号内的视频拍摄范围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或者乡村，更新速度很快。警方同步展开线下走访，在搜集了大量证据之后，警方确认该账号发布的质疑视频、负面帖文存在明显的舆情敲诈的特点。
2: 他说，那你要想删视频，你就买我的报刊之类的东西，如果买完之后，我会把这视频给你下架。
0: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确认网名为一夫当关的账号实际拥有者名为邓某某，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注册了两家传媒公司，同时在东北多地还散布着自己的线人。邓某某平日里以捍卫正义的使者的身份来包装自己，实际上是假借舆论监督之名，以曝光负面内容为筹码，要挟当事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经线上线索与线下走访证据相互印证，警方综合研判认定，运营一夫当关账号的团伙正在实施有组织的敲诈勒索违法犯罪活动。
2: 调查的那个公司账户里流水，发现不止他一个人，比如说有专门负责订刊的，有专门负责收集视频的，有专门收集视频之后提供给这个一夫当关的，完了从中像争取费用呗，好处呗，这种的。
3: 在掌握了基本证据之后，警方展开收网行动，擒获团伙五名关键人物，也揭开了涉案团伙进行舆情敲诈的更多细节。他们假冒记者身份开展活动，为规避法律责任，他们利用取得正规杂志的代理权限，通过炮制散布负面信息向企业施压，再以售卖杂志为借口索取财物，从中谋取非法利益。
0: 警方在犯罪团伙核心成员邓某某的住宅和公司进行搜查期间，除查获各类专业拍摄设备、作案车辆以及大量制作的所谓采访证之外，还提取到大量存储在电子设备内的通话录音、聊天记录等音视频资料。
4: 我是报社的啊，我听领导说，你这边要订阅点刊物，
5: 我稍等，我上个信号好的地方，
4: 一般的话都能订个三五十套，那你这边要是少定点的话，你就定个三十套。
0: 警方通过对这些音频证据逐一梳理分析，从中逐步摸清该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与活动轨迹。大量证据显示，自2019年起，邓某某纠集人员组成犯罪团伙，流窜于东北多地，物色作案目标，实施相关违法犯罪活动。在视频发布之后，绝大多数企业都会主动联系一夫当关，他就会要求对方以购买报刊杂志为理由支付相应的费用。该团伙根据企业规模与实际经营情况，针对性设置敲诈金额，涉案单笔金额从数万元至十余万元不等。但是也有很多受害企业和王先生一样，并没有收到订阅的刊物。事实上，这也是一夫当关团伙试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手段。
1: 我们认为一夫当关这个涉恶软暴力团伙有一定的反制查能力，以报刊报纸为幌子进行推销，他是拿这个点或者说拿这个因素搪塞自己图财的目的，把它演变成一个正在一个合法经营的一个公司，掩饰自己的犯罪构成。
0: 警方调查中发现，一夫当关这一犯罪团伙对曾经敲诈成功的企业还会持续关注，强迫其第二年续订刊物，否则他们还将会对企业的经营生产鸡蛋里挑骨头。截至目前，法库警方已抓获一夫当关这个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

0: 21名，其中5人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现已核实的涉案金额近15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过程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来看一条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大力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统筹文化和旅游市场培育监管、推动科技赋能文化和旅游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促进区域城乡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高，国内出游达83亿人次。这份“十五五”文旅发展规划将为百姓的生活带来哪些新变化？我们一起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观察。
2: 这份规划不仅事关文化强国、旅游强国怎么干，更关系到了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我们拆开来看，你会发现这份规划提出的8大重点任务、54项重点工程项目，每一条的最终落点其实都连着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文化生活、出游体验，可以归纳成3个大家最关心的共同期待。第一个期待，我们身边的文化供给会越来越丰富。繁荣艺术创作生产意味着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叫好又叫座的本土精品舞台作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则让我们走进博物馆、漫步古城老街时能看见活起来的文物、被活化的非遗手艺。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意味着社区文化馆、城市书房、乡村文化站点将持续提质，不用远行，家门口就能看戏、看展、参与文化活动。文化不再只是少数人的雅事，而是普通人日常拥有的精神滋养。那第二个期待就是出门游玩，体验更舒心，选择更多元。旅游如今早已成为大众生活的方式，但是大家也依然有不少关切。部分景区服务有待提升，个别市场乱象让人糟心，热门的目的地人满为患，一些城乡文旅资源养在深闺。那这次的规划一方面提出大力发展文旅产业，培育沉浸式体验、乡村研学、夜间文旅等新业态，给大家更多游玩选择；另一方面着眼于强化市场培育监管，规范行业秩序，瞄准游客的痛点，持续优化服务，再加上科技赋能文旅、智慧导览、线上预约、数字文博不断普及，出游会变得更加便捷和美好。那同时推动城乡区域文旅协调发展，不止大城市有好资源，县域乡村也能挖掘本土特色，既带动当地百姓就业增收，也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乡土文化体验。那规划回应的第三个期待是中国文化既能扎根本土，也能走向世界。通过推进文旅交流合作，一方面我们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让海外受众看见鲜活的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也打开视野，吸收全世界的优秀文化成果，以自信的姿态搭建多元文化交流平台。8大任务、54个重点工程项目，我想规划描绘的不是遥远的蓝图，而是未来我们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实实在在的文化红利。那说到底，顶层设计最终是为了服务民生，文旅产业被称作幸福产业，它承载的是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场好戏，一次舒心的旅行，一次和历史文化的相遇，在我看来，正是这份规划带给普通人最温暖、最美好的期待。
1: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于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
3: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此次获赠的文物史料中，有14件来自于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格的收藏。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9·18事变、武力侵占。

0: 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等。
1: 像这张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占领当时沈阳的北陵，这个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这个侵占这个张学良在北陵的别墅。他在进攻沈阳、攻打北大亚营的同时，侵占吉林，占领长春，占领吉林，当时的一些影像的记录。
0: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的影响下，东北地区纷纷组建起抗日武装，奋起抵抗。此次获赠的报纸中就有相关内容。
2: 这个报纸呢是当时的进步刊物，《救亡情报》。在报纸当中呢，详细的记载了当时的招商制同日军进行抗争的一些情况，里边呢有一些具体的时间，对于我们在未来在展陈当中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这些史实呢是一个补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近日，河南南阳市公安局宛城分局接到群众曹某报警。曹某称，家中黄金项链、手镯等贵重饰品被盗，涉案价值60000余元。接警后，办案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开展侦查。
5: 经过技术员的勘查，门窗没有被破坏，室内呢打扫比较干净，因为被害人也不确定被逮的时间。没有发现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6: 结合现场痕迹，民警初步判断这很可能是一起熟人作案。据曹某回忆，案发一周前曾有两名朋友到家里留宿，民警随即对这两名相关人员逐一开展问询排查。问询过程中，其中一名相关人员傅某某的多处反常行为引起办案民警高度警觉。随后经核查，警方发现傅某某银行账户在留宿之后数天出现一笔来自金店的大额入账，其变卖的部分黄金首饰重量与曹某失窃物品的重量高度吻合。多条线索相互印证，傅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办案民警随即来到其住所，并在其家中查获部分尚未销赃的被盗黄金饰品。
4: 傅某某到案后对盗窃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与受害人曹某本是闺蜜，因觊觎对方的黄金首饰见财起意。目前傅某某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抓获。
6: 经审讯，傅某某与曹某时常相约逛街聚餐。6月23号，傅某某随同他人前往曹某家中做客，并于当晚留宿。次日，三人一同外出就餐，傅某某留意到曹某出门并没有带家门钥匙，而是放在了门外电动车挡风玻璃上，他由此心生贪念。抵达饭店后，傅某某借口有事临时离开，并换上事先准备好的男装赶往曹某的住处。
5: 实际盗窃的时候，把自己携带的防晒衣、男士长裤和拖鞋换上，把自己伪装成别人看不清的样子。
6: 随后，傅某某出现在曹某居住的小区，10分钟后从小区离开，骑车返回就餐饭店。案发后，担心一次性变卖全部赃物暴露行踪，他分次处置被盗首饰，还专程前往外地金店变卖部分黄金饰品。据办案民警介绍，傅某某无固定工作与收入，看到曹某家中存放大量黄金首饰，便伺机实施盗窃。经物价部门认定，被盗黄金首饰价值60000余元。傅某某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抓获，目前该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4: 近日，广东湛江海警局接到报警称，连江市龙头鲨鱼港对开海域有一艘快艇疑似正在进行走私活动。广东海警局迅速派出执法艇赶到目标海域。
6: 海警执法人员抵达现场后，锁定嫌疑船舶，准备登临质控。船上两名涉案人员察觉后，当即弃船跳海逃窜，最终因体力不支被抓获。海警执法人员现场查获改装大马力快艇一艘，香烟20000余条，案值1110余万元。经查，该批香烟无合法手续，涉嫌走私。执法员依法将涉案船舶及货物押回做进一步调查。目前该案件正在进。

0: 14号6点，安徽芜湖消防接到报警，在芜围市石涧镇，一辆私家车坠入路边沟渠，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救援。
1: 消防员到场发现车头变形，车内仅驾驶员一人，驾驶室门虽打开，但被困人员无法自行上岸。救援人员做好安全防护后，涉水进入沟渠，将人从车内转移到担架上。由于水下淤泥深厚，救援人员腿部被吸住，只能克服阻力艰难移动。岸上人员拉紧绳索提拉，水下人员两侧助推，合力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移交120送往医院。据了解，该车辆于前一晚9时许冲入沟渠，驾驶员独自在水中被困一夜，早上被路人发现后报警，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0: 近日，山西吕梁中阳县一村民家中羊群因受惊窜入密林走失，村民搜寻了一天没有找到，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消防人员到达中阳县车明峪村后发现，这里山林地形崎岖，植被茂密，视线受阻，羊群位置无法确定。消防人员持续搜寻到天黑，随后他们利用热成像无人机开展空中排查。
2: 是你那个应该就是
3: 是羊吧？
4: 像
1: 当晚消防人员通过无人机发现了羊群，但受时间、地形等条件限制，无法立即将羊群寻回，于是决定暂停夜间搜救。次日天亮后，消防人员调整搜救方案，采取无人机高空定点排查加地面精准推进的联动模式，根据前一晚锁定的羊群大概位置，用无人机分片扫描，在山林平坦区域找到羊群。消防人员开辟进山通道，根据无人机实时指引将羊群围拢。经过两天搜寻，村民走失的29只羊全部找回。
0: 每年9至10月，蛇类活动较为频繁。近日，记者从江苏无锡市第八人民医院了解到，9月以来，该院已收治蛇伤患者10余例。
1: 在这名男性患者左手背上有2个小洞，医生判断为蛇咬伤所致。
5: 蛇印呢，它8毫米以上就是两个牙齿，它比较宽，时间长了以后，它的视力会模糊。
6: 我就割草，一直想伸下去，我觉得好像吃了一口，后来拿起来看看呢，就是吐出来了。等到我整了血再去看行动时，没看到。
1: 经抗蛇毒血清治疗，患者情况明显好转，手背也已消肿。医生表示，季节转换之际，此类患者并不少见。
5: 蛇，它要准备过冬了，过冬以后出来觅食，然后它现在的活跃性比较强，因为秋高气爽。
1: 专家表示，每年9至10月，蛇类活动更为频繁，喜欢隐蔽阴凉的环境。市民在散步、户外劳作或活动时，应避开草丛、灌木丛和潮湿阴暗处，最好穿长裤和包裹性好的鞋子。
5: 一个是脱离蛇，一个要记清楚蛇，第三个被蛇咬的不大，紧接着呼乱跳，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加速它毒液吸收。第四个清水冲洗，及时的，然后第五个尽快就医。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勐罕镇国产榴莲迎来了集中开采季。经过测产，当地基地试种的本土金枕榴莲单株最高挂果34个。
1: 在勐罕镇榴莲种植基地内，果树长势繁茂，饱满的金枕榴莲挂满枝头。目前，基地内3至4年生金枕榴莲树陆续进入挂果期，5年生果树单株榴莲最高挂果达34个。来自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的团队开展现场测产，经现场实测，果实单果平均重3.7公斤，糖度达38.5度。
8: 我们一直提出的就是四树四地四品种，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地块选好，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作物，所以不是说任何地方可以种。这块基地它是海拔是600多米，然后相当于这个小环境嘛，它是很适合榴莲生长的，所以通过3到5年我们这种努力，确实它的这个挂果量实现了比较稳定的产量。
1: 榴莲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仅适宜25至30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生长，同时存在怕风、怕旱、怕涝、怕低温的生长特点。 长期以来，国内规模

0: 化种植难度极高。目前经过零星引种小范围试种的初级阶段，西双版纳榴莲种植面积约 1.5 万亩进入标准化示范种植规范化规模发展的新阶段。
1: 从今天的品测来看，它表现出来的特点是一个是它果肉的颜色比较深比较黄，然后就给大家的观感比较好，包括我们刚刚吃到的这个香气上，我们就觉得不管是从产量品质然后还有它的口感都是能够达到的比较高的标准，为我们下一步规模化实际上是坚定了信心。
2: 近日，科研人员在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秋季普查时，发现成片水晶兰数量达百余株。
0: 画面中，水晶兰通体洁白，晶莹剔透，在林下腐殖层中成片生长。专家介绍，水晶兰并非兰科植物，而是杜鹃花科水晶兰属多年生草本腐生植物，常分布于海拔800至3200米、阴冷潮湿、人迹罕至的针叶林或针阔混交林中，靠腐烂植物获取养分，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已被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圈，评估等级为近危。目前保护区已加强该区域监测巡护，并提醒公众不要擅自采挖。
2: 这段时间，山西吕梁兴县的荞麦田迎来了盛花期。据了解，花海中培育的两个品种花期可以达到2个月。
0: 走进兴县杂粮种子优选提升示范基地，500余亩连片的荞麦田宛如一幅巨大的油画铺展在山间，馥郁的花香漫过山梁。这片粉红花海不仅是乡村的颜值担当，更成为了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农业项目。荞麦摆脱了普通小杂粮的身份，不仅可以制作苦荞茶、荞麦面，还可以作为观赏花进行售卖。
3: 原来的这个盛花期，整体吧，这个清洁嘛，这主要是说是以那果园云量建果园，现在看单子方都拍门了。
0: 试验显示，这片花海中培育的两个品种花期可达2个月，既具备观赏价值，又能保障生产效益。与此同时，荞麦生长周期短，营养价值高，十分契合吕梁山区多茶负重的实际，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为农民增收拓宽了路径。当地通过统一品种、统一标准、统一销售，推动规模化制种和订单化种植，串起一条制种、种植、加工、旅游的融合链条。
2: 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大火吞噬他的小店，27年的家业被烧，无助时有一群人像石榴子般紧紧抱过来，捐款、安全培训、争取帮扶资金，让烟火气重新升腾。
6: 现在把这个店开下来了，才比以前好得多。
5: 鱼摊摊主突发脑出血，菜市场商户集体来救场，有人凌晨起床帮忙进货，保洁阿姨放下扫帚杀鱼，邻居帮着看店，餐馆老板收走尾货，守住摊主的经济来源。
7: 不过谁单位有什么事呢，都会互相帮忙。
5: 凌晨3点，杨菊平等7位退休老人淘米揉面，上屉蒸馍。清晨6点，300-400份热粥、馒头免费请环卫工、残障人士和高龄老人吃。运营多年，全靠街坊自发捐助。
7: 像他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就是感恩所有人吃。
5: 别人下班是归途，他的下班是义务疏通农田水利，杂草疯了清。沟渠堵了，挖。10多年，一台挖机，没有通知，不求点赞，只有一句举手之劳。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根据今天公布的阁僚名单，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今天下午举行内阁成员认证仪式后，新内阁正式成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进行内阁改组，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确定入阁，这是维新会成员的首次入阁。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日本维新会。
1: 日本维新会是日本政坛的重要政党，政治基础来自2010年成立的大阪维新会。该政治势力于2012年组建全国性政党日本维新会，之后经历分裂和重组，于2016年正式恢复日本维新会这一名称，并保留至今。2025年10月，日本维新会首次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采取阁外合作方式参与执政，即不派成员进入内阁，仅在政策与国会运作上对自民党提供支持。日本维新会核心主张是修宪扩军，打破中央集权及推动大阪副首都化。该党主张修改日本宪法第九条，强化日本自卫队地位，并增加防卫投入，强化所谓防卫能力，甚至不惜突破无核三原则。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公然叫嚣要引进核动力潜艇。该党同时主张强化日美同盟。此次高市早苗内阁改组，维新会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今后维新会在修宪、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政策主张及其对日本政府相关政策的影响值得关注。
0: 日本政府近日敲定了税制改革大纲，这是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实施消费税减税。日本经济学者、明治大学经济学教授小林尚郎表示，高市内阁的经济政策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重民众负担。
2: 小林尚郎表示，消费税是日本长期建立起来的重要财政来源，用于支撑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当前轻易提出减税，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日本财政收入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稳定。
3: やっぱり財源消費税っていうのはとてもこう長年かけて何とかやってきたところで社会福祉なんかの充実その他のですね目的でなかなか苦労しながらここまで来たところ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まあいわばあっさりと減税という形で。
2: 小林尚郎还表示，高市内阁持续扩大防卫预算尤其令人担忧。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理念，将更多

0: 多财政资源投入民生。
1: 必ずしもその軍事の予算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て、やっぱりその平和ですよね。平和を構築することによる安全保障というのが、日本は平和国家というのを謳っていて、で、まあ、憲法というのも、それは政府が国民に対する約束でありますから、まあ、軍事予算なんかというよりもですね、むしろ平和にを構築するためのですね、予算に使うべきであるし、国民の生活の安全というの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軍事予算に回すというよりはですね、福祉であるとか教育であるとか、そちらにですね、回すべきだと、私は考えています。
2: 日本财务省在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已经连续四个月出现了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3: 数据显示，受原油等商品进口成本上涨，日本八月贸易逆差超过 1.1 万亿日元，为连续第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另据日本内阁府16号公布的七月机械订单显示，作为民间设备投资先行指标的除船舶和电力外的民间需求订单金额为10169亿日元，较上个月下降 3.7%。这一指标时隔两个月再次出现下降。此外，15号在日本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3.030%， 为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4: 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短期波动，而是日本经济输入型成本冲击、货币政策转向承压、产业竞争力边际下滑、内生增长动能不足多重矛盾的一个集中的显现。连续的这个逆差呢，实际上是在暴露它输入型通胀加上出口动能弱化的一个结构性的压力。从进口端看呢，这个资源依赖的先天短板就被双重的放大了，因为它能源原材料高度依赖海外进口嘛，国际油价上行就直接推高进口成本，同时日元呢又持续处于弱势的区间，就进一步放大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所以导致它贸易条件呢就持续的恶化。而且呢也说明啊，就是说你看这个出口端，那这个日元贬值的出口提振效应呢也是在显著的失效，就说明日本出口的这个价格弹性啊其实在明显的下降。核心原因呢还是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是在边际下滑的，那出口的动能呢可能就不足以对冲进口成本的上涨，这都意味着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底层支撑呢正在松动。我们从它的这个金融财政上来看呢，就能看到它这个高债务加上政策转向的矛盾，因为它收益率上行的这个本质呢其实是市场在压住日本央行将要进一步调整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逐步退出实施多年的负利率和超宽松的环境。那这个倒逼政策转向的核心力量呢就正好就是持续的输入型通胀和日元贬值的压力。那所以这个贸易逆差加剧日元贬值，贬值又推高高通胀，最终形成像货币政策传导的这种压力链条。我们看它这个实体经济呢，这个数据呢实际上也在反映它的预期在降温，企业资本开支意愿呢明显的转弱，这个多重压力啊是共同在压制它的投资意愿。那应该说日本的这个经济目前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两难多重的矛盾交织，所以它正在经历一个周期性的压力和结构性痼疾的叠加共振。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进行内阁改组，更多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李卫兵。卫兵你好，请你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5: 好的，那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这体现出高市早苗一方面希望通过增加新面孔来展现政权的新意，另一方面又想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保持政权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那么这样一个双重考量。那么首先，由于前段时间内阁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借改组效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

0: 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那么这是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进入内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日本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政权以来，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保留了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那么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那么以上就是关于高市扫描今天改组内阁的相关情况和分析评论。刘美然。
1: 好的，李维兵，以上是总台记者李维兵有关于日本内阁改组给我们带来的最新详细解读。稍后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16号，英国智库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第47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报告显示，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报告又一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劲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
3: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今年上半年，港股市场 IPO 融资额高达2033亿港元，位居全球第二。有关报告又一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劲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是对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一国两制发展前景投下的又一张信任票。
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日前正在日内瓦举行，中方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共同举办了“人人享有无障碍”主题展览。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相关情况，并表示，中国将向本届理事会再次主题“无障碍”决议。
3: 展览从科技、文化、就业、法治等角度全方位展现中国推动人人享有无障碍的生动实践，来宾们体验高新智能辅助器具，观看残障人士艺术作品等，现场反响热烈。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人权保障的重要体现。2024年10月，第57届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了中国代表30个国家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的决议。举办此次展览是落实该决议的重要举措。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1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3周年。中国将向本届理事会再次主题无障碍决议，并同国际社会一道，不断丰富人权保障实践，推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欧美会近日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一事进行回应。
4: 中方注意到了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这个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者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 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的评估相关的影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至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了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了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根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备忘录称，加拿大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政府采购市场设置了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也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特朗普日前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加拿大产品将被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前总理哈珀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投资峰会上发表了闭幕演讲。他指责美国持续的违反与加拿大的贸易协议，并呼吁加拿大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5: Ongoing violations of our trade agreement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urrent impasse in negotiations, our country felt compelled to walk away and to see.A trade war commence in earnest. This had to be a very difficult decision, but I do believe that our government had no choice but to take this path. One who believes that our close proximity and close relationship to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among this country's most precious assets. However, it is clear that the current U.S. administration views.Our leve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incompatible with our separate sovereignty. Thus, to maintain that sovereignty, we must pursue diminished reliance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will be significant costs to this effort, but those are costs that I hope and believe Canadians are able and prepared to accept.
1: 在美加贸易争端不断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到访欧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6: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7: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6: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 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

0: 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与加拿大于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与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产业。卡尼自15号起访问欧洲，他预计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并举行记者会。
1: 美国发布公告，将加拿大原产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对加拿大加大贸易施压。加拿大积极地向欧盟靠拢，以对冲美方压力。欧盟随之提出了创设联席成员这一新身份。什么是联席成员？它和欧盟正式成员国存在着哪些差别？国际热评，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的分析。
2: 联席成员是欧盟针对加拿大提出的一种新型合作身份，应该说目前仍然处于倡议和探索阶段，它并非欧盟条约中规定的正式成员等级。联盟成员的思路呢，是在加拿大不正式加入欧盟的前提下，推动欧盟和加拿大双方呢，在贸易、科技、能源、关键矿产，甚至防务等等领域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它与正式成员国的核心区别在于，正式成员国呢，作为欧盟的组成部分，可以参与欧盟的机构决策，要承担欧盟的法律和共同的政策义务，当然也享有相应的成员权利。那么联盟成员呢，它仍然是欧盟以外的国家，它与欧盟的市场准入、规则适用等等，都需要通过新的协议来确定，并不会自动获得。参照来看呢，联席成员的制度设计可以参考挪威、瑞士等等这些已经与欧盟存在深度合作模式的国家，但是具体的情况仍然有赖于双方后续的谈判。
1: 那么欧盟推出的联席成员安排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加拿大抵御来自美国的关税和贸易壁垒呢？这种经贸关系比自贸协定会更加自由吗？国际热评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这种联席成员安排如果最终落实为实质性的合作，可以通过扩大加拿大对于欧盟的出口，吸引欧盟的投资，加强双方在关键矿产和能源的合作，来帮助它分散对于美国的市场依赖，增强它应对美国关税和贸易壁垒的这个韧性。但是呢，这种作用主要还是体现在拓展市场、分散风险和增加谈判的筹码。而且呢，它发挥实质性的作用仍然需要较长时间，无法在短期内代替美国市场对于加拿大经济的重要性。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联席成员比自贸协定更加自由。自贸协定啊，主要是围绕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而联席成员呢，则可能进一步的涵盖监管协调、产业链科研、投资，甚至安全方面的合作。在部分领域可能能够实现更深层次的双边融合，但是呢，这种双边的权利和义务仍然取决于具体的协议谈判和双边安排，并不意味着就自动地获得了全面的自由贸易协议。因此呢，它更可能是以自贸协定为基础，向着更广泛的双边合作的安排来进行推进，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更高级别的自由贸易协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接受采访时就加拿大或将成为欧盟联席成员一事表示，他认为这是件可笑的事情。如果他确认这是敌意行为，美国就会对欧洲大幅的加征关税，或者停止与欧洲在多方面的贸易。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他同时表示，欧洲还应当建立一套紧急的安全机制，一旦该机制被启动，所有欧盟成员国将举行紧急磋商。这一机制拟参考北约第四条，该条款允许北约成员国在认为自身安全或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可请求所有成员国举行磋商。 在16号

0: 好，政治报欧洲版网站报道称，冯德莱恩的这一提议引发了北约内部的不安。欧盟在安全领域的举措可能与北约的任务发生重叠，这可能会导致欧盟与北约在欧洲防务事项方面产生争端。
1: 冯德莱恩提出要参照北约第四条，为欧洲制定一份新的安全议定书，在一个成员国触发议定书时，召集所有成员国举行磋商，以协调在整个欧洲层面的应对措施。政治报欧洲版网站报道称，北约方面坚持认为，北约才应该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两名北约外交官员称，冯德莱恩的想法构成了重复的风险，欧盟事先也没有向盟友正式通报过这些提议。报道称，欧盟此前任何试图着手应对军事威胁的做法都激怒了北约。北约方面曾警告称，此类举措是不必要的重复。一名北约高级外交官员称，近年来欧盟已经提出过很多举措，但没有一项能真正保护其成员国。根据冯德莱恩的提议，欧洲安全理事会将由欧方领导人以及乌克兰、英国、挪威、加拿大等非欧盟国家领导人组成。政治报欧洲版网站的报道认为，此举会造成疏远美国和土耳其等非欧盟北约成员国的风险。一名土耳其官员称，作为北约东南翼的安全支柱，土耳其却被排除在外，这种构想从一开始就存在致命缺陷。欧盟负责防务的高级官员库比柳斯表示，冯德莱恩的提议并非旨在取代北约。库比柳斯称，为了让欧洲人承担欧洲防务的主要责任，欧洲需要建立自己的防务架构。
0: 欧洲谋求防务自由由来已久，多年间多次尝试大多难以落地，最终搁置。那造成这一局面的核心症结是什么？当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这套新机制落地又存在着哪些难点？实现预期目标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国际热评，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分析。
2: 从2016年在欧盟层面啊首次公开提出要建设欧洲战略自主以来啊，我们看到已经过去了10年。在这10年过程中啊，我觉得从欧洲的战略自主建设来看呢，实际上始终处在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中。首先呢，我们知道最早的这个要建设欧洲战略自主这个概念啊，是一些主要的欧洲国家，像法国啊等等这样一些国家提出来的。换句话说呢，最一开始呢，它是一个少数国家的意见，所以在这10年间呢，它需要有一个逐渐的这个扩大为所有成员国共识的这样一个过程。同时我们看到在建设战略自主这个问题上啊，欧洲国家尤其是一些欧洲主要国家之间，对于它的真实的目标，对于它实际的内涵呢，是有着比较大的分歧的。比如说对法国来说啊，这个欧洲的战略自主就应该建立在欧洲主权的基础上。换句话说，欧洲呢应该摆脱啊，主要是针对美国的一些战略和安全上的依赖。但是对于像德国这样一些啊，这个无论是在安全和经济上对美国依赖比较深的国家呢，他们的所谓战略自主呢，实际上是基于一个所谓的跨大西洋合作的基础上的战略自主。其次呢，我们看到欧洲战略自主发展呢，还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个外部因素的影响。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呢，欧洲的战略自主呢有自己的一些设定的目标，但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并且延宕至今的背景下，欧洲战略自主呢又必须得应对类似的这样一些安全挑战上升的这样一些问题。同时呢，来自于美国的影响啊，应该说对欧洲战略自主建设呢是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因为一方面呢，欧洲在安全、经济包括政治上对美国的依赖仍然很深，但是同时呢，现在由于啊美国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变化，其实啊现在欧洲战略自主的一个主要针对方向呢就成了美国。所以我想啊，这个对欧洲战略自主来说啊，之所以这么曲折，就是因为受到这些复杂因素的影响。这次冯德莱恩在盟军之问中提到啊，要建设欧洲安全理事会，这看上去呢是欧洲要进一步在此前的增加军费而且扩充军备的基础上，要建立起在欧盟框架内的军事和安全的协调机构。其实这个问题呢，此前在欧盟内部呢有过广泛的讨论，但是未来欧洲安全理事会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它的具体目标是什么，我觉得接下来在欧盟内部还会有激烈的争论。因为是建立一个相对独立于美国和北约的这样一个欧洲安理会机制呢，还是去体现所谓的跨大西洋的欧洲支柱这样一种存在，这两个不同的选择之间，其实呢反映出欧洲

尽管现在有这样的方向，但是要真正把安全防务问题统一在欧盟的框架内，现在还面临着内部分歧，包括外部压力的这样一些不同的影响。

0: 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发布会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既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起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
1: 全国首张铁路国际联运电子运单由国铁哈尔滨局签发，该运单承运的276吨工业原料将经由中国绥芬河口岸站、俄罗斯格罗迭科沃口岸站抵达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铁路国际联运运单是办理跨多国铁路运输的合同凭证，载明了货物品类、重量、运行线路、发收货人、承运人等信息。以往办理国际联运需要随车传递一式多份的纸质运单，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后，客户无需办理纸质运单，从发站受理到口岸站交接、到站交付，全程运输途中都将基于各方可信的电子数据开展作业，将有效解决纸质运单随车传递效率低、纸质单证份数多、跨境交接手续复杂等痛点，规范国际联运数据采集，降低物流单证管理和传输成本，提升跨境运输综合效能。
0: 今天，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2: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8万吨。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号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
3: 完成了86项技术改造，综合国产化率约98.1%，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方的一个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2: 据了解，三号机组核心搭载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华龙一号3代压水堆核电技术，采用国内首个兼容商业压水堆和4代高温气冷堆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通过国产化适配实现完全自主可控。
3: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
0: 今天凌晨，四川成都至乐山的成乐高速扩容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天府芙蓉大桥成功完成双幅同步转体，这两幅桥跨越成贵高铁和成都绕城高速两条繁忙的线路，跨度均为116米，桥面宽36.1米，总转体重量达到了8.6万吨。成乐高速扩容项目全长136公里，起于成都三环路川藏立交，止于乐山市中区。目前超过80%的路段已经建成通车。项目在全面建成后，成乐高速将由双向4车道扩容为双向8车道，进一步的提升成都眉山、乐山之间的通行能力。昨天上午，厦门地铁4号线、6号线启动了试乘。作为厦门轨道交通线网的新成员，4号线是厦门岛外环湾骨干快线，串联集美、同安、翔安3大岛外片区，进一步完善厦门环湾交通布局，助力厦门跨岛发展。6号线为福建首条跨市域地铁，串联厦门集美海沧，延伸至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片区，打通厦漳跨城通勤通道。厦门市民跨岛往来岛外片区、厦漳两地跨市出行有了更多公共交通选择。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的消息，一起来看新闻速览。
4: 北京时间今天10:4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

0: 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北京时间今天8: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天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开售。今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前8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33.8亿元，同比增长31.5%。热带水果、金属矿砂等大宗商品进口增长较快，光伏产品、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超2倍、3倍。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目前已成功构建中亚5国、中吉乌、中俄、跨里海等6条国际班列线路，货物种类包含汽车及零配件、化工产品、家用电器、纺织服装、电子设备等。今天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发布了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25至2026。报告显示，今年1至8月新受理涉外案件538件，同比增长2%，其中国际案件53件，同比增长10.42%，受理涉外案件数量连续5年增长。此外，受理案件争议金额2025年首次突破2000亿元，创历史新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的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阿斯特拉罕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了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还称，16号夜间到17号的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了大规模的打击，打击了乌克兰冶金、无线电、电子以及军工企业，位于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军使用的船只等目标。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16号的18点到17号的凌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镐麻瑙、口径等多种导弹以及大量的无人机。截至到今天早晨8点，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131个来袭目标。来关注伊朗局势。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会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报道中说，预计此次会晤将会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特朗普及其团队正在制定相关的计划，预计该计划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之后最终敲定。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的领导人或外长将与会，会晤的范围也有可能会扩大，纳入其他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了初步邀请，但目前美国白宫尚未就上述内容发布相关消息。中东局势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的省份发动了多次的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
3: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2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 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2: 也门胡塞武装依靠导弹无人机作战，此前在和美国交锋的时候也没有落入明显的下风。如今面对拥有 F-15 台风战机等先进装备的沙特，尽管沙特空袭的频次很高，却难以阻止胡塞在也门西部的沿海推进。那为什么空中优势难以转化为战场的控制权呢？国际热评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4: 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的新一轮攻势和针对沙特的表态，包括针对沙特船只的限制以及针对沙特境内目标的袭击，已经引发了沙特的反击。沙特空军已经派出了 F-15 战斗机、台风战斗机进入也门的空域，针对胡塞武装进行直接轰炸。但是我们看，沙特虽然在持续的采取空袭行动，但是并没有阻止也门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的势头。那么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呢，沙特空军的作战方式是比较保守的。虽然说沙特空军可以派出战斗机进入到也门空域，针对地面目标进行轰炸，但是呢，他不敢深入特别远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也不会让他的战机在也门空域停留太长的时间。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它是拥有这种中程的防空导弹的，也有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和便携式的防空导弹。针对低空飞行的 F-15 和台风这两种战斗机，它具备火力打击能力。一旦战机被击中，即使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沙特也很难对它进行救援。如果说战机被击落了，飞行员被抓获或者是被俘虏了，那么肯定会引发更大的风波，沙特也会面临被动的局面。所以现在沙特空军的空袭行动还是以保障自身安全为主，那么作战的方式或者说呢轰炸的区域也会受到限制。那么第二方面的原因呢，就是缺乏配合。沙特虽然支持也门政府军，但是沙特空军的空袭行动和也门政府军的地面作战行动是没有什么配合的，是各打各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难以形成空中和地面的这种联合作战体系，就很难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或者是反击。
2: 当地时间16号，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官员曾于本月12号到13号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知情人士透露，在会晤当中，胡塞武装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武装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另据此前美国媒体报道，沙特方面曾两次致电美方，敦促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是美方表示拒绝。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是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称，阿巴斯入境美国的签证申请已遭美方拒绝。以色列时报以巴勒斯坦和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阿巴斯办公室已经收到了美方拒签的通知。一同被拒签的还有数十名计划随阿巴斯出行的巴方官员。美国国务院在16号发表声明，以巴方未能进行改革、违背对美方承诺等为由，宣布延长对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民族权力机构官员的拒签制裁。这是美国连续第二年拒绝阿巴斯的签证申请。去年8月，美国国务院拒绝向计划赴美出席联大的阿巴斯及另外约80名巴方官员发放签证。阿巴斯最终只能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当地时间16号凌晨，位于加沙城西部的一栋在冲突当中严重受损的六层公寓楼突发整体性的坍塌。根据巴勒斯坦民防部门的消息，大楼坍塌时内部约有100人。截至到目前，事件已经造成了包括十多名妇女儿童在内的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其余人员仍被困在废墟之下。

0: 起，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四分之一在保险覆盖范围内。16号，联合国粮农组织与法国农业国际合作研究发展中心发布联合报告称，目前流向农业粮食体系的气候融资仍然不足。农业粮食体系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显著的领域之一，需要更加有效的资金支持。报告呼吁，在增加融资规模的同时，进一步提高融资质量，并推动气候融资从单个项目向更加系统性的方式转变，扩大财政和优惠融资空间，加强全球及各国层面的气候融资规划与协调。据加拿大广播公司16号报道，近日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受气候变暖影响，加拿大唯一的冰架湖，位于北极圈内的米尔恩峡湾冰架湖已经彻底消亡。其存续数千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研究团队表示，近百年来受气候变暖影响，维系湖泊稳定的冰下通道持续退化，最终导致湖泊蓄水结构崩塌，湖水干涸，湖内所有特有生物群落彻底消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秋分将至，晒秋正忙。眼下在福建省连江县，当地村民趁着天气晴好，将海里捕捞上来的部分鱼货晒成鱼干。我们一起来看。
0: 在连江县横城村，村民们先将新鲜的鳗鱼、鲳鱼、大黄鱼等多种海鱼进行腌制处理。腌制好后，村民们再将这些鱼搬到屋顶和海边晾晒。
3: 这季节晒鱼最好，要太阳，要风了，晒鱼干也有好选的好地方。我们海边靠海太很近，也没有什么苍蝇了。
0: 晒鱼干是连江沿海村民延续了1000多年的食物保存技艺。古时候，这里的人就将鱼货腌渍日晒，存作过冬的食物。如今虽然不再靠鱼干作为过冬食物的储备，但这项古法晒制技艺被保留了下来，留住了这份独特的味道。
2: 目前呢，一年一度的候鸟迁徙大幕也已经拉开。这两天，在江苏泗洪洪泽湖湿地景区的白鹭湖，约400只大雁远道而来，让平静的湖面一下子变得热闹了起来。
0: 秋日的白鹭湖水天一色，平静的湖面上，一群大雁在悠然游弋。这批大雁是今年越冬候鸟中率先飞抵泗洪洪泽湖湿地的先头部队，品种有灰雁、红雁等。每年秋天，它们都会从北方一路南下，来到鱼虾丰富的泗洪洪泽湖湿地。
4: 这批大雁呢，9月13日左右陆续抵达的，数量大概有400余只。接下来2个多月，随着气温进一步下降，预计会有更多候鸟陆续飞来。高峰期呢，整个景区的候鸟总量会达到数十万只。
0: 据了解，泗洪洪泽湖湿地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国家重要湿地，记录鸟类达240种，包含东方白鹳、丹顶鹤等10余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数十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2: 近日，黄河内蒙古乌海段也迎来了今年秋季首批南迁候鸟。成群的候鸟集结于河面停歇觅食、补给休整，与周围的环境构成了一幅灵动和谐的秋日生态画卷。
0: 在微波荡漾的黄河河面上，赤嘴前鸭、白骨顶鸡、灰雁等上千只候鸟成群结队悠然游弋，觅食嬉戏。身姿优雅的白皮鹭伫立浅滩梳理羽翼，白鹭、苍鹭等各种珍稀鸟类相继抵达河面，灵动活泼的候鸟为秋日黄河湿地增添了勃勃生机。乌海市地处东亚至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与中亚迁飞通道的交汇处，是我国境内十分重要的候鸟停歇地之一。近年来，当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常态化开展河湖生态修复与湿地管护，黄河乌海段水质已连续9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水生生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优良的栖息环境每年吸引60余种、10万余只候鸟停歇补给，黄河乌海段已成为候鸟迁徙途中的

0: 重要生态驿站。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召开，在金融服务专题展现场，工行北京分行发布悦享环球汇聚工行个人跨境金融服务品牌，工商银行围绕留学、商旅、薪酬三大核心场景，面向境外留学学子、环球旅行人士及跨境就业群体，构建金融加非金融、产品加方案的跨境金融服务生态。依托服贸会平台发布该品牌，是工商银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服务贸易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发挥全球化、本外币金融服务优势，贯通金融、生活、成长全链条，陪伴每一位客户，悦享环球，通达世界。
4: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5: 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6: 这里是于都河，
7: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8: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9: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10: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5: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近日，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作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等表述。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回应：
1: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0: 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欧委会近日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一事进行回应。
1: 中方注意到了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这个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者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的评估相关的影响。
0: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将积极推动金砖经贸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据介绍，截至目前，金砖国家经贸部长会议已举行16次，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标准合作、供应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
1: 商务部将积极筹备明年经贸领域的主场活动，办好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的增长点，赋能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并争取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等这些领域推动达成更多的务实成果，助力大金砖实现大发展。
0: 近日，由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会同中国矿业联合会、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及近30家行业企业共同发起矿产资源对外合作可持续发展自律倡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赞赏并支持这一倡议。
1: 我们赞赏这个倡议，矿产资源

0: 绿色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矿业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商务部鼓励并支持矿产企业自觉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化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方案围绕供需适配、互联互通、银发友好、便民到家四个方面，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
0: 我们引导企业简化智能家居的产品操作，支持方言识别，强化安全防护，让老年群体能够更好地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生活便捷，畅通废旧家居回收的渠道，将家居换新服务延伸到居民的家门口，从而打通智能家居消费的最后一公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十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3: 17号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在首次入阁的人员中，众议员梁和生和官方红曾因自民党的黑金丑闻而受到党内处分，此次分别担任农林水产大臣和文部科学大臣，这也是黑金丑闻曝光后首度有因此受到党内处分的议员入阁。维新会的前干事长钟思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标志着自民党与维新会由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此次改组的另一个焦点是日本前总务大臣林方正没有入阁。林方正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时高市的竞争者。分析人士认为，此番人事安排一方面表明高市将继续推进既定的扩军备武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外交政策，另一方面，高市此次改组内阁也意在巩固政权基础，谋求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实现连任。按照组阁流程，17号下午举行内阁成员认证仪式后，新内阁正式成立。
1: 有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进行内阁改组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李卫兵一小时前发回的报道。
4: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自2025年十月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这体现出高市早苗一方面希望通过增加新面孔来展现政权的新意，另一方面又想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保持政权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那么，这样一个双重考量。那么，首先，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借改组效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钟思宏入阁，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那么这是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进入内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阁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日本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政权以来，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保留了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

0: 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那么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日本首相冈氏早苗今天进行内阁改组，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确定入阁，这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日本维新会。
2: 日本维新会是日本政坛的重要政党，政治基础来自2010年成立的大阪维新会。该政治势力于2012年组建全国性政党日本维新会，之后经历分裂和重组，于2016年正式恢复日本维新会这一名称，并保留至今。2025年10月，日本维新会首次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采取阁外合作方式参与执政，即不派成员进入内阁，仅在政策与国会运作上对自民党提供支持。日本维新会核心主张是修宪扩军，打破中央集权及推动大阪副首都化。该党主张修改日本宪法第九条，强化日本自卫队地位，并增加防卫投入，强化所谓防卫能力，甚至不惜突破无核三原则。维新会今年六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公然叫嚣要引进核动力潜艇。该党同时主张强化日美同盟。此次冈氏早苗内阁改组，维新会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今后维新会在修宪、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政策主张及其对日本政府相关政策的影响值得关注。
1: 日本政府近日敲定了税制改革大纲，这是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实施消费税减税。日本经济学者、明治大学经济学教授小林尚朗表示，冈氏内阁的经济政策可能将进一步加重民众负担。
3: 小林尚朗表示，消费税是日本长期建立起来的重要财政来源，用于支撑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当前轻易提出减税，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日本财政收入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稳定。
4: やっぱり財源消費税っていうのはとてもこう長年かけて何とかやってきたところで社会福祉なんかの充実その他のですね目的で、なかなか苦労しながらここまで来たところ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まあいわばあっさりと減税という形で。
3: 小林尚朗还表示，高市内阁持续扩大防卫预算尤其令人担忧，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理念，将更多财政资源投入民生。
4: 必ずしもその軍事の予算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て、やっぱりその平和ですよね。平和を構築することによる安全保障というのが日本は平和国家というのを謳っていて、で憲法というのもそれは政府が国民に対する約束でありますから、軍事予算なんかというよりもですね、むしろ平和に。を構築するためのですね、予算に使うべきであるし、国民の生活の安全というの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軍事予算に回すというよりはですね、福祉であるとか教育であるとか、そちらにですね、回すべきだと、私は考えています。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5: 数据显示，受原油等商品进口成本上涨，日本八月贸易逆差超过1.1万亿日元，为连续第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另据日本内阁府16号公布的七月机械订单显示，作为民间设备投资先行指标的除船舶和电力外的民间需求订单金额为10169亿日元，较上个月下降3.7%。这一指标时隔两个月再次出现下降。此外，15号在日本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30%， 为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平。
1: 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短期波动，而是日本经济输入型成本冲击、货币政策转向承压、产业竞争力边际下滑、内生增长动能不足多重矛盾的一个集中的显现。连续的这个逆差呢，实际上是在暴露它输入型通胀加上出口动能弱化的一个结构性的压力。从进口端看呢，这个资源依赖的先天短板就被双重的放大了，因为它能源原材料高度依赖海外进口嘛，国际油价上行就直接推高进口成本，同时日元呢又持续处于弱势的区间，就进一步放大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所以导致它贸易条件呢就持续的恶化。而且呢也说明啊，就是说你看这个出口端，那这个日元贬值的出口提振效应呢也是在显著的失效，就说明日本出口的这个价格弹性啊其实在明显的下降。核心原因呢还是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是在边际下滑的，那出口的动能呢可能就不足以对冲进口成本的上涨，这都意味着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底层支撑呢正在松动。我们从它的这个金融财政上来看呢，就能看到它这个高债务加上政策转向的矛盾，因为它收益率上行的这个本质呢其实是市场在压住日本央行将要进一步调整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逐步退出实施多年的负利率和超宽松的环境。那这个倒逼政策转向的核心力量呢就正好就是持续的输入性通胀和日元贬值的压力。那所以这个贸易逆差加剧日元贬值，贬值又推高高通胀，最终形成像货币政策传导的这种压力链条。我们看它这个实体经济呢，这个数据呢实际上也在反映它的预期在降温，企业资本开支意愿呢明显的转弱，这个多重压力啊是共同在压制它的投资意愿。那应该说日本的这个经济目前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两难，多重的矛盾交织，所以它正在经历一个周期性的压力和结构性痼疾的叠加共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至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为什么呢？对我们又有哪些影响？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带来的观察。
4: 为什么加息呢？美联储加息核心目的是抑制高通胀，但它同时又将抬高借贷成本，直接抑制企业的投资和居民消费。对于已经超过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债务来说，加息还会进一步加大政府的负担。老王看到加息消息公布以后，美股三大指数尾盘全线跳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了1.21%，创6月中旬以来的收盘新低，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没能幸免，纷纷下跌，黄金、白银、原油价格均下跌。美联储一加息，影响的可不只是美国。加息后，美元走强，美元指数站上100，这意味着其他国家的货币相对贬值了。对于那些借了大量美元债务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还债的成本瞬间飙升，压力山大。同时，高利率将吸引全球资金流向美国，可能导致其他国家股市、债市面临资金抽离的压力。此外，美元升值会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比如石油、粮食等价格波动，进而影响全球的物价水平。对于黄金而言，加息可能会抑制金价上涨。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老王请教了多位经济学家，主流的看法是这次加息对我国总体影响有限，但会对部分企业和个人带来结构性的影响，比如有美元债务的企业负担会加重。不过我国企业外债规模总体不大，而且风险可控。另外，美联储加息后，我国企业去海外发债的难度会增加，需要进口原材料、设备的企业成本也可能增加。而对于个人来说，出境旅游、留学的成本可能会增加，特别是有留学生的家庭，换汇时最好是分批兑换，平摊成本。从美

0: 联储的表态来看，这次加息未必是最后一次。官员释放信号，后续如果通胀持续偏高，不排除继续收紧货币政策，推动通胀回落至目标水平。老王认为，未来几个月通胀数据、就业数据、地缘局势都会影响美联储下一步的政策选择。
1: 再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备忘录称，加拿大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政府采购市场设置了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也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特朗普日前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加拿大产品将被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在美加贸易争端愈演愈烈之际，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到访欧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2: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3: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2: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与加拿大于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与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产业。卡尼自15号起访问欧洲，他预计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并举行记者会。
1: 美国发布公告，将加拿大原产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对加拿大加大贸易施压。加拿大积极向欧盟靠拢，以对冲美方压力。欧盟随之提出创设联席成员这一新身份。何为联席成员？它和欧盟正式成员国存在哪些差别？国际热评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的分析。
4: 联席成员是欧盟针对加拿大提出的一种新型合作身份，应该说目前仍然处于倡议和探索阶段，它并非欧盟条约中规定的正式成员等级。联盟成员的思路呢，是在加拿大不正式加入欧盟的前提下，推动欧盟和加拿大双方呢，在贸易、科技、能源、关键矿产，甚至防务等等领域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它与正式成员国的核心区别在于，正式成员国呢，作为欧盟的组成部分，可以参与欧盟的机构决策，要承担欧盟的法律和共同的政策义务，当然也享有相应的成员权利。那么联盟成员呢，它仍然是欧盟以外的国家，它与欧盟的市场准入、规则适用等等，都需要通过新的协议来确定，并不会自动获得。参照来看呢，联席成员的制度设计可以参考挪威、瑞士等等这些已经与欧盟存在深度合作模式的国家，但是具体的情况仍然有赖于双方后续的谈判。
1: 欧盟推出的联席成员安排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加拿大抵御来自美国的关税？

0: 税与贸易壁垒，这种经贸关系比自贸协定更加自由吗？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1: 这种联席成员安排如果最终落实为实质性的合作，可以通过扩大加拿大对于欧盟的出口，吸引欧盟的投资，加强双方在关键矿产和能源的合作，来帮助它分散对于美国的市场依赖，增强它应对美国关税和贸易壁垒的这个韧性。但是呢，这种作用主要还是体现在拓展市场、分散风险和增加谈判的筹码，而且呢，它发挥实质性的作用仍然需要较长时间，无法在短期内代替美国市场对于加拿大经济的重要性。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联席成员比自贸协定更加自由。自贸协定啊，主要是围绕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而联席成员呢，则可能进一步的涵盖监管协调、产业链科研、投资，甚至安全方面的合作，在部分领域可能能够实现更深层次的双边融合。但是呢，这种双边的权利和义务仍然取决于具体的协议谈判和双边安排，并不意味着就自动的获得了全面的自由贸易协议。因此呢，它更可能是以自贸协定为基础，向着更广泛的双边合作的安排来进行推进，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更高级别的自由贸易协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开幕。
3: 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4: 东盟展期的新看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老友味增加科技范，榴莲、咖啡、香米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东盟特色好物，今年继续精彩亮相，老朋友不会缺席。与此同时，展品结构加快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比如文莱带来了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传统特色加前沿科技，展示内容更加多元。
3: 今年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东博会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
5: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Nanning. It's in China, so I'm really excited to promote my products.
3: 本届东博会还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智能撮合系统展前已预匹配超8000对。深化经贸主线，升级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展区，新设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首次推动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
0: 今天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进入最后一天，这两天来自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世界多极化、全球安全治理等议题展开对话。在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亚洲安全成为与会嘉宾关注的重要议题，围绕亚洲安全形势、地区合作以及安全治理等议题，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会代表和专家展开交流。
6: 近年来，亚洲地区的安全形势持续受到关注，推动政治互信向多层次对话机制延伸，成为本届论坛上有关亚洲长远走向的重要共识。
7: Asia has achieved its development.
8: 亚洲是通过合作而非对抗实现发展的。为维护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我们需要持续开展多边多层次的对话，既包括政府间对话，也包括军事危机管控机制和民间人文交流。我相信要对话而不要对抗，要合作而不要分裂，这才是亚洲应当走的道路。
6: 这种以对话促合作的诉求在与会嘉宾中引发了广泛共鸣。面对亚洲各国不同的安全关切，如何增进理解、寻找共同利益，也是实现地区共同安全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9: 要实现共同安全，同样要靠和平谈判、和平协商，把一切都摆到桌面上来。就像我在本届论坛峰会场提到的，这其中有一种人与人的直接接触，我愿意。

意把它比作拥有一位可以良好沟通、顺畅互动的好朋友，以此增进彼此的理解。我们当然需要足够相互体谅，同时去处理那些

0: 景，为全球安全治理注入更多来自东方的确定性。
1: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风险标尺，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0: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2: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0: 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11项禁止性要求。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1: 基层是防灾减灾救灾的主战场，灾害信息源是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神经末梢。今天上午，由国家防减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等主办的第二届全国灾害信息源业务技能大赛在江苏南京完赛，通过竞赛提升基层灾情信息上报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能力。
3: 本届大赛以“灾情如令，使命必达”为主题，聚焦灾害信息源核心岗位职责，围绕先期处置突发险情灾情、统计报送灾情信息、安置救助受灾群众、核查评估灾害损失以及排查灾害风险隐患等方面开展业务技能比赛。来自全国的32支代表队、160名灾害信息员同台竞技。经过多轮激烈比拼，江苏参赛队斩获冠军，山东参赛队获得亚军，安徽参赛队获得季军，另有5支参赛队获评优胜奖。据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覆盖省市县乡村5级灾害信息源体系，队伍规模达110余万人，实现每村每社区至少配备一名灾害信息员，人员大多由基层工作人员兼任，多灾易灾地区实行多人轮换值守机制。近年来，全国灾害信息源年均报送各类灾情超70万条，为抢险救援救灾工作高效开展提供了重要信息支撑。
4: 我觉得今年的比赛更贴合实际，它设置了像操作题啊、一些隐患排查题和一些应急处置题。然后通过这个比赛的话，我觉得我学习到了很多实际工作相关的一些方面的内容。以赛促学嘛，对指导基层实际工作来说，都有了更清晰的方向，然后对实际工作中怎么做也有了更明确的想法。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中心，今天17点，位于塞班岛北偏东方向约8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杜鹃将以每小时40到4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9号夜间开始转向北到东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日本以南洋面。未来杜鹃对我国近海无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主要降雨依然集中在华西等地，四川、重庆、湖北、贵州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

0: 重庆大部、湖北中南部、四川南部、贵州东部、湖南中南部、云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江西西南部、安徽西部、河南南部、甘肃西南部、青海东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东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明天降雨有所减弱，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贵州北部、湖北西部、湖南南部、云南南部、陕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东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华西地区一带雨势较强，特别是重庆周边强降雨频发，需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气温方面，未来三天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同时副热带高压偏强，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将普遍偏高。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将超30摄氏度，江南、华南还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天气。而在频繁阴雨天气的影响下，西南地区到江汉等地的气温今明两天明显偏低，像重庆今明两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左右，武汉今天最高气温只有22摄氏度，伴随降雨，湿凉感明显，公众需根据气温适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记者从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应急管理局获悉，昨天8:40，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定子坝滑坡体发生垮塌，造成河道和国道213线茂县叠溪镇定子坝路段受阻，应及时预警管控，未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该处不稳定山体在前期排查中已经纳入监测管控区域，当地于8月24号将受威胁区域内群众全部转移并妥善安置，同步落实了道路交通管控、加油站封闭等防范措施。垮塌发生后，州县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处置，各项应急处置工作正有序开展。目前国道213线茂县段已经双向管制，请广大群众提前关注交通信息，合理选择绕行路线。昨天8点到今天8点，内蒙古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其中鄂托克前旗遭遇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群众出行和农业生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2: 16号下午，鄂托克前旗突发冰雹天气，绿豆大小的冰雹伴随大风密集降落，覆盖路面，汇聚低洼地段，能见度下降，影响群众出行。记者从当地相关部门了解到，此次冰雹对农作物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当地农牧部门已组织人员走村入户核查情况，开展技术指导。据内蒙古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两天内蒙古多地有小雨与夹雪，局地气温下降8摄氏度以上，提示各地做好农牧业管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报道说，预计此次会晤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特朗普及其团队正在制定相关计划，预计该计划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后最终敲定。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的领导人或外长将与会，会晤范围也有可能会扩大，纳入其他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了初步邀请，目前美国白宫尚未就上述内容发布相关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4: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

0: 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1: 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密切，并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长期对峙。今年7月，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升级。本月局势再次出现重大变化，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进攻，控制了红海沿岸多个重要战略要地。
2: 7月13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对萨那国际机场实施了空袭，称目的是阻止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马汉航空客机降落。该客机搭载的胡塞武装代表团此前赴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该客机转降荷台达机场。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之后，沙特多次空袭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的胡塞武装阵地，而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海上与边境目标。9月3号，胡塞武装自三个方向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起大规模进攻。9月10号，胡塞武装成功接管穆哈后继续南下。9月11号，该组织占领了哈尼什群岛、祖巴卜地区和位于曼德海峡最窄处的毗陵岛。
3: This is the most valuable front that allowed them to continue their attacks in the maritime in the Red Sea, and at the same time stretching their control to the southern side of the western coast is something important for the Houthis for I think two reasons. The first one to sustain their military operations on the maritime space. Now they are saying that they are imposing maritime embargo on the Saudi-linked ships. So by holding these areas, of course, or by controlling these areas, they will continue their operations in an easier way.And the other thing, there was lots of reports talking about, oh yeah, at some point there might be an offensive from the Saudi-led coalition, from the Saudis, the Yemeni government against the Houthis. And if this is the case, it would come from Moha, from this area. So by controlling or by taking over this area, it means that now they are 100% protected.There is no port on the coastal line that could threaten their control over the western coast and Hodeidah. So the Houthis are in a good position now.
2: 也门政府方面也承认，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胡塞武装称，9天夺取了5400平方公里土地，这是2022年4月联合国主导停火以来，也门各方势力控制区发生的最大规模变动，也是2015年沙特主导的果断风暴行动以来，政府军在关键西海岸战线上的一次大规模失利。
1: 当地时间16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曾于本月12号至13号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武装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的船只，只会针对沙特船只。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爱尔

0: 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武装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另据此前美国媒体报道，沙特方面曾两次致电美方，敦促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美方表示拒绝。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6号发表声明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的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歇斯底里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声明还指出，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称，阿巴斯入境美国的签证申请已遭美方拒绝，一同被拒签的还有数十名计划随阿巴斯出行的巴方官员。美国国务院16号发表声明，以巴方未能进行改革、违背对美方承诺等为由，宣布延长对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民族权力机构官员的拒签制裁。这是美国连续第二年拒绝阿巴斯的签证申请。当地时间16号凌晨，位于加沙城西南部的一栋在冲突中严重受损的六层公寓楼突发整体性坍塌。据巴勒斯坦民防部门消息，大楼坍塌时内部约有100人，其中近一半是儿童。截至目前，事件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其余人员仍被困在废墟之下。15号晚，黎巴嫩南部民众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实施系统性破坏。集会现场聚集了众多来自黎巴嫩南部的流离失所者、遭受以军空袭影响的黎巴嫩城镇和村庄居民，以及来自政界、宗教界等社会各界人士。抗议者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对当地民宅的持续轰炸，以及对部分城镇和村庄的推平和抹除行为。抗议者呼吁黎政府采取实际行动，保护黎南部居民及其家园。比利时最高行政法院近日裁定，比利时财政部缺乏相应法律权限，无权拒绝解冻俄罗斯 BCS 银行被冻结在欧洲清算银行的资产，但裁决未要求立即解冻 BCS 银行被冻结资产。目前尚不明确该银行是否可以取回相关资产。2024年7月， BCS 银行申请解冻其被欧洲清算银行控制的资产，但遭到比利时财政部拒绝。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欧盟境内冻结的俄资产总额约为2100亿欧元，其中约90%由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清算银行控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16号，联合国粮农组织与法国农业国际合作研究发展中心发布联合报告称，目前流向农业粮食体系的气候融资仍然不足。农业粮食体系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显著的领域之一，需要更加有效的资金支持。报告呼吁，在增加融资规模的同时，进一步提高融资质量，并推动气候融资从单个项目向更加系统性的方式转变，扩大财政和优惠融资空间，加强全球及各国层面的气候融资规划与协调。据加拿大广播公司16号报道，近日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受气候变暖影响，加拿大唯一的冰架湖，位于北极圈内的米尔恩峡湾冰架湖已经彻底消亡。其存续数千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研究团队表示，近百年来受气候变暖影响，维系湖泊稳定的冰下通道持续退化，最终导致湖泊蓄水结构崩塌，湖水干涸，湖内所有特有生物群落彻底消失。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本台消息，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再来看一个救援现场，近日安徽芜湖消防接到报警，在芜围市石涧镇一辆私家车坠入路边沟渠，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
2: 消防员到场发现车头变形，车内仅驾驶员一人，驾驶室门虽打开，但被困人员无法自行上岸。救援人员做好安全防护后涉水进入沟渠，将人从车内转移到担架上。由于水下淤泥深厚，救援人员腿部被吸住，只能克服阻力艰难移动。岸上人员拉紧绳索提拉，水下人员两侧助推，合力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移交120送往医院。据了解，该车辆于前一晚9时许冲入沟渠，驾驶员独自在水中被困一夜，早上被路人发现后报警，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 近日，新疆于田县在沙漠边缘试种的2.4万余株南方甘蔗长势喜人，预计10月中旬成熟。
2: 金秋时节，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于田县沃土拉提热克村一片甘蔗田格外引人注目，一排排甘蔗株高已达2米左右，长势喜人。在新疆南疆，甘蔗供应长期依赖外地调运，市场价格较高，需求旺盛。看准这一市场空间，当地今年3月从广西引进2.4万余株甘蔗，在沙漠边试种。于田当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甘蔗糖分积累。为确保试种成功，种植户去广西学习甘蔗种植经验，乡政府帮着对接市场资源，选育耐寒甘蔗品种。一方面采用大棚种植，保障夜间温度，同时还有露天种植对照试验。专业种植的技术加农技专家驻点指导，今年种植的甘蔗成活率接近100%，也让当地探索出一条适配南疆沙漠气候的甘蔗种植模式。
3: 我就是试一试，种了几十棵，没想到特别甜，今年扩大到6亩，看着一天天长高，心里真有盼头。
1: 近日，黑龙江佳木斯富锦市的万亩水稻公园里稻浪铺展，田野一片金黄。傍晚时分，晚霞漫染天际，绚丽的双彩虹横跨辽阔稻田，与观景塔绘就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据气象部门介绍，双彩虹是在水滴内进行2次反射后形成的特殊现象，在原彩虹的外围出现一条直径稍大、颜色反转的同心彩虹，清晰可见的一条为主虹，包裹在外侧更大的一圈叫做副虹，又称霓，十分罕见。近日，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迎来秋日晨雾的最佳观赏期，清晨时分天光初亮，云雾从额尔古纳河谷深处缓缓升起，阳光穿透薄雾，在林间投射出清晰的光柱，形成壮观的丁达尔效应美景，如梦似幻，宛如人间仙境。近日，在甘肃张掖山丹马场的草原上，摄影爱好者拍摄到野生动物马鹿成群觅食的场景。马鹿缓步穿行在青绿的草甸之间，时而低头啃食鲜嫩的牧草，时而驻足观望周边环境，悠闲自在，为广袤的祁连草原增添了灵动生机。马鹿属于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多栖息于高山草原、森林地带，对生存环境要求较高。八角是大家生活当中常用的香料，最近有网友说自己买回家的八角，仔细一数居然有10几个角，可能是有毒的芒草。那芒草是什么呢？和八角该如何区分呢？
4: 芒草的话呢，它一般是10个角以上，而八角的话很少会超过10个角。
5: 据专家介绍，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晒干之后外观很相似。芒草含有剧毒成分芒草毒素，少量食用就会出现头晕、恶心、腹痛等症状，如果大量摄入可能会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更严重者甚至还会导致心脏衰竭，危及生命。
4: 八角这个角比较软胖的，那我芒草的角呢是比较长的、细的，颜色的

0: 话呢，八角相对来讲会比较偏什么棕红，然后的话呢，它这个能够开裂，看到里面的这个种子，这个种子是闪闪发光的。那么芒草的话呢，比较少开裂，开裂的时候看到的种子呢是比较干瘪的，没有光泽的。八角的话呢，它会有一种辛辣然后回甜的这么一种味道。我芒草的话呢，一般来讲是没有味道，或者是有一些类似于樟脑的味道。
1: 专家提醒，如果不小心误食了芒草，要立即就医。同时，八角作为常用的香料，也要适量使用。
0: 八角嘛，是个好东西，但是呢，要适量，不要贪多，因为对于有一些湿热的，或者是一些阴虚火热的病人，吃多了以后呢，也会上火，是吧？八角也会有不良反应的。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是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30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介绍，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改组内阁，为何此时改组，释放何种信号？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背后有何打算？专家详细解读。时隔3年多，美联储首次宣布加息，白宫发言人表示，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美联储加息会对全球市场带来哪些溢出影响？稍后带来专家观点。网传外卖员往配送饮料里加除草剂百草枯，网信公安迅速调查核实，网传信息是否属实？真相来了，带来官方权威回应。买回家的八角有10几个角，上网一查发现可能是含有剧毒的芒草。八角一定要有8个角才能食用吗？撞脸八角的芒草真的有剧毒吗？关注服务说说如何分辨八角与芒草。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来自商务部的消息。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在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欧委会近日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一事进行了回应。
2: 中方注意到了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这个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者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的评估相关的影响。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闭幕，这两天来自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世界多极化、全球安全治理等议题展开对话。在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亚洲安全成为与会嘉宾关注的重要议题。围绕亚洲安全形势、地区合作以及安全治理等议题，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会代表和专家展开交流。
3: 近年来，亚洲地区的安全形势持续受到关注，推动政治互信向多层次对话机制延伸，成为本届论坛上有关亚洲长远走向的重要共识。
4: Asia has achieved its development.
5: 亚洲是通过合作而非对抗实现发展的。为维护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我们需要持续开展多边、多层次的对话，既包括政府间对话，也包括军事危机管控机制和民间人文交流。我相信要对话而不要对抗，要合作而不要分裂，这才是亚洲应当走的道路。
3: 这种以对话促合作的诉求在与会嘉宾中引发了广泛共鸣。面对亚洲各国不同的安全关切，如何增进理解、寻找共同利益，也是实现地区共同安全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6: 要实现共同安全，同样要靠和平谈判、和平协商，把一切都摆到桌面上来。就像我在本届论坛峰会场提到的，这其中有一种人与人的直接接触，我愿意把它比作拥有一位可以良好沟通、顺畅互动的好朋友。 以此增进彼此的理解。我们当然需要足够相互体谅，同时去处理那些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地区和谐和平地共处。
7: 我们认为一国的安全不应建立在另一国的不安全之上，可持续的安全必须通过对话，在尊重彼此正当利益和国际法的基础上构建。
3: 从对话机制的构建到合作模式的探索，北京香山论坛正在凝聚亚洲安全愿景，为全球安全治理注入更多来自东方的确定性。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我们再来关注日本政局，继昨天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士之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十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当中首次入阁。高市为何此时改组内阁？日本政局又将走向何方？引发了广泛关注。
3: 17号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在首次入阁的人员中，众议员梁和生和官方红曾因自民党的黑金丑闻而受到党内处分，此次分别担任农林水产大臣和文部科学大臣，这也是黑金丑闻曝光后首度有因此受到党内处分的议员入阁。维新会的前干事长钟思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标志着自民党与维新会由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此次改组的另一个焦点是日本前总务大臣林方正没有入阁。林方正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时高市的竞争者。分析人士认为，此番人事安排一方面表明高市将继续推进既定的扩军备武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外交政策，另一方面高市此次改组内阁也意在巩固政权基础，谋求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实现连任。按照组阁流程，17号下午举行内阁成员认证仪式后，新内阁正式成立。
1: 改组后的日本新内阁相比之前有什么新变化？有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改组内阁的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李卫兵今天下午从日本东京发回的报道。
9: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自2025年十月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这体现出高市早苗一方面希望通过增加新面孔来展现政权的新意，另一方面又想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保持政权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那么这样一个双重考量。那么首先，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借改组效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钟思宏入阁，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那么这是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进入内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阁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日本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政权以来，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

0: 遣成员入阁任职，保留了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那么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进行内阁改组，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确定入阁，这是维新会成员的首次入阁。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日本维新会。
2: 日本维新会是日本政坛的重要政党，政治基础来自2010年成立的大阪维新会。该政治势力于2012年组建全国性政党日本维新会，之后经历分裂和重组，于2016年正式恢复日本维新会这一名称，并保留至今。2025年10月，日本维新会首次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采取阁外合作方式参与执政，即不派成员进入内阁，仅在政策与国会运作上对自民党提供支持。日本维新会核心主张是修宪扩军，打破中央集权及推动大阪副首都化。该党主张修改日本宪法第九条，强化日本自卫队地位，并增加防卫投入，强化所谓防卫能力，甚至不惜突破无核三原则。维新会今年六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公然叫嚣要引进核动力潜艇。该党同时主张强化日美同盟。此次高市早苗内阁改组，维新会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今后，维新会在修宪、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政策主张及其对日本政府相关政策的影响，值得关注。
1: 针对维新会议员首次加入日本内阁，日本经济产业省前官员古贺茂明表示，在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方面，维新会甚至比高市更加鹰派，可能会助推高市推进鹰派政策。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又将会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我们继续来看专家分析解读。
3: 那么新内阁继续右倾的趋势明显，它实际上表明了日本执政层长期的战略诉求，表明了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将进入新的阶段。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改变了战后国家的定位。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将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呢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呢完整的交战权。那么维新会呢，它实际上比自民党更加的右倾。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他将会在内阁会议上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以前呢修宪只是自民党单独推动，但现在日本的内阁里面就存在着激进的修宪派，那这将会呢这个抬高自民党的这个修宪的这个目标。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那么日本呢，它一向是借助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这个热点呢，通过这个渲染外部威胁啊来呢这个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啊，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这个一些手中的这个行政的权力，包括呢推进规制改革来呢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一些相关管制，扩大呢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啊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那么这呢很显然是这个从国内层面上来看，就呢在深化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的道路。那么第三个呢，从外部来看呢，日本将会这个在这个地区事务上面啊进一步的扩大话语权，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将进一步向地区进行扩张。那么日本将会啊利用它的这个经济啊、外交啊、还有军事啊，这个联动的手段，特别是呢依靠日美同盟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提升呢自身在地区安全格局里的影响力， 比如你说这个

0: 维京会啊，他自己还提出过啊，明确提出要重新审视呢吴克三原则啊，甚至还要求讨论啊美军核潜艇停靠日本港口的问题。那很显然呢，这将在核政策上打开呢危险的口子啊，对地区的这个安全呢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总之呢，日本的右倾化持续推进，它会直接冲击啊战后的确定的国际秩序，无疑呢也将会加剧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推高呢地区的安全风险。周边的国家呢，应该对此呢保持高度的警惕。
1: 日本政府近日敲定了税制改革大纲，这是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实施消费税减税。日本经济学者、明治大学经济学教授小林尚郎表示，高市内阁的经济政策可能将会进一步的加重民众负担。
2: 小林尚郎表示，消费税是日本长期建立起来的重要财政来源，用于支撑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当前轻易提出减税，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日本财政收入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稳定。
3: やっぱり財源消費税っていうのはとてもこう長年かけて何とかやってきたところで社会福祉なんかの充実その他のですね目的で、なかなか苦労しながらここまで来たところ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まあいわばあっさりと減税という形で。
2: 小林尚朗还表示，高市内阁持续扩大防卫预算尤其令人担忧，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理念，将更多财政资源投入民生。
3: 必ずしもその軍事の予算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て、やっぱりその平和ですよね。平和を構築することによる安全保障というのが日本は平和国家というのを謳っていて、で憲法というのもそれは政府が国民に対する約束でありますから、軍事予算なんかというよりもですね、むしろ平和にを構築するためのですね、予算に使うべきであるし、国民の生活の安全というの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軍事予算に回すというよりはですね、福祉であるとか教育であるとか、そちらにですね、回すべきだと、私は考えています。
1: 根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已经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4: 数据显示，受原油等商品进口成本上涨，日本8月贸易逆差超过1.1万亿日元，为连续第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另据日本内阁府16号公布的7月机械订单显示，作为民间设备投资先行指标的除船舶和电力外的民间需求订单金额为10169亿日元，较上个月下降3.7%。这一指标时隔2个月再次出现下降。此外，15号在日本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30%，为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5: 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短期波动，而是日本经济输入型成本冲击、货币政策转向承压、产业竞争力边际下滑、内生增长动能不足多重矛盾的一个集中的显现。连续的这个逆差呢，实际上是在暴露它输入型通胀加上出口动能弱化的一个结构性的压力。从进口端看呢，这个资源依赖的先天短板就被双重的放大了，因为它能源原材料高度依赖海外进口嘛，国际油价上行就直接推高进口成本，同时日元呢又持续处于弱势的区间，就进一步放大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所以导致它贸易条件呢就持续的恶化。而且呢也说明啊，就是说你看这个出口端，那这个日元贬值的出口提振效应呢也是在显著的失效，就说明日本出口的这个价格弹性啊其实在明显的下降。核心原因呢还是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是在边际下滑的，那出口的动能呢可能就不足以对冲进口成本的上涨，这都意味着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底层支撑呢正在松动。我们从它的这个金融财政上来看呢，就能看到它这个高债务加上政策转向的矛盾。因为它收益率上行的这个本质呢，其实是市场在压住日本央行将要进一步调整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逐步退出实施多年的负利率和超宽松的环境。那这个倒逼政策转向的核心力量呢，就正好就是持续的输入型通胀和日元贬值的压力。那所以这个贸易逆差加剧日元贬值，贬值又推高高通胀，最终形成像货币

0: 政策传导的这种压力链条。我们看它这个实体经济呢，这个数据呢，实际上也在反映它的预期在降温，企业资本开支意愿呢明显的转弱，而这个多重压力啊是共同在压制它的投资意愿。那应该说日本的这个经济目前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两难，多重的矛盾交织，所以它正在经历一个周期性的压力和结构性痼疾的叠加共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据了解，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原明粉、纤维板等。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了风险标尺，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1: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3: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1: 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11项禁止性要求。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的终端形态。一台电视既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呢，有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帖文称，外卖员网配送的饮料当中加了百草枯，引发了关注。百草枯是一种除草剂，误服之后呢，足以致命。那帖文呢，还称事发地点是在重庆。这件事儿是真的吗？
4: 重庆市渝中区委网信办工作人员发现该帖文后，迅速联动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核实。经核实，近期重庆市渝中区无相关警情，也未接到相关投诉。
5: 经我办核查发现，网传图片实际上是2025年8月21日某医院患者发生纠纷后公安出警的照片。所谓外卖员往解放碑店配送的饮料加百草枯系谣言。
4: 经安徽警方协助重庆警方查明，涉事网民郑某为博取流量、吸引粉丝，利用网络图片编造外卖员向配送饮料加百草枯的帖文后，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布，误导公众认知，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郑某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0: 近年来，舆情敲诈这种新形态的犯罪也成为了新型涉黑涉恶犯罪的典型表现，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所谓舆情敲诈，是指不法分子刻意的炮制负面信息，放大炒作网络舆情，伪装成监督者、正义维护者，博取流量，实施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我们来看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侦破的一起案件。
1: 事情还要从2022年说起。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王先生经营着一家工程施工企业，平时主要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然而，一名自称是媒体记者的不速之客突然主动联系到了王先生，以舆论监督核查为由，要求王先生提供企业施工的相关手续。
2: 他说他是沈阳某个出版社的记者。他就说我在那个你这个采石场拍了一些图片，我质疑你手续这个合规性，你要把手续给我发了。
1: 为了配合对方所谓的媒体调查，王先生提供了相应手续。没想到第二天，一个名为一夫当关的网络账号发布了王先生企业施工现场的相关视频和图片。
2: 就是说以为老百姓以为说我们在那个开矿，但实际不是，我们在修复。他就是利用这个关注度吧，说那个在网上引起大众对我的那个质疑。
1: 随后，王先生立即与一夫当关账号取得了联系，希望对方能删除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视频。然而，对方却提出了一个让王先生始料未及的要求：
2: 出版社有任务，出来都不容易，给外边跑，你给我完成点任务。订这个3块钱那个书，我这边给你开发票，完那个视频我就跟那个文字啥我就给你一下，咱大伙都消停完活。
1: 王先生此时虽然已经意识到对方目的并不单纯，他试图寻找其他解决途径，但是思来想去却没有任何办法。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花钱买平安，按照对方的指引将30000元钱款打入了一个对公账户。
2: 给完钱之后，视频当时就下去了。
1: 事件发生后，王先生因担忧该团伙继续刻意炮制不实舆情，对自身企业经营与个人声誉造成进一步负面影响，最终选择隐忍，未向公安机关报案。
0: 王先生说，给对方的30000块钱虽然号称是购买杂志的费用，但是是将近4年的时间过去了，他却始终没有收到对方许诺的杂志。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同样是在法库县的刘先生也遭遇了同类的敲诈。被害人刘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一夫当关给自己开具的发票，标注的是文化服务、信息资讯服务。面对犯罪团伙的敲诈，不少企业迫于压力选择了破财免灾，但是也有被害人拒绝妥协。然而，无论是破财免灾还是硬扛到底，这都让企业的经营者产生了巨大的舆论恐惧。
1: 面对一夫当关犯罪团伙的敲诈，也有被害人拒绝妥协。在沈阳市法库县经营固体废料处理的企业经营者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一次大风天气，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到企业车辆转运物料产生扬尘的画面，随即以此向李先生施压，提出付费即可下架相关视频。面对敲诈，李先生选择硬扛到底。尽管该决定是李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但网络上传播的各类不实质疑内容让他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在此后1年多的时间里，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处置网络不实信息引发的各类负面影响。
3: 这种软暴力啊，损害是非常大，尤其是对企业，对我们当地的营商环境这影响非常大。你得拿出时间，拿出挺惨的那种破釜沉舟的想法，就跟他磕到底了，就得，你不能屈服于他。你有时间没用到正常生产上，你反对要应对这种无端的，这个他采取这种手段，造成我们企业就困惑嘛？你就没有心思来放到生产上了，正常生产上了。
0: 沈阳法库警方在日常网络巡查的过程当中，也关注到了一夫当关账号的行为异常，警方通过进一步的梳理，发现了诸多疑点。
4: 他把一

人们在生产经营一些正常的一些画面场景，拍摄了以后，然后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一些文案，还有内容的编辑，去把这些整个事件夸大其词。

0: 三视频，你就买我的报刊之类的东西。如果买完之后，我会把这视频给你下架。
1: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确认网名为"一夫当关"的账号实际拥有者名为邓某某，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注册了两家传媒公司，同时在东北多地还散布着自己的线人。邓某某平日里以捍卫正义的使者的身份来包装自己，实际上是假借舆论监督之名，以曝光负面内容为筹码，要挟当事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经线上线索与线下走访证据相互印证，警方综合研判认定，运营一夫当关账号的团伙正在实施有组织的敲诈勒索违法犯罪活动。
2: 在掌握了基本的证据之后，警方展开了收网行动，擒获团伙五名关键人物，也揭开了涉案团伙进行舆情敲诈的更多细节。
1: 警方在犯罪团伙核心成员邓某某的住宅和公司进行搜查期间，除查获各类专业拍摄设备、作案车辆以及大量制作的所谓采访证之外，还提取到大量存储在电子设备内的通话录音、聊天记录等音视频资料。警方通过对这些音频证据逐一梳理分析，从中逐步摸清该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与活动轨迹。大量证据显示，自2019年起，邓某某纠集人员组成犯罪团伙，流窜于东北多地，物色作案目标，实施相关违法犯罪活动。在视频发布之后，绝大多数企业都会主动联系一夫当关，他就会要求对方以购买报刊杂志为理由支付相应的费用。该团伙根据企业规模与实际经营情况，针对性设置敲诈金额，涉案单笔金额从数万元至十余万元不等。但是也有很多受害企业并没有收到订阅的刊物，事实上这也是一夫当关团伙试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手段。截至目前，法库警方已抓获一夫当关这个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21名，其中5人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现已核实的涉案金额近15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过程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视线转向美国，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至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宣布加息之后，白宫发言人库什德塞表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近期特朗普曾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与美总统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升级。在16号当天的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未来政策路径不提供前瞻性指引。有记者提问，对于多次要求降息而非加息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沃什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沃什回答说，对这个问题没有信息可以提供。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为什么加息？对于我们来说又有哪些影响？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带来的观察。
4: 为什么加息呢？美联储加息核心目的是抑制高通胀，但它同时又将抬高借贷成本，直接抑制企业的投资和居民消费。对于已经超过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债务来说，加息还会进一步加大政府的负担。老王看到加息消息公布以后，美股三大指数尾盘全线跳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了1.21%，创6月中旬以来的收盘新低。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没能幸免，纷纷下跌。 黄金、白银、原油。

0: 原油价格均下跌，美联储一加息影响的可不只是美国。加息后美元走强，美元指数站上100，这意味着其他国家的货币相对贬值了。对于那些借了大量美元债务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还债的成本瞬间飙升，压力山大。同时高利率将吸引全球资金流向美国，可能导致其他国家股市债市面临资金抽离的压力。此外，美元升值会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比如石油、粮食等价格波动，进而影响全球的物价水平。对于黄金而言，加息可能会抑制金价上涨。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老王请教了多位经济学家，主流的看法是这次加息对我国总体影响有限，但会对部分企业和个人带来结构性的影响，比如有美元债务的企业负担会加重。不过我国企业外债规模总体不大，而且风险可控。另外，美联储加息后，我国企业去海外发债的难度会增加，需要进口原材料设备的企业成本也可能增加。而对于个人来说，出境旅游留学的成本可能会增加，特别是有留学生的家庭，换汇时最好是分批兑换，平摊成本。从美联储的表态来看，这次加息未必是最后一次，官员释放信号，后续如果通胀持续偏高，不排除继续收紧货币政策，推动通胀回落至目标水平。老王认为，未来几个月通胀数据、就业数据、地缘局势都会影响美联储下一步的政策选择。
1: 我们再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根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备忘录称，加拿大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政府采购市场设置了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也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特朗普日前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加拿大产品将被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秦岭是我国南北方地理和气候的重要分界线，有大熊猫、金丝猴、羚牛、朱鹮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而它们也被称为是秦岭四宝。进入到秋季，随着秦岭高海拔区域的气温走低，食物减少，我国特有的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川金丝猴开启了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的山林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为过冬储备更多的能量。平常这些山中的精灵难以寻踪，那随着秦岭的川金丝猴逐渐地往下搬家，科研团队的科考行动也在同步地展开。我们的记者就跟随着科研团队成功发现了一群秦岭川金丝猴。找到金丝猴之后都会进行哪些科考工作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们跟随着科研团队和当地向导来到了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名叫三道坪的地段，这里的海拔相对较低，食物资源也还比较丰富，成片高大完好的树木对于猴群来说也是一个相对安稳的落脚点。大家看，我几乎是被一大群可爱的金丝猴包围了，它们有的在树上发呆晒着太阳，有的在平地嬉戏享受着美食，还有一些母猴呢正在给猴仔慢条斯理的理毛，可以说是爱意满满。据了解，这群金丝猴呢是周至保护区里近2000只金丝猴当中族群规模较大的一只，也是当地的科研团队进行长期追踪监测的群体之一。所以通过这些天的蹲守观察，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这波猴群和我们的科研团队之间似乎是建立起了某种信任，就连我们这个新加入的团队啊，这些川金丝猴也并不太介意。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镜头能够以比较近距离的方式来拍摄记录他们，当然我们能够站在这儿呢，也是得到了当地保护区的许可。好，可以看到现场的科研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相关的工作，这一项呢是捡粪便。您可别小看这个带点气味的任务哈，它可是对金丝猴进行非损伤取样的重要方式。科研人员对粪便进行分拣装管，再拿回实验室进行分析，能从中了解金丝猴的食谱、健康状态乃至是族谱。对一些重点观测的群体呢，科研人员会对他们进行这个适时的称量体重，来获取他们健康方面的相关的数据。当然在野外科考的现场还有一项

0: 工作是重中之重，那就是进行喉口普查，也就是尽量给每一只金丝猴上户口。当然，这项工作的首要前提是我们能够精准地对个体进行识别，避免张冠李戴。由西北大学金丝猴研究团队研发出来的猴脸识别的小程序，只需要用手机对猴子进行拍照，然后上传到数据库，几秒钟就能够给出结果。此外，在系统的后台呢，还会同步记录金丝猴的姓名、性别、年龄、所属家庭单元、行为识别特征等等。每拍照一次，对于他们的记录也就会更加的丰富，就像一张不断更新的电子身份证。最后呢，再给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今年这里的监测群的新生猴的数量是达到了49只，比去年还多出5只。不过这些小可爱们暂时不会纳入到猴脸识别库里面，因为幼猴的长相变化是比较快的，需要等到它们再长大一些，纳入数据库建立档案才会更加的稳妥。
1: 秦岭川金丝猴是属于川金丝猴的秦岭亚种，它们是扎根在葱葱郁郁的秦岭深山，也是全世界生存区域纬度最高最靠北的食叶油猴之一。树叶、嫩芽、树皮、花蕾、野果等等都是它们日常主要的食物来源。秦岭川金丝猴的颜值极具辨识度，这也是它们常常被称作美猴王的原因之一。一身亮丽的金黄色的毛发搭配着独特的蓝色面庞，外形精致又亮眼。而且不仅如此，它们的面部肤色呢，还会随着季节和生理状态等因素发生改变，十分的特别。此外，大众对于猴群普遍存在猴王统领族群的印象，但是呢，秦岭川金丝猴没有固定的猴王，它们是由多个一雄多雌的小家庭组成的，以独特的群居模式在秦岭秘境当中安稳生活，代代繁衍。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的超大金丝猴社群，猴子的数量最多可以达到360只。而根据科研人员的长期研究观测，这个超大的金丝猴社群是由多个猴群融合而成。这其中分为两个大组，一个是生产队，另外一个是光棍群。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那么另外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就包含了50到60只的单身汉。虽然猴口众多，但是他们还是拥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的。
2: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3: 金丝猴的江湖也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单身雄猴构成全雄单元，是雄猴的成长历练营地，他们未来会入赘不同家庭单元，成为新的家长。虽然江湖总有纷争，但幼崽却可以跨家庭自由嬉戏，结伴玩耍，各家庭的雌猴还会轮流充当看护者。
2: 金丝猴一般是2年生一胎，他们的幼崽会受到整个群体的保护和照顾，他们的母亲、阿姨、兄长还有姐姐都会参与到这个育幼的活动中。我们平常还会经常观察到小猴子们互相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母亲和阿姨也会参与到育幼之中。那这种混合式的、合作式的这种育幼模式，使得金丝猴的母亲可以有更长的时间能够休养生息，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维护了整个社群的和谐稳定。
1: 灵动可爱的金丝猴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语言高手，它们依靠着丰富多变的叫声，精准地传递出情绪和信号。
3: 看似随意的林间啼鸣，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猴群穿梭山林、分散觅食时，轻柔细碎的鸣叫声能帮助它们互相定位，集结同伴。繁殖期低沉婉转的喉音是金丝猴温柔的求偶信号，护食争夺配偶与领地时，他们会发出另一类叫声，起到威慑警示作用。最神奇的是，金丝猴针对不同天敌会发出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4: 遇到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他遇到老鹰，他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 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

0: 生存智慧。
1: 声声啼鸣藏着山野生灵的生存奥秘，野外偶遇金丝猴，我们保持安静，远距离观赏，温柔守护这群珍贵的山林精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说起八角呢，是大家生活当中非常用的香料，家里做菜炖肉都少不了它。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自己买回家的八角看上去有点奇怪，仔细的一数居然有十几个角，上网一查发现可能是含有剧毒的芒草，这就让很多网友暗自心惊。那么八角一定得有八个角才能食用吗？撞脸八角的芒草又真的有剧毒吗？
4: 专家介绍，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晒干之后外观很相似。芒草含有剧毒成分芒草毒素，少量食用就会出现头晕、恶心、腹痛等症状，如果大量摄入可能会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更严重者甚至还会导致心脏衰竭，危及生命。
3: 那不仅是毒性高，专家还告诉记者，芒草的毒素还具有一种非常强的抗高温能力，家庭烹煮、炖煮、加热的方式是无法将其分解的，一旦误食，后果不堪设想。那芒草撞脸八角，我们又该如何才能够准确的识别？另外，网上还流传着咬一口嘴里发麻发苦就是芒草，这种分辨方法有科学吗？
5: 每个人的味觉感受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即便是正常的八角，你去空口去咬它也会带来一些舌头或者说口腔上的不适，很多人也会觉得八角有一些特殊的苦味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是构成一个判别这个八角是真或者是假的一个关键的特征。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当然呢以八个居多，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七到十一个，芒草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十到十四个，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十一个了，一定是不是这个食用八角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儿是比较钝的，但是芒草尖儿那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个很容易识别。
3: 专家还提示大家要尽量的从超市商场当中购买八角，这些渠道采购的来源通常会是人工大面积种植，混入芒草的可能性比较低，而野外游玩的时候遇到路边兜售八角的情况，这其中因为误掺杂芒草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一旦误食了芒草又会出现哪些典型的症状，又该如何处置呢？我们继续来看。
5: 芒草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通常来说它引起的中毒反应就是牙关紧闭、意识模糊、角弓反张、抽搐，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呕吐这样的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立马催吐，另外一个就是带好样品前往医院来及时的救治。那千万不要用各种的土办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中毒症状啊，就比如说是想喝什么绿豆汤、喝什么醋解毒，这些做法都是不靠谱的，应该是立马前往医院寻求帮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张一元茉莉花茶。
8: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9: 金龙鱼
10: 1:1:1，
9: 不同于单一油种，
10: 精选8种健康好油，
9: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0: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9: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

0: 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为保障游客的出行安全，近期山西晋城市对境内太行山西崖沟挂壁公路全线开展安全排险作业，消除道路安全隐患。9月14号，西崖沟挂壁公路全线完成排险，恢复正常通行。
3: 西崖沟挂壁公路是当地群众在太行山悬崖峭壁上开凿而成的天路，不仅是区域重要交通要道，也是当地的核心人文景观。受复杂地质条件及夏季持续雨水浸润影响，山体存在微石松动等安全隐患。从8月27号开始，道路临时封闭，当地组织多支专业施工队伍开展隐患排查。经过半个多月作业，9月14号，西崖沟挂壁公路全线完成排险，恢复正常通行。
4: 我来自山西临汾，听说西崖沟的挂壁公路开通了，我们就自驾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挂壁公路很雄伟，很惊艳，也感受到了不容易。
2: 秋分将至，晒秋正忙。眼下在福建省连江县横城村，当地村民趁着天气晴好，将海里捕捞上来的部分鱼货晒成鱼干。村民们先将新鲜的鳗鱼、鲳鱼、大黄鱼等多种海鱼进行腌制处理。腌制好后，村民们再将这些鱼搬到屋顶和海边晾晒。晒鱼干是连江沿海村民延续了1000多年的食物保存技艺。古时候，这里的人就将鱼货腌渍日晒，存做了过冬的食物。如今虽然不再靠鱼干作为过冬食物的储备，但是这项古法晒制技艺被保留了下来，也留住了这份独特的味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6: 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

0: 无羁花。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8: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人间天堂，醉忆杭州。第七届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欢迎您。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体制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0: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正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3: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2: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一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4: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2: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5: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6: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2: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2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

0: 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十五五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4: 十五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5: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6: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十五五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7: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要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集聚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十五五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十五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2: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0: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1: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0: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2: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3: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0: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4: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0: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5: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6: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7: 数据打通后，江海两运水水征战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6: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厂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8: 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9: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10: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9: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

0: 是便民生活场景，
1: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0: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2: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0: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 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九大展区。

0: 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 2% 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董明珠健康家。

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步保新鲜。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大家来看天气，过去两三天四川盆地到湖北一带雨水频繁，总体来说下得比较的平稳，但是不少地方累计雨量也是比较大的，典型的华西秋雨的特征。预计今后10天这一带仍然会是我国降雨最为集中的区域，多地累计降雨量会超过100毫米，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将会达到250到400毫米。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青海、西藏一直到湖北、湖南这一带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小到中雨，其中在西藏、云南、四川、重庆、贵州、湖南、江西还有海南等地将会有一些分散的大到暴雨出现，需要注意防范频繁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而全国其余大部分地区明天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阳光照耀，气温升得快，到了夜间呢，热量散失也很快，尤其是北方地区，大部分地区的昼夜温差将会达到10到15度，早出晚归需要多穿一些。后天新的一股冷空气到访甘肃、宁夏还有内蒙古等地，雨水会发展增多，下的不大，小雨为主。这股冷空气影响主要会体现在降温方面，周末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还有东北的多地会陆续出现4到10度的明显降温。我们来看一下城市当中，像哈尔滨、长春周日的时候纷纷会度过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凉的一个白天，需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8到28度，长春晴，17到28度，沈阳晴，14到29度，天津多云转阴，22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13到26度，乌鲁木齐晴，13到25度，银川晴转多云，16到27度，西宁阴转多云，8到20度，兰州阴转多云，14到25度，西安多云转小雨，19到23度，拉萨阴转多云，10到21度，成都阵雨，20到26度，重庆小雨，20到24度，贵阳阴转多云，21到28度。

0: 昆明阵雨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阴13到26度，石家庄多云18到28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0度，郑州多云转阴18到29度，合肥小雨转阴19到27度，南京阴22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30度，武汉阵雨转阴19到25度，长河小雨转阴21到27度，南昌多云23到32度，杭州多云24到32度，福州晴23到33度，台北晴24到27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广州晴25到34度，香港晴26到30度，澳门晴27到30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端转小雨二十到二十八摄氏度，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我们想去看大海，
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啊。
9: 未来席，轻松一蹦，浓度四十七，水感配方，一秒溶解。
10: 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深蓝 L06
4: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5: 激光雷达加云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6: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智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今夏用电负荷屡创新高，
9: 大范围高温天气是拉动尖峰用电负荷的直接推手，
10: 最大放电到了1190多瓦，也是破了历史记录。
11: 今年的供应形势相对要好得多了。
8: 迎风度夏，何以更从容？
9: 新能源已经成为五国保供的重要力量。
12: 微软骨干网架致密之后，大容量电力可以精准输送。
13: 新引入了 AI 模型，提供虚拟电厂，非常智能也很高效。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三轮明显的高温过程，直接拉升了电力负荷，多地用电负荷创下了新高。与此同时，以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用电量持续增长，也夯实了我国夏季用电增长的基本盘。虽然电力需求不断攀升，但今年夏天我们国家的电力供应平稳有序。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电力保供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顶层规划？又是哪些方面相互协同起到了重要作用呢？
3: 今年夏天，全国用电负荷四次刷新历史极值。截至目前，华北、东北、华东等六个区域电网23次创历史新高，北京、辽宁、江苏、江西、四川、甘肃等23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73次创新高。尤其在七下八上的迎峰度夏关键期，全国用电持续高位运行。8月上旬，全国日最大负荷连续一周超过去年极值。8月7日，最高负荷达到15.57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
4: 经济向好是驱动用电增长的主要原因。今年七月，全国单月用电量达到了1.04万亿千瓦时，在去年度夏首破万亿的基础上，继续稳步增长。大范围高温天气带来空调制冷负荷的集中释放，是拉动尖峰用电负荷的直接推手。
3: 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等新兴产业用电量持续增长，稳固了夏季用电增长的基本盘，加上高温天气，让用电负荷不断攀升。今年夏天，虽然用电负荷屡创新高，但我们国家的电力供应始终平稳有序。人们能够安心享受空调自由和用电无忧的夏天，背后正是一系列体制机制在协同发力，默默支撑。
4: 我们以新兴电力系统建设实务规划为指导，形成了中长期规划、三年充裕度预警、年度一省一策相衔接的远近结合的保供体系。进入“15/5”时期，我们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的原则，优先挖掘电网侧省间互济能力，充分发挥用电侧消峰和新兴储能的顶峰作用，持续提升新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夯实传统电源的保供基础。
3: 今年夏天的电力稳定供应，可以说是源、网、荷、储电力市场几个环节协同发力的结果。源、网、荷、储具体指的就是电源侧、电网侧、用电侧和储能侧。从电源侧来说，我们国家电煤、天然气等能源供应充足，全国统调电厂存煤可用天数超过30天。与此同时，绿色能源的供给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几年，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建设的大型风光基地，就有效缓解了电力负荷中心的能源保供压力。今年入夏以来，重庆连续25天气温超过35摄氏度，集中启用空调，直接拉高电网负荷，最高达到3140万千瓦，比去年峰值增加了112万千瓦。面对不断走高的电力负荷峰值，电网的工作人员却比以往淡定许多。因为来自新疆沙科荒大基地的600万千瓦电力，有效缓解了重庆的用电需求。
5: 我们今年的供应形势要相对要好得多了。江电入渝这一块，相当于我们网内2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
3: 这就是缓解重庆用电焦虑的沙科荒新能源外送基地。在新疆天山北麓的戈壁上，它正昼夜不停地生产着清洁电力。虽然相隔2000多公里，但在迎峰度夏期间，新疆和重庆两地完美携手联动，一个全力输出，一个稳稳接收。现在随着这样的沙科荒大基地越建越多，清洁电力正源源不断地送往用电紧张的地区，抚平当地对缺电的担忧。

0: 有。
1: 新能源已经成为我国保供的重要力量，在沙德荒大基地带动下，全国风光出力占中午晚高峰复合平均比例水平呈上升趋势。沙德荒大基地同步配套了相当规模的支撑调节电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复合中心能源保供压力，夏季晚高峰顶峰能力不断增强。
0: 更多的电力从电源侧送出的同时，电网侧则通过加快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工程、骨干主网架、配电网以及智能微电网的协同建设，让电力跨省跨区送得出，到了负荷中心落得下用得上。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和电力消费中心呈现出典型的逆向分布格局，80%以上的煤炭、水能、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地区，而70%以上的电力消费集中在东中部地区，供需相距800到3000公里。针对能源资源在西部、北部，用电负荷在东中部的客观国情，我国统一规划、统一调度，不断织密骨干主网架，在全国范围内优化能源资源配置，而特高压直流工程就担任着电力跨省跨区域输送的重任。
1: 国家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电压等级最高、资源配置能力最强的交直流混联大电网，西电中送形成了北中南三大通道的输电格局，输电能力超过3.4亿千瓦。
0: 今年夏天，特高压作为电力高速公路，让清洁电能实现了从西部、北部能源基地到东中部负荷中心的跨区域传输，有力支撑了高温大负荷期间电力有序供应。在安徽，6月底投运的陕北到安徽特高压工程就有力支撑了当地的用电需求。迎峰度夏期间，这个工程每天送电量超过7000万千瓦时，相当于合肥日用电量的1/3。
2: 不同的省份，它的用电需求是不一样的。推开骨干网架织密之后呢，我们的远距离输送的大容量电力可以精准地输送到需要电力支援的省份啊，甚至是具体的城市。遇到极端的恶劣的天气，能够有效地抵御各种故障，保证整个电网在故障期间呢仍然是平稳有序的供电。
0: 在织密西电东送骨干网络、实现跨区域直流互联的基础上，区域内部特高压交流主网架也在持续升级，坚强可靠的区域电网正在逐步构建。现在华中日字形环网正加速成型，华北形成品字形特高压交流网架格局，华东特高压环网大幅提升了区域售电能力。不断升级的区域特高压交流电网，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电力保障，也为金夏电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2: 区内部特高压的一个是形成了网架，还有西南电网呢是形成了一个 Y 字形的特高压网架。那么在特高压交流网架的建成之后呢，远距离的电力能够在区域内部有效的疏散。再一个呢，就是适应不同区域的这种时空上的特点啊，实现有效的调剂。
0: 对于电网来说，像特高压这样的骨干主网，把几千公里外的电快速送到城市边还不够，还需要配电网完成最后一公里，把电送进千家万户。近年来，我们国家围绕民生用电保障，聚焦城中村、老旧小区、非职工小区等配电网薄弱区域，系统治理了线路老化、撕拉乱接、变压器容量不足等突出问题，有效应对了夏季台风、暴雨等灾害多发场景，夯实了电力保供的最后一公里。
3: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与电网通过工程建设筑牢输电硬底盘不同，负荷侧则在金夏电力的保供中扮演着类似于柔性调节器的角色。虚拟电厂就是今年负荷侧保供最大的亮点，它不建厂房，不烧燃料，而是通过数字化技术把分布式电源、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等分散资源聚合起来，像一个电厂一样参与系统调节。

0: 今年夏天，经济大省用电活跃，广东省七月全社会用电量更是突破1000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缓解电力保供压力，虚拟电厂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深圳虚拟电厂管理中心的大屏上，用电高峰时段可以看到用电负荷的曲线在稳步下行，这背后是61家运营商和14000多个用户的默契联动。他们把零散的调节能力汇聚成河，短时间内迸发出140万千瓦的合力，好比一座中型火电厂悄然上线，为电网缓解压力。
1: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地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提供虚拟电厂要在哪里调、调多少的策略，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随着我国能源向绿色低碳转型，新型储能也登上历史舞台。在今年夏天的电力保供中，储能侧的储能电站就像灵活高效的电力缓冲池和超级充电宝，在用电低谷时充电，高峰时放电，有力缓解了供需矛盾，保障了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这是山东德州的三峡能源庆云储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30万千瓦。储能电站里184个储能电池仓整齐排列，就像184个巨型超级充电宝，每个充电宝充满电都能存下6700度电。如果按照每户开2台空调计算，足够3500户家庭同时清凉1小时。8月3日那天，山东电网午高峰和晚高峰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关键时刻，这个储能电站一天就放出了超过40万度电，相当于3万户普通家庭一整天的用电量，实实在在被电网扛了一把。
2: 在当天呢，我们进行了储能的一个集中调用工作啊。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当天储能的最大放电呢，已经到了1190多万啊，也是破了我们的一个历史记录啊。所以说，新型储能既对我们的保供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也对于我们促进新能源消纳呢，也起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推动作用。
0: 今年夏天，除了源、网、荷、储协同发力，电力交易市场在稳定保供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它就像全国电力资源的大管家和调度员，通过市场化手段，将西部、北部的富余电力精准输送到东中部用电紧张的地区，从而补上这些地区高峰时段的电力缺口。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大屏实时滚动着最新的电力交易信息。今年迎峰度夏期间，电力需求的旺盛也催生了电力交易市场的活跃。省间中长期成交交易电量超过3500亿度电，同比增长超过200亿。这200亿的增量相当于三峡全年发电量的20%以上。为实现今夏电力极致保供，北京电力交易中心还推出一系列创新机制，让电力在全国范围内更好的流动。
3: 主要的做法呢，就是实现我们中长期和现货的按自然日的连续运营啊，实现我们电力交易的不间断连续交易。交易品种上也做了很大的创新，在建立跨经营区常态化交易机制方面呢，打破了国网和南网这种经营区的这个界限，在全国范围来实现资源配置。
0: 现在迎峰度夏关键期虽然已经平稳度过，但随着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以算力、芯片制造为代表的高精尖负荷快速增长，这类负荷对供电可靠性与电能质量的要求远超传统产业。面对新的挑战，电力供应既要实现量的满足，更要保证质的稳定。
4: 针对这些新要求，一是要优化规划布局，围绕新质生产力、产业集聚区域统筹电源电网规划建设，二是要提升供电可靠性，三是提高电能质量，推动供电从用上电向用好电转变。下一步我们要持续深化这些举措，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可靠、更优质的电力供应保障。
5: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我们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端牢能源饭碗是应对百年变局的战略抉择。抓住能源，就抓住了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牛鼻子。大国能源安全系统布局尤其重要，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们还要持续。

续完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可靠的能源保障。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

0: 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4: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那香港各界有怎样的反响？香港首份5年规划有什么样的特点？又如何巩固提升香港的优势地位？稍后我们来关注。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了就任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最大的看点是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那高市早苗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吸纳维新会入阁？作为极右翼政党，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又将有哪些新的动向？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关注。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会适时发布有关的进展。近日，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作出所谓中国冲击2.0等表述。对此，我们来看一看商务部发言人作出的回应。
7: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6: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还就欧委会近日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一事做出了回应。
7: 中方注意到了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这个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者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的评估相关的影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东方时空，我们来关注香港。

0: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布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那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那这样一份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一共提出了五个主要目标，那分别是：经济发展要取得新突破；第二，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第三，香港的北部都会区建设要加速提效；第四，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还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这样一系列领域的优势地位，也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1: 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
0: 那刚才这个短片提到了，除了五大目标呢，这份香港特区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还秉持七个理念，或者七个坚持，我们来了解一下，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行政主导，改革创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统筹发展和安全，规划务实有为。那么第一个五年规划在香港发布之后，香港各界有怎样的反响？和之前的相关的规划相比，这样一份五年规划对香港来说有什么样新的变化和意义？怎么样巩固提升香港的优势地位？我们来听一听总台记者金东从香港发回的观察报道。
2: 你好，主持人。16日，香港发布首个五年规划后，香港各界表示热烈欢迎，并表达高度赞同和支持这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规划。大家认为这是历史性的一步，具有重大意义，将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提供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带领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助力香港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仔细了解和观察之后，我觉得可以用三个新字来形容，就是新起点、新征程和新时代。三个新字可以精准道出这份纲领性文件的历史分量与时代内涵。新起点在于这是香港回归近30年来首次编制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改变了长期依靠年度施政报告和短期预算的治理格局，标志着特区管制思维从短期应对向长远谋划的深刻转变。新征程在于规划以大约6万字、7大篇章和100余项量化指标，系统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结合，为香港由治及兴铺设了清晰的行动路径与可检验的落实机制。新时代呢，则在于这份规划立足于一国两制实践的新阶段，将香港发展置于国家大局中通盘考量，即着力破解住房、医疗、青年发展等深层民生难题，又强化四中心一高地的独特优势，推动香港从国家发展的参与者迈向贡献者，在服务国家所需中实现自身更好的发展。三个新字层层递进，共同勾勒出香港拥抱长远谋划、融入国家大局的转型轨迹。同时呢，这份规划也是一份充分体现民意的规划。规划编制期间展开了为

0: 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共收到超过17000份的意见书，其中80%来自普通市民，另外收到超过11000份有关施政报告的意见，一共是近30000份民意反馈。从问计于民到施政为民，这份规划以扎实的民意基础诠释了何谓真正回应市民期盼的蓝图。在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这份5年规划既是对过往发展历程中成绩、经验与策略的系统总结，更是一份具有全面代表性、建设性和引领性的行动纲领。它清晰描绘了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与策略方向，让人有理由相信一个更加繁荣、更具活力、更显担当的香港正从这份蓝图出发，在一国两制的坚实基础上，把国家所需与香港所长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展望未来，香港必将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开创新局，在破解民生难题中凝聚人心，在巩固国际优势中再创辉煌，让市民共享发展成果，让世界看见东方之珠的崭新光芒。以上就是我从香港发回的观察报道。
1: 好，感谢总台记者金东从香港带来的观察，谢谢。这样一份5年期的发展规划，对于香港各界来说，显然对于未来中长期的发展会有更清晰的方向感。那么这次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会如何助力香港更好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来听一听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港澳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邹平学他的解读。
2: 规划的首要突破在于香港主动和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战略方向，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以国家所需锚定香港所长。其次，规划的核心路径安排清晰、具体、可操作、可落地。它通过主动对接国家战略，以大湾区融入为载体，以超级联系人角色服务国家开放大局，与民生改善凝聚社会共识。再次，这一制度安排的核心逻辑在于，香港社会发展并不纳入国家5年规划的指标考核体系，香港继续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单独关税区地位和高度国际化特色，但通过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来获取发展机遇。最后，这种对接是香港的主动对接而非被动纳入的模式，正是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这个首个5年规划在出台前的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期收到了超过17000份的意见书，80%来自普通市民，显示有深厚的民意基础。总而言之，香港首个5年规划它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将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从抽象的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工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关注日本政坛。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了自2025年10月就任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本次内阁人事呢，整体上是小幅调整。根据今天公布的阁僚的名单，我们看到一些重要的阁僚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交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务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这样一些关键阁员全部留任。那最大的看点是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那入阁担任的是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那么在执政即将满1年的时候，高市早苗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点来改组内阁，吸纳维新会入阁？那维新会我们知道作为日本的极右翼政党，它素来是持修宪扩军这样一些领域是持激进主张的，加入了高市内阁之后，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又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新的动向？稍后我们请专家来做分析。首先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高市早苗改组内阁的具体的内容。
4: 17号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在首次入阁的人员中， 众议员梁和生和官方红曾因自民

0: 民党的黑金丑闻而受到党内处分，此次分别担任农林水产大臣和文部科学大臣，这也是黑金丑闻曝光后首度有因此受到党内处分的议员入阁。维新会的前干事长钟思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标志着自民党与维新会由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此次改组的另一个焦点是日本前总务大臣林方正没有入阁。林方正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时高市的竞争者。按照组阁流程，17号下午举行内阁成员认证仪式后，新内阁正式成立。
1: 那关于改组之后日本新内阁的新的变化，我们再来看一看总台记者李卫兵今天下午从东京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有分析认为呢，这体现出高市早苗一方面希望通过增加新面孔来展现政权的心意，另一方面又想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保持政权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那么这样一个双重考量。那么首先，由于前段时间内阁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借改组效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同时，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那么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那随着钟思宏的入阁呢，自民党与维新会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高市早苗执政不到一年就改组内阁，并且打破了之前阁外合作的这种安排，把维新会拉了进来的背后的考量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他的分析。
3: 高市啊，吸纳维新会入阁，主要呢是有两个方面的考量。第一个考量呢是让维新会啊共同承担的政治责任，因为一旦是维新会加入了内阁之后，那意味着呢维新会也必须要承担内阁的政策的一些代价，没法呢轻易的跳车。高市通过把维新会啊拉入到内阁里面来，把维新会呢绑缚在了这个政权的战车上面，来锁定了国会当中的这个稳定票仓，为秋季的临时国会上的相关法案的审议啊做准备。第二个呢是想借助啊维新会的强硬立场来加速推进呢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的一些政策和路线。那么维新会呢实际上是比这个自民党啊它更加右翼的政党，比如说是坚决主张修改宪法，大幅扩军，甚至呢还探讨无核三原则。高市呢将这个维新会拉入到内阁里面来，优先推进的相关的这个规制改革，包括一些地方分权呢、大阪的副首都等维新会的一些核心的诉求啊，来通过这些呢政策的让步，换取呢维新会在安保啊外交议题上全力的配合呢高市政府。
1: 2025年10月，自民党同维新会组成执政联盟，但当时的约定是维新会阁外合作，成员不进入内阁。那今年2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自民党拿到316席，维新会呢拿到36席，执政联盟牢牢掌握国会多数席位。可以说，维新会一直是高市政权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但是呢，始终是场外支持者。而如今，随着钟思宏入阁，标志双方的合作层级进一步的抬升了。而维新会的激进力量将会走进高市内阁的核心的决策现场。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日本维新会。
4: 日本维新会是日本政坛的重要政党，政治基础来自2010年成立的大阪维新会。该政治势力于2012年组建全国性政党日本维新会，之后经历分裂和重组，于2016年正式恢复日本维新会这一名称，并保留至今。2025年10月，日本维新会首次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采取阁外合作方式参与执政，即不派成员进入内阁，仅在政策与国会运作上对自民党提供支持。日本维新会核心

0: 主张是修宪扩军，打破中央集权及推动大阪副首都化。该党主张修改日本宪法第九条，强化日本自卫队地位，并增加防卫投入，强化所谓防卫能力，甚至不惜突破无核三原则。维新会今年六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公然叫嚣要引进核动力潜艇。该党同时主张强化日美同盟。此次高市早苗内阁改组，维新会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今后维新会在修宪、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政策主张及其对日本政府相关政策的影响值得关注。
1: 那作为极右翼政党，维新会呢，它的核心政策纲领可以说是非常的激进，主张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第九条，大力扩充反击能力，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甚至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那么在加入高市内阁之后，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将会呈现出哪些新的动向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新内阁继续右倾的趋势明显，它实际上表明了日本执政层长期的战略诉求，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将进入新的阶段。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将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呢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呢完整的交战权。那么维新会呢，它实际上比自民党更加的右倾。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他将会在内阁会议上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以前呢，修宪只是自民党单独推动，但现在日本的内阁里面就存在着激进的修宪派，这将会呢这个抬高自民党修宪的这个目标。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那么日本呢，它一向是借助大国博弈，通过制造地区的热点呢，通过渲染外部威胁啊，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啊，特别是他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行政的权力推进规制改革，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相关管制，扩大呢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啊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第三个呢，从外部来看呢，日本将会在地区事务上面啊进一步的扩大话语权，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将进一步向地区进行扩张。那么日本将会啊利用它的这个经济啊、外交啊、还有军事啊联动的手段，依靠日美同盟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提升呢自身在地区安全格局里的影响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呢要关注这些可爱的小家伙。秦岭是我们国家南北方地理和气候的一个重要分界线，有大熊猫、金丝猴、羚牛、朱鹮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那它们呢，被称为是秦岭四宝。进入秋季，随着秦岭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减少，我们国家的特有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川金丝猴，开启了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的山林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为过冬储备更多的能量。那平常呢，这些山中精灵可以说是难以寻踪，难得一见。而随着秦岭的川金丝猴逐渐的往下搬家，科研团队的科考行动也同步展开。我们的记者呢，跟随着科研团队成功发现了一群秦岭川金丝猴。找到金丝猴之后，那科考团队会做哪些工作呢？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们跟随着科研团队和当地向导来到了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名叫三道坪的地段。这里的海拔相对较低，食物资源也还比较丰富，成片高大完好的树木对于猴群来说也是一个相对安稳的落脚点。大家看，我几乎是被一大群可爱的金丝猴包围了，它们有的在树上发呆晒着太阳，有的在平地嬉戏享受着美食，还有一些母猴呢正在给猴仔慢条斯理的理毛，可以说是爱意满满。 据了解，这群金丝猴呢是周至保护区里近2000只金丝猴当中族群规模较大的一只，也是当地的科研团队进行长期追踪监测的群体之一。所以通过这些天的蹲守观察，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这一波猴群和我们的科研团队之间似乎是建立起了某种信任。就连我们这个新加入的团队啊，这些川金丝猴也并不太介意。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镜头能够以比较近距离的方式来拍

0: 拍摄记录它们。当然，我们能够站在这儿呢，也是得到了当地保护区的许可。好，可以看到现场的科研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相关的工作。这一项呢是捡粪便，您可别小看这个带点气味的任务哈，它可是对金丝猴进行非损伤取样的重要方式。科研人员对粪便进行分拣、装管，再拿回实验室进行分析，能从中了解金丝猴的食谱、健康状态乃至是族谱。对一些重点观测的群体呢，科研人员会对他们进行这个适时的称量体重，来获取他们健康方面的相关的数据。当然，在野外科考的现场，还有一项工作是重中之重，那就是进行猴口普查，也就是尽量给每一只金丝猴上户口。当然，这项工作的首要前提是我们能够精准地对个体进行识别，避免张冠李戴。由西北大学金丝猴研究团队研发出来的猴脸识别的小程序，只需要用手机对猴子进行拍照，然后上传到数据库，几秒钟就能够给出结果。此外，在系统的后台呢，还会同步记录金丝猴的姓名、性别、年龄、所属家庭单元、行为识别特征等等。每拍照一次，对于他们的记录也就会更加的丰富，就像一张不断更新的电子身份证。最后呢，再给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今年这里的监测群的新生猴的数量是达到了49只，比去年还多出5只。不过这些小可爱们暂时不会纳入到猴脸识别库里面，因为幼猴的长相变化是比较快的，需要等到它们再长大一些，纳入数据库建立档案才会更加的稳妥。
1: 秦岭川金丝猴呢，属于川金丝猴的秦岭亚种，它们扎根在郁郁葱葱的秦岭深山，是全世界生存区域纬度最高、最靠北的食叶游猴之一。那树叶、嫩芽、树皮、花蕾、野果，这些都是它们日常主要的食物来源。秦岭川金丝猴的颜值极具辨识度，那这也是它们经常被称作美猴王的原因。一身亮丽的金黄色毛发，搭配独特的蓝色面庞，外形精致又亮眼。不仅如此，它们的面部皮肤呢，还会随着季节、生理状态等因素发生改变，非常特别。此外，大众对于猴群啊，普遍存在着猴王统领族群这样的印象。但是，秦岭川金丝猴没有固定的猴王，它们是由多个一雄多雌的小家庭组成，以独特的群居模式在秦岭秘境当中安稳生活，代代繁衍。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的超大金丝猴社群，猴子数量最多呢，可以达到360只。根据科研人员长期的研究观测，这个超大金丝猴社群是由多个猴群融合而成，这其中分为2个大组，一个是生产队，另一个呢是光棍群。生产队里边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而另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呢，包含了50到60只单身汉。虽然猴口众多，但他们拥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2: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3: 金丝猴的江湖也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单身雄猴构成全雄单元，是雄猴的成长历练营地，他们未来会入赘不同家庭单元，成为新的家长。虽然江湖总有纷争，但幼崽却可以跨家庭自由嬉戏，结伴玩耍。各家庭的雌猴还会轮流充当看护者。
2: 金丝猴一般是2年生一胎啊，他们的幼崽会受到整个群体的保护和照顾啊，他们的母亲、阿姨、兄长还有姐姐都会参与到这个育幼的活动中。我们平常还会经常观察到小猴子们互相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母亲和阿姨也会参与到育幼之中。啊，那这种混合式的、合作式的这种育幼模式，啊，使得金丝猴的母亲可以有更长的时间能够休养生息，啊，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维护了整个社群的和谐稳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它，八角。八角是大家生活当中很常用的一种香料，家里边做菜炖肉啊都少。

0: 不了它。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自己买回家的八角看上去有点奇怪，仔细一数居然有十几个角，上网一查发现可能是含有剧毒的芒草，这让很多网友暗自心惊。那八角一定是要有八个角才能食用吗？撞脸八角的这个芒草真的是有剧毒吗？
1: 专家介绍，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

0: 至还会导致心脏衰竭，危及生命。
1: 不仅毒性高，那专家还告诉记者，芒草的毒素呢还具有非常强的抗高温能力，所以家庭烹饪、炖煮、加热这样的方式没有办法将它分解，一旦误食，后果不堪设想。芒草撞脸八角，我们该如何才能够准确的识别呢？另外，网上流传一种说法，说如果你咬一口，嘴里边发麻发苦，那这就是芒草，这样的分辨方法是不是科学靠谱呢？我们再来看一看。
2: 每个人的味觉感受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即便是正常的八角，你去空口去咬它，也会带来一些舌头或者说口腔上的不适。很多人也会觉得八角有一些特殊的苦味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是构成一个判别这个八角是真或者是假的一个关键的特征。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当然呢以八个居多，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芒草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一定是不是这个食用八角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是比较钝的，但是这个很容易识别。
1: 那怎么样能够尽量的规避风险呢？专家提示大家还是尽量从超市商场当中去买八角。那这些渠道采购的来源呢，通常是人工大面积种植，所以混入芒草的可能性比较低。而到野外游玩的时候遇到路边兜售的八角呢，这样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误采掺杂芒草的可能性会比较大。而一旦误食了芒草会出现哪些典型的症状，该怎么样处置呢？继续往下看。
2: 芒草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通常来说它引起的中毒反应就是牙关紧闭、意识模糊、角弓反张、抽搐，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呕吐这样的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立马催吐，另外一个就是带好样品前往医院来及时的救治。那千万不要用各种的土办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中毒症状啊，就比如说是想喝什么绿豆汤、喝什么醋解毒，这些做法都是不靠谱的，应该是立马前往医院寻求帮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至3.75%至4%。但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呢，从2022年3月到2023年7月进行了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而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了6次降息。今年的1月到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宣布加息之后，白宫发言人库什·德塞表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是更低的水平。近期我们看到特朗普曾经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与美国总统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升级。在16号当天的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未来政策路径不提供前瞻性的指引。而有记者提问，对于多次要求降息而非加息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沃什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沃什回答说，对这个问题没有信息可以提供。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那为什么呢？对我们有哪些影响？我们来看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带来的观察。
4: 为什么加息呢？美联储加息核心目的是抑制高通胀，但它同时又将抬高借贷成本，直接抑制企业的投资和居民消费。对于已经超过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债务来说，加息还会进一步加大政府的负担。老王看到

0: 加息消息公布以后，美股三大指数尾盘全线跳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了1.21%，创六月中旬以来的收盘新低。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没能幸免，纷纷下跌。黄金、白银、原油价格均下跌。美联储一加息，影响的可不只是美国。加息后，美元走强，美元指数站上100，这意味着其他国家的货币相对贬值了。对于那些借了大量美元债务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还债的成本瞬间飙升，压力山大。同时，高利率将吸引全球资金流向美国，可能导致其他国家股市、债市面临资金抽离的压力。此外，美元升值会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比如石油、粮食等价格波动，进而影响全球的物价水平。对于黄金而言，加息可能会抑制金价上涨。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老王请教了多位经济学家，主流的看法是，这次加息对我国总体影响有限，但会对部分企业和个人带来结构性的影响，比如有美元债务的企业负担会加重。不过，我国企业外债规模总体不大，而且风险可控。另外，美联储加息后，我国企业去海外发债的难度会增加，需要进口原材料、设备的企业成本也可能增加。而对于个人来说，出境旅游、留学的成本可能会增加，特别是有留学生的家庭，换汇时最好是分批兑换，平摊成本。从美联储的表态来看，这次加息未必是最后一次，官员释放信号，后续如果通胀持续偏高，不排除继续收紧货币政策，推动通胀回落至目标水平。老王认为，未来几个月通胀数据、就业数据、地缘局势都会影响美联储下一步的政策选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他呼吁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他同时表示，欧洲还应该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该机制被启动，所有欧盟成员国将举行紧急磋商。那这样一个机制呢，是准备参考北约的第4条，该条款允许北约成员国在认为自身安全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可以请求所有成员国举行磋商。16号，政治报欧洲版网站报道称，冯德莱恩的这一提议引发了北约内部的不安，欧盟在安全领域的举措可能与北约的任务发生重叠，这可能会导致欧盟与北约在欧洲防务事项方面产生争端。
3: 冯德莱恩提出要参照北约第4条，为欧洲制定一份新的安全议定书，在一个成员国触发议定书时，召集所有成员国举行磋商，以协调在整个欧洲层面的应对措施。政治报欧洲版网站报道称，北约方面坚持认为，北约才应该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两名北约外交官员称，冯德莱恩的想法构成了重复的风险，欧盟事先也没有向盟友正式通报过这些提议。报道称，欧盟此前任何试图着手应对军事威胁的做法都激怒了北约。北约方面曾警告称，此类举措是不必要的重复。一名北约高级外交官员称，近年来欧盟已经提出过很多举措，但没有一项能真正保护其成员国。根据冯德莱恩的提议，欧洲安全理事会将由欧方领导人以及乌克兰、英国、挪威、加拿大等非欧盟国家领导人组成。政治报欧洲版网站的报道认为，此举会造成疏远美国和土耳其等非欧盟北约成员国的风险。一名土耳其官员称，作为北约东南翼的安全支柱，土耳其却被排除在外，这种构想从一开始就存在致命缺陷。欧盟负责防务的高级官员库比柳斯表示，冯德莱恩的提议并非旨在取代北约。库比柳斯称，为了让欧洲人承担欧洲防务的主要责任，欧洲需要建立自己的防务架构。
2: 我们知道，欧洲谋求防务自主由来已久，多年间呢多次尝试，但大多难以落地，最终搁置。那造成这样一个局面的核心症结是什么？当前我们看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又提议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那这套新机制能不能落地？它的落地存在哪些难点呢？实现预期目标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他的分析。

0: 从2016年在欧盟层面啊首次公开提出要建设欧洲战略自主以来啊，我们看到已经过去了10年。在这10年过程中啊，我觉得从欧洲的战略自主建设来看呢，实际上始终处在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中。首先呢，我们知道最早的这个要建设欧洲战略自主这个概念啊，是一些主要的欧洲国家，像法国啊等等这样一些国家提出来的。换句话说呢，最一开始呢，它是一个少数国家的意见，所以在这10年间呢，它需要有一个逐渐的啊，这个扩大为所有成员国共识的这样一个过程。同时，我们看到在建设战略自主这个问题上啊，欧洲国家，尤其是一些欧洲主要国家之间，对于它的真实的目标，对于它实际的内涵呢，是有着比较大的分歧的。比如说，对法国来说啊，这个欧洲的战略自主就应该建立在欧洲主权的基础上。换句话说，欧洲呢应该摆脱啊，主要是针对美国的一些战略和安全上的依赖。但是对于像德国这样一些啊，这个无论是在安全和经济上对美国依赖比较深的国家呢，他们的所谓战略自主呢，实际上是基于一个所谓的跨大西洋合作的基础上的战略自主。其次呢，我们看到欧洲战略自主的发展呢，还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个外部因素的影响。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呢，欧洲的战略自主呢有自己的一些设定的目标，但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并且延宕至今的背景下，欧洲战略自主呢又必须得应对类似的这样一些安全挑战上升的这样一些问题。同时呢，来自于美国的影响啊，应该说对欧洲战略自主建设呢是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因为一方面呢，欧洲在安全、经济包括政治上对美国的依赖仍然很深，但是同时呢，现在由于啊美国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变化，其实啊现在欧洲战略自主的一个主要针对方向呢就成了美国。所以我想啊，这个对欧洲战略自主来说啊，之所以这么曲折，就是因为受到这些复杂因素的影响。这次冯德莱恩在蒙廷之问中提到啊，要建设欧洲安全理事会，这看上去呢是欧洲要进一步在此前的增加军费而且扩充军备的基础上，要建立起在欧盟框架内的军事和安全的协调机构。其实这个问题呢，此前在欧盟内部呢有过广泛的讨论，但是未来欧洲安全理事会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它的具体目标是什么，我觉得接下来在欧盟内部还会有激烈的争论。因为是建立一个相对独立于美国和北约的这样一个欧洲安理会机制呢，还是去体现所谓的跨大西洋的欧洲支柱这样一种存在，这两个不同的选择之间，其实呢反映出欧洲尽管现在有这样的方向，但是要真正把安全防务问题统一在欧盟的框架内，现在还面临着内部分歧包括外部压力的啊这样一些不同的影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就可以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近日有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帖文称，说外卖员忘配送的饮料里加百草枯，引发关注。百草枯是一种除草剂，误服之后足以致命，而帖文称事发地点在重庆，那这件事究竟是真是假呢？
3: 重庆市渝中区委网信办工作人员发现该帖文后，迅速联动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核实。经核实，近期重庆市渝中区无相关警情，也未接到相关投诉。
4: 经我办核查发现，网传图片实际上是2025年8月21日某医院患者发生纠纷后公安出警的照片。所谓外卖员往解放碑店配送的饮料加百草枯系谣言。
3: 经安徽警方协助重庆警方查明，涉事网民郑某为博取流量、吸引粉丝，利用网络图片编造外卖员向配送饮料加百草枯的帖文后，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布，误导公众认知，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郑某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2: 记者从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应急管理局获悉，昨天8:40，茂县叠溪

0: 镇石大关村定子坝滑坡体发生垮塌，造成河道和国道213线茂县叠溪镇定子坝路段受阻，因为及时的预警管控，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据了解呢，这处不稳定山体在前期排查当中已经纳入到监测管控区域，当地于8月24号将受威胁区域的群众全部转移并妥善安置，同步落实了道路交通管控、加油站封闭等防范措施。在垮塌发生之后，州县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处置，各项应急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目前国道213线茂县段已经双向管制，请广大群众要提前关注交通信息，合理选择绕行的路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主要的降雨依然是集中在华西等地，四川、重庆、湖北、贵州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大部、湖北中南部、四川南部、贵州东部、湖南中南部、云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江西西南部、安徽西部、河南南部、甘肃西南部、青海东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东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明天降雨有所减弱，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贵州北部、湖北西部、湖南南部、云南南部、陕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东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华西地区一带雨势较强，特别是重庆周边强降雨频发，需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昨天的早8点到今天早上8点，内蒙古多地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其中鄂托克前旗遭遇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给当地群众的出行和农业生产造成了一定影响。
3: 16号下午，鄂托克前旗突发冰雹天气，绿豆大小的冰雹伴随大风密集降落，覆盖路面，汇聚低洼地段，能见度下降，影响群众出行。记者从当地相关部门了解到，此次冰雹对农作物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当地农牧部门已组织人员走村入户核查情况，开展技术指导。据内蒙古气象部门预报，未来2天内蒙古多地有小雨与夹雪，局地气温下降8摄氏度以上，提示各地做好农牧业管护。
0: 近日，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迎来了秋日晨雾的最佳观赏期，在清晨时分，天光初亮，云雾从额尔古纳河谷深处缓缓升起，阳光穿透薄雾，在林间投射出清晰的光柱，形成壮观的丁达尔效应，美景如梦似幻。湿地里多彩秋色，澄澈河水与飘渺的云雾交相辉映，交织成了一幅天然油画，宛如人间仙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秋分将至，晒秋正忙。眼下呢，在福建省连江县横城村，当地村民趁着天气晴好，将海里捕捞上来的部分鱼货晒成鱼干。村民们先将新鲜的鳗鱼、鲳鱼、大黄鱼等多种海鱼进行腌制处理。腌制好之后，村民们再将这些鱼搬到屋顶和海边晾晒。晒鱼干是连江沿海村民延续了1000多年的食物保存技艺。古时候，这儿的人就将鱼货腌渍日晒，存作过冬的食物。 而如今呢，虽然不再靠鱼干作为过冬食物的储备，但是这项古法晒制技艺被保留了下来，留住了这份独特的味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源自千岛湖生态低碳茶，自然凤集植被伽马氨基丁酸，中茶龙冠晚茶，一杯晚上喝的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南孔胜地，衢州有礼。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韵，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改组内阁，右翼政党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日本媒体披露日本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日本未来五年防卫预算几乎翻倍，再军事化图谋彰显无疑。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欧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一同努力。加拿大与欧洲为何越走越近？双方关系深化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又会对地区格局带来哪些影响？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十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

0: 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

0: 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正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0: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2: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0: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3: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4: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0: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5: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

0: 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2: 十五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3: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4: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十五五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5: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要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极具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十五五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十五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7: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8: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9: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8: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10: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11: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 快投、多投。

0: 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1: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2: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1: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3: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4: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5: 数据打通后，江海联运水水整整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4: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场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6: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7: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8: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7: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的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9: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7: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10: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7: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

0: 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

0: 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机动车炸街或罚千元，地铁内外放声音最高罚千元，广州拟立法防治噪音。
1: 广州市这次制定噪声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总体来说就是通过地方立法补齐噪声治理中的短板，让噪声污染防治从过去更多依靠事后处理逐步转向源头预防。
0: 司法裁判打破达标及免责的惯性思维，噪声数值未超标仍被判噪声污染，噪声侵权认定不再为分贝论。
2: 即便你排放的标准达到了行政法规规定的数值，只要对周边群众的居住安宁造成影响的，你还是要承担消除影响、停止侵害这些侵权责任。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破解噪声扰民环境治理的必答题。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噪声污染问题看不见摸不着，但的确有的时候让人非常的头疼。比如说有的时候这样的噪声污染会让你睡不成个安稳觉，因为晚上的炸街的机动车，因为跳到凌晨的广场舞，还因为比如说一些低频的震动等等。还有的噪声呢会让你被动的不得不

不成为听众，比如说在地铁里，在这个公交车上，有的人把他的手机、把他的平板电脑外放出很大的声音，等等等等。那这样的问题怎么来破解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这是二零。

0: 还是我们统计的是投诉的，还有很多默默忍受没有投诉的，该怎么去破解这样一个让人头疼的重要的民生问题？当然法治是重要的一招。就在上个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的施行了。那么在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当中，我们看专门设置了分编，对于噪声污染防治做了系统性的规定。而同时呢，不少地方也通过地方立法的方式去探索对于噪声污染的防治。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广州正在推进的相关领域的地方立法工作开始说起。
1: 广场舞噪声扰民，最高罚款20000元；在公交地铁外放电子产品声音，最高可罚1000元。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噪音污染问题，在广州有望从法律角度规范治理。9月16号，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公布《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截止日期为10月15号。
2: 广州市这次制定噪声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总体来说就是通过地方立法补齐噪声治理中的短板，让噪声污染防治从过去更多依靠事后处理，逐步转向源头预防、综合治理和社会共同参与，更好地回应群众对临近生活环境的需求。
1: 以在公交地铁内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为例，现实中对这类现象的处理基本上还是以工作人员劝阻为主。而广州这次征求意见稿第16条就规定，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的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司乘人员应当劝阻，劝阻无效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报告。这一规定既明确了执法主体为公安机关，同时也设定了处罚的前置条件，经司乘人员劝阻仍不改正，而明确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数额区间，让最终处理于法有据、名正言顺。对此，有评论表示，这一规定如果通过，无疑标志着地铁、公交、高铁等公共出行空间噪声治理迈出了关键一步，从道德倡导转换到法治处罚的轨道。
2: 这样做并不是给部门增加额外负担，而是把原来分散在不同部门的责任进一步明确，减少重复转办、职责交叉和相互推诿，让噪声问题得到更加及时、规范的处理。
1: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一些大城市的噪声类型和治理场景的日趋复杂，对噪声治理的精细化需求就越来越强烈。
3: 有一些就半夜1-2点钟也在按喇叭，特别是我们这一条街还有那边的，就喇叭一按就很大声啊，因为我们家有小孩，然后他一按喇叭呢，一炸，哦，小孩醒了，就这样子咯。
4: 就装修那种，特别是你晚上好像到人家要休息的时候，在开工啊各方面，或者是中午人家午休的时候呢，就最好就不要开工啊，各方面就好一点了。
1: 对于市民反映的这些噪声污染问题，广州的征求意见稿中也有回应，改装机动车炸街轰鸣最高可罚2000元，还会被暂扣驾驶证，未在限定作业时间内进行装修活动，个人可以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可以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商业门店如果用高音喇叭揽客拒不改正的，最高可罚20万元。
5: 其实大家对这个噪音对我们生活的这个影响的这个意识还是不大的，大家平常制造噪音的那些人的话，可能也不会太意识到噪音对大家生活工作的影响。
1: 责罚明确之后，关键在落实。征求意见稿第19条规定，单位或者个人发现噪声污染违法行为的，可以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方式投诉举报，承办部门应当于2个小时内到场核实处置。
2: 2个小时内到场，主要是为了强化部门责任，提高处理效率。但需要说明的是，到场核实并不等于马上就能认定违法或完成处罚，还需结合现场情况和相关证据依法处理。
0: 我们看到这个治理思路的变化是比较明确的，从过去的劝到现在开始罚，那么从罚的少到罚的多，当然还有更多的其他的变化。那关于广州这次它的地方立法依据是什么呢？在这次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开宗明义就说得很清楚，我们来看一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

0: 典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那么根据上位法，结合广州的实际，广州具体的这种噪声防治的切口、治理的切口从什么地方入手，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位专家，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阙占文。那阙教授呢，也是参与了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的前期的起草工作。阙教授，首先第一个问题，广州这次地方立法，它这个重点要解决的哪些现实的痛点？另外，它的立法思路是怎么样的？
1: 好的。我们知道呢，生态环境法典呢已经就噪声污染防治做了一些框架性的规定，但是呢，这个各个地方啊，噪声污染的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呢，需要这个地方立法呀，来在上位法的这个框架范围之内，结合本地的一些实际情况，进行了这个上位法的一个细化。那么在这里面呢，这个广州市啊，它作为一个具有千年商业历史的这个大城市，那么在噪声污染防治方面呢，面临了这个部门职责不清晰、噪声污染纠纷高发多发，而且噪声污染纠纷呢、调处的这个难度呢比较大，这样一些问题。那么针对呢这个噪声污染防治啊实践中的这些难点，这个广州市呢这一次这个就我们噪声污染防治啊进行相关的立法。那么在立法过程当中呢，这个广州市人大那么到相关的这个社区进行调研，了解这个噪声污染防治当中的这些难点。那么总体来讲啊，这一次这个征求意见稿呢，其实是我认为有这么几个这个主要的这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坚持啊这个维护呢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强调啊这个部门职责的一个清晰，在征求意见稿的这个条文当中都明确了，那么关于呢这个不同类型的噪声污染，那么相关部门呢负有什么样的职责。第三呢，就是坚持啊过罚相当，那么根据呢这个行为人，根据这个经营者他在这个相关行为当中的一些主观过错以及所造成的这个损害后果，来追究相关的这个法律责任。
0: 阙教授，这次大家比较关注的广州立法这个过程当中提到的几个噪声污染，其中一个比如说在地铁公交上电子设备的外放造成的声音污染的处罚，这种在征求意见稿里面的规定大家比较关注。第一个是，首先不光是劝阻，有处罚的这种措施，然后关键处罚的这个力度大家认为是比较大的，处于200到1000元的罚款，之前有的城市200可是上限，那么广州这次立法200是起点，你怎么看这种处罚的力度，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另外这个流程先劝阻后处罚。
1: 我也注意到啊，这个网上呢关于这个征求意见稿的一些意见，那从征求意见稿的相关条文来看呢、其实他就坚持了刚才我所讲到的过罚相当。因为我们看这个意见稿呢，关于这个在地铁啊使用这个电子设备外放声音这个问题，他规定了，那么先由呢这个市城人员来进行这个劝阻，那么劝阻无效或者说拒不改正的才报警，而且呢这个公安机关在接到这个报警之后啊，也并不是说马上就处罚啊，会对这个相关人呢采取这个批评教育等措施，只有在那么批评教育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情况下才进行这个罚款。所以我们整个的条文是坚持了这个惩罚和教育这样的一个理念，把这个惩罚呢作为一个最后的手段，但是我们目的呢还是希望啊通过前期的这个劝阻、前期的这个教育，使大家共同来维护这个车厢这样一个安宁的环境。
0: 阙教授，还有一个在这里边怎么把握这个噪声治理的问题，因为比如说有的人觉得这是噪声，但比如说对这个开得很响的这个广场舞来说，这个音乐，那跳舞的舞者他沉浸其中乐在其中，但是对于其他要需要休息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打扰，该怎么平衡这种不同的权利之间的博弈？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在这个噪声污染防治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呢这个不同的这个群体啊他的这个利益需求是非常的多元的，那么噪声污染治理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不同的利益博弈当中达到一个平衡。 我觉得首先如果是等这个纠纷呢、发生之后再去解决，其实本身就增加了这个解决的难度。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征求意见稿啊，其实是首先是强调了这个源头治理啊。我们在这个意见稿当中看到呢，国土空间规划还有呢划定建筑物的敏感区域，那么通过这样一些这个空间的这个分区啊，那么就使得呢我们相关的这个经营者相关的这个个人知道这个区域主体的功能是什么，那么它可以承受的或者说相关的这个噪声的这个分贝的这个标准或者限值是什么，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这个我们要达到平衡呢、并不是要等到纠纷发生之后进行一个利益的权衡，我们可以在这个纠纷发生之前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消解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么这也是我刚才讲到啊，这个征求意见稿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亮点，也就是我们强调的这个科技手段。那如果是我们看这个征求意见稿啊，就会发现呢有一些条款就规定，比如说在公共场所跳舞的这个市民，那么他们呢要使用耳麦或者是这个定向的声技术，那么这样的话呢，一方面我们又尊重了这个参与这个健康娱乐活动的这个市民的这样一种健康的需求，同时呢又保障了其他市民他享受安宁环境的这样一种权益。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是从源头上通过科学技术方法来避免这个纠纷的发生。那么如果说纠纷发生之后，那我们就要回到我们噪声和噪声污染的一个关系，就是噪声并不等于就是噪声污染。
0: 好，非常感谢阙教授的解读跟介绍。的确像阙教授所说的，其实防治有的时候防是更好的治。那我们看到广州的立法其实是全国超大城市对于噪声污染防治的一个缩影，那么在其他的地方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如何推进的？那么接下来刚才提到的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普通人不被噪声去打扰，我们维权的底气是不是就会更足了呢？我们继续往下关注。
2: 今年五月，生态环境部联合教育部等11个部门和单位发布的《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显示，2025年噪声投诉举报占全部生态环境污染投诉举报的54.0%，位列各环境污染要素的第一位。今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针对噪声污染问题，法典专门设置了噪声污染防治章节，明确了不同场景下的噪声限值与惩戒措施。
3: 针对邻里间油烟啊、噪声啊的达标扰民的问题，法典就新增了规划源头预防规定。
2: 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后的第一案，就是一起底商噪声侵扰楼上住户的民事侵权纠纷。2025年12月，浙江衢州的张女士搬进新家，然而一种持续不断的低频嗡嗡声却没日没夜地纠缠着她，张女士开始失眠焦虑。
4: 那个声音呢很刺耳的，有两只声音，一个轰轰轰，一个像空调吹的那个声音啊。
2: 经多方排查，张女士将噪声源头锁定楼下的水产商铺，商铺内砌筑着三排与墙体紧密相连的鱼池，抽水泵、增氧泵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顺着墙体向上传导至楼上住宅。随后张女士拨打12345热线投诉，相关部门到场协调，商家调低供氧功率，调整设备位置，但噪声侵扰问题始终没能彻底消除。
4: 他整改是整改过的哈，整改还达不到我睡觉的那个安静的，没法睡的还是。
2: 今年4月16号，张女士向衢江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判令被告水产商铺经营者停止侵害，赔偿相关损失。案件审理中，被告提出抗辩，暂无检测报告证实噪声超标，不应认定构成噪声污染。
5: 即便你排放的标准达到了行政法规规定的数值，只要对周边群众的居住安宁造成影响的，你还是要承担消除影响、停止侵害这些侵权责任。
2: 这一争议暴露出噪声治理中长期

0: 存在的现实难点，认定噪声污染是否只能以噪声数值超标作为唯一标准。王法官介绍，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生态环境侵权不以当事人存在过错为评价因素，也就是司法认定不再简单奉行为超标论，转向实质损害导向。即便噪声数值未突破限制标准，如果持续干扰群众正常生活，依然有可能构成噪声污染。
1: 明确传递一个司法导向，引导市场经营者在经营场所的布置、选址以及机器设备的采购、平常运营中噪声充分预判，评估会不会对周边居民的安宁生活造成影响。如果有，那就主动整改，从源头上降低、减轻或者消除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0: 就在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的8月15号，这起全国首例适用该法典的低频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衢州衢江区人民法院当庭宣判。法院判决被告限期完成设施设备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医疗费12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让噪声污染认定不再以分贝超标为唯一要件。在此之后，多地也都陆续公布了地方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噪声污染的案件。
2: 那怎么样看待法典落地之后的全国的这个第一案？未来司法实践怎么样进一步回应老百姓的相关的现实诉求？我们来连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啊，他也是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汪静。你好，汪教授。对于这个法典落地之后的第一案，关于这个低频噪音的这个第一案，它的这个审理包括结果，对于接下来处理类似的纠纷会起到一个怎样的示范作用？您认为？
3: 这个噪声问题和其他污染问题啊，它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一种感觉型的公害，也就是说它一旦发生就直接会对人体的身心健康产生这个危害，所以呢它也具有这个一过性啊，或者说监测不易测定性这样的特点。因此呢我们说不能够完全按照噪声超标来判定噪声是否扰民。
2: 嗯，那这涉及到一个问题，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感受它的个体的差异是很大的。刚才我们在这个短片当中看到了，那它的往前的推进的一步，很重要的一步是不为分贝论，但也有人会担心，会不会从不为分贝论走向另一个极端去为感受呢？这个怎么把握这个尺度的边界？
3: 那这次我们在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时候啊，特别注意到了您说的这个问题。比方说，将噪声污染的概念，过去呢，我们说噪声污染呢，它是排放的噪声扰民还要超标啊，这两个条件构成这个噪声污染。现在呢，在法律上呢，除了超标以外，或者呢，还有你应当采取防控措施没有采取的，也是属于噪声污染的控制范围。那么这个主观感受呢，并不是一个这个判定是不是能够受到噪声扰民的一个要件啊。那么这里头呢，刚才谈到了作为感觉型的公害啊，它和这个噪声的这个人的这个忍受的常人的忍受限度啊，还有呢这个一般的这个感觉和大家反应的情况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不能够单凭就是说你有感觉啊不好我就说它是噪声扰民。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邀请有关机关来进行噪声测定，同时也可以对震动来进行测定，特别是对低频噪声，像这个商住楼的一楼啊，或者地下室啊，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2: 汪教授，过去我们其实是有噪音污染的防治法，是一个单行法。那么现在把它放到法典当中，分编独立章节，这个最大的变化在您看来是什么？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3: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强化了这个预防措施，比方说现在我们要求在规划和选址阶段就要求，特别是对社会生活噪声这一类的噪声，你一定要评估它是不是可能早产生相应的妨害和扰民的行为，否则的话呢就不应当在这里设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第二个呢，刚才我谈到了我们对噪声污染的概念呢，对它做了一个扩展。第三个呢，就是说对纠纷解决的渠道和机制呢也做了拓展，因为很多场合下噪声扰民是可以通过像民间调解啊、物业呀、居委会呀等等这样一些方式呢能够得到解决的，包括人民政府的环境主管部门等部门也可以来进行调解处理，而如果调解处理不了的话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王教授，我们看到法典施行之后，很多地方包括刚才提到的广州、北京等地都在推进地方的立法，对法典实施背景下的地方立法您有怎样的建议和提醒？
3: 那这个噪声问题啊，在世界各国它实际上总体上讲它都是局部的，或者是属于地方的固有的事物，所以在法典当中呢，它只能对全国性的、普遍性的包括一般性的规则，包括处罚、法律责任、程序的规定，它都只能规定一个普遍性的。因此呢，这种具有局域性、地域性的这种环境噪声问题呢，那就需要通过各地立法呢，在这个根据本地区的这个噪声问题的特点来进行规定。刚才谈到了，比方说我们在商住楼在选址方面，我们应该要求行政机关做出哪些严格的限制。刚才我们看到广州市也是，大家在有关的交通工具上使用噪声声像的这种设备设施的这个要求等等，我觉得还可以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严格排放标准和对这个防控措施的要求严格化，这些呢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2: 好，非常感谢汪静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解读和分析，谢谢。我们看到对于看不见摸不着的噪声污染，它的防治的举措我们是实打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
4: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9: 格力真好。
4: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改组内阁，日媒披露日本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美加贸易争端下，加拿大总理访欧拓展合作，欧盟表示愿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准成员。记者观察，欧多国对加拿大成欧盟准成员反应冷淡。时讯问答，加拿大欧盟走近意味着什么？时讯关注，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美联储加息影响几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聚焦日本政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十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那么此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意欲何为呢？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3: 一个呢是在周年节点上呢进一步布局巩固权力，这一次的重要岗位比如像自民党的干事长啊、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重要位置呢是基本是不动的，保持党内这目前的权力格局的平衡。那另一方面呢，和高市走得比较近的比如像麻生太郎的麻生派和旧安倍派呢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照顾。那么还有一点呢，作为高市之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林芳正呢，在此次改组中高市也把他排除在外，避免其在政府内部呢对高市执政产生

0: 撤走。那么总的来说呢，高市这次改组的一大目的呢，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全方位布局2027年秋天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要获得连任来谋求长期执政。还有一个重点，那么此次高市改组内阁重点呢是维新会呢进入内阁。那么目前呢，高市在这个消费税减税以及各项这个提升军备的各种法案落地方面呢，面临在野党的巨大压力。那么维新会的坚定支持呢，是这个确保法案这个平稳过关的一个刚性要求。我们要注意到呢，维新会呢是一个以对外强硬为底色的右翼政党。那高市早苗上台后呢，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不断加快。那么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市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高市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在体制、武力和战略上完成日本的再军事化转轨，进一步充实日本的长期临战体制。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改的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在2027至2031年度的五年间，日本政府考虑引进约 5.2 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此外呢，包括长射程导弹在内，为了强化从敌方射程外实施攻击的防区外防卫能力，所需经费估算将超过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890亿元，接近现行计划的两倍。相关人士指出，未来五年日本的防卫费总额可能增至70万亿至80万亿日元的规模，而2023至2027年度现行计划的防卫费总额约为43万亿日元，相较之下将呈现大幅增加。那么这份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所披露的具体内容还有哪些？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图谋呢？一起来了解。
2: 据日本共同社所披露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日本在强化人工智能与无人装备防卫能力方面的预算将达到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在预计构建的约5万架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万架可进行远程飞行的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
3: 这五万架无人机当中，有一些是飞行距离比较远的，那么它可以针对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那么还有数量非常多的中小型无人机，这些中小型无人机可能主要是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不仅可以用于在日本以及周边的这种军事行动，可能也会跟随着它出兵海外的步伐到其他的区域去参加作战行动。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反舰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的是封锁海峡和海上航线的任务。可以说呢，在引进无人机方面，现在的日本已经开始贪大求全了，这说明他要利用这些无人机去支持他在亚太范围内或者是在其他区域内的这种大规模的具有挑衅性的军事行动。
2: 根据披露的草案内容，日本还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
3: 这些无人潜航器啊，都是大型的水下的自主航行平台，它可以搭载水雷、布放水雷，也可以发射射程很远的导弹，主要是执行两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啊，叫做秘密的攻势布雷，日本海上自卫队会利用这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进行秘密的长时间的航行，然后呢到达对方沿海和岛屿周边区域，那么通过布放水雷的方式去阻挡对方海军舰队的这种运动和集结。那甚至不排除他会把这个水雷布放到其他国家的港口和军港的周边，那么进行这样的一个悄悄的攻击。第二类任务呢，就是进行远程精准火力打击。这些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会配备一些垂直的发射系统，可以这个装填对地攻击或者是反舰的这些巡航导弹。这些具备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航器，可以说呢，这是极具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的发展计划。

0: 在防区外防卫能力方面，日本计划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正式量产及射程延伸。此外，该草案还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预计需要约10万亿日元，其目标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1年的物资，为此将储备弹药、导弹、燃料等物资。
1: 那未来自卫队和防卫省要针对高超音速导弹进行升级和射程的延伸，那么像25式滑翔弹，那么就要换装更大的助推器和这种乘波体的战斗部，那这样的话呢，它的打击距离就会更远，突防能力也会更强。以后呢，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可能也会被安装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战舰上，让它的这个火力打击的范围进一步的向对手的纵深区域去进行延伸。日本在军事化的步伐是越来越快，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啊，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3: 我们再来关注加欧关系。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说，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卡尼15号起对欧洲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除了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外，他的行程还包括在英国会见英国首相伯纳姆，讨论国防与安全、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合作，在法国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航空航天、能源、关键金属、卫星、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卡尼还成为了首位受邀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蒙廷斯文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蒙廷斯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一同努力。
4: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5: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4: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
3: 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根据备忘录，美总统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和美国贸易代表与其他部门一起识别并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把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还应告知其他部门有关美国国内替代产品的信息。美国总统还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采购过程中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那么有关冯德莱恩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欧洲各国的反应怎么样？又有怎样的声音和表态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顾欣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6: 我们注意到呢，欧洲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中普遍提到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这项协定呢，从2017年就开始临时的实施，但是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推动的过程是相当的曲折，目前仍有10个欧盟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冯德莱恩在盟情咨文中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就显得颇为激进。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呢，是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援引欧盟外交人士的话说呢，一些成员国对这个设想感到意外，甚至有一些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的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反映出的是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此外呢，目前欧盟法律中并不存在准成员这一正式的身份，这些设想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市场准入、政策参与以及权利义务，目前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法国的《世界报》就注意到呢，准成员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诸多的法律和政治问题。欧洲新闻台的报道也指出，欧盟成员国此前一直对类似的准成员设想反应冷淡。一些欧洲媒体就分析认为呢，这背后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同的诉求，也就是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的背景下，欧盟和加拿大都在寻找降低对美依赖的空间，而彼此正好可以成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明显升温，某种程度上也是双方在相互借力。加拿大希望借助欧洲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呢则希望借加拿大证明在贸易、安全、战略资源这些问题上，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从欧盟现在释放的信号来看呢，布鲁塞尔正尝试把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存在的贸易、能源、防务、科技和北极合作进一步的捆绑起来。不过从提议到真正的形成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的谈判。换句话说，冯德莱恩今天打开的是一扇门，但这扇门最终通向哪里，现在还没有答案。
3: 当地时间16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表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访问英国期间会见了英国首相伯纳姆，双方强调了加拿大和英国之间紧密的双边关系。卡尼宣布，加拿大已正式申请加入由英国主导的联合远征军。联合远征军是由10个北约成员国组成的快速反应军事伙伴关系组织。不过卡尼并未说明加拿大参与联合远征军在实际操作层面将如何运作。那么加拿大和欧盟走近反映出双方各自都有哪些诉求，又有哪些合作优势，面临着哪些挑战呢？对跨大西洋关系将带来怎样的影响？一起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0: 问题一，加拿大和欧盟走近反映出双方各自有哪些诉求？
1: 当前欧盟和加拿大方面啊，通过形成一种所谓准成员这样一种关系呢，显然是想在当前啊面临相似挑战的情况下呢，能够达到抱团取暖的效果。我们到现在在经贸领域啊，欧盟和加拿大都同样面临来自美国的高关税的压力。同时在安全领域呢，现在由于美国战略和盟友政策的调整，同为美国盟友的加拿大和欧盟现在面对美国的压力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然双方目前一方面释放政治信号，另一方面呢要讨论在经济安全领域加强横向协作，显然是要应对当前美国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西方内部啊各方之间关系变化做出的这样一个权宜之计。
0: 问题二，加拿大和欧盟深化关系有哪些优势和挑战？
1: 一方面呢，双方的经贸合作有一定的基础。我们知道现在欧盟和加拿大之间呢有一个涉及到贸易和投资的双边协定。应该说这样一个基础呢，能够为双方接下来啊进一步升级经贸上的联系啊，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当然了，这个欧盟和加拿大之间

0: 合作呢，也会面临一些障碍。比如说啊，双方呢现在不同程度的，但是都啊严重的依赖美国的这个贸易和投资。还有一个呢，就是啊，如果啊这个未来出现更重大的一些安全风险，那就目前加拿大和欧盟的本身实力来说呢，啊，可能在一些关键领域啊，还不得不依赖美国。
1: 问题三，加拿大和欧盟深化关系对跨大西洋关系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0: 如果欧盟和加拿大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而且以这种所谓准成员的方式，加拿大今后啊，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安全等领域呢，更多的和欧盟进行融合啊，它本身呢就是对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的一次改造。我们知道此前的跨大西洋关系啊，实际上无论是加拿大还是欧盟，他们的政策重心呢都是要尽量去维系啊和美国的这个盟友关系，而且一定程度上呢是以出让部分的领导权给美国来维系这种所谓的等级秩序。那现在随着美国对跨大西洋关系看法的变化，以及接下来如果欧盟和加拿大以及其他的一些北约成员国加强横向联系啊，那显然在北大西洋关系内部呢就会出现一种啊这个旧的秩序松动并且朝着新的秩序去变化的这样一个状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白宫当天表示对此感到遗憾。
1: 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
4: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1: 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白宫发言人库什赛德16号称，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美国民众对美联储的加息决定反应不一。
5: I'm very optimistic. We've been down this road before. This is not something new.
6: I don't know. I'm not a political expert, but I mean, obviously, some people are going to, you know, vote based on the way they feel about the economy.
3: 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加息不仅是本轮紧缩周期的开端，更是美联储在独立性受到质疑、通货膨胀持续顽固的背景下捍卫公信力的关键一步。那么美联储为什么选择在此时加息？此举又将给全球市场带来哪些影响呢？
1: 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但随着中东战事持续，尤其是能源价格依然高企，越来越多美联储官员认为需要进一步加息以抑制通胀。
7: 这次加息本质是一个预防性的紧缩，重心呢是重新向抗通胀在倾斜。我们看美国核心通胀回落速度不及预期，叠加中东地缘冲突推升了国际油价，使得这个能源成本呢向服务业工资在传导通胀存在二次抬头的风险。所以呢这一次需要收紧政策来防范通胀预期脱锚，避免高通胀的固化。这一次呢也有一个政策信誉的约束的考量，就是如果面对通胀反复但是却按兵不动，那就会损害美联储抗通胀的公信力。所以呢必须要主动出手，而不是被动等待通胀进一步恶化之后再补救。这次加息啊也说明加息的可能性打开。

0: 了，但不等于已经开启确定性连续加息的周期，它属于一种条件式加息或者保险式加息，年内确实仍有再加息的可能性哈，就是如果通胀持续顽固的话，可能它就会继续加息，但这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如果后续核心通胀，比方说明显回落，或者油价回落了呀，或者就业出现降温，它可能就会停止加息，政策呢，会高度依赖接下来的一些数据，不会承诺这种连续加息。加息加上鹰派的预期呢，就会通过美元、美债收益率、资本流动、大宗商品等等渠道向外传导。未来可能这个美元指数就要持续的走强，美债收益率要上行。那对于新兴市场的冲击呢，其实是最大的。美元走强以后，那新兴市场本币贬值的压力就加大，进口通胀呢也会抬升，美元债务再融资成本上升呢，也会使得一些外债高啊、外汇储备薄弱的经济体风险上升。有一些国家呢还会被迫跟随加息，牺牲本国增长来稳住汇率。如果通胀持续顽固，美联储继续加息，那就会显著抬升全球衰退的风险。那如果通胀快速回落，加息预期消退的话呢，市场就能够更加快速的修复。应该说，全球市场将进入一个高波动的阶段。
1: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16号报道，近日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受气候变暖的影响，加拿大唯一的冰架湖位于北极圈内的米尔恩峡湾冰架湖已经彻底消亡，其存续数千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
2: 报道称，数千年来，米尔恩冰架如同天然冰坝封堵峡湾河口，阻隔冰川融水入海，密度相对较低的淡水漂浮在密度相对较高的海水之上，形成稳定的双层水体结构。湖面常年覆盖数十厘米厚的冰层，隔绝风力扰动，让淡咸水层互不交融，孕育出两套几乎无物种重叠的微生物生态系统。研究团队表示，近百年来受气候变暖影响，维系湖泊稳定的冰下通道持续退化，最终导致湖泊蓄水结构崩塌，湖水干涸，湖内所有特有生物群落彻底消失。此次湖泊消亡印证了气候变暖正在深刻不可逆地改变北极生态环境。最新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自1979年以来，格陵兰冰盖和南极冰盖已经融化了超过11万亿吨的冰川，使全球海平面上升了约3厘米。据美联社16号报道，科学数据期刊当天发表的这项研究发现，全球变暖正在加速这两大冰盖消融，其中1/6的消融并非由空气升温直接造成，而是温暖海水从冰盖底部和侧面侵蚀冰体，冰川不断涌入海洋所导致。科研人员表示，这将带来海平面上升，而海平面上升将使沿海地区面临更多洪涝的风险。
3: So from our satellite observations, so we've seen that there is a clear trend, that the ice sheets are losing more mass, and it has been increasing, from decade to decade. We know that every centimeter of sea level rise matters, and that because for every centimeter of sea level rise, about 2 to 3 million people would be at further risk of annual, coastal flooding.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中国蓝，神采。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7: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 气壮山河的

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日本首相高市今日改组内阁，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将如何影响日本政坛今后走向？接连进行人事调整，高市有何政治盘算？冲绳地方政治风向出现变化，会否令日本西南诸岛军事化提速？日本媒体披露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暴露怎样的军事布局野心？又将把日本推向怎样的不归路？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蝴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进行了内阁改组，新出炉的阁僚名单透露了哪些重要的信息？日媒披露防卫力整备计划草案内容，披露了日本怎样的军事布局？当大炮压过黄油，加速右转的日本政坛是否正为推进再军事化踩下了危险的油门？就这些话题呢，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和特约评论员杜文龙，欢迎两位。首先呢，我们要通过一个短片了解日本内阁改组的最新情况。
0: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当日下午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在首次入阁的人员中，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高市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标志着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的联合执政进入新的阶段。他还重申将强化日本防卫力量。日本经济产业省

前官员古贺茂民表示，在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方面，维新会甚至比高市更加鹰派，可能会助推高市推进鹰派政策。对于高市内阁此次改组，有日本媒体分析称，此次改组的特点在于变化不大，维持政权骨架是最大的特点。就在前一天，高市早苗还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士。

0: 英树出任。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日本经济新闻16号指出，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分析认为，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
1: この目的はもういつにかかってですね、高市首相自身が来年秋の自民党総裁選でのですね、再選を目指していると。
0: 与此同时，日本一场地方选举也在国内引发较高关注。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受日本自民党等保守势力支持的古谢玄太当选冲绳县知事后，15号高市与古谢玄太在自民党总部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会面，议题围绕冲绳地方经济振兴。日本众议员、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指出，此前冲绳县政府连年请求增加预算，但自民党政权不予理睬。古谢选举胜利后，他们立即转变立场，高市政权令人不齿。近年来，日本政府将强化西南诸岛防卫定位作为当务之急，推进自卫队所谓转向西南。分析认为，古谢玄太的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或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日本政府今后将继续推进相关计划，进而可能加速推进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今天改组内阁，多名阁僚留任的其中，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中司宏在这次改组当中的首次入阁，所以日媒认为呢，改组之后的内阁整体的骨架没有变。卢主任，你怎么来看待这次改组之后的内阁的名单？
3: 高市政府这次的这个内阁调整呢，它主要还是一个保持基本架构未变，所以我们看到包括像官方长官呀、防长、外相啊、到财相这些核心阁僚的人选都没有发生变化。那么维新会人员入阁呢，一方面是他要实现一个形式上的，就是从这个阁外合作到阁内合作，联合执政加强了这样的一个态势，同时呢也是高市政府为了强化自己的执政基础，所以要重点的去拉住维新会这样的一个在意识形态包括在执政的这个理念上和自己高度这个近似的这样的一个执政团体。我们看到其实日本维新会它是一个偏地方执政根基的这样的一个政党，那么它在中央政府或者是在国家政治当中的这个影响力呢，实际上是存在着一个上限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首先它的这种优于政治理念，包括修宪强军，包括修改无核三原则，包括这个扩军的整个的设想，其实某种程度上比高市的这个主流派还要走得极端一些。同时呢，它也非常注重这个基层民意的这样的一个调动和影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合作的加强，特别是这种我们说维新会人员从这种走向这种地中央政治的这样一个核心的区域，实际上是确实有利于高市政府它进一步这种右翼政治力量的一个聚合和调动的。当然我们说高市政府，我们说这个日本政治究竟要右到什么程度，要右到哪一步，最终还是取决于高市政府它核心团队的这样的一个执政的行动。
2: 我们看到其实这种原本的政策的刹车片变成了油门，所以整体来看日本政坛的这种右倾化的速度可能会加快。而且我们看到了高市16号和17号呢，分别对这个自民党高层和内阁来进行调整。目前公布的名单我们来看呢，它是一个核心人员留任，个别职位微调。所以卢先生，这种看似小修小补的调整背后，暗藏着怎样的政治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3: 这种小修小补呢，我们说包含了相应的政治策略，这个其实也是日本执政集团经常采用的一种策略，就是在保证自己基本政治架构和基本执政方针不变的前提之下，通过局部性的对这个内阁包括党人士进行相应的洗牌，一方面呢去回应党内的人事诉求，来平衡党内各派力量，来稳固或者是加强对于党内的控制，另外一方面呢也对外界特别是对国民体现出一种某种意义上这种政治刷新效应，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去提振政治支持率，或者说去改善民意的这样一种观感。所以高市政府这一次的策略呢，其实也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发展的。我们看到其实最近一个阶段高市的这个支持率呢，是在逐渐的走一个下行的趋势，包括政治丑闻，包括执政上的一些短板和矛盾，实际上都在影响了这样的一个执政的稳固性。所以现在他也有这个高市政权其实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来强化自己的执政基础，包括在这个党内要进行力量的重新的 的协调和这种我们说调和啊，包括在某种意义上说要借这种改组内阁来去压制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潜在的反对力量。但是我们说这种政治上的手段是不足以或者说是不能够解决在执政上的根本问题的。试想这种人事调整能解决他这种我们说修宪强军或者是这种我们说这种激进的财政政策造成的巨大的财政亏空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2: 我想告诉这么做可能是

0: 要把这样连任的票仓以及基本盘的这样的一个右翼化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里。我们也看到除了高市内阁，日本地方政治呢其实也在发生着变化。最近的冲绳县知事选举一事呢也是一度引发了日本全国性的关注。自民党支持的谷谢玄太当选了日本冲绳县的知事。那日本右翼加速推动再军事化的背景之下，高市政府意欲将冲绳经济振兴和西南诸岛的军事化进程来绑定。所以想问一下杜先生，您是怎么来看待的？
1: 的确，冲绳知事变脸，有可能会加速西南方向的军事化。因为前任知事相比呢，这任知事有三个变化。首先，认同日本在西南方向强化军事部署，在很多观点方面，他认为如果强化西南岛屿防御，对于恶化形势、对于抵抗周边环境变化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和日本主流的西南方向强化军事防御，推进桥头堡式的部署有相似的观点。第二呢，他建议在冲绳开放机场港口供自卫队使用。如果大批的自卫队舰艇飞机进入到西南方向，那么对于强化冲绳防御、强化西南的进攻能力将会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第三呢，它不再阻挠普天间基地的搬离。因为日本政府和冲绳对于搬离计划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建议在冲绳县内进行调整到边野谷。如果现在对于冲绳基地，特别是美军基地的搬迁与政府态度相对一致，这样日本可以留住美国，而且在西南方向依托日本与美国的联合部署，它的射程、打击范围、控制能力也会同步提高，对于形成所谓双色的西南方向作战能力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所以这次变脸对于西南方向的持久化、军事化包括堡垒化部署将会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
0: 所以很多人担忧更换知识之后的冲绳可能会进一步的被军事化、被战场化。日本政治动向呢引发了警惕，有分析称呢高市今后或将加速推进其右翼政策。今天的日本媒体披露了高市政府推进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之一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2: 按计划，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据日本共同社16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透露了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据报道，在2027至2031年度的五年间，日本政府考虑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预计为强化从敌方射程外实施攻击的所谓防区外防卫能力，包括远程导弹等装备所需经费将超过9万亿日元，接近现行计划的2倍。草案还明确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其目标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一年的物资。相关人士指出，整体来看，未来五年日本的防卫费总额可能增至70万亿至80万亿日元规模。报道直言，如何确保这一巨额费用的来源将成为焦点。值得关注的是，多家日本媒体17号报道，三菱日联银行将制定针对防卫相关产业提供贷款的统一方针，对于经营可转用于军事领域的人工智能和小型无人机等技术及产品的企业，该银行将结合是否符合政府安全保障政策作出决定。报道指出，随着大型银行转变态度，民间资金在防卫领域的利用趋势或将加速。高市政权推进军事扩张的同时，日本近期披露的多项经济数据却并不乐观。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数据，日本8月贸易逆差超过1.1万亿日元，为连续第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此外，15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30%，创下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这种形势下，日本央行17号开始召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预计18号将决定把政策利率从现行的1.0%左右上调至1.25%左右。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近期敲定的税制改革大纲引发争议。按计划，自明年4月起，日本将把现行8%的食品类消费税下调至1%。然而，日元国债持续承压的当下，减税造成的2年10万亿日元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关注焦点。日本经济新闻刊发社评文章称，大纲的内容不充分，也不负责任。
3: 軍事予算なんかというよりもですね、むしろ平和に

0: を構築するためのですね、予算に使うべきであるし、国民の生活の安全というの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軍事予算に回すというよりはですね、福祉であるとか教育であるとか、そちらにですね、回すべきだと、私は考えています。
1: 美国新闻周刊刊文指出，今天的日本与二战期间的日本有不少相似之处，同样是物价高涨，令民众苦不堪言，军备扩张却仍在推进，强硬论调甚嚣尘上，压制不同声音的氛围正在日本形成。
2: 共同社披露了日本政府推进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之一《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根据草案呢，日本计划在2027到2031年度的5年之内呢，引进约5.2万架套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武器的装备。所以杜先生，您怎么来看待这份草案？而且我们看到内容当中这个强调的无人化、远程化、持续化，暴露出了日方怎样的军事布局的野心呢？
3: 这份5年计划呢，打造的是高端进攻能力。之前日本的基本目标是打造打击对方基地能力，突出远战。但这次讲的更系统，首先是无人装备。如果按照5年引进5.2万架无人系统，这里既包括各种型号的远程无人机，也包括无人艇，还包括水下无人潜航器，基本上叫3无一体。如果加上陆上是4无一体。所以日本对于乌克兰包括其他的实战经验，目前高度关注。如果和这些国家进行联合生产、进行联合研制，今后在远程无人打击方面将会发挥重要作用。所以智能无人网络化目前的发展进程正在快速狂奔，远远超出防卫作战的基本需求。如果下一步和全球最高端的进攻能力相互接轨，它所谓的远，实际上呢，要和智能无人网络相互组合，形成高端版本的战略打击能力。第二，强调远程作战，因为最近日本无论是在导弹、无人机，包括很多武器方面，强调射程，强调范围。所以最近无论是12改进型导弹、25型改进型武器装备，射程都达到了数千公里，而且正在研制的空射远程导弹，打击距离、打击范围将会进一步增加，而且准备制造了核潜艇，凭借续航能力和导弹的攻击能力，打击范围有可能从水下逐渐扩展。另外呢，与美国的战斧导弹合作，它已经进行了试验。那么下一步，如果宙斯盾舰全部列装战斧导弹，凭借舰艇的航程、导弹射程，日本在机动的位置，包括固定的方向，都会形成远程进攻能力。另外，持久作战能力也是高市最近强调的一个新样式。他认为呢，战争行动一旦触发，不可能短期结束。如果能够在较长的时间段内持续提供武器装备，持续进行作战行动，这样呢，所谓的远战才能够获取较大战果。所以，总的感觉，这份防卫整备力量让日本的进攻能力更加完善，让日本的高端进攻能力更加突出，同时呢，和实战版本更加接近。
2: 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布局其实意味着更高的防卫费用，因为我们看到从短片中看到这个草案预计呢，未来5年防卫费的总额或增至70万亿至80万亿，可谓是台阶式的飙升。所以卢先生，您怎么来看待这个数字？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报道当中还特意提到了说，确保资金来源将会成为焦点，所以高市政府能够负担起这么巨额的费用？
4: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日本防卫费的增长呢，实际上是它再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按照2022年这个出台的这个防卫三文件、安保三文件的这样一个规定，当时5年的这个防卫费的支出呢是43万亿日元。那么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5年的这个规划呢，可能就是70到80万亿，这个就是一个接近翻倍的水平。而且我们看到，自从2023财年到现在，日本的这个年度防卫预算实际上是在一年的超越，就一年越一个1万亿的台阶，从这个23年的6万亿到今年的9万亿，到明年呢，大概率是要超过10万亿的。所以看出这种阶梯式的、台阶式的增长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我们不仅要看它的数量增长，还要看它的结构性的、质量性的增长。刚才杜老师也谈到了，日本在打造高端战力，特别是远程打击能力，包括这个新制新域作战能力以及持续作战能力方面，它有一系列的举措，包括装备上的强化。而这些强化呢，都意味着更大程度的防卫预算的针对性的投入。同时呢，这些预算还将进一步的流向与支撑这些军事装备包括能力建设相关的，我们说国防工业领域，或者 说精密融合领域，所以这个方面实际上是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资源的，而这个方面的裁员的确保确实就成为一个问题，不管是加税也好，特别预算也好，包括是进一步的去挪用民用的，这就是民生方面的这样一些预算方向也好，这个实际上都会对民生造成实际的损害，或者说它就会直接的去切分民生。

0: 或者说经济增长、民生的这种收益的这样的一个蛋糕，而这个实际上最终为他买单的就是日本的普通国民。
1: 嗯，资金来源于哪儿呢？我们看一下日本的做法。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呢，三菱日联银行拟于近期制定向防卫相关企业提供融资的标准。那预计日本其他的大型银行也会采取类似的做法，这就相当于日本国内的大银行对军工企业开绿灯了。那如何来看待这个转向？而且随着日本国内大型银行这样的转变态度，后果会是怎样的，杜先生？
2: 如果真的向防卫企业开闸现在的融资，日本的武器装备产能将会得到大幅的提高。如果相关企业能够拿到大批的融资计划，对这些企业有可能会产生这样几个作用：首先是改进生产环境，如果按照目前生产线进一步提高和改进，那么它的生产规模包括生产效率将会大幅的提高。日本武器装备之前给人的感觉就是贵，没有最贵，只有更贵。无论是90坦克、 F2 战斗机，价格呢要远远超出采购其他国家武器装备若干倍。如果下一步通过技术改进，通过生产线的逐渐调整，日本武器装备的成本将会大幅的下降，而且实用性也会大幅提高。第二，促进研发。日本认为现代武器装备，特别是之前的装备，无论是在射程、包括打击范围、打击效能方面相对传统，如果真的按照防卫整备计划打造高端能力，那么无人机、无人艇、智能网络需要重新研制，只照搬国外的一些简单装备，他认为不可以。所以下一步如果深度地进行战略武器装备的研制、无人智能网络武器的开发，它需要大批的资金。这里最重要的提高产能。日本武器装备之前由于生产规模相对较小，所以在扩大产能方面存在着一定障碍。但是高市认为持久战、大规模高强度作战很有可能是今后的核心，所以小规模产能无法满足作战需求。他认为局部战争中如果短时间大量生产新武器、大量生产攻击性武器装备，这样与战争强度才会形成匹配关系。所以总的感觉，这次融资的开放会让日本企业在军事化的路上继续狂奔。
1: 大搞防卫扩张的同时，但现在日本经济的多项数据其实并不乐观。我们看到像日元、国债持续承压的当下呢，有关消费税减税的税制修改大纲是面临着约10万亿日元的财政缺口。而且有一份民调就显示呢，面对着高市政府推进的财政的政策，近80%的日本受访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经济好转，多数人现在担忧减税政策对国家财政的影响。卢先生，您认为这样国家民众的担忧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
0: 我觉得这个反映出来，现在高市政府的经济财政政策，包括它整体的国家战略，实际上处于一个非常强的内在矛盾的状态。在经济财政方面呢，一方面高市政府要搞扩军，要搞扩张性财政，同时呢又要减税，那么就造成了巨大的，刚才我们的片子里提到的巨大的财政的缺口。那么这个缺口呢需要弥补，但另外一方面呢，它要去稳定财政，提高财政的这种抗风险性，包括这个稳定金融市场，包括日元汇率或国债，所以要实现这样的一个相互来说这个毫不同属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它采取的是一种极端矛盾的政策，而且是一种极端激进的政策。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看到，一方面是日本的这种宏观经济指标，它始终处于这样的一个相当不安定的状态，同时呢，民生的感知现在在持续的下降，就老百姓觉得，你的民生、你的这个经济数据的增长，实际上和我的改善没有关系啊，实际上我们的生活状态是越来越差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其实日本经济的它的这种一种结构性矛盾，它实际上是带有一种结构性日益加深的这样一个情况。而高市政府实际上它是缺少耐心，也没有意识去实行这样一个长时期的或者说根本性的结构性改革的。或者说对于高市政府来说，它所期望的是能够采取一些短时能够见效的或者能够产生政治效果的这样一些政策，而不是投入精力去搞长期的看不到收益和未来的结构性改革。所以它还是一个政治逻辑优先于经济逻辑的这样一个思路，或者说是一种执政的逻辑优先于民生逻辑的思路，这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民生的利益，或者说我们说民意的需求被极端的空洞化和虚化，那么造成的最终的结果呢，就是经济矛盾可能会在未来有一个集中爆发的时间。
1: 所以高市政权其实在用政治选举优先的这样一个短视的操作，把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民生亏空和财政的这样的未来的雷都留在了未来哈。今年呢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然而近期呢，日本高官还在不断地发表关于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核潜艇等危险的言论。美国新闻周刊此前就指出呢，如今的日本和1937年前后的日本出现了不少的相似之处，这就包括像物价上涨、还有军备扩张、强硬论调甚嚣尘上等等。所以杜先生，您怎么来看待这些相似之处？

0: 的确呢，95年前危险的一幕正在惊人的相似。918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深重灾害，但是亚洲全世界也被日本进行了严重的影响。总之，再军事化、军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也是亚洲的公敌，也是全世界和平的公敌。因为现在看呢，日本的再军事化实际上呢还是一种入侵性的行为。你比如现在扩军备战，包括您提到的多种和防卫无关武器装备的开发，实际上呢都在加速进行。特别是日本的远战能力、核能力都进一步得到了发展，而且日本目前存有超量的布，至少能够制造数千枚核弹。如果按照目前这个计划向前发展，今后的日本有可能不是个常规入侵的日本，是个核日本。这样呢，在亚太地区，在全球范围内，它所构成的危害将会进一步增加。所以总的感觉呢，日本的进攻能力，不光是95年前。通过传统的陆海空入侵路径，今后如果在太空、在网络、在核能力方面有进步的发展和变化，这样的日本威胁的不光是地区，是全世界的和平。另外呢，日本在这个侵华战争之外，亚太地区也构成了重大损害，像太平洋地区，包括这个其他点位，都有日本入侵的这些范围。到现在，日本还在强化和这些国家的军事联系，比如在南海，包括其他点位。所以总的感觉呢，日本想把之前的这些所谓的旧局重新复制，通过海外联系，通过军事部署，进一步强化作战存在。所以日本目前所进行的各种扩张行动，我们看到和几十年前正在产生惊人的相似一幕。日本目前如果它的所谓的再军事化不停止，对日本也是重大反噬。因为日本之前所谓的入侵行动并没有给日本带来繁荣，也没有给日本带来富强，而且招致了重大失败。我想日本如果今天不顾现实，不遵守和平宪法，进一步在扩军备战的路上进一步狂奔，很有可能会遭到亚太和全世界的集体反对。那如果进行扩张行动、入侵行动，他所遭到的反噬，可跟之前不太一样。那如果全世界亚太地区群体对日本抵抗，而且呢有更强的抵制能力，那日本的失败有可能更加惨痛。所以日本必须吸取教训，按照和平宪法基本方针向前走，这样才有利于自己。
1: 好的，日本的再军事化确实会将它推向一条不归路，确实应该好好的思考一下。谢谢两位，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改组内阁，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高市政府的政治和军事图谋正在越来越清晰。军事被捧到重心，经济数据却在挨批。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已经成了国际社会推进和平的新障碍。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金龙鱼1:1，
4: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4: 我选金龙鱼1:1。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4: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3: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7: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首先来看一组声音。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闭幕，这两天来自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世界多极化、全球安全治理等议题展开对话。
8: 在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亚洲安全成为与会嘉宾关注的重要议题。围绕亚洲安全形势、地区合作以及安全治理。

0: 离等议题，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会代表和专家展开交流。
1: 近年来，亚洲地区的安全形势持续受到关注，推动政治互信向多层次对话机制延伸，成为本届论坛上有关亚洲长远走向的重要共识。
2: Asia has achieved its development.
3: 亚洲是通过合作而非对抗实现发展的。为维护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我们需要持续开展多边、多层次的对话，既包括政府间对话，也包括军事危机管控机制和民间人文交流。我相信要对话而不要对抗，要合作而不要分裂，这才是亚洲应当走的道路。
1: 这种以对话促合作的诉求在与会嘉宾中引发了广泛共鸣。面对亚洲各国不同的安全关切，如何增进理解、寻找共同利益，也是实现地区共同安全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4: 要实现共同安全，同样要靠和平谈判、和平协商，把一切都摆到桌面上来。就像我在本届论坛峰会场提到的，这其中有一种人与人的直接接触，我愿意把它比作拥有一位可以良好沟通、顺畅互动的好朋友，以此增进彼此的理解。我们当然需要足够相互体谅，同时去处理那些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地区和谐、和平地共处。
5: 我们认为一国的安全不应建立在另一国的不安全之上，可持续的安全必须通过对话，在尊重彼此正当利益和国际法的基础上构建。
1: 从对话机制的构建到合作模式的探索，北京香山论坛正在凝聚亚洲安全愿景，为全球安全治理注入更多来自东方的确定性。
6: 来自商务部的消息，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
0: 近日，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作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等表述。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回应。
7: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6: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据了解，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原明粉、纤维板等。
8: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北京时间今天10:4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0: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风险标尺，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1: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9: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1: 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

0: 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十一项禁止性要求。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六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1: 近日，有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帖文称，外卖员往配送的饮料里加百草枯，引发关注。百草枯是一种除草剂，误服后足以致命。帖文还称事发地点在重庆，这件事儿是真的吗？
2: 重庆市渝中区委网信办工作人员发现该帖文后，迅速联动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核实。经核实，近期重庆市渝中区无相关警情，也未接到相关投诉。
3: 经我办核查发现，网传图片实际上是2025年8月21日某医院患者发生纠纷后公安出警的照片。所谓外卖员往解放碑店配送的饮料加百草枯系谣言。
2: 经安徽警方协助重庆警方查明，涉事网民郑某为博取流量、吸引粉丝，利用网络图片编造外卖员向配送饮料加百草枯的帖文后，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布，误导公众认知，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郑某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4: 记者从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应急管理局获悉，昨天8点40分，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定子坝滑坡体发生垮塌，造成河道和国道213线茂县叠溪镇定子坝路段受阻，因及时预警管控，未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该处不稳定山体在前期排查中已纳入监测管控区域，当地于8月24号将受威胁区域内群众全部转移并妥善安置，同步落实了道路交通管控、加油站封闭等防范措施。垮塌发生后，州县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处置，各项应急处置工作有序开展。目前国道213线茂县段已双向管制，请广大群众提前关注交通信息，合理选择绕行路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近年来，舆情敲诈这种新形态犯罪成为新型涉黑涉恶犯罪的典型表现，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4: 所谓舆情敲诈，是指不法分子刻意炮制负面信息，放大炒作网络舆情，伪装成监督者、正义维护者，博取流量，实施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我们来看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侦破的一起案件。
6: 事情还要从2022年说起。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王先生经营着一家工程施工企业，平时主要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然而，一名自称是媒体记者的不速之客突然主动联系到了王先生，以舆论监督核查为由，要求王先生提供企业施工的相关手续。
7: 他说他是沈阳某个出版社的记者，他就说我在那个你这个采石场拍了一些图片，我质疑你手续这个合规性，你要把手续给我发了。
6: 为了配合对方所谓的媒体调查，王先生提供了相应手续。没想到第二天，一个名为一夫当关的网络账号发布了王先生企业施工现场的相关视频和图片。
7: 就是说以为老百姓以为说我们在那个开矿，但实际不是，我们在修复，他就是利用这个关注度吧，说那个在网上引起大众对我的那个质疑。
6: 随后，王先生立即与一夫当关账号取得了联系，希望对方能删除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视频。然而，对方却提出了一个让王先生始料未及的要求：
7: 出版社有任务，出来都不容易，给外边跑，你给我完成点任务，订这个3块钱那个书，我这边给你开发票，完那个视频我就跟那个文字啥，我就给你一下，咱大伙都消停，完活。
6: 王先生此时虽然已经意识到对方目的并不单纯，他试图寻找其他解决途径，但是思来想去却没有任何办法。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花钱买平安，按照对方的指引，将30000元钱款打入了一个对公账户。
7: 给完钱之后，视频当时就下去了。
6: 事件发生后，王先生因担忧该团伙继续刻意炮制不实舆情，对自身企业经营与个人声誉造成进一步负面影响，最终选择隐忍，未向公安机关报案。
1: 王先生说，给对方的30000块钱虽然号称是购买杂志的费用，但是将近4年时间过去了，他却始终没有收到对方许诺的杂志。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同样是法库县的刘先生也遭遇了同类敲诈。被害人刘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一夫当关给自己开具的发票，标注的是文化服务、信息资讯服务。面对犯罪团伙的敲诈，不少企业迫于压力选择破财免灾，但也有被害人拒绝妥协。然而，无论是破财免灾还是硬扛到底，都让企业经营者产生了巨大的舆论恐惧。
6: 面对一夫当关犯罪团伙的敲诈，也有被害人拒绝妥协。在沈阳市法库县经营固体废料处理的企业经营者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一次大风天气，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到企业车辆转运物料产生扬尘的画面，随即以此向李先生施压，提出付费即可下架相关视频。面对敲诈，李先生选择硬扛到底。尽管该决定是李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但网络上传播的各类不实质疑内容让他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在此后1年多的时间里，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处置网络不实信息引发的各类负面影响。
8: 这种软暴力啊，损害是非常大，尤其是对企业，对我们当地的营商环境这影响非常大，你得拿出时间，拿出挺惨的那种破釜沉舟的想法，就跟他磕到底了，就得，你不能屈服于他。你有时间没用到正常生产上，你反对要应对这种无端的，这个他采取这种手段，造成我们企业就困惑嘛？你这没有心思再放到生产上了，正常生产上了。
4: 沈阳法库警方在日常网络巡查的过程中，也关注到了一夫当关账号行为异常。警方通过进一步梳理，发现了诸多疑点。
9: 他把一些人们在生产经营一些正常的一些画面场景，拍摄了以后，然后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一些文案，还有内容的编辑，去把这些整个事件夸大其词，或者是断章取义的这么一个。内容和效果出来，然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6: 警方介绍，一夫当关账号内的视频拍摄范围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或者乡村，更新速度很快。警方同步展开线下走访，在搜集了大量证据之后，警方确认该账号发布的质疑视频、负面帖文存在明显的舆情敲诈的特点。
10: 他说，那你要想删视频，你就买我的报刊之类的东西，如果买完之后，我会把这视频给你下架。
6: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确认网名为一夫当关的账号实际拥有者名为邓某某，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注册了2家传媒公司，同时在东北多地还散布着自己的线人。邓某某平日里以捍卫正义的使者的身份来包装自己，实际上是假借舆论监督之名，以曝光负面内容为筹码，要挟当事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经线上线索与线下走访证据相互印证， 警方综合研判认定，运营一夫当关账号的团伙正在实施有组织的敲诈勒索违法犯罪活动。

0: 在掌握了基本证据之后，警方展开收网行动，擒获团伙五名关键人物，也揭开了涉案团伙进行舆情敲诈的更多细节。
1: 警方在犯罪团伙核心成员邓某某的住宅和公司进行搜查期间，除查获各类专业拍摄设备、作案车辆以及大量制作的所谓采访证之外，还提取到大量存储在电子设备内的通话录音、聊天记录等音视频资料。警方通过对这些音频证据逐一梳理分析，从中逐步摸清该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与活动轨迹。大量证据显示，自2019年起，邓某某纠集人员组成犯罪团伙，流窜于东北多地，物色作案目标，实施相关违法犯罪活动。在视频发布之后，绝大多数企业都会主动联系一夫当关，他就会要求对方以购买报刊杂志为理由支付相应的费用。该团伙根据企业规模与实际经营情况，针对性设置敲诈金额，涉案单笔金额从数万元至十余万元不等。但是也有很多受害企业并没有收到订阅的刊物，事实上这也是一夫当关团伙试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手段。截至目前，法库警方已抓获一夫当关这个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21名，其中5人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现已核实的涉案金额近15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过程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现场，儿童天性活泼好动，自我防范意识不足，在户外玩耍时，各类公共设施的缝隙孔洞暗藏风险，极易发生肢体被卡的意外。近期多地接连出现孩童被户外设施卡住的险情。
4: 近日，在浙江丽水一户外公园，一名小男孩在玩耍时，右腿不慎被卡在健身器材上。家长尝试施救无果后，只好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距离男孩被卡已经过去了10多分钟，男孩右腿已经出现麻木感。消防员立即用衣物护住男孩，防止二次伤害，同时利用扩张工具对器材缝隙进行扩张。
5: 好了。可以拿出来了没？好了没？
4: 由于救援及时，男孩并无大碍。类似一幕也发生在安徽池州，一名5岁女孩在玩耍时，不慎将右小腿卡入一个景观铜像3厘米宽的镂空缝隙中，由于腿部与铜像边缘反复摩擦，一度出现皮肤红肿。消防员接警后到现场发现，该铜像为空心铸造结构，护住女童上半身后，消防员操控液压扩张器，在铜像薄弱处缓慢扩张缝隙。经过10几分钟紧张救援，女孩平安脱困。而在安徽宿州，也有幼童的小腿不慎卡在了铁质秋千缝隙中，无法动弹。消防员取用洗洁精，均匀涂抹在腿部与铁架的接触缝隙，减少摩擦力。经过几分钟小心尝试，幼童成功脱困。
6: 小区游乐器材、公园滑梯、健身设备的夹缝、镂空缝隙、连接间隙，极易卡住儿童的手脚头部。提醒家长带娃时应加强看护和安全教育提醒，防止孩子攀爬、打闹、钻入设备缝隙等危险行为，避免意外发生。
0: 户外的游乐设施是孩子出意外的高危地点，近期消防部门还接到了多起孩童被困游乐场所的险情求助救援。
4: 近日，在河南洛阳一游乐场内，一名小女孩独自攀爬至螺旋滑梯外侧高处钢架位置玩耍，不慎被困数米高空。孩子身处高处，情绪紧绷，且该游乐设施结构复杂，高空作业空间狭窄，给救援工作增添了不小难度。消防员接警后到达现场，迅速携带绳索、安全吊带攀爬至孩子被困点位。消防员在安抚孩子情绪同时，快速为其穿戴安全防护绳索，地面消防员同步拉紧保护绳，协同配合施救。经过近半小时努力，消防员将小女孩安全放。

0: 撞至地面，所幸孩子身体并无大碍。贵州遵义一水上乐园也发生惊险一幕，一名7岁男孩在网状桶游乐设施内钻爬玩耍时不慎滑落，卡在桶底夹缝中，身体无法动弹，不停哭闹，家长无奈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立即疏散周边游玩群众，并合力提拉网状桶，拓宽夹缝空间，轻柔操作，避免金属网边缘刮蹭孩子皮肤。几分钟后，男孩安全脱困。消防员提醒，儿童在游乐场玩耍时，家长务必全程看护，远离高空、夹缝、镂空等危险点位。
1: 9月14号晚间，云南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景哈边境派出所接到群众紧急报警，称辖区村寨一名独居老人在屋内长时间无人应答，可能有生命危险。民警迅速赶赴现场施救。
2: 民警赶到现场，发现老人居住的房门反锁，窗户紧闭，屋内漆黑一片，听不到任何动静。情况紧急，民警当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步开展现场救援。
3: 当时没有钥匙，然后里面又没人应答，当时就一个念头，再不进去可能就危险了，我们没办法，只能破门而入。
2: 破门进入屋内后，民警看见老人躺在床上，身体无法动弹，随后配合医务人员将老人紧急送往医院。经了解，老人是因高血压及基础疾病突发晕倒，由于送医及时，目前老人身体状况平稳，已无大碍。
4: 在湖北孝感，街边有许多用电场景，比如修车摊、夜市商贩、流动餐饮商贩等等。以往这些商户要么撕拉乱接，要么扛发电机。今年为了解决这些街头营生的用电难题，当地把小微街头接电列入民生一件事办理清单，采用了扫码方式。一起来看。
5: 在湖北孝感航空路，配钥匙的黄师傅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0多年了。过去他出摊从别处借电，一根线板拖出10几米，收摊还得卷回去，换个位子又得重新接。现在手机扫一下，立马就能通电开工。
6: 疫情出来，跟学校急用电，人家开门我才用，人家休息跟着收，现在身边有他我才放心。
5: 针对街边接电难、用电贵、撕拉乱接隐患这三个具体问题，孝感供电部门主动走上街头调研，在城区多个点位安装了扫码用电桩，为街边商户用电提供便利。
7: 我们前期逐渐摸排了商户的需求，在迎宾街、丛林路、航空路等5个点位布装了18个，同时呢，我们动态增容，保障小微商户日常用电稳定。
5: 目前，当地已累计建成投运43个扫码用电桩。为了保障用电安全，每台电桩还配备了漏电保护、过载断电等安全装置。
8: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关注日本政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1: 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维新会前干事长钟思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
4: 此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意欲何为？来听专家的分析。
9: 一个呢是在周年节点上呢进一步布局巩固权力，这一次的重要岗位，比如像自民党的干事长啊、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重要位置呢是基本是不动的，保持党内及目前的权力格局的平衡。那另一方面呢，和高市走的比较近的，比如像麻生太郎的麻生派和旧安倍派呢，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照顾。那么还有一点呢，作为高市之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林芳正呢，在此次改组中，高市也把他排除在外，避免其在政府内部呢对高市执政产生掣肘。那么总的来说呢，高市这次改组的一大目的呢，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全方位布局2027年秋天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要获得连任，来谋求长期执政。还有一个重点，那么此次高市改组内阁重点呢是维新会呢进入内阁。那么目前呢，高市在这个消费税 减税，以及各项这个提升军备的各种法案落地方面呢，面临在野党的巨大压力。那么维新会的坚定支持呢，是这个确保法案这个平稳过关的一个刚性要求。我们要注意到呢，维新会呢是一个以对外强硬为底色的右翼政党。那高市早苗上台后呢，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不断加快。那么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市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高市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在体制、武力和战略上完成日本的再军事化转轨，进一步充实日本的长期临战体制。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改的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在2027至2031年度的五年间，日本政府考虑引进约 5.2 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此外，包括长射程导弹在内，为强化从敌方射程外实施攻击的防区外防卫能力，所需经费估算将超过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890亿元，接近现行计划的两倍。相关人士指出，未来五年日本的防卫费总额可能增至70万亿至80万亿日元规模，而2023至2027年度现行计划的防卫费总额约为43万亿日元，相较之下将呈现大幅增加。
4: 这份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所披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图谋？
5: 据日本共同社所披露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日本在强化人工智能与无人装备防卫能力方面的预算将达到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在预计构建的约5万架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进行远程飞行的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
10: 这5万架无人机当中，有一些是飞行距离比较远的，那么它可以针对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那么还有数量非常多的中小型无人机，这些中小型无人机可能主要是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不仅可以用于在日本以及周边的这种军事行动，可能也会跟随着它出兵海外的步伐到其他的区域去参加作战行动。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反舰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的是封锁海峡和海上航线的任务。可以说呢，在引进无人机方面，现在的日本已经开始贪大求全了，这说明他要利用这些无人机去支持他在亚太范围内或者是在其他区域内的这种大规模的具有挑衅性的军事行动。
5: 根据披露的草案内容，日本还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
10: 这些无人潜航器都是大型的水下的自主航行平台，它可以搭载水雷、布放水雷，也可以发射射程很远的导弹，主要是执行两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叫做秘密的攻势布雷，日本海上自卫队会利用这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进行秘密的长时间的航行，然后呢到达对方沿海和岛屿周边区域，那么通过布放水雷的方式去阻挡对方海军舰队的这种运动和集结。那甚至不排除他会把这个水雷布放到其他国家的港口和军港的周边，那么进行这样的一个悄悄的攻击。第二类任务呢，就是进行远程精准火力打击。这些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会配备一些垂直的发射系统，可以这个装填对地攻击或者是反舰的这些巡航导弹。这些具备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航器，可以说呢，这是极具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的发展计划。
5: 在防区外防卫能力方面，日本计划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正式量产及射程延伸。此外，该草案还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预计需要约10万亿日元，
2: 其目标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一年的物资，为此将储备弹药、导弹、燃料等物资。
10: 那未来自卫队和防卫省要针对高超音速导弹进行升级和射程的延伸，那么像25式滑翔弹，那么就要换装更大的助推器和这种承波体的战斗部，那这样的话呢，它的打击距离就会更远，突防能力也会更强。以后呢，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可能也会被安装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战舰上，让它

0: 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1: 对于日本近期的行动，16号，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再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2: 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
1: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七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白宫当天表示，对此感到遗憾。
5: 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
6: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5: 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六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白宫发言人库什塞德16号称，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美国民众对美联储的加息决定反应不一。
7: I'm very optimistic. We've been down this road before. This is not something new.
8: I don't know. I'm not a political expert, but I mean, obviously, some people are going to, you know, vote based on the way they feel about the economy.
1: 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加息不仅是本轮紧缩周期的开端，更是美联储在独立性受到质疑、通货膨胀持续顽固的背景下，捍卫公信力的关键一步。那么，美联储为什么选择在此时加息？此举又将给全球市场带来哪些影响呢？
5: 美联储从2022年三月至2023年七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九月至2025年十二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一月至七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但随着中东战事持续，尤其是能源价格依然高企，越来越多美联储官员认为需要进一步加息以抑制通胀。
9: 这次加息本质是一个预防性的紧缩，重心呢是重新向抗通胀在倾斜。我们看美国核心通胀回落速度不及预期，叠加中东地缘冲突推升了国际油价，使得这个能源成本呢向服务业工资在传导，通胀存在二次抬头的风险。所以呢，这一次需要收紧政策来防范通胀预期脱锚，避免高通胀的固化。这一次呢，也有一个政策信誉的约束的考量，就是如果面对通胀反复，但是却按兵不动，那就会损害美联储抗通胀的公信力。所以呢，必须要主动出手，而不是被动等待通胀进一步恶化之后再补救。 这次加息啊，也说明加息的可能性打开了，但不等于已经开启确定性连续加息的周期，它属于一种条件式加息或者保险式加息。

0: 内确实仍有再加息的可能性哈，就是如果通胀持续顽固的话，可能它就会继续加息，但这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如果后续核心通胀，比方说明显回落，或者油价回落了呀，或者就业出现降温，它可能就会停止加息。政策呢，会高度依赖接下来的一些数据，不会承诺这种连续加息。加息加上鹰派的预期呢，就会通过美元、美债收益率、资本流动、大宗商品等等渠道向外传导。未来可能这个美元指数就要持续的走强，美债收益率要上行。那对于新兴市场的冲击呢，其实是最大的。美元走强以后，那新兴市场本币贬值的压力就加大，进口通胀呢也会抬升，美元债务再融资成本上升呢，也会使得一些外债高啊、外汇储备薄弱的经济体风险上升。有一些国家呢还会被迫跟随加息，牺牲本国增长来稳住汇率。如果通胀持续顽固，美联储继续加息，那就会显著抬升全球衰退的风险。那如果通胀快速回落，加息预期消退的话呢，市场就能够更加快速的修复。应该说，全球市场将进入一个高波动的阶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二十四小时长镜头，秦岭是我国南北方地理和气候的重要分界线，有大熊猫、金丝猴、羚牛、朱鹮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们也被称为秦岭四宝。
2: 进入秋季，随着秦岭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川金丝猴开启秋季垂直迁移。
1: 平常这些山中精灵难以寻踪，随着秦岭的川金丝猴逐渐往下搬家，科研团队的科考行动也同步展开。
2: 在向导的带领下，总台记者跟随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
3: 我现在正在跟着保护站的向导进山寻找秦岭川金丝猴他们最近的一个落脚地，找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最近的落脚点之后呢，能够为后续的科研团队进行相关的物种监测以及生态环境的数据的收集提供相关的支持。入秋之后，秦岭中高海拔区域的气温下降明显，食物资源也逐渐减少，金丝猴便开始向低海拔区域觅食，为过冬储备更多的能量。猴群走过的痕迹成为了向导辨认方向的重要坐标，哪些痕迹是新的或者跟猴群相关，这些经验丰富的老向导很快就能精准识别。
4: 哎，你看这个树就是猴子从树上折断下来的。你看它 掉下来，
5: 挺新鲜，
4: 挺新鲜的。而且你看这有拉的粪便，你看到了没有？还有这、你看这还有一滩。
5: 这粪便看起来挺新鲜
4: 的。今天
5: 是刚过去的、
4: 刚过去的嘛。树叶也是绿的，猴群应该就在我们附近。
3: 顺着向导指的方向继续往上，山路越来越陡，逐渐变成了只有猴群还有其他野兽踩出来的窄道，也叫做兽道。这些路湿滑难行，再加上除了向导之外，对于猴群来说我们都是生人，贸然跟上去不仅不安全，还容易惊扰到猴群。因此我们让向导带着设备继续向上摸索，并等待它的信号。
4: 找到了，猴子找到了。
3: 向导发现猴群正顺着树木往下走，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猴群的落脚地，科考团队下一步工作任务也能更顺利的开展。猴群的脚步不停，我们的追踪足迹也不会停歇。
1: 随着秦岭的川金丝猴逐渐往下搬家，找到金丝猴之后都会进行哪些科考工作呢？
2: 咱们继续来看。
3: 我们跟随着科研团队和当地向导来到了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名叫三道坪的地段，这里的海拔相对较低，食物资源也还比较丰富，成片高大完好的树木对于猴群来说也是一个相对安稳的落脚点。大家看，我几乎是被一大群可爱的金丝猴包围了，它们有的在树上发呆晒着太阳，有的在平地嬉戏享受着美食，还有一些母猴呢正在给猴仔慢条斯理的理毛，可以说是爱意满满。
6: 据了解，这群金丝猴呢是周至保护区里近2000只金丝猴当中族群规模较大的一只，也是当地的科研团队进行长期追踪监测的群体之一。所以通过这些天的蹲守观察，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这波猴群和我们的科研团队之间似乎是建立起了某种信任。就连我们这个新加入的团队啊，这些穿金丝猴也并不太介意。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镜头能够以比较近距离的方式来拍摄记录他们。当然我们能够站在这儿呢，也是得到了当地保护区的许可。好，可以看到现场的科研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相关的工作。这一项呢是捡粪便，您可别小看这个带点气味的任务哈，它可是对金丝猴进行非损伤取样的重要方式。科研人员对粪便进行分拣装管，再拿回实验室进行分析，能从中了解金丝猴的食谱、健康状态乃至是族谱。对一些重点观测的群体呢，科研人员会对他们进行这个适时的称量体重，来获取他们健康方面的相关的数据。当然在野外科考的现场还有一项工作是重中之重，那就是进行猴口普查，也就是尽量给每一只金丝猴上户口。当然这项工作的首要前提是我们能够精准地对个体进行识别，避免张冠李戴。由西北大学金丝猴研究团队研发出来的猴脸识别的小程序，只需要用手机对猴子进行拍照，然后上传到数据库，几秒钟就能够给出结果。此外在系统的后台呢，还会同步记录金丝猴的姓名、性别、年龄、所属家庭单元、行为识别特征等等，每拍照一次，对于他们的记录也就会更加的丰富，就像一张不断更新的电子身份证。最后呢，再给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今年这里的监测群的新生猴的数量是达到了49只，比去年还多出5只。不过这些小可爱们暂时不会纳入到猴脸识别库里面，因为幼猴的长相变化是比较快的，需要等到它们再长大一些，纳入数据库建立档案才会更加的稳妥。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说，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
2: 卡尼15号起对欧洲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除了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外，他的行程还包括在英国会见英国首相伯纳姆，讨论国防与安全、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合作，在法国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航空航天、能源、关键金属、卫星、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卡尼还成为了首位受邀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盟情咨文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
1: 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一同努力。
8: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9: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8: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
2: 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根据备忘录，美总统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和美国贸易代表与其他部门一起识别并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把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

0: 主任还应告知其他部门有关美国国内替代产品的信息。美国总统还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采购过程中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那么，有关冯德莱恩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欧洲各国的反应如何？又有怎样的声音和表态？来看总台记者顾欣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我们注意到呢，欧洲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中普遍提到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这项协定呢，从2017年就开始临时的实施，但是在近10年的时间里，推动的过程是相当的曲折。目前仍有10个欧盟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冯德莱恩在盟情咨文中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就显得颇为激进。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呢，是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援引欧盟外交人士的话说呢，一些成员国对这个设想感到意外，甚至有一些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的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反映出的是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此外呢，目前欧盟法律中并不存在准成员这一正式的身份，这些设想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市场准入、政策参与以及权利义务，目前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法国的《世界报》就注意到呢，准成员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诸多的法律和政治问题。欧洲新闻台的报道也指出，欧盟成员国此前一直对类似的准成员设想反应冷淡。一些欧洲媒体就分析认为呢，这背后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同的诉求，也就是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的背景下，欧盟和加拿大都在寻找降低对美依赖的空间，而彼此正好可以成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明显升温，某种程度上也是双方在相互借力。加拿大希望借助欧洲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呢则希望借加拿大证明在贸易、安全、战略资源这些问题上，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从欧盟现在释放的信号来看呢，布鲁塞尔正尝试把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存在的贸易、能源、防务、科技和北极合作进一步的捆绑起来。不过从提议到真正的形成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的谈判。换句话说，冯德莱恩今天打开的是一扇门，但这扇门最终通向哪里，现在还没有答案。
0: 当地时间16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表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访问英国期间会见了英国首相伯纳姆，双方强调了加拿大和英国之间紧密的双边关系。卡尼宣布，加拿大已正式申请加入由英国主导的联合远征军。联合远征军是由10个北约成员国组成的快速反应军事伙伴关系组织。不过，卡尼并未说明加拿大参与联合远征军在实际操作层面将如何运作。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17号22时19分，在福克斯群岛发生6.5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公里。感谢收看今天的24小时。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您晚安。
1: 晚安。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召开。在金融服务专题展现场，工行北京分行发布“悦享环球，汇聚工行个人跨境金融服务品牌”。工商银行围绕留学、商旅、薪酬三大核心场景，面向境外留学学子、环球旅行人士及跨境就业群体，构建金融加非金融、产品加方案的跨境金融服务生态。依托服贸会平台发布该品牌，是工商银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服务贸易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发挥全球化本外币金融服务优势，贯通金融、生活、成长全链条，陪伴每一位客户，悦享环球，通达世界。
2: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5: 这里是于都河，
6: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7: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8: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5: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4: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晚上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您的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9月16号至17号，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北京召开，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17号，丁薛祥在广西南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9月16号，丁薛祥分别会见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商务部17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近日，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作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等表述。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回应。
3: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0: 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还就欧委会近日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一事进行了回应。
3: 中方注意到了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这个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者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的评估相关的影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沈阳

0: 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于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
1: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此次获赠的文物史料中，有14件来自于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格的收藏。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918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等。
2: 像这张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占领当时沈阳的北陵，这个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这个侵占这个张学良在北陵的别墅。他在进攻沈阳、攻打北大亚营的同时侵占吉林，占领长春，占领吉林，当时的一些影像的记录。
1: 918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的影响下，东北地区纷纷组建起抗日武装，奋起抵抗。此次获赠的报纸中就有相关内容。
3: 这个报纸呢是当时的进步刊物，救亡情报。在报纸当中呢，详细的记载了当时的招商志同日军进行抗争的一些情况，里边呢有一些具体的时间，对于我们在未来在展陈当中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这些史实呢是一个补充。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4: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5: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4: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6: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5: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4: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7: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8: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0: 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广播电视

0: 总局有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记者17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了风险标尺，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1: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2: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1: 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11项禁止性要求。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7号起，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
3: 全国首张铁路国际联运电子运单由国铁哈尔滨局签发，该运单承运的276吨工业原料将经由中国绥芬河口岸站、俄罗斯格罗迭科沃口岸站抵达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铁路国际联运运单是办理跨多国铁路运输的合同凭证，载明了货物品类、重量、运行线路、发收货人、承运人等信息。以往办理国际联运需要随车传递一式多份的纸质运单，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后，客户无需办理纸质运单，从发站受理到口岸站交接、到站交付，全程运输途中都将基于各方可信的电子数据开展作业，将有效解决纸质运单随车传递效率低、纸质单证份数多、跨境交接手续复杂等痛点，规范国际联运数据采集，降低物流单证管理和传输成本，提升跨境运输综合效能。
0: 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今年的东博会还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智能撮合企业精准对接。与此同时，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也于17号开始在广西南宁举行。17号，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4: 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8万吨。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号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
5: 完成了86项技术改造，综合

0: 国产化率约98.1%，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方的一个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1: 据了解，三号机组核心搭载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华龙一号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采用国内首个兼容商业压水堆和四代高温气冷堆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通过国产化适配实现完全自主可控。
0: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白宫当天表示对此感到遗憾。
4: 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
5: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4: 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白宫发言人库什塞德16号称，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美国民众对美联储的加息决定反应不一。
6: I'm very optimistic. We've been down this road before. This is not something new.
7: I don't know. I'm not a political expert, but I mean, obviously, some people are gonna, you know, vote based on the way they feel about the economy.
3: 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加息不仅是本轮紧缩周期的开端，更是美联储在独立性受到质疑、通货膨胀持续顽固的背景之下，捍卫公信力的关键一步。那么，美联储为什么选择在此时加息？此举又将给全球市场带来哪些影响呢？
4: 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但随着中东战事持续，尤其是能源价格依然高企，越来越多美联储官员认为需要进一步加息以抑制通胀。
8: 这次加息本质是一个预防性的紧缩，重心呢是重新向抗通胀在倾斜。我们看美国核心通胀回落速度不及预期，叠加中东地缘冲突推升了国际油价，使得这个能源成本呢向服务业工资在传导，通胀存在二次抬头的风险。所以呢，这一次需要收紧政策来防范通胀预期脱锚，避免高通胀的固化。这一次呢，也有一个政策信誉的约束的考量，就是如果面对通胀反复，但是却按兵不动，那就会损害美联储抗通胀的公信力。所以呢，必须要主动出手，而不是被动等待通胀进一步恶化之后再补救。 这次加息啊，也说明加息的可能性打开了，但不等于已经开启确定性连续加息的周期，它属于一种条件式加息或者保险式加息，年内确实仍有再加息的可能性哈，就是如果通胀持续顽固的话，可能它就会继续加息，但这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如果后续核心通胀比方说明显回落，或者油价回落了呀，或者就业出现降温，它可能就会停止加息，政策呢会高度依赖接下来的一些数据，不会承诺这种连续加息。加息加上鹰派的预期呢，就会通过美元、美债收益率、资本流动、大宗商品等等渠道向外传导，未来可能这个美元指数就要持续的走强，美债收益率要上行。那对于新兴市场的冲击呢，其实是最大的。美元走强以后，那新兴市场本币贬值的压力就加大，进口通胀呢也会抬升，美元债务再融资成本上升呢，也会使得一些外债高啊、外汇储备薄弱的经济体风险上升，有一些国家呢还会被迫跟随加息，牺牲本国增长来稳住汇率。如果通胀持续顽固，美联储继续加息，那就会显著抬升全球衰退的风险。那如果通胀快速回落，加息预期消退的话呢，市场就能够更加快速的修复。应该说，全球市场将进入一个高波动的阶段。
3: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对我们又有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带来的观察。
9: 美联储的加息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老王请教了多位经济学家，主流的看法是这次加息对我国总体影响有限，但会对部分企业和个人带来结构性的影响，比如有美元债务的企业负担会加重，不过我国企业外债规模总体不大，而且风险可控。另外，美联储加息后，我国企业去海外发债的难度会增加，需要进口原材料设备的企业成本也可能增加，而对于个人来说，出境旅游留学的成本可能会增加，特别是有留学生的家庭，换汇时最好是分批兑换，平摊成本。从美联储的表态来看，这次加息未必是最后一次，官员释放信号，后续如果通胀持续偏高，不排除继续收紧货币政策，推动通胀回落至目标水平。老王认为，未来几个月通胀数据、就业数据、地缘局势都会影响美联储下一步的政策选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
3: 我们来关注日本政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当中首次入阁。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此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意欲何为呢？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10: 一个呢是在周年节点上呢进一步布局巩固权力，这一次呢重要岗位比如像自民党的干事长啊、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重要位置呢是基本是不动的，保持党内就目前的权力格局的平衡。那另一方面呢，和高市走的比较近的比如像麻生太郎的麻生派和旧安倍派呢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照顾。那么还有一点呢，作为高市之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林芳正呢，在此次改组中高市也把他排除在外，避免其在政府内部呢对高市执政产生掣肘。那么总的来说呢，高市这次改组的一大目的呢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全方位布局2027年秋天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要获得连任来谋求长期执政。还有一个重点，那么此次高市改组内阁重点呢是维新会呢进入内阁。那么目前呢高市在这个消费税减税以及各项这个提升军备的各种法案落地方面呢面临在野党的巨大压力。那么维新会的坚定支持呢是这个确保法案这个平稳过关的一个刚性要求。我们要注意到呢，维新会呢是一个以对外强硬为底色的右翼政党。那高市早苗上台后呢，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不断加快。那么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市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 高市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在体制、武力和战略上完成日本的再军事化转轨，进一步充实日本的长期临战体制。
3: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在首次入阁的人员当中，有些曾因为自民党的黑金丑闻而受到党内处分。日本学者表示，高市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议员，意在巩固政权，谋求胜选连任。
11: 二つ目はですね、この、まあ、自民党といえば政治と金の問題が非常に厳しく追及されてきたわけですけれども、その政治と金の追及されたですね、党の主役であった裏金、閣僚として入っ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で、旧安倍派あるいはその裏金議員の人たちが閣僚に入ることをどう思いますかという世論調査が、例えば時事通信とか共同通信なんかで行われているわけですけれども、7割ぐらいがですね、やはりその裏金議員が閣僚として入ることについては反対だという世論調査なんですね。にもかかわらず、ここでですね、裏金議員の来年の党総裁選の、まあ、支持を取り付けるために旧安倍派の裏金議員の人たちというのを、まあ、閣僚として、入閣させたと。高市さんがやりたいことを進めたいための人事だったと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もいいと思います。もちろんそのためには自分が長期政権を確保するために来年の党総裁選で勝た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と、
12: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白鸟浩表示，维新会入阁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
11: ね、この維新が閣内に入って閣議に出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で、より維新が望むような方向へと高市政権が進んでいくだろう。で、維新が望んでいることというのは高市さんが望んでいることとかなり近いので、まあ、憲法改正であったりですね、防衛力の増強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核非核三原則の見直しであったり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があるわけで。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改的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在2027至2031年度的五年间，日本政府考虑引进约 5.2 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此外，包括长射程导弹在内，为了强化从敌方射程外实施攻击的防区外防卫能力，所需经费估算将会超过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890亿元，接近现行计划的两倍。相关人士指出，未来五年日本的防卫费总额可能增至70万亿至80万亿日元的规模。2023至2027年度现行计划的防卫费总额约为43万亿日元，相较之下将呈现大幅增加。那这份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所披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图谋呢？
12: 据日本共同社所披露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日本在强化人工智能与无人装备防卫能力方面的预算将达到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在预计构建的约5万架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进行远程飞行的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
13: 这5万架无人机当中，有一些是飞行距离比较远的，那么它可以针对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那么还有数量非常多的中小型无人机，这些中小型无人机可能主要是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不仅可以用于在日本以及周边的这种军事行动，可能也会跟随着它出兵海外的步伐到其他的区域去参加作战行动。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反舰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的是封锁海峡和海上航线的任务。可以说呢，在引进无人机方面， 现在的日本已经开始贪大求全了，这说明他要利用这些无人机去支持啊他在亚太范围内或者是在其他区域内的啊这种大规模的具有挑衅性的军事行动。
12: 根据披露的草案内容，日本还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
13: 这些无人潜航器啊，都是大型的水下的自主航行平台，它可以搭载水雷，布放水雷，也可以发射射程很远的导弹，主要是执行两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啊，叫做

0: 秘密的攻势布雷，日本海上自卫队会利用这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进行秘密的长时间的航行，然后呢到达对方沿海和岛屿周边区域，那么通过布放水雷的方式去阻挡对方海军舰队的这种运动和集结，那甚至不排除他会把这个水雷布放到其他国家的港口和军港的周边，那么进行这样的一个悄悄的攻击。第二类任务呢，就是进行远程精准火力打击。这些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会配备一些垂直的发射系统，可以这个装填对地攻击或者是反舰的这些巡航导弹。这些具备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航器，可以说呢，这是极具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的发展计划。
1: 在防区外防卫能力方面，日本计划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正式量产及射程延伸。此外，该草案还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预计需要约10万亿日元。其目标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一年的物资，为此将储备弹药、导弹、燃料等物资。
0: 那未来自卫队和防卫省要针对高超音速导弹进行升级和射程的延伸，那么像25式滑翔弹，那么就要换装更大的助推器和这种成波体的战斗部，那这样的话呢，它的打击距离就会更远，突防能力也会更强。以后呢，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可能也会被安装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战舰上，让它的这个火力打击的范围进一步的向对手的纵深区域去进行延伸。日本在军事化的步伐是越来越快，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说，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卡尼15号起对欧洲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除了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之外，他的行程还包括在英国会见英国首相伯纳姆，讨论国防与安全、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合作，在法国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航空航天、能源、关键金属、卫星、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卡尼还成为了首位受邀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盟情咨文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一同努力。
4: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5: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4: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
3: 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总统

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根据备忘录，美总统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和美国贸易代表与其他部门一

0: 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那么有关冯德莱恩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欧洲各国的反应如何，又有怎样的声音和表态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顾欣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1: 我们注意到呢，欧洲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中普遍提到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这项协定呢，从2017年就开始临时的实施，但是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推动的过程是相当的曲折，目前仍有10个欧盟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冯德莱恩在盟情咨文中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就显得颇为激进。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呢，是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援引欧盟外交人士的话说呢，一些成员国对这个设想感到意外，甚至有一些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的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反映出的是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此外呢，目前欧盟法律中并不存在准成员这一正式的身份，这些设想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市场准入、政策参与以及权利义务，目前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法国的《世界报》就注意到呢，准成员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诸多的法律和政治问题。欧洲新闻台的报道也指出，欧盟成员国此前一直对类似的准成员设想反应冷淡。一些欧洲媒体就分析认为呢，这背后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同的诉求，也就是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的背景下，欧盟和加拿大都在寻找降低对美依赖的空间，而彼此正好可以成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明显升温，某种程度上也是双方在相互借力。加拿大希望借助欧洲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呢，则希望借加拿大证明在贸易、安全、战略资源这些问题上，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从欧盟现在释放的信号来看呢，布鲁塞尔正尝试把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存在的贸易、能源、防务、科技和北极合作进一步的捆绑起来。不过，从提议到真正的形成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的谈判。换句话说，冯德莱恩今天打开的是一扇门，但这扇门最终通向哪里，现在还没有答案。
0: 国际移民组织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抵达欧洲的移民人数大幅下降。截至9月15号，今年已有近6万名移民和难民经海路抵达欧洲，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39%。然而，今年至少有2292人在途中死亡或失踪，高于去年同期的1999人。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这些数据仅涵盖已核实的事件和抵达人数。由于许多沉船和失踪事件没有记录在案，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更高。17号，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当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现行规定，首相辞职之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之前，现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今年七月，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之上，把利用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套路化的十类新型犯罪作为重点打击对象，这其中就包括舆情敲诈、不法分子刻意炮制负面信息、放大炒作网络舆情、伪装成监督者、正义维护者博取流量、实施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我们来看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侦破的一起案件。

0: 事情还要从2022年说起。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王先生经营着一家工程施工企业，平时主要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然而，一名自称是媒体记者的不速之客突然主动联系到了王先生，以舆论监督核查为由，要求王先生提供企业施工的相关手续。
1: 他说他是沈阳某个出版社的记者，他就说我在那个你这个采石场拍了一些图片，我质疑你手续这个合规性，你要把手续给我发了。
0: 为了配合对方所谓的媒体调查，王先生提供了相应手续。没想到第二天，一个名为一夫当关的网络账号发布了王先生企业施工现场的相关视频和图片。
1: 就是说以为老百姓以为说我们在那个开矿，但实际不是，我们在修复。他就是利用这个关注度吧，说那个在网上引起大众对我的那个质疑。
0: 随后，王先生立即与一夫当关账号取得了联系，希望对方能删除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视频。然而，对方却提出了一个让王先生始料未及的要求：
1: 出版社有任务，出来都不容易，给外边跑，你给我完成点任务。订这个3块钱那个书，我这边给你开发票，完那个视频我就跟那个文字啥我就给你一下，咱大伙儿都消停完活。
0: 王先生此时虽然已经意识到对方目的并不单纯，他试图寻找其他解决途径，但是思来想去却没有任何办法。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花钱买平安，按照对方的指引，将30000元钱款打入了一个对公账户。
1: 一个传媒公司，我是个人转对公，完事之后他给我开发票开的个人的，给完钱之后视频当时就下去了。
0: 事件发生后，王先生因担忧该团伙继续刻意炮制不实舆情，对自身企业经营与个人声誉造成进一步负面影响，最终选择隐忍，未向公安机关报案。
2: 王先生说，给对方的30000块钱虽然号称是购买杂志的费用，但是将近4年时间过去了，他却始终没有收到对方许诺的杂志。王先生的遭遇并非是个例，同样是法库县的刘先生也遭遇了同类敲诈，其经营的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在处置原矿主遗留采矿废料的过程当中，被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摄了视频，以所谓舆论监督为名发布到了网络平台。
3: 跟他沟通说要钱，要6万块钱，6万当时他说给整点报纸哦。他应该法库这边干了很多次了，因为咱以前也听说过，他拍完就得给钱，不给钱他不给删。
0: 随后，被害人刘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一夫当关给自己开具的发票，上面销售方名称一栏中显示为沈阳维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标注的是文化服务信息资讯服务。面对一夫当关犯罪团伙的敲诈，不少企业迫于压力选择破财免灾，但也有被害人拒绝妥协。在沈阳市法库县经营固体废料处理的企业经营者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一次大风天气，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到企业车辆转运物料产生扬尘的画面，随即以此向李先生施压，提出付费即可下架相关视频。面对敲诈，李先生选择硬扛到底。
4: 如果要是说我低头了，是背后找各种关系跟他取得联系，或者给他拿一些钱，我感觉会助长他以后会越来越嚣张的，得去用这种软暴力给别人施压，给别的企业也会造成那个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我还是坚持我。
0: 尽管该决定是李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但网络上传播的各类不实质疑内容让他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在此后1年多的时间里，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处置网络不实信息引发的各类负面影响。
4: 这种软暴力啊，损害是非常大，尤其是对企业，对我们当地的营商环境这影响非常大。你得拿出时间，拿出停产的那种破釜沉舟的

0: 想法，就跟他磕到底了，就得你不能屈服于他。你有时间没用到正常生产上，你反对要应对这种无端的，这个他采取这种手段，造成我们企业就困惑嘛？你这没有心思来放到生产上了，正常生产上了。
1: 无论是破财免灾，还是硬扛到底，都让企业经营者产生了巨大的舆论恐惧。而沈阳法库警方在日常网络巡查的过程当中，也关注到了一夫当关账号的异常行为。
2: 我们发现他每天发布的视频，一个是周期比较短，播放的内容频次比较多，但是没有几天，这个视频就下架了。
3: 警方通过进一步梳理该账号发布的全部视频内容，结合已经掌握的企业相关线索，开展综合研判。在比对原始场景与网络发布内容的过程中，办案人员从视频取景、片段剪辑，再到公开的文案表述里，发现了诸多疑点。
2: 他把一些人们在生产经营一些正常的一些画面场景，拍摄了以后，然后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一些文案还有内容的编辑，去把这些整个事件夸大其词，或者是断章取义的这么一个内容和效果出来，然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3: 警方介绍，一夫当关账号内的视频拍摄范围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或者乡村，更新速度很快。警方同步展开线下走访，在搜集了大量证据之后，警方确认该账号发布的质疑视频、负面帖文存在明显的舆情敲诈的特点。
4: 他说，那你要想删视频，你就买我的报刊之类的东西，如果买完之后，我会把这视频给你下架。
3: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确认网名为一夫当关的账号实际拥有者名为邓某某，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注册了两家传媒公司，同时在东北多地还散布着自己的线人。邓某某平日里以捍卫正义的使者的身份来包装自己，实际上是假借舆论监督之名，以曝光负面内容为筹码，要挟当事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经线上线索与线下走访证据相互印证，警方综合研判认定，运营一夫当关账号的团伙正在实施有组织的敲诈勒索违法犯罪活动。
4: 调查的那个公司账户里流水，发现不止他一个人，比如说有专门负责订刊的，有专门负责收集视频的，有专门收集视频之后提供给这个一夫当关的，完了从中像争取费用呗，好处呗，这种的。
1: 在掌握了基本证据之后，警方展开收网行动，擒获团伙五名关键人物，也揭开了涉案团伙进行舆情敲诈的更多细节。
3: 警方在犯罪团伙核心成员邓某某的住宅和公司进行搜查期间，除查获各类专业拍摄设备、作案车辆以及大量制作的所谓采访证之外，还提取到大量存储在电子设备内的通话录音、聊天记录等音视频资料。
5: 我是报社的啊，我听领导说，你这边要订阅点刊物，是吧？
6: 我稍等，我上个信号好的地方。
5: 一般的话都能订个三五十套，那你这边要是少订点的话，你就订个三十套。
3: 警方通过对这些音频证据逐一梳理分析，从中逐步摸清该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与活动轨迹。大量证据显示，自2019年起，邓某某纠集人员组成犯罪团伙，流窜于东北多地，物色作案目标，实施相关违法犯罪活动。在视频发布之后，绝大多数企业都会主动联系一夫当关，他就会要求对方以购买报刊杂志为理由支付相应的费用。该团伙根据企业规模与实际经营情况，针对性设置敲诈金额，涉案单笔金额从数万元至十余万元不等。但是也有很多受害企业和王先生一样，并没有收到订阅的刊物。事实上，这也是一夫当关团伙试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手段。
2: 我们认为一夫当关这个涉恶软暴力团伙有一定的反制查能力，以报刊报纸为幌子进行推销，他是拿这个点，或者说拿这个因素搪塞自己

0: 独裁的目的，把它演变成一个正在一个合法经营的一个公司，掩饰自己的犯罪构成。
1: 警方调查中发现，一夫当关这一犯罪团伙对曾经敲诈成功的企业还会持续关注，强迫其第二年续订刊物，否则他们还将会对企业的经营生产鸡蛋里挑骨头。截至目前，法库警方已抓获一夫当关这个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21名，其中5人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现已核实的涉案金额近15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过程中。
2: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四川、重庆、湖北、贵州等地有较强降雨。
3: 中央气象台预计，17号夜间至18号，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陕西南部、贵州北部、云南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西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部、重庆、湖南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此外，19号至22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及华北西部仍多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此外，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有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
2: 秦岭是我国南北方地理和气候的重要分界线，有大熊猫、金丝猴、羚牛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进入秋季，随着秦岭高海拔区域的气温走低，秦岭川金丝猴也开启了秋季垂直迁徙，从高海拔山林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越冬栖息。这些天，总台记者跟随科研团队成功发现了一群秦岭川金丝猴。
4: 经过这些天的跋山涉水啊，我们跟随着科研团队和当地向导来到了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名叫三道坪的地段。这里的海拔相对较低，食物资源也还比较丰富，成片高大完好的树木对于猴群来说也是一个相对安稳的落脚点。大家看，现在我几乎是被一大群可爱的金丝猴包围了。据了解，这群金丝猴呢是周至保护区里近2000只金丝猴当中族群规模较大的一只，也是当地的科研团队进行长期追踪监测的群体之一。所以通过这些天的蹲守观察，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这波猴群和我们的科研团队之间似乎是建立起了某种信任。就连我们这个新加入的团队啊，这些川金丝猴也并不太介意。可以看到，现场的科研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相关的工作。这一项呢是捡粪便，您可别小看这个带点气味的任务哈，它可是对金丝猴进行非损伤取样的重要方式，能从中了解金丝猴的食谱、健康状态乃至是族谱。还有一项工作是重中之重，那就是进行猴口普查，也就是尽量给每一只金丝猴上户口。由西北大学金丝猴研究团队研发出来的猴脸识别的小程序，只需要用手机对猴子进行拍照，然后上传到数据库，几秒钟就能够给出结果。刚才科研人员已经是完成了拍照，我们来看一下识别的结果。好，可以看到显示是识别成功，可信度是超过了90%。最后呢，再给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今年这里的监测群的新生猴的数量是达到了49只，比去年还多出5只。不过这些小可爱们暂时不会纳入到猴脸识别库里面，因为幼猴的长相变化是比较快的，需要等到它们再长大一些，纳入数据库建立档案才会更加的稳妥。眼下要做的更多的是啊，将记住它们的家庭的状态，这些小精灵们的身份证我们就先交给时间，期待它们的茁壮成长。
2: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28摄氏度。东京晴转小雨，18到23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4度。卡拉奇晴，27到35度。

莫斯科小雨，12到18度；开罗晴，23到34度；巴黎小雨转阴，12到23度；伦敦晴转小雨，11到21度；悉尼晴，9到22度；渥太华晴，12到18度；纽约小雨转晴，22到28度。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1: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2: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1: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3: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2: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1: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十五五”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0: 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记者17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

0: 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风险标尺，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1: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2: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1: 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11项禁止性要求。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7号起，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
3: 全国首张铁路国际联运电子运单由国铁哈尔滨局签发，该运单承运的276吨工业原料将经由中国绥芬河口岸站、俄罗斯格罗迭科沃口岸站抵达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铁路国际联运运单是办理跨多国铁路运输的合同凭证，载明了货物品类、重量、运行线路、发收货人、承运人等信息。以往办理国际联运需要随车传递一式多份的纸质运单，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后，客户无需办理纸质运单，从发站受理到口岸站交接、到站交付，全程运输途中都将基于各方可信的电子数据开展作业，将有效解决纸质运单随车传递效率低、纸质单证份数多、跨境交接手续复杂等痛点，规范国际联运数据采集，降低物流单证管理和传输成本，提升跨境运输综合效能。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闭幕，这两天来自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世界多极化、全球安全治理等议题展开对话。在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亚洲安全成为与会嘉宾关注的重要议题，围绕亚洲安全形势、地区合作以及安全治理等议题，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会代表和专家展开交流。
4: 近年来，亚洲地区的安全形势持续受到关注，推动政治互信向多层次对话机制延伸，成为本届论坛上有关亚洲长远走向的重要共识。
5: Asia has achieved its development.
6: 亚洲是通过合作而非对抗实现发展的。为维护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我们需要持续开展多边、多层次的对话，既包括政府间对话，也包括军事危机管控机制和民间人文交流。我相信要对话而不要对抗，要合作而不要分裂，这才是亚洲应当走的道路。
4: 这种以对话促合作的诉求在与会嘉宾中引发了广泛共鸣。面对亚洲各国不同的安全关切，如何增进理解、寻找共同利益，也是实现地区共同安全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7: 要实现共同安全，同样要靠和平谈判、和平协商，把一切都摆到桌面上来。就像我在本届论坛峰会上提到的，这其中有一种人与人的直接接触，

0: 我愿意把它比作拥有一位可以良好沟通、顺畅互动的好朋友，以此增进彼此的理解。我们当然需要足够相互体谅，同时去处理那些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这让我们才能在这个地区和谐和平地共处。我们认为一国的安全不应建立在另一国的不安全之上，可持续的安全必须通过对话在尊重彼此正当利益和国际法的基础上构建。从对话机制的构建到合作模式的探索，
1: 北京香山论坛正在凝聚亚洲安全愿景，为全球安全治理注入更多来自东方的确定性。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来关注日本政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 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当中首次入阁。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 此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意欲何为？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2: 一个呢是在周年节点上呢进一步布局巩固权力，这一次呢重要岗位，比如像自民党的干事长啊、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重要位置呢是基本是不动的， 保持党内目前的权力格局的平衡。那另一方面呢，和高市走的比较近的， 比如像麻生太郎的麻生派和旧安倍派呢，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照顾。那么还有一点呢，作为高市之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林方正呢，在此次改组中，高市也把他排除在外，避免其在政府内部呢对高市执政产生掣肘。那么总的来说呢，高市这次改组的一大目的呢，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 全方位布局2027年秋天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要获得连任来谋求长期执政。 还有一个重点，那么此次高市改组内阁重点呢是维新会呢进入内阁。那么目前呢，高市在这个消费税减税以及各项这个提升军备的各种法案落地方面呢，面临在野党的巨大压力。那么维新会的坚定支持呢，是这个确保法案这个平稳过关的一个刚性要求。我们要注意到呢，维新会呢是一个以对外强硬为底色的右翼政党。那高市早苗上台后呢，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不断加快。 那么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市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高市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在体制、武力和战略上
1: 完成日本的在军事化转轨，进一步充实日本的长期临战体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白宫当天表示对此感到遗憾。
3: 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2% 的目标提供支持。
4: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3: 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白宫发言人库什塞德16号称，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美国民众对美联储的加息决定

0: 应反应不一。
1: I'm very optimistic. We've been down this road before. This is not something new.
2: I don't know. I'm not a political expert, but I mean, obviously, some people are gonna, you know, vote based on the way they feel about the economy.
3: 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加息不仅是本轮紧缩周期的开端，更是美联储在独立性受到质疑、通货膨胀持续顽固的背景之下，捍卫公信力的关键一步。那么美联储为什么选择在此时加息？此举又将给全球市场带来哪些影响呢？
0: 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但随着中东战事持续，尤其是能源价格依然高企，越来越多美联储官员认为需要进一步加息以抑制通胀。
4: 这次加息本质是一个预防性的紧缩，重心呢是重新向抗通胀在倾斜。我们看美国核心通胀回落速度不及预期，叠加中东地缘冲突推升了国际油价，使得这个能源成本呢向服务业呀、工资在传导通胀存在二次抬头的风险。所以呢，这一次需要收紧政策来防范通胀预期脱锚，避免高通胀的固化。这一次呢，也有一个政策信誉的约束的考量，就是如果面对通胀反复，但是却按兵不动，那就会损害美联储抗通胀的公信力。所以呢，必须要主动出手，而不是被动等待通胀进一步恶化之后再补救。这次加息啊，也说明加息的可能性打开了，但不等于已经开启确定性连续加息的周期。它属于一种条件式加息或者保险式加息，年内确实仍有再加息的可能性哈。就是如果通胀持续顽固的话，可能它就会继续加息，但这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如果后续核心通胀，比方说明显回落，或者油价回落了呀，或者就业出现降温，它可能就会停止加息。政策呢，会高度依赖接下来的一些数据，不会承诺这种连续加息。加息加上鹰派的预期呢，就会通过美元、美债收益率、资本流动、大宗商品等等渠道向外传导。未来可能这个美元指数就要持续的走强，美债收益率要上行。那对于新兴市场的冲击呢，其实是最大的。美元走强以后，那新兴市场本币贬值的压力就加大，进口通胀呢也会抬升，美元债务再融资成本上升呢，也会使得一些外债高啊、外汇储备薄弱的经济体风险上升。有一些国家呢还会被迫跟随加息，牺牲本国增长来稳住汇率。如果通胀持续顽固，美联储继续加息，那就会显著抬升全球衰退的风险。那如果通胀快速回落，加息预期消退的话呢，市场就能够更加快速的修复。应该说，全球市场将进入一个高波动的阶段。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说，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卡尼15号起对欧洲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除了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外，他的行程还包括在英国会见英国首相伯纳姆，讨论国防与安全、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合作，在法国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航空航天、能源、关键金属、卫星、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卡尼还成为了首位受邀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盟情咨文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一同努力。
5: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6: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0: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1: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声明称，瑞方此前指控伊朗干涉瑞典安全事务毫无根据。瑞典政府16号宣布，由于伊朗驻瑞典大使馆一名外交官的活动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要求其离境。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天下用电负荷屡创新高，
1: 大范围高温天气是拉动尖峰用电负荷的直接推手，
2: 最大放电到了1190多瓦，也是破了历史记录。
3: 今年的供应形势相对要好得多了。
0: 迎风度夏，何以更从容？
1: 新能源已经成为五国保供的重要力量。
4: 车管骨干网架织密之后，大容量电力可以精准输送。
5: 新引入了 AI 模型，提供虚拟电厂，非常智能，也很高效。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用事实说话。
8: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三轮明显的高温过程，直接拉升了电力负荷，多地用电负荷创下了新高。与此同时，以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用电量持续增长，也夯实了我国夏季用电增长的基本盘。虽然电力需求不断攀升，但今年夏天我们国家的电力供应平稳有序。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电力保供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顶层规划？又是哪些方面相互协同起到了重要作用呢？
9: 今年夏天，全国用电负荷四次刷新历史极值。截至目前，华北、东北、华东等六个区域电网23次创历史新高，北京、辽宁、江苏、江西、四川、甘肃等23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73次创新高，尤其在七下八上的迎风度夏关键期，全国用电持续高位运行。8月上旬，全国日最大负荷连续一周超过去年极值，8月7日最高负荷达到15.57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
1: 经济向好是驱动用电增长的主要原因。今年七月，全国单月用电量达到了1.04万亿千瓦时，在去年度夏首破万亿的基础上，继续稳步增长。大范围高温天气带来烹调制冷负荷的集中释放，是拉动尖峰用电负荷的直接推手。
9: 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等新兴产业用电量持续增长，稳固了夏季用电增长的基本盘，加上高温天气，让用电负荷不断攀升。今年夏天，虽然用电负荷屡创新高，但我们国家的电力供应始终平稳有序。人们能够安心享受空调自由和用电无忧的夏天，背后正是一系列体制机制在协同发力，默默支撑。
1: 我们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实物规划为指导，形成了中长期规划、3年充裕度预警、年度一省一策相衔接的远近结合的保供体系。进入15/5时期，我们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的原则，优先挖掘电网侧省电。

0: 护进能力，充分发挥用电侧消峰和新型储能的顶峰作用，持续提升新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夯实传统电源的保供基础。
1: 今年夏天的电力稳定供应可以说是源、网、荷、储电力市场几个环节协同发力的结果。源、网、荷、储具体指的就是电源侧、电网侧、用电侧和储能侧。从电源侧来说，我们国家电煤、天然气等能源供应充足，全国统调电厂存煤可用天数超过30天。与此同时，绿色能源的供给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几年，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建设的大型风光基地，就有效缓解了电力负荷中心的能源保供压力。今年入夏以来，重庆连续25天气温超过35摄氏度，集中启用空调，直接拉高电网负荷，最高达到3140万千瓦，比去年峰值增加了112万千瓦。面对不断走高的电力负荷峰值，电网的工作人员却比以往淡定许多，因为来自新疆沙科荒大基地的600万千瓦电力有效缓解了重庆的用电需求。
2: 我们今年的供应形势要相对要好得多了，江电入渝这一块相当于我们网内两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
1: 这就是缓解重庆用电焦虑的沙科荒新能源外送基地。在新疆天山北麓的戈壁上，它正昼夜不停地生产着清洁电力。虽然相隔2000多公里，但在迎风度夏期间，新疆和重庆两地完美携手联动，一个全力输出，一个稳稳接收。现在随着这样的沙科荒大基地越建越多，清洁电力正源源不断地送往用电紧张的地区，抚平当地对缺电的担忧。
0: 新能源已经成为我国保供的重要力量，在沙科荒大基地带动下，全国风光出力占中午晚高峰负荷平均比例水平呈上升趋势。沙科荒大基地同步配套了相当规模的支撑调节电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负荷中心能源保供压力，夏季晚高峰顶峰能力不断增强。
1: 更多的电力从电源侧送出的同时，电网侧则通过加快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工程、骨干主网架、配电网以及智能微电网的协同建设，让电力跨省跨区送得出，到了负荷中心落得下用得上。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和电力消费中心呈现出典型的逆向分布格局，80%以上的煤炭、水能、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地区，而70%以上的电力消费集中在东中部地区，供需相距800到3000公里。针对能源资源在西部、北部，用电负荷在东中部的客观国情，我国统一规划、统一调度，不断织密骨干主网架，在全国范围内优化能源资源配置，而特高压直流工程就担任着电力跨省跨区域输送的重任。
0: 国家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电压等级最高、资源配置能力最强的交直流混联大电网，西电中送形成了北中南三大通道的输电格局，输电能力超过3.4亿千瓦。
1: 今年夏天，特高压作为电力高速公路，让清洁电能实现了从西部、北部能源基地到东中部负荷中心的跨区域传输，有力支撑了高温大负荷期间电力有序供应。在安徽，6月底投运的陕北到安徽特高压工程就有力支撑了当地的用电需求。迎峰度夏期间，这个工程每天送电量超过7000万千瓦时，相当于合肥日用电量的1/3。
3: 不同的省份，它的用电需求是不一样的。特高压骨干网架织密之后呢，我们的远距离输送的大容量电力可以精准的输送到需要电力支援的省份啊，甚至是具体的城市。遇到极端的恶劣的天气，能够有效的抵御各种故障，保证整个电网在故障期间呢仍然是平稳有序的供电。
1: 在织密西电东送骨干网络、实现跨区域直流互联的基础上，区域内部特高压交流主网架也在持续升级，坚强可靠的区域电网正在逐步构建。现在华中日字形环网正加速成型，华北形成品字形特高压交流网架格局，华东特高压环网大幅提升了区域售电能力。 不断升级的区域特高压交流电网，为经

0: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电力保障，也为金价电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1: 区内部特高压的一个是形成了网架，还有西南电网呢是形成了一个 Y 字形的特高压网架。那么在特高压交流网架的建成之后呢，远距离的电力能够在区域内部有效的疏散。再一个呢，就是适应不同区域的这种时空上的特点啊，实现有效的调剂。
0: 对于电网来说，像特高压这样的骨干主网，把几千公里外的电快速送到城市边还不够，还需要配电网完成最后一公里，把电送进千家万户。近年来，我们国家围绕民生用电保障，聚焦城中村、老旧小区、非职工小区等配电网薄弱区域，系统治理了线路老化、撕拉乱接、变压器容量不足等突出问题，有效应对了夏季台风、暴雨等灾害多发场景，夯实了电力保供的最后一公里。
2: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与电网通过工程建设筑牢输电硬底盘不同，负荷侧则在金夏电力的保供中扮演着类似于柔性调节器的角色。虚拟电厂就是今年负荷侧保供最大的亮点，它不建厂房，不烧燃料，而是通过数字化技术把分布式电源、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等分散资源聚合起来，像一个电厂一样参与系统调节。今年夏天，经济大省用电活跃，广东省七月全社会用电量更是突破1000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缓解电力保供压力，虚拟电厂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深圳虚拟电厂管理中心的大屏上，用电高峰时段可以看到用电负荷的曲线在稳步下行。这背后是61家运营商和14000多个用户的默契联动，他们把零散的调节能力汇聚成河，短时间内迸发出140万千瓦的合力，好比一座中型火电厂悄然上线，为电网缓解压力。
4: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地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提供虚拟电厂要在哪里调、调多少的策略，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随着我国能源向绿色低碳转型，新型储能也登上历史舞台。在今年夏天的电力保供中，储能侧的储能电站就像灵活高效的电力缓冲池和超级充电宝，在用电低谷时充电，高峰时放电，有力缓解了供需矛盾，保障了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这是山东德州的三峡能源庆云储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30万千瓦。储能电站里184个储能电池仓整齐排列，就像184个巨型超级充电宝，每个充电宝充满电都能存下6700度电。如果按照每户开2台空调计算，足够3500户家庭同时清凉1小时。8月3日那天，山东电网午高峰和晚高峰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关键时刻，这个储能电站一天就放出了超过40万度电，相当于3万户普通家庭一整天的用电量，实实在在被电网扛了一把。
5: 在当天呢，我们进行了储能的一个集中调用工作啊。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当天储能的最大放电呢，已经到了1190多万啊，也是破了我们的一个历史记录啊。所以说，新型储能既对我们的保供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也对于我们促进新能源消纳呢，也起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推动作用。
0: 今年夏天，除了源、网、荷、储协同发力，电力交易市场在稳定保供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它就像全国电力资源的大管家和调度员，通过市场化手段，将西部、北部的富余电力精准输送到东中部用电紧张的地区，从而补上这些地区高峰时段的电力缺口。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大屏实时滚动着最新的电力交易信息。今年迎峰度夏期间，电力需求的旺盛也催生了电力交易市场的活跃。省间中长期

成交交易电量超过3500亿度电，同比增长超过200亿。这200亿的增量相当于三峡全年发电量的20%以上。为实现今夏电力极致保供，

0: 这个界限，在全国范围来实现资源配置。
1: 现在迎峰度夏关键期虽然已经平稳度过，但随着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以算力、芯片制造为代表的高精尖负荷快速增长，这类负荷对供电可靠性与电能质量的要求远超传统产业。面对新的挑战，电力供应既要实现量的满足，更要保证质的稳定。
2: 针对这些新要求，一是要优化规划布局，围绕新质生产力、产业集聚区域统筹电源电网规划建设；二是要提升供电可靠性；三是提高电能质量，推动供电从用上电向用好电转变。下一步，我们要持续深化这些举措，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可靠、更优质的电力供应保障。
3: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我们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端牢能源饭碗是应对百年变局的战略抉择。抓住能源，就抓住了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牛鼻子。大国能源安全系统布局尤其重要。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们还要持续完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可靠的能源保障。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年七月，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把利用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套路化的十类新形态犯罪作为重点打击对象，这其中就包括舆情敲诈。不法分子刻意炮制负面信息，放大炒作网络舆情，伪装成监督者、正义维护者，博取流量，实施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来看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侦破的一起案件。
1: 事情还要从2022年说起。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王先生，经营着一家工程施工企业，平时主要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然而，一名自称是媒体记者的不速之客突然主动联系到了王先生，以舆论监督核查为由，要求王先生提供企业施工的相关手续。
2: 他说他是沈阳某个出版社的记者，他就说我在那个你这个采石场拍了一些图片，我质疑你手续这个合规性，你要把手续给我发了。
1: 为了配合对方所谓的媒体调查，王先生提供了相应手续。没想到第二天，一个名为一夫当关的网络账号发布了王先生企业施工现场的相关视频和图片。
2: 就是说以为老百姓以为说我们在那个开矿，但实际不是，我们在修复。他就是利用这个关注度吧，说那个在网上引起大众对我的那个质疑。
1: 随后，王先生立即与一夫当关账号取得了联系，希望对方能删除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视频。然而，对方却提出了一个让王先生始料未及的要求：
2: 出版社有任务，出来都不容易，给外边跑，你给我完成点任务，并那个3块钱那个书，我这边给你开发票，完那个视频我就。跟那个文字啥，我就给你一下，咱大伙儿都消停，完活。
1: 王先生此时虽然已经意识到对方目的并不单纯，他试图寻找其他解决途径，但是思来想去却没有任何办法。
2: 我也没有

0: 粉丝量，对吧？跟人家抗衡不了，对吧？人站在这个舆论这个高点了嘛，咱对付不了人家。
1: 王先生眼看着不实信息持续在网上扩散传播，舆论持续发酵，巨大压力全部落到自己身上。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花钱买平安，按照对方的指引，将3万元钱款打入了一个对公账户。
0: 一个传媒公司，我是个人转对公，完事之后他给我开发票开的个人的，给完钱之后视频当时就下去了。
1: 事件发生后，王先生因担忧该团伙继续刻意炮制不实舆情，对自身企业经营与个人声誉造成进一步负面影响，最终选择隐忍，未向公安机关报案。
0: 虽然说咱合理合规，但是人家粉丝量高，对吧？在网上粉丝量高，他制造舆情非常容易，犯不上。只要花钱了，他不来找我了，我就收口香了。
2: 王先生说，给对方的3万块钱虽然号称是购买杂志的费用，但是将近4年时间过去了，他却始终没有收到对方许诺的杂志。王先生认为对方的这种行为就是敲诈。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
1: 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刘先生同样遭遇了同类敲诈。其经营的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在处置原矿主遗留采矿废料的过程中，被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摄视频，以所谓舆论监督为名发布至网络平台。
3: 跟他沟通说要钱，要6万块钱。6万当时他说给整点报纸，他应该法库这边干了很多次了，因为咱以前也听说过，他拍完就得给钱，不给钱他不给算。
1: 随后被害人刘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一夫当关给自己开具的发票，上面销售方名称一栏中显示为沈阳维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标注的是文化服务信息资讯服务。面对一夫当关犯罪团伙的敲诈，不少企业迫于压力选择破财免灾，但也有被害人拒绝妥协。在沈阳市法库县经营固体废料处理的企业经营者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一次大风天气，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到企业车辆转运物料产生扬尘的画面，随即以此向李先生施压，提出付费即可下架相关视频。面对敲诈，李先生选择硬扛到底。
4: 如果要是说我低头了，是背后找各种关系跟他联取得联系，或者给他拿一些钱，我感觉会助长他以后会越来越嚣张的，得去用这种软暴力给别人施压，给别的企业，也会造成那个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我还是坚持我。
1: 尽管该决定是李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但网络上传播的各类不实质疑内容让他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在此后1年多的时间里，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处置网络不实信息引发的各类负面影响。
4: 这种软暴力啊，损害是非常大，尤其是对企业，对我们当地的营商环境这影响非常大。你得拿出时间，拿出挺惨的那种破釜沉舟的想法，就跟他磕到底了，就得你不能屈服于他。你有时间没用到正常生产上，你反对要应对这种无端的，这个他采取这种手段，造成我们企业就困惑嘛。你就没有心思再放到生产上了，正常生产上了。
2: 破财免灾，心里憋屈；硬扛到底，损失严重。这种刻意制造的网络关注让企业经营者产生巨大的舆论恐惧。警方在日常的网络巡查过程中关注到了一夫当关账号行为异常。
5: 我们发现他每天发布的视频，一个是周期比较短，播放的内容频次比较多，但是没有几天这个视频就下架了。
1: 警方通过进一步梳理该账号发布的全部视频内容，结合已经掌握的企业相关线索开展综合研判。在比对原始场景与网络发布内容的过程中，办案人员从视频取景、片段剪辑，再到公开的文案表述里，发现了诸多疑点。
5: 他把一些人们在生产经营

0: 一些正常的一些画面场景，拍摄了以后，然后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一些文案，还有内容的编辑，去把这些整个事件夸大其词，或者是断章取义的这么一个内容和效果出来，然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1: 警方介绍，一夫当关账号内的视频拍摄范围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或者乡村，更新速度很快。警方同步展开线下走访，在搜集了大量证据之后，警方确认该账号发布的质疑视频、负面帖文存在明显的舆情敲诈的特点。
2: 他说："那你要想删视频，你就买我的报刊之类的东西。如果买完之后，我会把这视频给你下架。"
1: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确认网名为"一夫当关"的账号实际拥有者名为邓某某，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注册了2家传媒公司，同时在东北多地还散布着自己的线人。邓某某平日里以捍卫正义的使者的身份来包装自己，实际上是假借舆论监督之名，以曝光负面内容为筹码，要挟当事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经线上线索与线下走访证据相互印证，警方综合研判认定，运营一夫当关账号的团伙正在实施有组织的敲诈勒索违法犯罪活动。
2: 调他的那个公司账户里流水，发现不止他一个人。比如说，有专门负责订刊的，有专门负责收集视频的，有专门收集视频之后提供给这个一夫当关的，完了从中像争取费用呗，好处呗，这种的。
3: 在掌握了基本证据之后，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擒获团伙5名关键人物，也揭开了涉案团伙进行舆情敲诈的更多细节。他们假冒记者身份开展活动，为规避法律责任，他们利用取得正规杂志的代理权限，通过炮制散布负面信息向企业施压，再以售卖杂志为借口索取财物，从中谋取非法利益。
1: 警方在犯罪团伙核心成员邓某某的住宅和公司进行搜查期间，除查获各类专业拍摄设备、作案车辆以及大量制作的所谓采访证之外，还提取到大量存储在电子设备内的通话录音、聊天记录等音视频资料。
4: 我是报社的啊，我听领导说，你这边要订阅点刊物是吧？
5: 我稍等，我上个信号好的地方。
4: 一般的话都能订个30-50套，那你这边要是少订点的话，你就订个30套。
1: 警方通过对这些音频证据逐一梳理分析，从中逐步摸清该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与活动轨迹。大量证据显示，自2019年起，邓某某纠集人员组成犯罪团伙，流窜于东北多地，物色作案目标，实施相关违法犯罪活动。
0: 在东三省，那么吉林、黑龙江、辽宁还有内蒙的部分地区，去针对一些作案目标，实施敲诈。他的信息来源有他的同案，分布在各地的同案，还有在网上，被利用的一些不知情的网民，通过这些渠道获取相关信息以后，他有个针对性的对这些问题进行拍摄、编辑，然后发布文案，然后在自媒体上进行发布。
1: 在视频发布之后，绝大多数企业都会主动联系一夫当关。他就会要求对方以购买报刊杂志为理由支付相应的费用。该团伙根据企业规模与实际经营情况，针对性设置敲诈金额，涉案单笔金额从数万元至10余万元不等。但是也有很多受害企业和王先生一样，并没有收到订阅的刊物。事实上，这也是一夫当关团伙试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手段。
0: 我们认为一夫当关这个涉恶软暴力团伙有一定的反制查能力，以报刊报纸为幌子进行推销，他是拿这个东西，他是拿这个点，或者说拿这个因素搪塞自己图财的目的，把它演变成一个正在一个合法经营的一个公司，掩饰自己的犯罪构成。
1: 警方调查中发现， 一夫当关这一犯罪团伙对曾经

0: 敲诈成功的企业还会持续关注，强迫其第二年续订刊物，否则他们还将会对企业的经营生产鸡蛋里挑骨头。
1: 不法分子冒充记者，以舆情敲诈裹挟企业，让守法经营者敢怒不敢言，受害不敢报。任何披着监督外衣行敲诈之实的黑恶势力，公安机关必亮剑，必严惩，必根除。
0: 截至目前，法库警方已抓获一夫当关这个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21名，其中5人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现已核实的涉案金额近15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过程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瞄准老年收藏爱好者布下圆光币骗局。近日，北京警方打掉一个在网络直播间销售假圆光币的团伙，揭开了古币收藏骗局的完整套路。这个团伙注册了多家收藏公司，甚至还注册空壳艺术馆，打出一副正规专业的架势，将几块钱的普通旧币伪装成稀有圆光币，溢价高达上百倍，专门收割老年人的养老钱。
4: 这是涉案团伙的直播画面，镜头中主播极力推销一款清末民初的旧钱币，大肆宣称其品相完好，存世稀少，升值空间巨大。但事实上，这款普通旧币在正规收藏市场仅价值几元到十几元，是十分常见的品类。可经主播刻意包装炒作，这款旧币被冠以圆光币的名号，身价瞬间翻涨百倍，以1000至2000元的高价对外销售。今年年初，北京警方接外地公安机关线索转递，称有群众遭遇了直播古币收藏诈骗。警方梳理线索后发现，多起案件套路高度相似，均来自同一个作案团伙，随即展开调查工作。
5: 货币都是真的货币，但是它的市场价值非常低，非常便宜，就是4块到10几块之间嘛，从各地收的，因为存世量比较大，基本上都是按斤买来的。经过加工以后的，它伪造成圆光币，把这个本来不值钱的货币，然后以高溢价去卖给消费者。他们就卖到1000到2000。
4: 那么，骗子口中价值不菲的圆光币究竟是什么？据民警介绍，真正的圆光币是收藏领域的优质藏品，特指钱币出厂后未经流通，完整保留原始铸币光泽的品类，因存世量少，品相完好，确实具备较高收藏价值。而骗子正是利用普通群众对专业收藏知识的不了解，造假牟利。
5: 他们把一些已经流通的、磨损非常严重的，清末民初的机制币，通过酸洗和塑料打磨等方式，然后给抛光，然后谎称是未流通货币，然后在平台上销售，欺骗了广大的消费者。
4: 简单的物理化学翻新手段容易被识破。为了让骗局更具迷惑性，该犯罪团伙刻意打造正规专业的对外形象，用以包装自己，掩盖诈骗本质。办案民警核查发现，该案主犯莫某某名下注册掌控6家公司，还专门收购相关企业，注册空壳艺术馆，打造看似权威专业的文博机构背景，对外营造正规收藏机构的假象。
5: 注册了一个博物馆，然后作为他整套的犯罪链条里边的一个环节，有很高的隐蔽性，其实是一个皮包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实体，它的那个展柜里的瓷器啊，基本上都是现代仿品。
4: 这个团伙还搭建了一套完整的直播营销诈骗流程，通过精细化话术和氛围炒作，精准诱导观众消费。团伙对主播进行统一话术培训，编造钱币稀缺、稳赚不赔、升值翻倍等虚假话术。直播过程中，助播配合烘托抢购氛围，刻意制造库存紧张的假象，同时安排人员充当水军，刷好评、造热度，进一步误导直播间观众。
5: 在线下直播间里同时支着好几部手机，再点进直播间伪装成那个消费者，然后在里边点好评啊，你的直播间东西就是好，我这东西我要买不着我就亏了。通过这种方式，然后炒热直播间的热度，然后吸引中老年人进入直播间，然后

0: 洗脑，进一步呢购买他的东西。
1: 这套全方位的直播洗脑套路针对性极强，有着明确的受害群体目标。今年四月，北京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对这个犯罪团伙的直播间、办公区、仓库同步查封，现场抓获多名涉案人员，起获大量作案设备证物。
0: 我们也是经过了长期的策划，收集了全部的证据，然后在他们那个日常直播的过程中，对他们的直播间、办公地点和仓库同时进行了那个查封。
1: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提示广大的群众呢，要警惕这种直播间伪造权威背景的骗局，千万不要轻信这个直播间的宣称，什么稳赚不赔啊，短期内必定暴涨，所谓保真保老的这种承诺啊，不要轻信。发现可疑的情况呢，立即报警。
3: 翻新造假的廉价就币，权威背书、升值承诺，这些都是诈骗话术。防范骗局，还需要监管部门持续整治网络直播乱象，及时识破网络直播骗局，守住老年人的养老钱。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明明是爱心捐赠，为何扫码付款后却成了刷单诈骗？这是浙江宁波的12岁女孩小文经历的一起骗局。期间，她遭遇捐款返现、未成年人退款的连环骗局，两次扫码被骗走1.6万余元。
5: 喂，姐姐，
6: 你怎么了？
5: 就是我那个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捐款的，就是被骗走了两个8299。
7: 报警电话里，一名女孩向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局庄市派出所求助，称自己疑似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立即赶到女孩家中，
5: 说那个捐款捐3.88元，然后388，然后我捐了，然后呢，他说未成年要做退款嘛，然后呢，就是让我找家长手机，然后扫码就激活退款，然后呢，他让我给他。就是扫码，然后就是说扫了之后让我点就是付款码。
7: 经了解，女孩在某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个捐款帖子，里面称只要捐款就可以返现，不同的捐款金额对应不同的返现金额。完成捐款后，客服又以未成年人不能捐款，需要办理退款为由，要求女孩使用家长手机扫码，并威胁如果不配合操作，账户将被冻结，还会受到处罚。女孩按照对方提示上传银行卡信息和支付宝卡包界面，先后两次扫码付款，共计16598元。
8: 现场了解情况以后，发现就是一个典型一个诈骗案件。
7: 派出所开展调查的同时，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局反诈中心同步追踪涉案资金，发现女孩扫码后并非进行所谓的退款，而是支付了两笔款项，相关金额流入了一家电脑商城，购买了一些电子产品，相关订单已经发出并进入派送环节。警方随即取得快递单号，联系快递公司紧急拦截，并在女孩的微信中找到相关订单，申请未成年人退款。商家收到被拦截退回的货品后，将相关涉案款项退还给被害人。
8: 这类诈骗跟以往的刷单诈骗类似，其实呢都是利用受害者贪小便宜这种心理，吸引他们进行这个扫码捐款啊、刷单这些操作，然后呢然后又说你这个操作有错误啊，需要修复啊，或者说威胁的会受到这个处罚啊，会需要赔款来进行威胁，不断的赚钱。
7: 警方提醒，面对网络上的捐赠返现、刷单返利等信息，要注意核实对方身份和平台资质。凡是以退款、账户冻结或者处罚为由，要求提供银行卡信息、付款码或者反复扫码转账的，应立即停止操作，并向公安机关或反诈中心核实。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商务部17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近日，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做出所谓中国冲击2.0等表述。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回应。
1: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0: 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还就欧委会近日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一事进行了回应。
1: 中方注意到了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这个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者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的评估相关的影响。
0: 9月16号，中国驻荷兰大使申博同海牙国际司法会议秘书长贝纳斯科尼在海牙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与海牙国际司法会议关于合作加强全球治理的谅解备忘录。这是中方同在荷兰的国际组织签署的首份关于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合作文件，也是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1周年之际，中方推动倡议在国际上进一步落地走实的重要进展。
2: 谅解备忘录强调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的重大意义，表明双方将以符合全球治理倡议5大核心理念的方式开展合作，促进在国际法领域落实倡议，就制定和落实国际公约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各国提升对全球治理之友小组的认识等。
3: 双方此次合作是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地走实的最新举措，彰显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4: 当我第一次听说全球治理倡议时，我就曾致信中国大使对这一倡议表示赞赏，因为这一倡议与海牙国际司法会议的工作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让更多国家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全球治理，共同制定有效务实的规则。我们尊重不同国家和不同法律体系之间的差异，但同时也需要让这些法律体系彼此衔接。这不是把一种单方面的解决方案强加给其他国家，而是要搭建起一座能够跨越不同法律体系的桥梁。中国拥有丰富经验，我们可以借助这些共同点进一步加强合作。
2: 海牙国际司法会议是国际司法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专门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其起源可追溯至1893年，迄今已研究制定40余项国际司法公约，中国1987年正式成为其成员国。国际司法是指解决不同国家之间民商事法律冲突的法律规则的总称，它处理的是 跨国民商事案件，该由哪国法院管，适用哪国法律，判决如何在别国生效这类问题。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再来关注日本政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当中首次入阁。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此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意欲何为？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6: 一个呢是在周年节点上呢进一步布局巩固权力，这一次的重要岗位比如像自民党的干事长啊、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重要位置呢是基本是不动的，保持党内及目前的权力格局的平衡。那另一方面呢，和高市走得比较近的比如像麻生太郎的麻生派和旧安倍派呢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照顾。那么还有一点呢，作为高市之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林芳正呢，在此次改组中高市也把他排除在外，避免其在政府内部呢对高市执政产生掣肘。那么总的来说呢，高市这次改组的一大目的呢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啊，全方位布局2027年秋天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要获得连任来谋求长期执政。还有一个重点，那么此次高市改组内阁重点呢是维新会呢进入内阁。那么目前呢高市在这个消费税减税以及各项这个提升军备的各种法案落地方面呢面临在野党的巨大压力。那么维新会的坚定支持呢是这个确保法案这个平稳过关的一个刚性要求。我们要注意到呢，维新会呢是一个以对外强硬为底色的右翼政党。那高市早苗上台后呢，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不断加快。那么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市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高市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在体制、武力和战略上完成日本的再军事化转轨，进一步充实日本的长期临战体制。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改的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在2027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此外，包括长射程导弹在内，为强化从敌方射程外实施攻击的防区外防卫能力，所需经费估算将会超过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890亿元，接近现行计划的2倍。相关人士指出，未来5年，日本的防卫费总额可能增至70万亿至80万亿日元的规模。2023至2027年度现行计划的防卫费总额约为43万亿日元，相较之下将呈现大幅增加。那这份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所披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又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图谋呢？
7: 据日本共同社所披露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日本在强化人工智能与无人装备防卫能力方面的预算将达到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在预计构建的约5万架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进行远程飞行的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
8: 这5万架无人机当中有一些是飞行距离比较远的，那么它可以针对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那么还有数量非常多的中小型无人机，这些中小型无人机可能主要是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不仅可以用于在日本以及周边的这种军事行动，可能也会跟随着它出兵海外的步伐到其他的区域去参

0: 加作战行动。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反舰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的是封锁海峡和海上航线的任务。可以说呢，在引进无人机方面，现在的日本已经开始贪大求全了，这说明他要利用这些无人机去支持他在亚太范围内或者是在其他区域内的这种大规模的具有挑衅性的军事行动。
1: 根据披露的草案内容，日本还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
0: 这些无人潜航器都是大型的水下的自主航行平台，它可以搭载水雷，布放水雷，也可以发射射程很远的导弹，主要是执行两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叫做秘密的攻势布雷，日本海上自卫队会利用这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进行秘密的长时间的航行，然后呢到达对方沿海和岛屿周边区域，那么通过布放水雷的方式去阻挡对方海军舰队的这种运动和集结。那甚至不排除他会把这个水雷布放到其他国家的港口和军港的周边，那么进行这样的一个悄悄的攻击。第二类任务呢，就是进行远程精准火力打击。这些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会配备一些垂直的发射系统，可以这个装填对地攻击或者是反舰的这些巡航导弹。这些具备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航器，可以说呢，这是极具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的发展计划。
1: 在防区外防卫能力方面，日本计划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正式量产及射程延伸。此外，该草案还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预计需要约10万亿日元。其目标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一年的物资，为此将储备弹药、导弹、燃料等物资。
0: 那未来自卫队和防卫省要针对高超音速导弹进行升级和射程的延伸，那么像25式滑翔弹，那么就要换装更大的助推器和这种成波体的战斗部，那这样的话呢，它的打击距离就会更远，突防能力也会更强。以后呢，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可能也会被安装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战舰上，让它的这个火力打击的范围进一步的向对手的纵深区域去进行延伸。日本在军事化的步伐是越来越快，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4: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5: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4: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6: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5: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4: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 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7: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十五五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8: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3: 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记者17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了风险标尺，这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9: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10: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9: 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11项禁止性要求。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3: 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今年的东博会还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智能撮合企业精准对接。与此同时，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也于17号开始在广西南宁举行。 17号，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11: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8万吨。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号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
12: 完成了86项技术改造，综合国产化率约98.1%，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方的一个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11: 据了解，三号机组核心搭载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华龙一号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采用国内首个兼容商业压水堆和四代高温气冷堆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通过国产化适配实现完全自主可控。
12: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白宫当天表示对此感到遗憾。
1: 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
13: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1: 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白宫发言人库什赛德16号称，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美国民众对美联储的加息决定反应不一。
14: I'm very optimistic. We've been down this road before. This is not something new.
15: I don't know. I'm not a political expert, but I mean, obviously, some people are going to, you know, vote based on the way they feel about the economy.
3: 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加息不仅是本轮紧缩周期的开端，更是美联储在独立性受到质疑、通货膨胀持续顽固的背景之下捍卫公信力的关键一步。那么，美联储为什么选择此时加息？此举又将给全球市场带来哪些影响呢？
1: 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但随着中东战事持续，尤其是能源价格依然高企，越来越多美联储官员认为需要进一步加息以抑制通胀。
16: 这次加息本质是一个预防性的紧缩，重心呢是重新向抗通胀在倾斜。我们看美国核心通胀回落速度 不及预期，叠加中东地缘冲突推升了国际油价，使得这个能源成本呢向服务业呀、公司在传导，通胀存在二次抬头的风险。所以呢，这一次需要收紧政策来防范通胀预期脱锚，避免高通胀的固化。这一次呢，也有一个政策信誉的约束的考量，就是如果面对通胀反复，但是却按兵不动。

0: 那就会损害美联储抗通胀的公信力。所以呢，必须要主动出手，而不是被动等待通胀进一步恶化之后再补救。这次加息啊，也说明加息的可能性打开了，但不等于已经开启确定性连续加息的周期，它属于一种条件式加息或者保险式加息，年内确实仍有再加息的可能性哈，就是如果通胀持续顽固的话，可能它就会继续加息，但这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如果后续核心通胀，比方说明显回落，或者油价回落了呀，或者就业出现降温，它可能就会停止加息，政策呢会高度依赖接下来的一些数据，不会承诺这种连续加息。加息加上鹰派的预期呢，就会通过美元、美债收益率、资本流动、大宗商品等等渠道向外传导。未来可能这个美元指数就要持续的走强，美债收益率要上行。那对于新兴市场的冲击呢，其实是最大的。美元走强以后，那新兴市场本币贬值的压力就加大，进口通胀呢也会抬升，美元债务再融资成本上升呢，也会使得一些外债高啊、外汇储备薄弱的经济体风险上升。有一些国家呢还会被迫跟随加息，牺牲本国增长来稳住汇率。如果通胀持续顽固，美联储继续加息，那就会显著抬升全球衰退的风险。那如果通胀快速回落，加息预期消退的话呢，市场就能够更加快速的修复。应该说，全球市场将进入一个高波动的阶段。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又对我们有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带来的观察。
2: 美联储的加息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老王请教了多位经济学家，主流的看法是这次加息对我国总体影响有限，但会对部分企业和个人带来结构性的影响，比如有美元债务的企业负担会加重，不过我国企业外债规模总体不大，而且风险可控。另外，美联储加息后，我国企业去海外发债的难度会增加，需要进口原材料、设备的企业成本也可能增加，而对于个人来说，出境旅游、留学的成本可能会增加，特别是有留学生的家庭，换汇时最好是分批兑换，平摊成本。从美联储的表态来看，这次加息未必是最后一次，官员释放信号，后续如果通胀持续偏高，不排除继续收紧货币政策，推动通胀回落至目标水平。老王认为，未来几个月通胀数据、就业数据、地缘局势都会影响美联储下一步的政策选择。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说，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卡尼15号起对欧洲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除了在欧洲议会上发表演讲之外，他的行程还包括在英国会见英国首相伯纳姆，讨论国防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在法国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一同努力。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3: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
1: 那么，有关冯德莱恩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欧洲各国的反应如何，又有怎样

0: 的声音和表态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顾欣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1: 我们注意到呢，欧洲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中普遍提到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这项协定呢，从2017年就开始临时的实施，但是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推动的过程是相当的曲折，目前仍有10个欧盟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冯德莱恩在盟情咨文中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就显得颇为激进。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呢，是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援引欧盟外交人士的话说呢，一些成员国对这个设想感到意外，甚至有一些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的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反映出的是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此外呢，目前欧盟法律中并不存在准成员这一正式的身份，这些设想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市场准入、政策参与以及权利义务，目前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法国的《世界报》就注意到呢，准成员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诸多的法律和政治问题。欧洲新闻台的报道也指出，欧盟成员国此前一直对类似的准成员设想反应冷淡。一些欧洲媒体就分析认为呢，这背后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同的诉求，也就是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的背景下，欧盟和加拿大都在寻找降低对美依赖的空间，而彼此正好可以成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明显升温，某种程度上也是双方在相互借力。加拿大希望借助欧洲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呢则希望借加拿大证明在贸易、安全、战略资源这些问题上，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从欧盟现在释放的信号来看呢，布鲁塞尔正尝试把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存在的贸易、能源、防务、科技和北极合作进一步的捆绑起来。不过从提议到真正的形成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的谈判。换句话说，冯德莱恩今天打开的是一扇门，但这扇门最终通向哪里，现在还没有答案。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机动车炸街或罚千元，地铁内外放声音最高罚千元。广州，你立法防止噪音。
1: 广州市这次制定噪声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总体来说就是通过地方立法补齐噪声治理中的短板，让噪声污染防治从过去更多依靠事后处理，逐步转向源头预防。
0: 司法裁判打破达标及免责的惯性思维，噪声数值未超标仍被判噪声污染，噪声侵权认定不再为分贝论。
2: 即便你排放的标准达到了行政法规规定的数值，只要对周边群众的居住安宁造成影响的，你还是要承担消除影响、停止侵害这些侵权责任。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破解噪声扰民环境治理的必答题。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噪声污染问题看不见摸不着，但的确有的时候让人非常的头疼。比如说有的时候这样的噪声污染会让你睡不成个安稳觉，因为晚上的炸街的机动车，因为跳到凌晨的广场舞，还因为比如说一些低频的震动等等。还有的噪声呢，会让你被动的不得不成为听众。比如说在地铁里，在这个公交车上，有的人把他的手机、把他的平板电脑外放出很大的声音，等等等等。那这样的问题怎么来破解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这是2025年全年噪声投诉的总量，我们看到达到了683.3万件，比2024年呢增加了93.8万件。而另外我看到的一个数据，在对于生态环境污染的这个投诉当中，噪声的污染投诉占比大概达到了一半还要多，那这还是我们统计。

0: 制了分编，对于噪声污染防治做了系统性的规定。而同时呢，不少地方也通过地方立法的方式去探索对于噪声污染的防治。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广州正在推进的相关领域的地方立法工作开始说起。
1: 广场舞噪声扰民，最高罚款20000元；在公交地铁外放电子产品声音，最高可罚1000元。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噪音污染问题，在广州有望从法律角度规范治理。9月16号，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公布《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截止日期为10月15号。
2: 广州市这次制定噪声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总体来说就是通过地方立法补齐噪声治理中的短板，让噪声污染防治从过去更多依靠事后处理，逐步转向源头预防、综合治理和社会共同参与，更好地回应群众对临近生活环境的需求。
1: 以在公交地铁内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为例，现实中对这类现象的处理基本上还是以工作人员劝阻为主。而广州这次征求意见稿第16条就规定，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的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司乘人员应当劝阻，劝阻无效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报告。这一规定既明确了执法主体为公安机关，同时也设定了处罚的前置条件，经司乘人员劝阻仍不改正，而明确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数额区间，让最终处理于法有据、名正言顺。对此，有评论表示，这一规定如果通过，无疑标志着地铁、公交、高铁等公共出行空间噪声治理迈出了关键一步，从道德倡导转换到法治处罚的轨道。
2: 这样做并不是给部门增加额外负担，而是把原来分散在不同部门的责任进一步明确，减少重复转办、职责交叉和相互推诿，让噪声问题得到更加及时、规范的处理。
1: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一些大城市的噪声类型和治理场景的日趋复杂，对噪声治理的精细化需求就越来越强烈。
3: 有一些就半夜1-2点钟也在按喇叭，特别是我们这一条街还有那边的，就喇叭一按就很大声啊，因为我们家有小孩，然后他一按喇叭呢，一炸，哦，小孩醒了，就这样子咯。
4: 就装修那种，特别是你晚上好像到人家要休息的时候，在开工啊各方面，或者是中午人家午休的时候呢，就最好就不要开工啊，各方面就好一点了。
1: 对于市民反映的这些噪声污染问题，广州的征求意见稿中也有回应，改装机动车炸街轰鸣最高可罚2000元，还会被暂扣驾驶证，未在限定作业时间内进行装修活动，个人可以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可以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商业门店如果用高音喇叭揽客拒不改正的，最高可罚20万元。
5: 其实大家对这个噪音对我们生活的这个影响的这个意识还是不大的，大家平常制造噪音的那些人的话，可能也不会太意识到噪音对大家生活工作的影响。
1: 责罚明确之后，关键在落实。征求意见稿第19条规定，单位或者个人发现噪声污染违法行为的，可以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方式投诉举报，承办部门应当于2个小时内到场核实处置。
2: 2个小时内到场，主要是为了强化部门责任，提高处理效率。但需要说明的是，到场核实并不等于马上就能认定违法或完成处罚，还需结合现场情况和相关证据依法处理。
0: 我们看到这个治理思路的变化是比较明确的，从过去的劝到现在开始罚，那么从罚的少到罚的多，当然还有更多的其他的变化。那关于广州这次它的地方立法依据是什么呢？在这次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开宗明义就说得很清楚，我们来看一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那么根据上位法，结合广州的实际，广州具体的这种噪声防治的切口、治理的切口从什么地方入手，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位专家，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占文。那薛教授呢，也是参与了广州

0: 是噪声污染防治规定的前期的起草工作。曲教授，首先第一个问题，广州这次地方立法，它这个重点要解决的哪些现实的痛点？另外，它的立法思路是怎么样的？
1: 好的，我们知道呢，生态环境法典呢已经就噪声污染防治做了一些框架性的规定，但是呢，这个各个地方啊，噪声污染的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呢，需要这个地方立法呀，来在上位法的这个框架范围之内，结合本地的一些实际情况，进行了这个上位法的一个细化。那么在这里面呢，这个广州市啊，它作为一个具有千年商业历史的这个大城市，那么在噪声污染防治方面呢，面临了这个部门职责不清晰、噪声污染纠纷高发多发，而且噪声污染纠纷呢、调处的这个难度呢比较大，这样一些问题。那么针对呢这个噪声污染防治啊实践中的这些难点，这个广州市呢这一次这个就我们噪声污染防治啊进行相关的立法。那么在立法过程当中呢，这个广州市人大那么到相关的这个社区进行调研，了解这个噪声污染防治当中的这些难点。那么总体来讲啊，这一次这个征集意见稿呢，其实是我认为有这么几个这个主要的这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坚持啊这个维护呢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强调啊这个部门职责的一个清晰，在征集意见稿的这个条文当中都明确了。那么关于呢这个不同类型的噪声污染，那么相关部门呢负有什么样的职责。第三呢，就是坚持啊过罚相当，那么根据呢这个行为人，根据这个经营者他在这个相关行为当中的一些主观过错以及所造成的这个损害后果，来追究相关的这个法律责任。
0: 曲教授，这次大家比较关注的广州立法这个过程当中提到的几个噪声污染，其中一个比如说在地铁公交上电子设备的外放造成的声音污染的处罚，这种在征求意见稿里面的规定大家比较关注。第一个是首先不光是劝阻，有处罚的这种措施，然后关键处罚的这个力度大家认为是比较大的，处于200到1000元的罚款，之前有的城市200可是上限，那么广州这次立法200是起点，你怎么看这种处罚的力度，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另外这个流程先劝阻后处罚。
1: 我也注意到啊，这个网上呢关于这个征集意见稿的一些意见，那从征集意见稿的相关条文来看呢、其实他就坚持了刚才我所讲到的过罚相当。因为我们看这个意见稿呢，关于这个在地铁啊使用这个电子设备外放声音这个问题，他规定了那么先由呢这个市城人员来进行这个劝阻，那么劝阻无效或者说拒不改正的才报警，而且呢这个公安机关在接到这个报警之后啊，也并不是说马上就处罚啊，会对这个相关人呢采取这个批评教育等措施，只有在那么批评教育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情况下才进行这个罚款。所以我们整个的条文是坚持了这个惩罚和教育这样的一个理念，把这个惩罚呢作为一个最后的手段，但是我们目的呢还是希望啊通过前期的这个劝阻、前期的这个教育，使大家共同来维护这个车厢这样一个安宁的环境。
0: 曲教授，还有一个在这里边怎么把握这个噪声治理的问题，因为比如说有的人觉得这是噪声，但比如说对这个开得很响的这个广场舞来说，这个音乐那跳舞的舞者他沉浸其中乐在其中，但是对于其他要需要休息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打扰，该怎么平衡这种不同的权利之间的博弈？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在这个噪声污染防治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呢这个不同的这个群体啊他的这个利益需求是非常的多元的，那么噪声污染治理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不同的利益博弈当中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首先如果是等这个纠纷啊发生之后再去解决，其实本身就增加了这个解决的难度。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征求意见稿啊其实是首先是强调了这个源头治理啊，我们在这个意见稿当中看到呢国土空间规划还有呢划

0: 定建筑物的敏感区域。那么通过这样一些这个空间的这个分区啊，那么就使得呢我们相关的这个经营者、相关的这个个人知道这个区域主体的功能是什么，那么它可以承受的或者说相关的这个噪声的这个分贝的这个标准或者限值是什么，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这个我们要达到平衡啊，并不是要等到纠纷发生之后进行一个利益的权衡，我们可以在这个纠纷发生之前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消解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么这也是我刚才讲到啊，这个证据意见稿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亮点，也就是我们强调的这个科技手段。那如果是我们看这个证据意见稿啊，就会发现呢有一些条款就规定，比如说在公共场所跳舞的这个市民，那么他们呢要使用耳麦或者是这个定向的声技术。那么这样的话呢，一方面我们又尊重了这个参与这个健康娱乐活动的这个市民的这样一种健康的需求，同时呢又保障了其他市民他享受安宁环境的这样一种权益。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是从源头上通过科学技术方法来避免这个纠纷的发生。那么如果说纠纷发生之后，那我们就要回到我们噪声和噪声污染的一个关系，就是噪声并不等于就是噪声污染。
1: 嗯，好，非常感谢阙教授的解读跟介绍。那的确像阙教授所说的，其实防治有的时候防是更好的治。那我们看到广州的立法其实是全国超大城市对于噪声污染防治的一个缩影。那么在其他的地方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如何推进的？那么接下来刚才提到的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普通人不被噪声去打扰，我们维权的底气是不是就会更足了呢？我们继续往下关注。
2: 今年五月，生态环境部联合教育部等11个部门和单位发布的《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显示，2025年噪声投诉举报占全部生态环境污染投诉举报的 54.0%， 位列各环境污染要素的第一位。今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针对噪声污染问题，法典专门设置了噪声污染防治章节，明确了不同场景下的噪声限值与惩戒措施。
3: 针对邻里间油烟啊、噪声啊的达标扰民的问题，法典就新增了规划源头预防规定。
2: 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后的第一案，就是一起底商噪声侵扰楼上住户的民事侵权纠纷。2025年12月，浙江衢州的张女士搬进新家，然而一种持续不断的低频嗡嗡声却没日没夜地纠缠着她，张女士开始失眠焦虑。
4: 那个声音呢很刺耳的，有两只声音，一个轰轰轰，一个像空调吹的那个声音啊。
2: 经多方排查，张女士将噪声源头锁定楼下的水产商铺，商铺内砌筑着三排与墙体紧密相连的鱼池，抽水泵、增氧泵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顺着墙体向上传导至楼上住宅。随后张女士拨打12345热线投诉，相关部门到场协调，商家调低供氧功率，调整设备位置，但噪声侵扰问题始终没能彻底消除。
4: 他整改是整改过的哈，整改还达不到我睡觉的那个安静的没法睡的还是。
2: 今年4月16号，张女士向衢江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判令被告水产商铺经营者停止侵害，赔偿相关损失。案件审理中，被告提出抗辩，暂无检测报告证实噪声超标，不应认定构成噪声污染。
5: 即便你排放的标准达到了行政法规规定的数值，只要对周边群众的居住安宁造成影响的，你还是要承担消除影响、停止侵害这些侵权责任。
2: 这一争议暴露出噪声治理中长期存在的现实难点，认定噪声污染是否只能以噪声数值超标作为唯一标准。王法官介绍，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生态环境侵权不以当事人存在过错为评价因素， 也就是司法认定不再简单奉行违

0: 超标论，转向实质损害导向。即便噪声数值未突破限制标准，如果持续干扰群众正常生活，依然有可能构成噪声污染。
1: 明确传递一个司法导向，引导市场经营者在经营场所的布置、选址以及机器设备的采购，平常运营中噪声充分预判，评估会不会对周边居民的安宁生活造成影响。如果有，那就主动整改，从源头上降低、减轻或者消除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0: 就在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的8月15号，这起全国首例适用该法典的低频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衢州衢江区人民法院当庭宣判。法院判决被告限期完成设施设备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医疗费12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让噪声污染认定不再以分贝超标为唯一要件。在此之后，多地也都陆续公布了地方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噪声污染的案件。
2: 那怎么样看待法典落地之后的全国的这个第一案？未来司法实践怎么样进一步回应老百姓的相关的现实诉求？我们来连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啊，他也是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汪静。你好，汪教授。对于这个法典落地之后的第一案，关于这个低频噪音的这个第一案，它的这个审理包括结果，对于接下来处理类似的纠纷会起到一个怎样的示范作用？您认为？
3: 这个噪声问题和其他污染问题啊，它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一种感觉型的公害，也就是说它一旦发生就直接会对人体的身心健康产生这个危害，所以呢它也具有这个一过性啊，或者说监测不易测定性这样的特点。因此呢我们说不能够完全按照噪声超标来判定噪声是否扰民。
2: 那这涉及到一个问题，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感受它的个体的差异是很大的。刚才我们在这个短片当中看到了，那它的往前的推进的一步，很重要的一步是不为分贝论，但也有人会担心，会不会从不为分贝论走向另一个极端去为感受呢？这个怎么把握这个尺度的边界？
3: 那这次我们在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时候啊，特别注意到了您说的这个问题。比方说，将噪声污染的概念，过去呢，我们说噪声污染呢，它是排放的噪声扰民还要超标啊，这两个条件构成这个噪声污染。现在呢，在法律上呢，除了超标以外，或者呢，还有你应当采取防控措施没有采取的，也是属于噪声污染的控制范围。那么这个主观感受呢，并不是一个这个判定是不是能够受到噪声扰民的一个要件啊。那么这里头呢，刚才谈到了作为感觉型的公害啊，它和这个噪声的这个人的这个忍受的常人的忍受限度啊，还有呢这个一般的这个感觉和大家反应的情况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不能够单凭就是说你有感觉不好，我就说它是噪声扰民。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邀请有关机关来进行噪声测定，同时也可以对震动来进行测定，特别是对低频噪声，像这个商住楼的一楼啊，或者地下室啊，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2: 汪教授，我过去我们其实是有噪音污染的防治法，是一个单行法。那么现在把它放到法典当中，分编独立章节，这个最大的变化在您看来是什么？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3: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强化了这个预防措施。比方说现在我们要求在规划和选址阶段就要求，特别是对社会生活噪声这一类的噪声，你一定要评估它是不是可能早产生相应的妨害和扰民的行为，否则的话呢就不应当在这里设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第二个呢，刚才我谈到了我们对噪声污染的概念呢对它做了一个扩展。第三个呢，就是说对纠纷解决的渠道和机制呢也做了拓展，因为很多场合下噪声扰民是可以通过像民间调解啊、

0: 物业呀、居委会呀、等等这样一些方式呢，能够得到解决的。包括人民政府的环境主管部门等部门也可以来进行调解处理。而如果调解处理不了的话，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嗯，王教授，我们看到法典施行之后，很多地方，包括刚才提到的广州、北京等地，都在推进地方的立法。对法典实施背景下的地方立法，您有怎样的建议和提醒？
0: 那这个噪声问题啊，在世界各国，它实际上总体上讲，它都是局部的，或者是属于地方的固有的事物。所以在法典当中呢，它只能对全国性的、普遍性的啊，包括一般性的规则，包括处罚、法律责任、程序的规定，它都只能规定一个普遍性的。因此呢，这种具有局域性、地域性的这种环境噪声问题呢，那就需要通过各地立法呢，在这个根据本地区的这个噪声问题的特点来进行规定。刚才谈到了，比方说我们在商住楼在选址方面，我们应该要求行政机关做出哪些严格的限制。刚才我们看到广州市也是，大家在有关的交通工具上使用噪声声响的这种设备设施的这个要求等等，我觉得还可以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严格排放标准和对这个防控措施的要求严格化，这些呢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 好，非常感谢汪静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解读和分析，谢谢。我们看到，对于看不见摸不着的噪声污染，它的防治的举措，我们是实打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
2: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1: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2: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1: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3: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4: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1: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5: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6: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0: 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记者17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了风险标尺，这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7: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8: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7: 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11项禁止性要求。

0: 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1: 17号，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2: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8万吨。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号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
3: 完成了86项技术改造，综合国产化率约98.1%。它的3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方的一个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2: 据了解，3号机组核心搭载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华龙一号3代压水堆核电技术，采用国内首个兼容商业压水堆和4代高温气冷堆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通过国产化适配，实现完全自主可控。
3: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日本政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维新会前干事长钟思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此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意欲何为？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5: 一个呢是在周年节点上呢进一步布局巩固权力，这一次的重要岗位，比如像自民党的干事长啊、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重要位置呢是基本是不动的，保持党内这目前的权力格局的平衡。那另一方面呢，和高市走得比较近的，比如像麻生太郎的麻生派和旧安倍派呢，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照顾。那么还有一点呢，作为高市之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林芳正呢，在此次改组中，高市也把他排除在外，避免其在政府内部呢对高市执政产生掣肘。那么总的来说呢，高市这次改组的一大目的呢，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全方位布局2027年秋天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要获得连任来谋求长期执政。还有一个重点，那么此次高市改组内阁重点呢是维新会呢进入内阁。那么目前呢，高市在这个消费税减税，以及各项这个提升军备的各种法案落地方面呢，面临在野党的巨大压力。那么维新会的坚定支持呢，是这个确保法案这个平稳过关的一个刚性要求。我们要注意到呢，维新会呢是一个以对外强硬为底色的右翼政党。那高市早苗上台后呢，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不断加快。那么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市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高市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

0: 其他区域内的这种大规模的具有挑衅性的军事行动。
1: 根据披露的草案内容，日本还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
0: 这些无人潜航器啊，都是大型的水下的自主航行平台，它可以搭载水雷，布放水雷，也可以发射射程很远的导弹，主要是执行两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啊，叫做秘密的攻势布雷，日本海上自卫队会利用这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进行秘密的长时间的航行，然后呢到达对方沿海和岛屿周边区域，那么通过布放水雷的方式去阻挡对方海军舰队的这种运动和集结，那甚至不排除他会把这个水雷布放到其他国家的港口和军港的周边，那么进行这样的一个悄悄的攻击。第二类任务呢，就是进行远程精准火力打击。这些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会配备一些垂直的发射系统，可以这个装填对地攻击或者是反舰的这些巡航导弹。这些具备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航器，可以说呢，这是极具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的发展计划。
1: 在防区外防卫能力方面，日本计划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正式量产及射程延伸。此外，该草案还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预计需要约10万亿日元。其目标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一年的物资，为此将储备弹药、导弹、燃料等物资。
0: 那未来自卫队和防卫省要针对高超音速导弹进行升级和射程的延伸，那么像25式滑翔弹，那么就要换装更大的助推器和这种承波体的战斗部，那这样的话呢，它的打击距离就会更远，突防能力也会更强。以后呢，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可能也会被安装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战舰上，让它的这个火力打击的范围进一步的向对手的纵深区域去进行延伸。日本在军事化的步伐是越来越快，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商务部17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近日，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做出所谓中国冲击2.0等表述。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回应。
4: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3: 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还就欧委会近日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一事进行回应。
4: 中方注意到了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这个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者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

0: 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的评估相关的影响。
1: 为期三天的世界贸易组织2026年公共论坛15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论坛期间，中方举办中国文化推介系列活动以及主题为产业政策与全球经贸治理协同的专题研讨会。
2: 15号，机遇中国创想未来中国文化推介系列活动在世贸组织总部启动。作为活动重要组成部分，一场主题为和合之声的文化演出及招待会在世贸组织临湖露台举行。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致辞时表示，希望本次文化活动所蕴含的和而不同与守正创新精神，启迪人们共同构想更加开放、包容、更具韧性的多边贸易体制未来，推动世贸组织更好为全体成员的未来赋能。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感谢中方主办系列文化活动，他表示，文化交流为贸易和全球化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希望和合之声文化演出让大家领略中国文化的多元和丰富。
3: It was a wonderful, wonderful cultural event. Thanks so much. It was beautiful.
2: 同期举办的还有匠韵新生国潮文创展，展览现场设有中国文化元素虚拟现实项目，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交融的独特魅力。16号，中方在瑞士日内瓦举办主题为产业政策与全球经贸治理协同的专题研讨会，深入探讨产业政策的作用和影响，分析全球产业政策发展新趋势及新挑战，并就如何推进产业政策规则全球协同提出意见建议。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当前形势下，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实施产业政策至关重要，呼吁利用多边平台共同探讨产业政策规则的改革和完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白宫当天表示对此感到遗憾。
5: 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
6: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5: 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白宫发言人库什塞德16号称，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

0: 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美国民众对美联储的加息决定反应不一。
1: I'm very optimistic. We've been down this road before. This is not something new.
2: I don't know. I'm not a political expert, but I mean, obviously, some people are gonna, you know, vote based on the way they feel about the economy.
3: 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加息不仅是本轮紧缩周期的开端，更是美联储在独立性受到质疑、通货膨胀持续顽固的背景之下，捍卫公信力的关键一步。那么，美联储为什么选择此时加息？此举又将给全球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0: 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但随着中东战事持续，尤其是能源价格依然高企，越来越多美联储官员认为需要进一步加息以抑制通胀。
4: 这次加息本质是一个预防性的紧缩，重心呢是重新向抗通胀再倾斜。我们看美国核心通胀回落速度不及预期，叠加中东地缘冲突推升了国际油价，使得这个能源成本呢向服务业呀、工资在传导通胀存在二次抬头的风险。所以呢，这一次需要收紧政策来防范通胀预期脱锚，避免高通胀的固化。这一次呢，也有一个政策信誉的约束的考量，就是如果面对通胀反复，但是却按兵不动，那就会损害美联储抗通胀的公信力。所以呢，必须要主动出手，而不是被动等待通胀进一步恶化之后再补救。这次加息啊，也说明加息的可能性打开了，但不等于已经开启确定性连续加息的周期。它属于一种条件式加息或者保险式加息，年内确实仍有再加息的可能性哈。就是如果通胀持续顽固的话，可能它就会继续加息，但这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如果后续核心通胀，比方说明显回落，或者油价回落了呀，或者就业出现降温，它可能就会停止加息。政策呢，会高度依赖接下来的一些数据，不会承诺这种连续加息。加息加上鹰派的预期呢，就会通过美元、美债收益率、资本流动、大宗商品等等渠道向外传导。未来可能这个美元指数就要持续的走强，美债收益率要上行。那对于新兴市场的冲击呢，其实是最大的。美元走强以后，那新兴市场本币贬值的压力就加大，进口通胀呢也会抬升，美元债务再融资成本上升呢，也会使得一些外债高啊、外汇储备薄弱的经济体风险上升。有一些国家呢还会被迫跟随加息，牺牲本国增长来稳住汇率。如果通胀持续顽固，美联储继续加息，那就会显著抬升全球衰退的风险。那如果通胀快速回落，加息预期消退的话呢，市场就能够更加快速的修复。应该说，全球市场将进入一个高波动的阶段。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说，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卡尼15号起对欧洲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除了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之外，他的行程还包括在英国会见英国首相伯纳姆，讨论国防与安全、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合作，在法国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航空航天、能源、关键金属、卫星、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卡尼还成为首位受邀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蒙情咨文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蒙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蒙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一同努力。
5: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6: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0: 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1: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
2: 那么，有关冯德莱恩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欧洲各国的反应如何？又有怎样的声音和表态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顾欣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我们注意到呢，欧洲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中普遍提到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这项协定呢，从2017年就开始临时的实施，但是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推动的过程是相当的曲折。目前仍有十个欧盟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冯德莱恩在盟情咨文中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就显得颇为激进。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呢，是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援引欧盟外交人士的话说呢，一些成员国对这个设想感到意外，甚至有一些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的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反映出的是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此外呢，目前欧盟法律中并不存在准成员这一正式的身份，这些设想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市场准入、政策参与以及权利义务，目前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法国的《世界报》就注意到呢，准成员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诸多的法律和政治问题。欧洲新闻台的报道也指出，欧盟成员国此前一直对类似的准成员设想反应冷淡。一些欧洲媒体就分析认为呢，这背后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同的诉求，也就是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的背景下，欧盟和加拿大都在寻找降低对美依赖的空间，而彼此正好可以成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明显升温，某种程度上也是双方在相互借力。加拿大希望借助欧洲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呢则希望借加拿大证明在贸易、安全、战略资源这些问题上，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从欧盟现在释放的信号来看呢，布鲁塞尔正尝试把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存在的贸易、能源、防务、科技和北极合作进一步的捆绑起来。不过，从提议到真正的形成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的谈判。换句话说，冯德莱恩今天打开的是一扇门，但这扇门最终通向哪里，现在还没有答案。
2: 国际移民组织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抵达欧洲的移民人数大幅下降。截至9月15号，今年已有近6万名移民和难民经海路抵达欧洲，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39%。然而，今年至少有2292人在途中死亡或失踪，高于去年同期的1999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中秋将至，一批城市微更新点位完成了绣花式换新，静候市民游客来探。在山东济南，青石板路、青砖灰瓦的老建筑，还有穿街而过的泉水，是老济南最地道的模样。那想要感受这份老味道，明府城片区是个好去处。近日，这里的老院落也完成了微更新。
5: 这里是济南保留最完整的古城基里，160多处文保院落，21处省级文保单位集聚于此。这里是东花墙子街14号院，之前呢，这里年久失修，墙缝里长草，一下大雨就被淹。改造之后呢，这里变成了一个可以边喝咖啡边

0: 天听泉水叮咚的地方，而改造的精妙之处也就在这里。
1: 泉水是济南的一张城市名片，如何在修缮中保护好泉水，济南拿出了绣花功夫。施工队提前勘探，制定好泉水保护方案再动工。此外，施工过程中还改造多处基础设施，让这里既有新面貌，又有老济南的韵味与烟火气。
2: 过去都是那坑洼

0: 也不怕水淹了，
1: 水越来越清了。包括孩子从外地回来给我感慨说，妈妈怎么这里这么漂亮，现在就觉得就是太幸福了，生活在这里。
2: 近期改造完成的后宰门街是明府城片区改造最密集的一段，但这里的改造逻辑很特别，不是整条街统一规划，而是以单座院落为最小单元，一院一侧修旧如旧。
3: 我们现在所处的院落呢，是后宰门街的104号，之前呢是一座传统的民居。在这次保护更新当中呢，我们采取了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的原则，对这个地面、门窗以及屋面进行了这种结构性的修复，修旧如旧。
2: 修缮保护完成不久，新业态也很快引了进来。这处曾经闲置的老院落改造交付后，引入了书店、茶饮和具有济南当地特色的文创产品，打造成文化复合空间。中秋将至，老院落装饰一新，静待市民游客前来。
4: 越来越多的城市微更新项目正把城市的历史记忆、生态空间和市民生活连接起来。那在湖北武汉，由老厂区改造而成的武昌湾1956公园，保留工业遗存，连通滨江空间，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5: 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武昌湾1956公园，这里曾经是武昌造船厂的工业厂区。黄色塔吊、老堤防保留了武汉工业发展的记忆，但是您现在再来看，过去封闭的厂区现在打开了大门，市民游客可以走进来亲近江水。眼下中秋将至，这处老工业厂区也将迎来新的烟火气。
6: 这一块原来就是武昌造船厂的一个场地，自从武昌造船厂搬走了以后，这个地方改建扩建成了我们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2: 武船厂区扎根此地67年，随着城市发展，工业生产空间与居民生活区高度重叠，既制约船厂产能扩张，也与周边市民生活需求产生矛盾。2021年，老船厂整体搬迁至新厂区，开展智能化升级改造，曾经封闭的工业暗线逐步向城市开放，纳入武汉百里长江生态廊道建设。建设方在保留原有工业机理和历史风貌的同时，对城市空间进行精心织补。
7: 简单的拆除呢，会抹除城市的记忆。我们保留了红砂岩基石博岸、聂吕渡、历史塔吊等历史元素，并加以活用，可以延续文脉的同时，使武昌湾区别于其他的普通江滩，形成了具有历史温度的独特水岸。
2: 城市更新不仅要改善空间环境，还要让更新后的场所真正融入市民生活。当地把城市更新与提振消费相结合，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8: 我们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引入了落日餐吧、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业态，将这里从单一的公园转变为具有可持续消费力的生活场景。
5: 现在沿着观景步道走一走，既能看到工业遗存，也可以看到江边风景。傍晚坐下来吃顿饭，听听音乐，或者看一场露天电影，感受长江边独有的惬意晚风。
2: 据了解，自开园以来，武昌湾1956公园累计接待游客200万人次。今年中秋国庆期间，这里将推出流行音乐演唱、古风舞蹈等节目，还将设置落日影院，播放经典怀旧老电影。
4: 八角是大家生活当中常用的香料，家里做菜炖肉都少不了它。那最近啊，也有网友发帖说自己买回家的八角看上去有点奇怪，仔细一数呢，居然有10几个角。上网一查，发现可能是含有剧毒的芒草，这让很多网友暗自心惊。那八角一定要有8个角才能食用吗？撞脸八角的芒草真的有剧毒吗？
2: 专家介绍，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晒干之后外观很相似。芒草含有剧毒成分芒草毒素，少量食用就会出现头晕、恶心、腹痛等症状，如果大量摄入，可能会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更严重者甚至还会导致心脏衰竭，危及生命。
4: 那不仅毒性高，专家还告诉记者，芒草毒素还具有非常强的抗高温的能力，家庭烹饪 炖煮加热的方式

0: 无法将其分解，一旦误食，后果不堪设想。芒草撞脸八角，我们该如何才能准确识别？另外，网上流传的咬一口嘴里发麻发苦就是芒草，这种分辨的方法科学吗？
1: 每个人的味觉感受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即便是正常的八角，你去空口去咬它也会带来一些舌头或者说口腔上的不适，很多人也会觉得八角有一些特殊的苦味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是构成一个判别这个八角是真或者是假的一个关键的特征。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当然呢以八个居多，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芒草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一定是不是这个食用八角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儿是比较钝的，但是芒草尖儿那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很容易识别。
0: 专家提示，在野外游玩时，如果遇到路边兜售八角的情况，这其中因为误采掺杂芒草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一旦误食了芒草，会出现哪些典型症状？我们又该如何处置呢？
1: 芒草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通常来说它引起的中毒反应就是牙关紧闭、意识模糊、角弓反张、抽搐，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呕吐这样的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立马催吐，另外一个就是带好样品前往医院来及时的救治。那千万不要用各种的土办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中毒症状啊，就比如说是想喝什么绿豆汤、喝什么醋解毒，这些做法都是不靠谱的，应该是立马前往医院寻求帮助。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2: 今夏用电负荷屡创新高，
3: 大范围高温天气是拉动尖峰用电负荷的直接推手，
4: 最大放电到了1190多万，也是破了历史记录。
5: 今年的供应形势相对要好得多了。
2: 迎风度夏，何以更从容？
3: 新能源已经成为我国保供的重要力量。
6: 车载骨干网架织密之后，大容量电力可以精准输送。
7: 新引入了 AI 模型，提供虚拟电厂，非常智能，也很高效。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3轮明显的高温过程，直接拉升了电力负荷，多地用电负荷创下了新高。与此同时，以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用电量持续增长，也夯实了我国夏季用电增长的基本盘。虽然电力需求不断攀升，但今年夏天我们国家的电力供应平稳有序。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电力保供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顶层规划？又是哪些方面相互协同起到了重要作用呢？
11: 今年夏天，全国用电负荷4次刷新历史极值。截至目前，华北、东北、华东等6个区域电网23次创历史新高，北京、辽宁、江苏、江西、四川、甘肃等23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73次创新高。尤其在七下八上的迎峰度夏关键期，全国用电持续高位运行。8月上旬，全国日最大负荷连续1周超过去年极值。8月7日，最高负荷达到15.57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
3: 经济向好是驱动用电增长的主要原因。今年7月，全国。

0: 单月用电量达到了1.04万亿千瓦时，在去年度下首破万亿的基础上继续稳步增长。大范围高温天气带来空调制冷负荷的集中释放，是拉动尖峰用电负荷的直接推手。
1: 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等新兴产业用电量持续增长，稳固了夏季用电增长的基本盘，加上高温天气，让用电负荷不断攀升。今年夏天，虽然用电负荷屡创新高，但我们国家的电力供应始终平稳有序，人们能够安心享受空调自由和用电无忧的夏天，背后正是一系列体制机制在协同发力，默默支撑。
0: 我们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实物规划为指导，形成了中长期规划、三年充裕度预警、年度一省一策相衔接的远近结合的保控体系。进入“15/5”时期，我们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的原则，优先挖掘电网侧省间互济能力，充分发挥用电侧消峰和新型储能的顶峰作用，持续提升新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夯实传统电源的保供基础。
1: 今年夏天的电力稳定供应，可以说是源、网、荷、储电力市场几个环节协同发力的结果。源、网、荷、储具体指的就是电源侧、电网侧、用电侧和储能侧。从电源侧来说，我们国家电煤、天然气等能源供应充足，全国统调电厂存煤可用天数超过30天。与此同时，绿色能源的供给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几年，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建设的大型风光基地，就有效缓解了电力负荷中心的能源保供压力。今年入夏以来，重庆连续25天气温超过35摄氏度，集中启用空调，直接拉高电网负荷，最高达到3140万千瓦，比去年峰值增加了112万千瓦。面对不断走高的电力负荷峰值，电网的工作人员却比以往淡定许多，因为来自新疆沙科荒大基地的600万千瓦电力有效缓解了重庆的用电需求。
2: 我们今年的供应形势要相对要好得多了，江电入渝这一块相当于我们网内两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
1: 这就是缓解重庆用电焦虑的沙科荒新能源外送基地，在新疆天山北麓的戈壁上，它正昼夜不停地生产着清洁电力。虽然相隔2000多公里，但在迎峰度夏期间，新疆和重庆两地完美携手联动，一个全力输出，一个稳稳接收。现在随着这样的沙科荒大基地越建越多，清洁电力正源源不断地送往用电紧张的地区，抚平当地对缺电的担忧。
0: 新能源已经成为我国保供的重要力量，在沙科荒大基地带动下，全国风光出力占中午晚高峰负荷平均比例水平呈上升趋势。沙科荒大基地同步配套了相当规模的支撑调节电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负荷中心能源保供压力，夏季晚高峰顶峰能力不断增强。
1: 更多的电力从电源侧送出的同时，电网侧则通过加快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工程、骨干主网架、配电网以及智能微电网的协同建设，让电力跨省跨区送得出，到了负荷中心落得下、用得上。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和电力消费中心呈现出典型的逆向分布格局，80%以上的煤炭、水能、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地区，而70%以上的电力消费集中在东中部地区，供需相距800到3000公里。针对能源资源在西部、北部，用电负荷在东中部的客观国情，我国统一规划、统一调度，不断织密骨干主网架，在全国范围内优化能源资源配置，而特高压直流工程就担任着电力跨省跨区域输送的重任。
0: 国家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电压等级最高、资源配置能力最强的交直流混联大电网，西电东送形成了北中南三大通道的输电格局，输电能力超过3.4亿千瓦。
1: 今年夏天，特高压作为电力高速公路，让清洁电能实现了从西部、北部能源基地到东中部负荷中心的跨区域传输，有力支撑了高温大负荷期间电力有序供应。 在安徽，6月底投运的

0: 陕北到安徽特高压工程就有力支撑了当地的用电需求。迎峰度夏期间，这个工程每天送电量超过7000万千瓦时，相当于合肥日用电量的1/3。
1: 不同的省份，它的用电需求是不一样的。推开骨干网架织密之后呢，我们的远距离输送的大容量电力可以精准地输送到需要电力支援的省份啊，甚至是具体的城市。遇到极端的恶劣的天气，能够有效地抵御各种故障，保证整个电网在故障期间呢，仍然是平稳有序的供电。
0: 在织密西电东送骨干网络实现跨区域直流互联的基础上，区域内部特高压交流主网架也在持续升级，坚强可靠的区域电网正在逐步构建。现在华中日字形环网正加速成型，华北形成品字形特高压交流网架格局，华东特高压环网大幅提升了区域售电能力。不断升级的区域特高压交流电网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电力保障，也为金夏电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1: 区内部特高压的一个是形成了网架，还有西南电网呢是形成了一个 Y 字形的特高压网架。那么在特高压交流网架的建成之后呢，远距离的电力能够在区域内部有效的疏散。再一个呢，就是适应不同区域的这种时空上的特点啊，实现有效的调剂。
0: 对于电网来说，像特高压这样的骨干主网，把几千公里外的电快速送到城市边还不够，还需要配电网完成最后一公里，把电送进千家万户。近年来，我们国家围绕民生用电保障，聚焦城中村、老旧小区、非职工小区等配电网薄弱区域，系统治理了线路老化、撕拉乱接、变压器容量不足等突出问题，有效应对了夏季台风、暴雨等灾害多发场景，夯实了电力保供的最后一公里。
2: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拾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与电网通过工程建设筑牢输电硬底盘不同，负荷侧则在金夏电力的保供中扮演着类似于柔性调节器的角色。虚拟电厂就是今年负荷侧保供最大的亮点，它不建厂房，不烧燃料，而是通过数字化技术把分布式电源、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等分散资源聚合起来，像一个电厂一样参与系统调节。今年夏天，经济大省用电活跃，广东省七月全社会用电量更是突破1000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缓解电力保供压力，虚拟电厂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深圳虚拟电厂管理中心的大屏上，用电高峰时段可以看到用电负荷的曲线在稳步下行。这背后是61家运营商和14000多个用户的默契联动，他们把零散的调节能力汇聚成河，短时间内迸发出1400000千瓦的合力，好比一座中型火电厂悄然上线，为电网缓解压力。
4: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地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提供虚拟电厂要在哪里调、调多少的策略，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随着我国能源向绿色低碳转型，新型储能也登上历史舞台。在今年夏天的电力保供中，储能侧的储能电站就像灵活高效的电力缓冲池和超级充电宝，在用电低谷时充电，高峰时放电，有力缓解了供需矛盾，保障了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这是山东德州的三峡能源庆云储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30万千瓦。储能电站里184个储能电池仓整齐排列，就像184个巨型超级充电宝，每个充电宝充满电都能存下6700度电。如果按照每户开2台空调计算，足够3500户家庭同时清凉1小时。8月3日那天，山东电网午高峰和晚高峰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关键时刻，这个储能电站一天就放出了超过40万度电，相当。

0: 3万户普通家庭一整天的用电量，实实在在被电网扛了一把。
1: 在当天呢，我们进行了储能的一个集中调用工作啊。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当天储能的最大放电呢，已经到了1190多万啊，也是破了我们的一个历史记录啊。所以说，新型储能既对我们的保供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也对于我们促进新能源消纳呢，也起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推动作用。
0: 今年夏天，除了源、网、荷、储协同发力，电力交易市场在稳定保供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它就像全国电力资源的大管家和调度员，通过市场化手段，将西部、北部的富余电力精准输送到东中部用电紧张的地区，从而补上这些地区高峰时段的电力缺口。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大屏实时滚动着最新的电力交易信息。今年迎峰度夏期间，电力需求的旺盛也催生了电力交易市场的活跃。省间中长期成交交易电量超过3500亿度电，同比增长超过200亿。这200亿的增量相当于三峡全年发电量的20%以上。为实现今夏电力极致保供，北京电力交易中心还推出一系列创新机制，让电力在全国范围内更好的流动。
2: 主要的做法呢，就是实现我们中长期和现货的按自然日的连续运营啊，实现我们电力交易的不间断连续交易。交易品种上也做了很大的创新，在建立跨经营区常态化交易机制方面呢，打破了国网和南网这种经营区的这个界限，在全国范围来实现资源配置。
0: 现在迎峰度夏关键期虽然已经平稳度过，但随着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以算力、芯片制造为代表的高精尖负荷快速增长，这类负荷对供电可靠性与电能质量的要求远超传统产业。面对新的挑战，电力供应既要实现量的满足，更要保证质的稳定。
3: 针对这些新要求，一是要优化规划布局，围绕新质生产力、产业集聚区域统筹电源电网规划建设，二是要提升供电可靠性，三是提高电能质量，推动供电从用上电向用好电转变。下一步我们要持续深化这些举措，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可靠更优质的电力供应保障。
4: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我们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端牢能源饭碗是应对百年变局的战略抉择。抓住能源，就抓住了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牛鼻子。大国能源安全系统布局尤其重要。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们还要持续完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可靠的能源保障。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商务部17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近日，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作出所谓中国冲击2.0等表述。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回应。
1: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0: 发布会上，

0: 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还就欧委会近日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一事进行回应。
1: 中方注意到了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这个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者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的评估相关的影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3: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4: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3: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5: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4: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3: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6: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十五五”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7: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

0: 便是更方便更舒心。
1: 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记者17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风险标尺，这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2: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3: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2: 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11项禁止性要求。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1: 17号，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4: 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8万吨。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号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
5: 完成了86项技术改造，综合国产化率约98.1%，它的3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方的一个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4: 据了解，3号机组核心搭载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华龙1号3代压水堆核电技术，采用国内首个兼容商业压水堆和4代高温气冷堆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通过国产化适配实现完全自主可控。
5: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关注日本政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当中首次入阁。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 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

0: 日元，约合人民币3890亿元，接近现行计划的两倍。相关人士指出，未来五年日本的防卫费总额可能增至70万亿至80万亿日元规模。2023至2027年度现行计划的防卫费总额约为43万亿日元，相较之下将呈现大幅增加。那这份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所披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又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图谋呢？
1: 据日本共同社所披露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日本在强化人工智能与无人装备防卫能力方面的预算将达到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在预计构建的约5万架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进行远程飞行的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
2: 这50000架无人机当中，有一些是飞行距离比较远的，那么它可以针对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那么还有数量非常多的中小型无人机，这些中小型无人机可能主要是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不仅可以用于在日本以及周边的这种军事行动，可能也会跟随着它出兵海外的步伐到其他的区域去参加作战行动。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反舰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的是封锁海峡和海上航线的任务。可以说呢，在引进无人机方面，现在的日本已经开始贪大求全了，这说明他要利用这些无人机去支持他在亚太范围内或者是在其他区域内的这种大规模的具有挑衅性的军事行动。
1: 根据披露的草案内容，日本还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
2: 这些无人潜航器都是大型的水下的自主航行平台，它可以搭载水雷、布放水雷，也可以发射射程很远的导弹，主要是执行两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叫做秘密的攻势布雷，日本海上自卫队会利用这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进行秘密的长时间的航行，然后呢到达对方沿海和岛屿周边区域，那么通过布放水雷的方式去阻挡对方海军舰队的这种运动和集结。那甚至不排除他会把这个水雷布放到其他国家的港口和军港的周边，那么进行这样的一个悄悄的攻击。第二类任务呢，就是进行远程精准火力打击。这些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会配备一些垂直的发射系统，可以这个装填对地攻击或者是反舰的这些巡航导弹。这些具备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航器，可以说呢，这是极具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的发展计划。
1: 在防区外防卫能力方面，日本计划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正式量产及射程延伸。此外，该草案还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预计需要约10万亿日元。其目标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一年的物资，为此将储备弹药、导弹、燃料等物资。
2: 那未来自卫队和防卫省要针对高超音速导弹进行升级和射程的延伸，那么像25式滑翔弹，那么就要换装更大的助推器和这种承波体的战斗部，那这样的话呢，它的打击距离就会更远，突防能力也会更强。以后呢，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可能也会被安装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战舰上，让它的这个火力打击的范围进一步的向对手的纵深区域去进行延伸。日本在军事化的步伐是越来越快，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

0: 次加息动作。白宫当天表示对此感到遗憾。
1: 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
2: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1: 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白宫发言人库什赛德16号称，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美国民众对美联储的加息决定反应不一。
3: I'm very optimistic. We've been down this road before. This is not something new.
4: I don't know. I'm not a political expert, but I mean, obviously, some people are gonna, you know, vote based on the way they feel about the economy.
0: 那么，美联储为什么会选择此时加息？此举又将给全球市场带来哪些影响呢？
1: 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但随着中东战事持续，尤其是能源价格依然高企，越来越多美联储官员认为需要进一步加息以抑制通胀。
5: 这次加息本质是一个预防性的紧缩，重心呢是重新向抗通胀在倾斜。我们看美国核心通胀回落速度不及预期，叠加中东地缘冲突推升了国际油价，使得这个能源成本呢向服务业公司在传导通胀存在二次抬头的风险。所以呢，这一次需要收紧政策来防范通胀预期脱锚，避免高通胀的固化。这一次呢，也有一个政策信誉的约束的考量，就是如果面对通胀反复，但是却按兵不动，那就会损害美联储抗通胀的公信力。所以呢，必须要主动出手，而不是被动等待通胀进一步恶化之后再补救。这次加息啊，也说明加息的可能性打开了，但不等于已经开启确定性连续加息的周期，它属于一种条件式加息或者保险式加息。年内确实仍有再加息的可能性哈，就是如果通胀持续顽固的话，可能它就会继续加息，但这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如果后续核心通胀，比方说明显回落，或者油价回落了呀，或者就业出现降温，它可能就会停止加息。政策呢，会高度依赖接下来的一些数据，不会承诺这种连续加息。加息加上鹰派的预期呢，就会通过美元、美债收益率、资本流动、大宗商品等等渠道向外传导。未来可能这个美元指数就要持续的走强，美债收益率要上行。那对于新兴市场的冲击呢，其实是最大的。美元走强以后，那新兴市场本币贬值的压力就加大，进口通胀呢也会抬升，美元债务再融资成本上升呢，也会使得一些外债高啊、外汇储备薄弱的经济体风险上升。有一些国家呢还会被迫跟随加息，牺牲本国增长来稳住汇率。如果通胀持续顽固，美联储继续加息，那就会显著抬升全球衰退的风险。那如果通胀快速回落，加息预期消退的话呢，市场就能够更加快速的修复。应该说，全球市场将进入一个高波动的阶段。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秦岭是我国南北方地理和气候的重要分界线，有大熊猫、金丝猴、羚牛、朱鹮等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们也被称为秦岭四宝。那进入秋季，随着秦岭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的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川金丝猴开启了秋季垂直迁徙，从高海拔的山林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为过冬储备更多的能量。

0: 那随着秦岭的川金丝猴逐渐往下搬家，科研团队的科考行动也同步展开。我们的记者就跟随科研团队成功发现了一群秦岭川金丝猴。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们跟随着科研团队和当地向导来到了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名叫三道坪的地段。这里的海拔相对较低，食物资源也还比较丰富，成片高大完好的树木对于猴群来说也是一个相对安稳的落脚点。大家看，我几乎是被一大群可爱的金丝猴包围了，它们有的在树上发呆晒着太阳，有的在平地嬉戏享受着美食，还有一些母猴呢正在给猴仔慢条斯理的理毛，可以说是爱意满满。据了解，这群金丝猴呢是周至保护区里近2000只金丝猴当中族群规模较大的一只，也是当地的科研团队进行长期追踪监测的群体之一。所以通过这些天的蹲守观察，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这波猴群和我们的科研团队之间似乎是建立起了某种信任。就连我们这个新加入的团队啊，这些川金丝猴也并不太介意。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镜头能够以比较近距离的方式来拍摄记录他们。当然我们能够站在这儿呢，也是得到了当地保护区的许可。好，可以看到现场的科研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相关的工作。这一项呢是捡粪便，您可别小看这个带点气味的任务哈，它可是对金丝猴进行非损伤取样的重要方式。科研人员对粪便进行分拣装管，再拿回实验室进行分析，能从中了解金丝猴的食谱、健康状态乃至是族谱。对一些重点观测的群体呢，科研人员会对他们进行这个适时的称量体重，来获取他们健康方面的相关的数据。当然在野外科考的现场还有一项工作是重中之重，那就是进行猴口普查，也就是尽量给每一只金丝猴上户口。当然这项工作的首要前提是我们能够精准地对个体进行识别，避免张冠李戴。由西北大学金丝猴研究团队研发出来的猴脸识别的小程序，只需要用手机对猴子进行拍照，然后上传到数据库，几秒钟就能够给出结果。此外在系统的后台呢，还会同步记录金丝猴的姓名、性别、年龄、所属家庭单元、行为识别特征等等，每拍照一次，对于他们的记录也就会更加的丰富，就像一张不断更新的电子身份证。最后呢，再给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今年这里的监测群的新生猴的数量是达到了49只，比去年还多出5只。不过这些小可爱们暂时不会纳入到猴脸识别库里面，因为幼猴的长相变化是比较快的，需要等到它们再长大一些，纳入数据库建立档案才会更加的稳妥。
0: 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的超大金丝猴社群，猴子数量最多可以达到360只。根据科研人员长期研究观测，这个超大金丝猴社群是由多个猴群融合而成，这其中分为2个大组，一个是生产队，另一个是光棍群。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另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包含50到60只单身汉。虽然猴口众多，但是他们拥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2: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3: 金丝猴的江湖也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单身雄猴构成全雄单元，是雄猴的成长历练营地。他们未来会入赘不同家庭单元，成为新的家长。虽然江湖总有纷争，但幼崽却可以跨家庭自由嬉戏，结伴玩耍。各家庭的雌猴还会轮流充当看护者。
2: 金丝猴一般是2年生一胎啊，他们的幼崽会受到整个群体的保护和照顾啊，他们的母亲、阿姨、兄长还有姐姐都会参与到这个育幼的活动中。我们平常还会经常观察到小猴子们互相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母亲和阿姨也会参与到育幼之中啊。那这种混合式的合作式的这种育幼模式啊，使得金丝猴的母亲可以

0: 有更长的时间能够休养生息，啊，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维护了整个社群的和谐稳定。
1: 灵动可爱的金丝猴还是名副其实的语言高手，他们依靠丰富多变的叫声精准传递情绪和信号。
2: 看似随意的林间啼鸣，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猴群穿梭山林分散觅食时，轻柔细碎的鸣叫声能帮助它们互相定位，集结同伴。繁殖期低沉婉转的猴音是金丝猴温柔的求偶信号，护食争夺配偶与领地时，它们会发出另一类叫声，起到威慑警示作用。最神奇的是，金丝猴针对不同天敌会发出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3: 遇到豹子时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它遇到老鹰，它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2: 声声啼鸣藏着山野生灵的生存奥秘，野外偶遇金丝猴，我们保持安静，远距离观赏，温柔守护这群珍贵的山林精灵。
1: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机动车炸街或罚千元，地铁内外放声音最高罚千元。广州，你立法防治噪音。
1: 广州市这次制定噪声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总体来说就是通过地方立法补齐噪声治理中的短板，让噪声污染防治从过去更多依靠事后处理，逐步转向源头预防。
0: 司法裁判打破达标及免责的惯性思维，噪声数值未超标仍被判噪声污染，噪声侵权认定不再为分贝论。
2: 即便你排放的标准达到了行政法规规定的数值，只要对周边群众的居住安宁造成影响的，你还是要承担消除影响、停止侵害这些侵权责任。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破解噪声扰民环境治理的必答题。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噪声污染问题看不见摸不着，但的确有的时候让人非常的头疼。比如说有的时候这样的噪声污染会让你睡不成个安稳觉，因为晚上的炸街的机动车，因为跳到凌晨的广场舞，还因为比如说一些低频的震动等等。还有的噪声呢，会让你被动的不得不成为听众。比如说在地铁里，在这个公交车上，有的人把他的手机、把他的平板电脑外放出很大的声音，等等等等。那这样的问题怎么来破解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这是2025年全年噪声投诉的总量，我们看到达到了683.3万件，比2024年呢增加了93.8万件。而另外我看到的一个数据，在对于生态环境污染的这个投诉当中，噪声的污染投诉占比大概达到了一半还要多。那这还是我们统计的是投诉的，还有很多默默忍受没有投诉的。该怎么去破解这样一个让人头疼的重要的民生问题？当然法治是重要的一招。就在上个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的施行了。那么在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当中，我们看专门设置了分编，对于噪声污染防治做了系统性的规定。而同时呢，不少地方也通过地方立法的方式去探索对于噪声污染的防治。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广州正在推进的相关领域的地方立法工作开始说起。
0: 广场舞噪声扰民最高罚款20000元，在公交地铁外放电子产品声音最高可罚1000元。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噪音污染问题，在广州有望从法律角度规范治理。9月16号，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公布《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

0: 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截止日期为10月15号。
1: 广州市这次制定噪声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总体来说就是通过地方立法补齐噪声治理中的短板，让噪声污染防治从过去更多依靠事后处理，逐步转向源头预防、综合治理和社会共同参与，更好地回应群众对临近生活环境的需求。
0: 以在

0: 放声音的，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司乘人员应当劝阻，劝阻无效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报告。这一规定既明确了执法主体为公安机关，同时也设定了处罚的前置条件，经司乘人员劝阻仍不改正，而明确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数额区间，让最终处理于法有据，名正言顺。对此有评论表示，这一规定如果通过，无疑标志着地铁、公交、高铁等公共出行空间噪声治理迈出了关键一步，从道德倡导转换到法治处罚的轨道。
1: 这样做并不是给部门增加额外负担，而是把原来分散在不同部门的责任进一步明确，减少重复转办、职责交叉和相互推诿，让噪声问题得到更加及时、规范的处理。
0: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一些大城市的噪声类型和治理场景的日趋复杂，对噪声治理的精细化需求就越来越强烈。
2: 有一些就半夜一两点钟也在按喇叭，特别是我们这一条街还有那边的，就喇叭一按就很大声啊，因为我们家有小孩，然后他一按喇叭呢，一炸，哦，小孩醒了，就这样子了。
3: 就装修那种，特别是你晚上好像到人家要休息的时候，在开工啊，各方面，或者是中午人家午休的时候呢，就最好就不要开工啊，各方面就好一点了。
0: 对于市民反映的这些噪声污染问题，广州的征求意见稿中也有回应，改装机动车炸街轰鸣最高可罚2000元，还会被暂扣驾驶证，未在限定作业时间内进行装修活动，个人可以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可以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商业门店如果用高音喇叭揽客拒不改正的，最高可罚20万元。
4: 其实大家对这个噪音对我们生活的这个影响的这个意识还是不大的，大家平常制造噪音的那些人的话，可能也不会太意识到噪音对大家生活工作的影响。
0: 责罚明确之后，关键在落实。征求意见稿第19条规定，单位或者个人发现噪声污染违法行为的，可以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方式投诉举报，承办部门应当于2个小时内到场核实处置。
1: 2个小时内到场，主要是为了强化部门责任，提高处理效率。但需要说明的是，到场核实并不等于马上就能认定违法或完成处罚，还需结合现场情况和相关证据依法处理。
5: 我们看到这个治理思路的变化是比较明确的，从过去的劝到现在开始罚，那么从罚的少到罚的多，当然还有更多的其他的变化。那关于广州这次它的地方立法依据是什么呢？在这次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开宗明义就说得很清楚，我们来看一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那么根据上位法，结合广州的实际，广州具体的这种噪声防治的切口、治理的切口从什么地方入手，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位专家，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阙占文。那阙教授呢，也是参与了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的前期的起草工作。阙教授，首先第一个问题，广州这次地方立法，它这个重点要解决的哪些现实的痛点？另外，它的立法思路是怎么样的？
6: 好的。我们知道呢，生态环境法典呢，已经就噪声污染防治做了一些框架性的规定，但是呢，这个各个地方啊，噪声污染的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呢，需要这个地方立法呀，来在上位法的这个框架范围之内，结合本地的一些实际情况，进行了这个上位法的一个细化。那么在这里面呢，这个广州市啊，它作为一个具有千年商业历史的这个大城市，那么在噪声污染防治方面呢，面临了这个部门职责不清晰、噪声污染纠纷高发多发，而且噪声污染纠纷呢、调处的这个难度呢比较大，这样一些问题。那么针对呢这个噪声污染防治啊实践中的这些难点，这个广州市呢这一次这个就我们噪声污染防治啊进行相关的立法。那么在立法过程当中呢，这个广州市人大、 那么到相关的这个社区进行调研，了解这个噪声污染。

0: 防治当中的这些难点。那么总体来讲啊，这一次这个政治预见稿呢，其实是我认为有这么几个这个主要的这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坚持啊，这个维护呢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强调啊，这个部门职责的一个清晰，在政治预见稿的这个条文当中都明确了。那么关于呢这个不同类型的噪声污染，那么相关部门呢负有什么样的职责？第三呢，就是坚持啊，过罚相当。那么根据呢这个行为人，根据这个经营者，他在这个相关行为当中的一些主观过错，以及所造成的这个损害后果，来追究相关的这个法律责任。
1: 阙教授，这次大家比较关注的广州立法这个过程当中提到的几个噪声污染，其中一个比如说在地铁公交上电子设备的外放造成的声音污染的处罚，这种在征求意见稿里面的规定大家比较关注。第一个是，首先不光是劝阻，有处罚的这种措施，然后关键处罚的这个力度大家认为是比较大的，处于200到1000元的罚款，之前有的城市200可是上限，那么广州这次立法200是起点，你怎么看这种处罚的力度？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另外这个流程先劝阻后处罚。
0: 我也注意到啊，这个网上呢关于这个征求意见稿的一些意见，那从征求意见稿的相关条文来看呢、啊、其实它就坚持了刚才我所讲到的过罚相当。因为我们看这个意见稿呢，关于这个在地铁啊使用这个电子设备外放声音这个问题，它规定了那么先由呢这个市层人员来进行这个劝阻，那么劝阻无效或者说拒不改正的才报警，而且呢这个公安机关在接到这个报警之后啊，也并不是说马上就处罚啊，会对这个相关人呢采取这个批评教育等措施，只有在那么批评教育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情况下才进行这个罚款。所以我们整个的条文是坚持了这个惩罚和教育这样的一个理念，把这个惩罚呢作为一个最后的手段，但是我们目的呢还是希望啊通过前期的这个劝阻、前期的这个教育，使大家共同来维护这个车厢这样一个安宁的环境。
1: 阙教授，还有一个在这里边怎么把握这个噪声治理的问题，因为比如说有的人觉得这是噪声，但比如说对这个开得很响的这个广场舞来说，这个音乐，那跳舞的舞者他沉浸其中乐在其中，但是对于其他要需要休息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打扰，该怎么平衡这种不同的权利之间的博弈？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在这个噪声污染防治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呢这个不同的这个群体啊，它的这个利益需求是非常的多元的，那么噪声污染治理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不同的利益博弈当中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首先如果是等这个纠纷啊发生之后再去解决，其实本身就增加了这个解决的难度。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征求意见稿啊其实是首先是强调了这个源头治理啊，我们在这个意见稿当中看到呢国土空间规划，还有呢划定建筑物的敏感区域，那么通过这样一些这个空间的这个分区啊，那么就使得呢我们相关的这个经营者、相关的这个个人知道这个区域主体的功能是什么，那么它可以承受的或者说相关的这个噪声的这个分贝的这个标准或者限值是什么，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这个我们要达到平衡啊，并不是要等到纠纷发生之后进行一个利益的权衡，我们可以在这个纠纷发生之前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消解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么这也是我刚才讲到啊这个征求意见稿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亮点，也就是我们强调的这个科技手段。那如果是我们看这个征求意见稿啊，就会发现呢有一些条款就规定，比如说在公共场所跳舞的这个市民，那么他们呢要使用耳麦或者是这个定向的声技术，那么这样的话呢一方面我们又尊重了这个参与这个健康娱乐活动的这个市民的这样一种健康的需求，同时呢又保障了其他市民他享受安宁环境的这样一种权益。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是从源头上通过科学技术方法来避免这个纠纷的发生，那么如果说纠纷发生之后，那我们就要回到我们噪声和噪

0: 生污染的一个关系，就是噪声并不等于就是噪声污染。
1: 嗯，好，非常感谢阙教授的解读跟介绍。的确像阙教授所说的，其实防治有的时候防是更好的治。那我们看到广州的立法其实是全国超大城市对于噪声污染防治的一个缩影。那么在其他的地方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如何推进的？那么接下来刚才提到的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普通人不被噪声去打扰，我们维权的底气是不是就会更足了呢？我们继续往下关注。
2: 今年五月，生态环境部联合教育部等11个部门和单位发布的《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显示，2025年噪声投诉举报占全部生态环境污染投诉举报的54.0%，位列各环境污染要素的第一位。今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针对噪声污染问题，法典专门设置了噪声污染防治章节，明确了不同场景下的噪声限值与惩戒措施。
3: 针对邻里间油烟啊、噪声啊的达标扰民的问题，法典就新增了规划源头预防规定。
2: 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后的第一案，就是一起底商噪声侵扰楼上住户的民事侵权纠纷。2025年12月，浙江衢州的张女士搬进新家，然而一种持续不断的低频嗡嗡声却没日没夜地纠缠着她，张女士开始失眠焦虑。
4: 那个声音呢很刺耳的，有两只声音，一个轰轰轰，一个像空调吹的那个声音啊。
2: 经多方排查，张女士将噪声源头锁定楼下的水产商铺，商铺内砌筑着3排与墙体紧密相连的鱼池，抽水泵、增氧泵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顺着墙体向上传导至楼上住宅。随后，张女士拨打12345热线投诉，相关部门到场协调，商家调低供氧功率，调整设备位置，但噪声侵扰问题始终没能彻底消除。
4: 他整改是整改过的哈，整改还达不到我睡觉的那个安静的，没法睡的还是。
2: 今年4月16号，张女士向衢江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判令被告水产商铺经营者停止侵害，赔偿相关损失。案件审理中，被告提出抗辩，暂无检测报告证实噪声超标，不应认定构成噪声污染。
5: 即便你排放的标准达到了行政法规规定的数值，只要对周边群众的居住安宁造成影响的，你还是要承担消除影响、停止侵害这些侵权责任。
2: 这一争议暴露出噪声治理中长期存在的现实难点，认定噪声污染是否只能以噪声数值超标作为唯一标准。王法官介绍，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生态环境侵权不以当事人存在过错为评价因素，也就是司法认定不再简单奉行为超标论，转向实质损害导向。即便噪声数值未突破限制标准，如果持续干扰群众正常生活，依然有可能构成噪声污染。
5: 明确传递一个司法导向，引导市场经营者在经营场所的布置、选址以及机器设备的采购、平常运营中噪声充分预判，评估会不会对周边居民的安宁生活造成影响，如果有，那就主动整改，从源头上降低、减轻或者消除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2: 就在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的8月15号，这起全国首例适用该法典的低频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衢州衢江区人民法院当庭宣判。法院判决被告限期完成设施设备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医疗费12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让噪声污染认定不再以分贝超标为唯一要件。在此之后，多地也都陆续公布了地方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噪声污染的案件。

0: 那怎么样看待法典落地之后的全国的这个第一案？未来司法实践怎么样进一步回应老百姓的相关的现实诉求？我们来连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啊，他也是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汪静。你好，汪教授。对于这个法典落地之后的第一案，关于这个低频噪音的这个第一案，它的这个审理包括结果，对于接下来处理类似的纠纷会起到一个怎样的示范作用？您认为？
1: 这个噪声问题和其他污染问题啊，它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一种感觉型的公害，也就是说，它一旦发生，就直接会对人体的身心健康产生这个危害，所以呢，它也具有这个一过性啊，或者说监测不易测定性这样的特点，因此呢，我们说不能够完全按照噪声超标来判定噪声是否扰民。
0: 嗯。那这涉及到一个问题，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感受它的个体的差异是很大的。刚才我们在这个短片当中看到了，那它的往前的推进的一步，很重要的一步是不唯分贝论，但也有人会担心，会不会从不唯分贝论走向另一个极端，去唯感受呢？这个怎么把握这个尺度的边界？
1: 那这次我们在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时候啊，特别注意到了您说的这个问题。比方说，将噪声污染的概念，过去呢，我们说噪声污染呢，它是排放的噪声扰民还要超标啊，这两个条件构成这个噪声污染。现在呢，在法律上呢，除了超标以外，或者呢，还有你应当采取防控措施没有采取的，也是属于噪声污染的控制范围。那么这个主观感受呢，并不是一个这个判定是不是能够受到噪声扰民的一个要件啊。那么这里头呢，刚才谈到了作为感觉型的公害啊，它和这个噪声的这个人的这个忍受的常人的忍受限度啊，还有呢这个一般的这个感觉和大家反应的情况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不能够单凭就是说你有感觉啊不好，我就说它是噪声扰民。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邀请有关机关来进行噪声测定，同时也可以对震动来进行测定，特别是对低频噪声，像这个商住楼的一楼啊，或者地下室啊，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0: 汪教授，我过去我们其实是有噪音污染的防治法，是一个单行法。那么现在把它放到法典当中，分编独立章节，这个最大的变化在您看来是什么？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1: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强化了这个预防措施，比方说现在我们要求在规划和选址阶段就要求，特别是对社会生活噪声这一类的噪声，你一定要评估它是不是可能早产生相应的妨害和扰民的行为，否则的话呢就不应当在这里设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第二个呢，刚才我谈到了我们对噪声污染的概念呢，对它做了一个扩展。第三个呢，就是说对纠纷解决的渠道和机制呢也做了拓展，因为很多场合下噪声扰民是可以通过像民间调解啊、物业呀、居委会呀等等这样一些方式呢能够得到解决的，包括人民政府的环境主管部门等部门也可以来进行调解处理，而如果调解处理不了的话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0: 汪教授，我们看到法典施行之后，很多地方包括刚才提到的广州、北京等地都在推进地方的立法，对法典实施背景下的地方立法，您有怎样的建议和提醒？
1: 那这个噪声问题啊，在世界各国，它实际上总体上讲，它都是局部的，或者是属于地方的固有的事物。所以在法典当中呢，它只能对全国性的、普遍性的包括一般性的规则，包括处罚、法律责任、程序的规定，它都只能规定一个普遍性的。因此呢，这种具有局域性、地域性的这种环境噪声问题呢，那就需要通过各地立法呢，在这个根据本地区的这个噪声问题的特点来进行规定。刚才谈到了，比方说我们在商住楼在选址方面，我们应该要求行政机关做出哪些严格的限制？刚才我们看到广州市也是，大家在有关的交通工具上使用噪声声像的这种设备设施的这

0: 的要求啊等等，我觉得可以从还可以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严格排放标准和对这个防控措施的要求啊严格化，这些呢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 好，非常感谢汪静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解读和分析，谢谢。我们看到，对于看不见摸不着的噪声污染，它的防治的举措，我们是实打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4: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1: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2: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1: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3: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2: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1: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

0: 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十五五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2: 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商务部17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近日，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作出所谓中国冲击2.0等表述。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回应。
4: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2: 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还就欧委会近日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一事进行回应。
4: 中方注意到了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这个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者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的评估相关的影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

0: 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当中剔除。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白宫当天表示对此感到遗憾。
1: 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
2: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1: 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六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白宫发言人库什塞德16号称，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美国民众对美联储的加息决定反应不一。
3: I'm very optimistic. We've been down this road before. This is not something new.
4: I don't know. I'm not a political expert, but I mean, obviously, some people are gonna, you know, vote based on the way they feel about the economy.
0: 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加息不仅是本轮紧缩周期的开端，更是美联储在独立性受到质疑、通货膨胀持续顽固的背景之下捍卫公信力的关键一步。那么，美联储为什么选择在此时加息？此举又将给全球市场带来哪些影响呢？
1: 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但随着中东战事持续，尤其是能源价格依然高企，越来越多美联储官员认为需要进一步加息以抑制通胀。
5: 这次加息本质是一个预防性的紧缩，重心呢是重新向抗通胀在倾斜。我们看美国核心通胀回落速度不及预期，叠加中东地缘冲突推升了国际油价，使得这个能源成本呢向服务业呀、工资在传导，通胀存在二次抬头的风险。所以呢，这一次需要收紧政策来防范通胀预期脱锚，避免高通胀的固化。这一次呢，也有一个政策信誉的约束的考量，就是如果面对通胀反复，但是却按兵不动，那就会损害美联储抗通胀的公信力。所以呢，必须要主动出手，而不是被动等待通胀进一步恶化之后再补救。这次加息啊，也说明加息的可能性打开了，但不等于已经开启确定性连续加息的周期。它属于一种条件式加息或者保险式加息，年内确实仍有再加息的可能性哈。就是如果通胀持续顽固的话，可能它就会继续加息，但这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如果后续核心通胀，比方说明显回落，或者油价回落了呀，或者就业出现降温，它可能就会停止加息。政策呢，会高度依赖接下来的一些数据，不会承诺这种连续加息。加息加上鹰派的预期呢，就会通过美元、美债收益率、资本流动、大宗商品等等渠道向外传导。未来可能这个美元指数就要持续的走强，美债收益率要上行。那对于新兴市场的冲击呢，其实是最大的。美元走强以后，那新兴市场本币贬值的压力就加大，进口通胀呢也会抬升，美元债务再融资成本上升呢，也会使得一些外债高啊、外汇储备薄弱的经济体风险上升，有一些国家呢还会被迫跟随加息。

0: 牺牲本国增长来稳住汇率。如果通胀持续顽固，美联储继续加息，那就会显著抬升全球衰退的风险。那如果通胀快速回落，加息预期消退的话呢，市场就能够更加快速的修复。应该说，全球市场将进入一个高波动的阶段。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说，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卡尼15号起对欧洲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除了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之外，他的行程还包括在英国会见英国首相伯纳姆，讨论国防与安全、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合作，在法国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航空航天、能源、关键金属、卫星、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一同努力。
2: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3: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2: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
1: 来关注日本政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当中首次入阁。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维新会前干事长钟思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那此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意欲何为呢？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4: 一个呢是在周年节点上呢进一步布局巩固权力，这一次的重要岗位，比如像自民党的干事长啊、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重要位置呢是基本是不动的，保持党内就目前的权力格局的平衡。那另一方面呢，和高市走的比较近的，比如像麻生太郎的麻生派和旧安倍派呢，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照顾。那么还有一点呢，作为高市之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林芳正呢，在此次改组中，高市也把他排除在外，避免其在政府内部呢对高市执政产生掣肘。那么总的来说呢，高市这次改组的一大目的呢，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全方位布局2027年秋天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要获得连任来谋求长期执政。还有一个重点，那么此次高市改组内阁重点呢是维新会呢进入内阁。那么目前呢，高市在这个消费税减税，以及各项这个提升军备的各种法案落地方面呢，面临在野党的巨大压力。那么维新会的坚定支持呢，是这个确保法案这个平稳过关的一个刚性要求。我们要注意到呢，维新会呢是一个以对外强硬为底色的右翼政党。那高市早苗上台后呢，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不断加快。那么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市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高市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在体

0: 至武力和战略上完成日本的再军事化转轨，进一步充实日本的长期临战体制。
1: 17号，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在新政府就职前，现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2: 今夏用电负荷屡创新高，
3: 大范围高温天气是拉动尖峰用电负荷的直接推手，
4: 最大放电到了1190多万，也是破了历史记录。
5: 今年的供应形势相对要好得多了。
2: 迎风度夏，何以更从容？
3: 新能源已经成为我国保供的重要力量。
6: 车载骨干网架织密之后，大容量电力可以精准输送。
7: 新引入了 AI 模型，提供虚拟电厂，非常智能，也很高效。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3轮明显的高温过程，直接拉升了电力负荷，多地用电负荷创下了新高。与此同时，以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用电量持续增长，也夯实了我国夏季用电增长的基本盘。虽然电力需求不断攀升，但今年夏天我们国家的电力供应平稳有序。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电力保供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顶层规划？又是哪些方面相互协同起到了重要作用呢？
11: 今年夏天，全国用电负荷4次刷新历史记录。截至目前，华北、东北、华东等6个区域电网23次创历史新高，北京、辽宁、江苏、江西、四川、甘肃等23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73次创新高。尤其在7下8上的迎风度夏关键期，全国用电持续高位运行。8月上旬，全国日最大负荷连续一周超过去年极值。8月7日，最高负荷达到15.57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
3: 经济向好是驱动用电增长的主要原因。今年7月，全国单月用电量达到了1.04万亿千瓦时，在去年度夏首破万亿的基础上，继续稳步增长。大范围高温天气带来烹调制冷负荷的集中释放，是拉动尖峰用电负荷的直接推手。
11: 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等新兴产业用电量持续增长，稳固了夏季用电增长的基本盘，加上高温天气，让用电负荷不断攀升。今年夏天，虽然用电负荷屡创新高，但我们国家的电力供应始终平稳有序。人们能够安心享受空调自由和用电无忧的夏天，背后正是一系列体制机制在协同发力，默默支撑。
3: 我们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实务规划为指导，形成了中长期规划、3年充裕度预警、年度一省一策相衔接的远近结合的保供体系。进入15/5时期，我们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的原则，优先挖掘电网侧省间互进能力，充分发挥用电侧消峰和新兴储能的顶峰作用，持续提升新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夯实传统电源的保供基础。
11: 今年夏天的电力稳定供应，可以说是源、网、荷、储电力市场几个环节协同发力的结果。源、网、荷、储具体指的就是电源侧、电网侧、用电侧和储能侧。从电源侧来说， 我们国家电煤、天然气等能源供应充足，全国统调电厂存煤可用天数超过30天。

0: 与此同时，绿色能源的供给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几年，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建设的大型风光基地，就有效缓解了电力负荷中心的能源保供压力。今年入夏以来，重庆连续25天气温超过35摄氏度，集中启用空调，直接拉高电网负荷，最高达到3140万千瓦，比去年峰值增加了112万千瓦。面对不断走高的电力负荷峰值，电网的工作人员却比以往淡定许多，因为来自新疆沙科荒大基地的600万千瓦电力，有效缓解了重庆的用电需求。
1: 我们今年的供应形势要相对要好得多了。江电入渝这一块，相当于我们网内2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
0: 这就是缓解重庆用电焦虑的沙科荒新能源外送基地。在新疆天山北麓的戈壁上，它正昼夜不停地生产着清洁电力。虽然相隔2000多公里，但在迎峰度夏期间，新疆和重庆两地完美携手联动，一个全力输出，一个稳稳接收。现在随着这样的沙科荒大基地越建越多，清洁电力正源源不断地送往用电紧张的地区，抚平当地对缺电的担忧。
2: 新能源已经成为我国保供的重要力量，在沙科荒大基地带动下，全国风光出力占中午晚高峰负荷平均比例水平呈上升趋势。沙科荒大基地同步配套了相当规模的支撑调节电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负荷中心能源保供压力，夏季晚高峰顶峰能力不断增强。
0: 更多的电力从电源侧送出的同时，电网侧则通过加快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工程、骨干主网架、配电网以及智能微电网的协同建设，让电力跨省跨区送得出，到了负荷中心落得下用得上。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和电力消费中心呈现出典型的逆向分布格局，80%以上的煤炭、水能、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地区，而70%以上的电力消费集中在东中部地区，供需相距800到3000公里。针对能源资源在西部、北部，用电负荷在东中部的客观国情，我国统一规划、统一调度，不断织密骨干主网架，在全国范围内优化能源资源配置，而特高压直流工程就担任着电力跨省跨区域输送的重任。
2: 国家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电压等级最高、资源配置能力最强的交直流混联大电网，西电中送形成了北中南三大通道的输电格局，输电能力超过3.4亿千瓦。
0: 今年夏天，特高压作为电力高速公路，让清洁电能实现了从西部、北部能源基地到东中部负荷中心的跨区域传输，有力支撑了高温大负荷期间电力有序供应。在安徽，6月底投运的陕北到安徽特高压工程就有力支撑了当地的用电需求。迎峰度夏期间，这个工程每天送电量超过7000万千瓦时，相当于合肥日用电量的1/3。
3: 不同的省份，它的用电需求是不一样的。推开骨干网架织密之后呢，我们的远距离输送的大容量电力可以精准地输送到需要电力支援的省份啊，甚至是具体的城市。遇到极端的恶劣的天气，能够有效地抵御各种故障，保证整个电网在故障期间呢仍然是平稳有序的供电。
0: 在织密西电东送骨干网络，实现跨区域直流互联的基础上，区域内部特高压交流主网架也在持续升级，坚强可靠的区域电网正在逐步构建。现在华中日字形环网正加速成型，华北形成品字形特高压交流网架格局，华东特高压环网大幅提升了区域售电能力。不断升级的区域特高压交流电网，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电力保障，也为金夏电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3: 区内部特高压的一个是形成了网架，还有西南电网呢是形成了一个 Y 字形的特高压网架。那么在特高压交流网架的建成之后呢，远距离的电力能够在区域内部有效的疏散。再一个呢，就是适应不同区域的这种时空上的特点啊，实现有效的调剂。
0: 对于电网来说，像特高压这样的骨干主网，把几千公里外的电快速送到城市边还不够，还需要配电网完成最后1公里，把电送进

0: 千家万户。近年来，我们国家围绕民生用电保障，聚焦城中村、老旧小区、非职工小区等配电网薄弱区域，系统治理了线路老化、撕拉乱接、变压器容量不足等突出问题，有效应对了夏季台风、暴雨等灾害多发场景，夯实了电力保供的最后一公里。
1: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与电网通过工程建设筑牢输电硬底盘不同，负荷侧则在今夏电力的保供中扮演着类似于柔性调节器的角色。虚拟电厂就是今年负荷侧保供最大的亮点，它不建厂房，不烧燃料，而是通过数字化技术把分布式电源、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等分散资源聚合起来，像一个电厂一样参与系统调节。今年夏天，经济大省用电活跃，广东省七月全社会用电量更是突破1000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缓解电力保供压力，虚拟电厂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深圳虚拟电厂管理中心的大屏上，用电高峰时段可以看到用电负荷的曲线在稳步下行。这背后是61家运营商和14000多个用户的默契联动，他们把零散的调节能力汇聚成河，短时间内迸发出1400000千瓦的合力，好比一座中型火电厂悄然上线，为电网缓解压力。
3: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地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提供虚拟电厂要在哪里调、调多少的策略，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随着我国能源向绿色低碳转型，新型储能也登上历史舞台。在今年夏天的电力保供中，储能侧的储能电站就像灵活高效的电力缓冲池和超级充电宝，在用电低谷时充电，高峰时放电，有力缓解了供需矛盾，保障了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这是山东德州的三峡能源庆云储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30万千瓦。储能电站里，184个储能电池仓整齐排列，就像184个巨型超级充电宝。每个充电宝充满电都能存下6700度电，如果按照每户开2台空调计算，足够3500户家庭同时清凉1小时。8月3日那天，山东电网午高峰和晚高峰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关键时刻，这个储能电站一天就放出了超过40万度电，相当于3万户普通家庭一整天的用电量，实实在在被电网扛了一把。
4: 在当天呢，我们进行了储能的一个集中调用工作啊。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当天储能的最大放电呢，已经到了1190多万啊，也是破了我们的一个历史记录啊。所以说，新型储能既对我们的保供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也对于我们促进新能源消纳呢，也起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推动作用。
0: 今年夏天，除了源、网、荷、储协同发力，电力交易市场在稳定保供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它就像全国电力资源的大管家和调度员，通过市场化手段，将西部、北部的富余电力精准输送到东中部用电紧张的地区，从而补上这些地区高峰时段的电力缺口。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大屏实时滚动着最新的电力交易信息。今年迎峰度夏期间，电力需求的旺盛也催生了电力交易市场的活跃。省间中长期成交交易电量超过3500亿度电，同比增长超过200亿。这200亿的增量相当于三峡全年发电量的20%以上。为实现今夏电力极致保供，北京电力交易中心还推出一系列创新机制，让电力在全国范围内更好的流动。
5: 主要的做法呢，就是实现我们中长期和现货的按自然日的连续运营，实现我们电力交易的不间断。 连续交易，交易品种上也做了很大的创新，在建立跨经营区长。

0: 代化交易机制方面呢，打破了国网和南网这种经营区的这个界限，在全国范围来实现资源配置。
1: 现在迎峰度夏关键期虽然已经平稳度过，但随着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以算力、芯片制造为代表的高精尖负荷快速增长，这类负荷对供电可靠性与电能质量的要求远超传统产业。面对新的挑战，电力供应既要实现量的满足，更要保证质的稳定。
2: 针对这些新要求，一是要优化规划布局，围绕新质生产力、产业集聚区域统筹电源电网规划建设；二是要提升供电可靠性；三是提高电能质量，推动供电从用上电向用好电转变。下一步，我们要持续深化这些举措，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可靠、更优质的电力供应保障。
3: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我们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端牢能源饭碗是应对百年变局的战略抉择。抓住能源，就抓住了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牛鼻子。大国能源安全系统布局尤其重要。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们还要持续完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可靠的能源保障。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年七月，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把利用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套路化的十类新形态犯罪作为重点打击对象，这其中就包括舆情敲诈。不法分子刻意炮制负面信息，放大炒作网络舆情，伪装成监督者、正义维护者，博取流量，实施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来看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侦破的一起案件。
1: 事情还要从2022年说起。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王先生经营着一家工程施工企业，平时主要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然而，一名自称是媒体记者的不速之客突然主动联系到了王先生，以舆论监督核查为由，要求王先生提供企业施工的相关手续。
2: 他说他是沈阳某个出版社的记者，他就说我在那个你这个采石场拍了一些图片，我质疑你手续这个合规性，你要把手续给我发了。
1: 为了配合对方所谓的媒体调查，王先生提供了相应手续。没想到第二天，一个名为一夫当关的网络账号发布了王先生企业施工现场的相关视频和图片。
2: 就是说以为老百姓以为说我们在那个开矿，但实际不是，我们在修复。他就是利用这个关注度吧，说那个在网上引起大众对我的那个质疑。
1: 随后，王先生立即与一夫当关账号取得了联系，希望对方能删除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视频。然而，对方却提出了一个让王先生始料未及的要求：
2: 出版社有任务，出来都不容易，给外边跑，你给我完成点任务，并那个3块钱那个书，我这边给你开发票，完那个视频我就。跟那个文字啥，我就给你一下，咱大伙儿都消停，完活。
1: 王先生此时虽然已经意识到对方目的并不单纯，他试图寻找其他解决途径。

0: 但是思来想去却没有任何办法。
1: 我也没有粉丝量，对吧，跟人家抗衡不了，对吧，人站在这个舆论这个高点了，咱对付不了人家。
0: 王先

0: 担忧该团伙继续刻意炮制不实舆情，对自身企业经营与个人声誉造成进一步负面影响，最终选择隐忍，未向公安机关报案。
1: 虽然说咱合理合规，但是人家粉丝量高，对吧？在网上粉丝量高，他制造舆情非常容易，犯不上。只要花钱了，他不来找我了，我就收购箱了。
2: 王先生说，给对方的3万块钱虽然号称是购买杂志的费用，但是将近4年时间过去了，他却始终没有收到对方许诺的杂志。王先生认为对方的这种行为就是敲诈。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
0: 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刘先生同样遭遇了同类敲诈。其经营的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在处置原矿主遗留采矿废料的过程中，被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摄视频，以所谓舆论监督为名发布至网络平台。
3: 跟他沟通说要钱，要6万块钱。6万当时他说给整点报纸，他应该法库这边干了很多次了，因为咱以前也听说过，他拍完就得给钱，不给钱他不给删。
0: 随后被害人刘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一夫当关给自己开具的发票，上面销售方名称一栏中显示为沈阳维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标注的是文化服务信息资讯服务。面对一夫当关犯罪团伙的敲诈，不少企业迫于压力选择破财免灾，但也有被害人拒绝妥协。在沈阳市法库县经营固体废料处理的企业经营者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一次大风天气，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到企业车辆转运物料产生扬尘的画面，随即以此向李先生施压，提出付费即可下架相关视频。面对敲诈，李先生选择硬扛到底。
4: 如果要是说我低头了，是背后找各种关系跟他联取得联系，或者给他拿一些钱，我感觉会助长他以后会越来越嚣张的，得去用这种软暴力给别人施压，给别的企业，也会造成那个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我还是坚持我。
0: 尽管该决定是李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但网络上传播的各类不实质疑内容让他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在此后1年多的时间里，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处置网络不实信息引发的各类负面影响。
4: 这种软暴力啊，损害是非常大，尤其是对企业，对我们当地的营商环境这影响非常大。你得拿出时间，拿出挺惨的那种破釜沉舟的想法，就跟他磕到底了，就得你不能屈服于他。你有时间没用到正常生产上，你反对要应对这种无端的这个他采取这种手段，造成我们企业就困惑嘛。你就没有心思来放到生产上了，正常生产上了。
2: 破财免灾心里憋屈，硬扛到底损失严重。这种刻意制造的网络关注让企业经营者产生巨大的舆论恐惧。警方在日常的网络巡查过程中关注到了一夫当关账号行为异常。
5: 我们发现他每天发布的视频，一个是周期比较短，播放的内容频次比较多，但是没有几天这个视频就下架了。
0: 警方通过进一步梳理该账号发布的全部视频内容，结合已经掌握的企业相关线索开展综合研判。在比对原始场景与网络发布内容的过程中，办案人员从视频取景、片段剪辑，再到公开的文案表述里，发现了诸多疑点。
5: 他把一些人们在生产经营一些正常的一些画面场景拍摄了以后，然后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一些文案还有内容的编辑去把这些整个事件夸大其词或者是断章取义的这么一个内容和效果出来，然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0: 警方介绍，一夫当关账号内的视频拍摄范围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或者乡村，更新速度很快。警方同步展开线下走访， 在搜集了大量证据之后，警方确认该账号发布的质疑视频、负面帖文存在明显的舆情敲诈的特征。

0: 点。
1: 他说：“那你要想三视频，你就买我的报刊之类的东西。如果买完之后，我会把这视频给你下架。”
0: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确认网名为一夫当官的账号，实际拥有者名为邓某某，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注册了两家传媒公司，同时在东北多地还散布着自己的线人。邓某某平日里以捍卫正义的使者的身份来包装自己，实际上是假借舆论监督之名，以曝光负面内容为筹码，要挟当事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经线上线索与线下走访证据相互印证，警方综合研判认定，运营一夫当官账号的团伙正在实施有组织的敲诈勒索违法犯罪活动。
1: 调查的那个公司账户里流水，发现不止他一个人，比如说有专门负责订刊的，有专门负责收集视频的，有专门收集视频之后提供给这个一夫当官的，完了从中像争取费用呗，好处呗，这种的。
2: 在掌握了基本证据之后，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擒获团伙五名关键人物，也揭开了涉案团伙进行舆情敲诈的更多细节。他们假冒记者身份开展活动，为规避法律责任，他们利用取得正规杂志的代理权限，通过炮制散布负面信息向企业施压，再以售卖杂志为借口索取财物，从中谋取非法利益。
0: 警方在犯罪团伙核心成员邓某某的住宅和公司进行搜查期间，除查获各类专业拍摄设备、作案车辆以及大量制作的所谓采访证之外，还提取到大量存储在电子设备内的通话录音、聊天记录等音视频资料。
3: 我是报社的啊，我听领导说，你这边要订阅点刊物，是吧？
4: 我稍等，我上个信号好的地方。
3: 般的话都能订个30-50套，那你这边要是少订点的话，你就订个30套。
0: 警方通过对这些音频证据逐一梳理分析，从中逐步摸清该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与活动轨迹。大量证据显示，自2019年起，邓某某纠集人员组成犯罪团伙，流窜于东北多地，物色作案目标，实施相关违法犯罪活动。
5: 在东三省，那么吉林、黑龙江、辽宁还有内蒙的部分地区，去针对一些作案目标，实施敲诈。他的信息来源有他的同案，分布在各地的同案，还有在网上被利用的一些不知情的网民，通过这些渠道获取相关信息以后，他有个针对性的对这些问题进行拍摄、编辑，然后发布文案，然后在自媒体上进行发布。
0: 在视频发布之后，绝大多数企业都会主动联系一夫当官，他就会要求对方以购买报刊杂志为理由支付相应的费用。该团伙根据企业规模与实际经营情况，针对性设置敲诈金额，涉案单笔金额从数万元至十余万元不等。但是也有很多受害企业和王先生一样，并没有收到订阅的刊物。事实上，这也是一夫当官团伙试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手段。
5: 我们认为一夫当官这个涉恶软暴力团伙有一定的反制查能力，以报刊报纸为幌子进行推销，他是拿这个点或者说拿这个因素搪塞自己图财的目的，把它演变成一个正在一个合法经营的一个公司，掩饰自己的犯罪构成。
0: 警方调查中发现，一夫当官这一犯罪团伙对曾经敲诈成功的企业还会持续关注，强迫其第二年续订刊物，否则他们还将会对企业的经营生产鸡蛋里挑骨头。
6: 不法分子冒充记者，以舆情敲诈裹挟企业，让守法经营者敢怒不敢言，受害不敢报。任何披着监督外衣行敲诈之实的黑恶势力，公安机关必亮剑，必严惩，必根除。
0: 截至目前，法库警方已抓获一夫当官这个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21名，其中5人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现已核实的涉案金额近15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过程中。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瞄准老年收藏爱好者布下圆光币骗局。近日，北京警方打掉一个在网络直播间销售假圆光币的团伙，揭开了古币收藏骗局的完整套路。这个团伙注册了多家收藏公司，甚至还注册空壳艺术馆，打出一副正规专业的架势，将几块钱的普通旧币伪装成稀有圆光币，溢价高达上百倍，专门收割老年人的养老钱。
8: 这是涉案团伙的直播画面，镜头中主播极力推销一款清末民初的旧钱币，大肆宣称其品相完好，存世稀少，升值空间巨大。但事实上，这款普通旧币在正规收藏市场仅价值几元到十几元，是十分常见的品类。可经主播刻意包装炒作，这款旧币被冠以圆光币的名号，身价瞬间翻涨百倍，以1000至2000元的高价对外销售。今年年初，北京警方接外地公安机关线索转递，称有群众遭遇了直播古币收藏诈骗。警方梳理线索后发现，多起案件套路高度相似，均来自同一个作案团伙，随即展开调查工作。
9: 货币都是真的货币，但是它的市场价值非常低，非常便宜，就是4块到10几块之间嘛，从各地收的，因为存世量比较大，基本上都是按斤买来的。经过加工以后的，它伪造成圆光币，把这个本来不值钱的货币，然后以高溢价去卖给消费者。他们就卖到1000到2000。
8: 那么，骗子口中价值不菲的圆光币究竟是什么？据民警介绍，真正的圆光币是收藏领域的优质藏品，特指钱币出厂后未经流通，完整保留原始铸币光泽的品类，因存世量少，品相完好，确实具备较高收藏价值。而骗子正是利用普通群众对专业收藏知识的不了解，造假牟利。
9: 他们把一些已经流通的、磨损非常严重的，清末民初的机制币，通过酸洗和塑料打磨等方式，然后给抛光，然后谎称是未流通货币，然后在平台上销售，欺骗了广大的消费者。
8: 简单的物理化学翻新手段容易被识破。为了让骗局更具迷惑性，该犯罪团伙刻意打造正规专业的对外形象，用以包装自己，掩盖诈骗本质。办案民警核查发现，该案主犯莫某某名下注册掌控6家公司，还专门收购相关企业，注册空壳艺术馆，打造看似权威专业的文博机构背景，对外营造正规收藏机构的假象。
9: 注册了一个博物馆，然后作为他整套的犯罪链条里边的一个环节，有很高的隐蔽性，其实是一个皮包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实体，它的那个展柜里的瓷器啊，基本上都是现代仿品。
8: 这个团伙还搭建了一套完整的直播营销诈骗流程，通过精细化话术和氛围炒作，精准诱导观众消费。团伙对主播进行统一话术培训，编造钱币稀缺、稳赚不赔、升值翻倍等虚假话术。直播过程中，助播配合烘托抢购氛围，刻意制造库存紧张的假象，同时安排人员充当水军，刷好屏、造热度，进一步误导直播间观众。
9: 在线下直播间里，同时支着好几部手机，再点进直播间，伪装成那个消费者，然后在里边点好评啊，你的直播间东西就是好，我这东西我要买不着我就亏了。通过这种方式，然后炒热直播间的热度，然后吸引中老年人进入直播间，然后洗脑，进一步的购买他的东西。
8: 这套全方位的直播洗脑套路针对性极强，有着明确的受害群体目标。今年4月，北京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对这个犯罪团伙的直播间、办公区、仓库同步查封，现场抓获多名涉案人员，起获大量作案设备证物。
9: 我们也是经过了长期的策划，收集了全部的证据，然后在他们那个日常直播的过程中，对他们的直播间、办公地点和仓库同时进行了那个查封。
8: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

0: 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提示广大的群众呢，要警惕这种直播间伪造权威背景的骗局，千万不要轻信这个直播间的宣称，直播稳赚不赔啊，短期内必定暴涨，所谓保真保老的这种承诺啊，不要轻信，发现可疑的情况呢，立即报警。
2: 翻新造假的廉价旧币，权威背书，升值承诺，这些都是诈骗话术。防范骗局，还需要监管部门持续整治网络直播乱象，及时识破网络直播骗局，守住老年人的养老钱。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明明是爱心捐赠，为何扫码付款后却成了刷单诈骗？这是浙江宁波的12岁女孩小文经历的一起骗局。期间她遭遇捐款返现、未成年人退款的连环骗局，两次扫码被骗走1.6万余元。
4: 喂，姐姐。
5: 你怎么了？
4: 就是我那个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捐款的，就是被骗走了两个8299。
6: 报警电话里，一名女孩向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局庄市派出所求助，称自己疑似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立即赶到女孩家中，
4: 说那个捐款捐3.88元，然后388，然后我捐了，然后呢，他说未成年要做退款嘛，然后呢。就是让我找家长手机，然后扫码就是激活退款，然后呢，他让我给他，就是扫码，然后，就是说，扫了之后让我点，就是付款码。
6: 经了解，女孩在某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个捐款帖子，里面称只要捐款就可以返现，不同的捐款金额对应不同的返现金额。完成捐款后，客服又以未成年人不能捐款，需要办理退款为由，要求女孩使用家长手机扫码，并威胁如果不配合操作，账户将被冻结，还会受到处罚。女孩按照对方提示上传银行卡信息和支付宝卡包界面，先后两次扫码付款，共计16598元。
7: 现场了解情况以后，发现就是一个典型一个诈骗案件。
6: 派出所开展调查的同时，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局反诈中心同步追踪涉案资金，发现女孩扫码后并非进行所谓的退款，而是支付了两笔款项，相关金额流入了一家电脑商城，购买了一些电子产品，相关订单已经发出并进入派送环节，警方随即取得快递单号，联系快递公司紧急拦截，并在女孩的微信中找到相关订单，申请未成年人退款。商家收到被拦截退回的货品后，将相关涉案款项退还给被害人。
7: 这类诈骗跟以往的刷单诈骗类似，其实呢都是利用受害者贪小便宜这种心理，吸引他们进行这个扫码捐款啊、刷单这些操作，然后呢，然后又说这个操作有错误啊，需要修复啊，或者说威胁的会受到这个处罚啊，或是需要赔款来进行威胁，不断的赚钱。
6: 警方提醒，面对网络上的捐赠返现、刷单返利等信息，要注意核实对方身份和平台资质，凡是以退款、账户冻结或者处罚为由要求提供银行卡信息、付款码或者反复扫码转账的，应立即停止操作，并向公安机关或反诈中心核实。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9月16号至17号，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北京召开，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17号，丁薛祥在广西南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9月16号，丁薛祥分别会见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
3: 9月17号，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9月17号，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是9月18号，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
0: 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1: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
0: 广大官兵在回望峥嵘岁月、缅怀英雄先烈中筑牢忠诚军魂，凝聚向战强军的奋进力量和练兵备战的坚定信念。
5: 警声回荡，铭记山河之痛，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部队官兵们整齐肃立，低头默哀，回望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争历程，沉痛追忆苦难岁月，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6: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将紧盯实战标准，练兵备战，保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扛起

0: 强军先军的使命担当。
1: 座座烈士陵园里，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官兵们庄严肃立，默哀献花，心中更坚定了强军报国的理想信念。
2: 追寻英烈们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让我深受震撼和鼓舞。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必将铭记历史，传承英烈精神，练强手中技能，为守护边疆安宁贡献力量。
3: 我宣誓，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1: 在山东潍坊某野外训练场，在藏北高原驻训地，在某舟桥训练水域，官兵们重温入党誓词，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4: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以历史为鞭策，摒弃懈怠思想，绷紧备战之弦，用实际行动践行保家卫国、寸土不让的铮铮誓言。
1: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馆、江桥抗战纪念馆、62烈士纪念馆等历史场馆内，官兵们认真聆听历史讲解，通过一幕幕悲壮历史、一段段峥嵘往事，在沉浸式教育中感受山河沦陷之痛与民族奋起之勇。
5: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6: 在山西阳泉，高校师生通过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缅怀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7: 在百团大战纪念碑前，高校师生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寄托哀思，重温入团誓词，表达新时代青年继承先烈遗志、更续红色血脉的坚定决心。高校师生还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在一件件珍贵的历史展品前驻足观看，聆听讲解，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8: 我们要以史为鉴，坚定树立与时代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实学实干，用青春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
10: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将积极推动金砖经贸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7: 据介绍，截至目前，金砖国家经贸部长会议已举行16次，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标准合作、供应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
11: 商务部将积极筹备明年经贸领域的主场活动，办好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的增长点，赋能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并争取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等这些领域推动达成更多的务实成果，助力大金砖实现大发展。
6: 仲裁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法律制度，是涉外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昨天，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北京发布了《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25至2026》，贸仲受理涉外案件数量连续5年实现增长。
7: 报告显示，今年1至8月，贸仲新受理涉外案件538件，同比增长2%。其中，国际案件及双方当事人均为境外当事人的案件53件，同比增长10.42%。至此，贸仲受理涉外案件数量连续5年增长。在受理案件争议金额上，贸仲自2018年以来连续8年涉案标的规模超1000亿元。2025年首次突破2000亿元关口，创历史新高。
12: 以贸仲为代表的中国仲裁。

0: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1: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2: 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据了解，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以人工智能与民航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
3: 在大会上，中国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中国民航局已印发实施推进人工智能加民航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要推动人工智能从概念探索、技术试验转向规模化落地、常态化应用。
4: 据介绍，民航场景丰富多元，数据资源密集，天然具备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沃土。在机场端，重点推进大型枢纽机场智能资源调度、机位智能分配、运行态势智能研判、旅客全流程智慧出行服务，大幅提升枢纽运行效率和旅客出行体验。在航空公司端，依托智能算法优化机组排班、航班动态调整、飞机智能维修、航油精细管控，全面提升航司运行精细化水平。在航空物流领域，加快推进货站作业、仓储分拣、通关保障全链条智能化改造，破解物流周转效率瓶颈。
5: 十五期间，要依托四大世界机场群、3+7+N国际航空枢纽功能体系建设，大力推进智慧民航建设试点示范，着力打通机场、航空公司、空管等多主体数据壁垒，推动实现运行数据互联互通、业务协同联动。
4: 该负责人同时强调，民航安全标准高，系统链条复杂，也决定了推进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融合，不能简单追求技术形式新颖和外在感官效果。要立足解决实际问题，务求实效，坚持稳中求进、安全可控。
5: 人工智能赋能民航，核心不是替代人工，而是补齐短板、强化能力、筑牢防线。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昨天开始，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客户从发站受理到口岸站交接到站交付，全程运输途中都将基于各方可信的电子数据开展作业，将会有效解决纸质运单随车传递效率低、纸质单证份数多、跨境交接手续复杂等痛点。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3: 日前，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带动一批特色品牌，壮大一批品牌主体，集中力量查办一批侵权违法案件，震慑一批侵权行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专项行动自方案印发之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开展。
2: 来看《活力中国调研行》系列报道，作为畜牧业大省，河南的畜牧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3: 以前传统养殖靠的是经验，拼的是人力，但是经过了数字化的升级转型，现在养猪靠的是算法和科技。
2: 而随着

0: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和智能装备的广泛应用，中原大地的畜牧业正加快迈向智能化新阶段。
1: 在牧原集团郑州生猪育种中心，这里看不到低矮的猪舍，一排排楼房里面住的都是不同生长阶段的生猪。13栋猪舍，每栋6层，年可出栏生猪220万头。猪舍的住宿条件相当讲究，一进风口装有4层空气过滤系统，能够有效滤除流感、蓝耳等病毒，智能环控系统自动调节喷淋、滑窗、暖灯等，让猪舍温湿度处于生猪合适的环境。
2: 这是我们猪舍的智能巡检，它也是我们所有装备的智能控制中枢。除了它的这个可见光的摄像头之外，它其实内置的还有声音和光电的传感器，能够采集猪舍内的环境的参数，并且预警通知到我们的养猪工程师。
1: 过去养猪更多依赖经验，如今数据、设备和系统正在成为新的管理工具。
2: 我们匹配猪的生长需求模型，自主研发了智能思维系统，它能够实现一日一配方自动供水供料，那么同时可以通过每日采食量的变化、饮水量的变化去预警猪的健康的情况。
1: 养猪最让人头疼的就是环保问题，周边居民不敢开窗，气味难闻，而在这里偌大的猪场却闻不到臭味，靠的是灭菌除臭工艺。不仅如此，猪舍的排泄物还变成了能养地、能发电、能赚钱的宝贝。一个养猪场就是一个循环经济体，把养猪过程中产生的猪粪尿经过固液分离，固体变成有机肥，液体加工成水肥，全部用到周边农田，实现养殖废物100%资源化利用。
3: 运过来了之后，就是说去谁也得需要交了，就是跟个工作人员说一下，人家派工人过来直接弄个那个水袋往上一接，然后再连到咱这个猪管上，搁一块地都可以浇了。反正一亩地省个2-3斤吧。
4: 我们有300人的农研发团队，我们也在全国设立了8个这样重氧循环的绿色低碳的研发基地。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已经打通了39种作物的催化路径。
1: 这种田养猪、猪养田的循环经济，不仅实现了养殖场的可持续发展，还有效促进了农业的高效增产。而这种模式也已经应用到了全国1100多个养殖场。
0: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今天发布《中国再生资源绿色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在国家循环经济政策持续引领下，我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15五期间，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将加快向供应链全生命周期管理转变。
5: 据介绍，2025年，我国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超过4.1亿吨。从回收量占比看，2025年废钢铁仍居首位，占主要再生资源品类回收总量的60.9%，废电池、铅酸电池除外，回收量增幅最高，同比增长36.8%。今年以来，企业闲废物资处置进一步向前端延伸，向全过程深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设备更新政策以及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持续释放逆向物流需求，废旧动力电池、废旧家电和消费电子等成为重点增长领域。报告指出，当前我国部分再生资源品类如报废机动车已经出现拆解产能过剩的情况，在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未来的行业竞争将更多从处理规模转向再生材料品质和资源利用效率。专家指出，资源再生涉及逆向物流、分拣、拆解、循环利用等多个环节，仅靠单一企业或环节难以完成。
6: 推动再生资源高效循环利用，需要从绿色供应链管理的视角出发，一方面加强上下游企业及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促进资源在供应链各环节的顺畅流动，另一方面强化绿色采购、绿色技术与装备、绿色金融等综合支撑，提升供应链的整体运行效率。
7: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昨天，教育部启动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2: 启动会上，京津冀高校毕业生校企供需对接会同步举行。来自京津冀及全国多地的500余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0000余个就业岗位，涵盖金融与专业服务、数字科技、能源化工、交通建筑、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吸引京津冀地区10000余名高校毕业生现场求职。
3: 我本身我的研究方向就是偏向于人脸安全，我觉得比较倾向于其实是算法。
4: 今年的话呢，我们一共是释放了550个岗位左右，主要面向的是集成电路、微电子、半导体、自动化、材料物理等这些理工类相关的专业。
2: 活动现场，京津冀3地20余家地方人社部门与130余所高校开展校地校企人才供需精准对接。同时，现场还设置一站式求职赋能专区，为毕业生提供特色创新就业服务。据了解，活动期间，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
5: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6: 日前，自然资源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首次开展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对接活动，吸引7000多名海洋人才前来求职。
7: 此次对接活动来自中央企业、重点科研院所等270多家涉海用人单位，集中释放约4000个人才需求信息，发布的岗位覆盖海洋船舶和装备制造、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等多个重点领域。在对接活动现场，多家涉海企业和科研院所同步开展专场推介，集中展示企业发展布局、科技创新成果等，为求职人才提供清晰精准的择业参考。
8: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主要目的是搭建涉海企业、科研院所与海洋人才的高效对接平台，推动引进一批急需短缺的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优秀应届毕业生，促进高质量就业创业，以人才为海洋强国建设复制聚力。
1: 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月饼的产销也迎来了旺季。
6: 拥有着400年制作历史的重庆开州冰博月饼正在推新上市，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基础上，打造了多种口味，适配不同消费需求。
9: 清晨，开州区临江镇周氏冰博月饼的生产车间工人已经开始忙碌起来，大家分工协作，精细制作，赶制订单。
10: 现在忙得很，早上10点钟都起来，要到晚上10点多钟才结束，一天10几个工人做得到8、9百盒，因为我们全是手工操作。
9: 冰博月饼通常是采用冰糖、橘红、冬瓜蜜饯、芝麻、面粉等原材料，经过10项工序制作而成。今年在传统风味的基础上，也推出新的口味，
10: 椒盐的，鲜梅桂花的，桂花花的。
9: 据了解，冰博月饼是开州区著名小吃，传承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2011年被纳入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当地已有12家规模较大的冰博月饼生产厂商，通过零售、商超批发供应本地，并搭载电商物流销往全国。
1: 中秋之后呢，紧接着就是国庆假期，您出行的车票买到了吗？那今天啊，也就是9月18号，国庆假期第二天，也就是10月。

0: 月2号的火车票将开始发售。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呢，探亲旅游客流叠加，河南出行市场迎来预售高峰。为应对客流增长，航空铁路部门同步加大运力投放，加密热门线路班次等措施，保障旅客节日出行顺畅。
1: 在郑州一家旅行社，不少市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线路。据旅行社负责人介绍，近期前来咨询报名的市民数量持续上涨，较平日增长 30%。 其中，亲子家庭游占比约80%，为满足旅客返乡、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双节期间，南航在郑州计划增加114班次，重点加密郑州至大湾区、新疆、
2: 东北、华东等热门航线。目前，双节机票预售已经进入高峰。除此之外，双节期间国铁集团郑州局计划增开临客252列，启用高峰运行图。今年的运输呢，主要是以探亲流和旅游流为主，是以中秋的短途客流和国庆的长途客流交织叠加，然后整体是呈现一个高位运行。同时，今年的热门方向截止到目前，主要是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西安以及省内的洛阳、开封、南阳、郑州等方向。
3: 随着中秋和国庆假期的临近，研学游也开始热起来。
4: 各地新开设的自然人文课堂正让研学游从到此一游转向主题化、系统化身体认，让青少年真正研有所悟，行有所得。您知道泉水无限喷涌的原理吗？ 在趵突泉畔泉群地质公园陈列室内，同学们围在泉水成荫地质剖面图前，了解济南独特的地质构造与水文循环原理。泉水喷涌的强弱与地下水的高度和降水量都有密切的关系。泉水是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济南泉城文化景观是我国首个以泉水文化为主题来申报世界遗产的项目，已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景观涵盖泉水、水利水渠、建筑、历史街道四大类型70处遗产要素点。泉水文化早已融入市井百姓生活中，孩子们对照老城街巷、泉水点位，手绘探秘泉城文化景观打卡地图，感悟泉水人文自然景观。
5: 我第一次清晰看清四大泉群是怎么连成一体的。
3: 纸上每一条线条都是泉水和城市交融的痕迹，使我一下就记住了泉城独有的格局。
0: 不久前，桂林市地学博物馆刚刚焕新一批远古化石，这里收藏的每一件岩石、矿物、化石标本都是地球沧桑变迁的独特见证。此外，这些化石也是解读地球变迁、生命演化、环境变化的珍贵物证。
6: 漫步展厅，便可穿越回亿万年前纵览地球数亿年的演化历程与生命奇迹。其中，长达45米的创孔海百合化石，宛如定格在岩石里的远古海底花园。大家可以来猜一下，这是动物还是植物？其实它是2.2亿年前生活在海底的一种棘皮动物，它是寄生在 木头上面的一种生物，我们修复的时候呈现出来是45米长、5米高。
7: 展厅内三叶虫、菊石、各类古生物化石错落排布，这里不仅能观察各类早古生代海洋生物化石，甚至还能零距离触摸它们，感受生物演化与人类活动的深层联系。有动物，有植物。
0: 非常清晰地能够看见它的纹路，因为它可以触摸，这是他们孩子特别喜欢的。广西恐龙化石丰富，迄今已发现至少14处恐龙化石点，10处为白垩纪时代，主要集中在桂南和桂东南，包括犀角类、巨龙类、棘龙类、剑龙类、禽龙类、鸭嘴龙类和角龙类等。作为桂林市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书本里的地质知识在这里化作触手可及的远古印记。5年来，累计接待中外观众逾15万人次，其中研学青少年超8万人次。
3: 近日，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在湖南省博物馆正式开馆。这是一个独特的成长型展示馆，可以不断地采集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人们的乡音，让语言资源库不断地完善。
0: 展览以语言长河生生不息为主题，精选多家文博单位珍藏的语言文字相关文物30余件，提取了涵盖1237个汉语方言点及316个少数民族语言点的语言资源，以数字化技术为主导，构建互动体验展陈空间。参观的观众既可聆听各地乡音、民间歌谣以及部分濒危语言的田野录音，观赏古籍善本、江永女书善业等珍贵文物，也可借助声纹留印、语滴听筒等数字交互展像，回溯中华语言发展脉络，直观感受语言多样性的独特魅力。
7: 那我们做了一个听音辨源的一个展像，观众通过互动输入自己的方言，大模型通过计算，它可以辨别观众他来自于哪里。展馆是一个生长型的博物馆，需要观众越来越多的去使用它之后，它的这个识别的这个比率啊，就可能会越来越高。
2: 日前，国内多地剧场好戏连台，话剧、昆曲、京剧等不同风格的舞台作品轮番登台，创作者以多样题材讲述动人故事，带给观众丰富的艺术体验。
1: 近日，原创话剧《背包客》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上演。这部现实题材作品将古都底蕴与城市烟火相融，讲述来自各地的旅人互相鼓励、奔赴理想的温暖故事。
3: 他这部戏呢，讲的呢，实际上是一个曾经的背包客，他现在经营一家咱们四合院的旅店，天南海北的朋友们在这里欢聚，然后在这里相遇的人们互相的碰撞和成长。
1: 昆曲经典《牡丹亭》亮相长安大戏院，婉转水磨腔中，杜丽娘的春日情思、游园惊梦与生死不渝的深情娓娓道来。
5: 然后从16岁到现在，演了超过400场，除了国内以外，去到了8个不同的国家，来把《牡丹亭》带国际友人，想让汤显祖先生笔下的这个杜丽娘能够呈现在舞台上。
1: 中国戏曲在地国际化专场演出近日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来自30多个国家的300余名外国观众、留学生到场观演，活动还为留学生开设戏曲导赏、身段体验等互动项目。
6: 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讲，课程依托新疆地域特色，以实景研学、趣味科普的形式，为全国中小学生带来了一堂沉浸式消防安全公开课。
1: 本次公开课采用研学闯关模式，分为识古制、辨风险、学自救3大板块，在模拟场景系统学习火场逃生、报警求助、避险自救技能。课堂还通过实验直观展示消防安全风险，让学生感受隐患危害，加深安全认知。此次公开课还将新疆地域文化、实景场景体验与消防科普深度融合，把消防课堂搬进了古城、街巷和居民楼。
8: 本次公开课呢，结合专家实验演示、火灾亲历者现身说法，兼顾知识性、警示性和趣味性，真正呢让广大学生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1: 妈妈开心。
9: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近年来， 舆情敲诈这种新型态犯罪成为新型涉黑涉恶犯罪的典型表现，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6: 所谓舆情敲诈，是指不法分子

0: 忽然主动联系到了王先生，以舆论监督核查为由，要求王先生提供企业施工的相关手续。
1: 他说他是沈阳某个出版社的记者，他就说我在那个你这个采石场拍了一些图片，我质疑你手续这个合规性，你要把手续给我发了。
0: 为了配合对方所谓的媒体调查，王先生提供了相应手续。没想到第二天，一个名为一夫当关的网络账号发布了王先生企业施工现场的相关视频和图片。
1: 就是说以为老百姓以为说我们在那个开矿，但实际不是，我们在修复。他就是利用这个关注度吧，说那个在网上引起大众对我的那个质疑。
0: 随后王先生立即与一夫当关账号取得了联系，希望对方能删除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视频。然而对方却提出了一个让王先生始料未及的要求。
1: 出版社有任务，出来都不容易，给外边跑，你给我完成点任务，订这个3块钱那个书，我这边给你开发票，完那个视频我就跟那个文字啥我就给你一下。
0: 王先生此时虽然已经意识到对方目的并不单纯，他试图寻找其他解决途径，但是思来想去却没有任何办法。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花钱买平安，按照对方的指引将3万元钱款打入了一个对公账户。
1: 给完钱之后，视频当时就下去了。
2: 王先生说，给对方的3万块钱虽然号称是购买杂志的费用，但是将近4年时间过去了，他却始终没有收到对方许诺的杂志。
3: 法库县的刘先生也遭遇了同类的敲诈，他向记者展示了一夫当关给自己开具的发票，标注的是文化服务信息资讯服务。
2: 面对犯罪团伙的敲诈，不少企业迫于压力选择了破财免灾，但也有被害人拒绝妥协。然而无论怎样处理，都让企业经营者产生了巨大的舆论恐惧。
0: 面对一夫当关犯罪团伙的敲诈，也有被害人拒绝妥协。在沈阳市法库县经营固体废料处理的企业经营者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一次大风天气，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到企业车辆转运物料产生扬尘的画面，随即以此向李先生施压，提出付费即可下架相关视频。面对敲诈，李先生选择硬扛到底。
4: 这种软暴力啊，损害是非常大，尤其是对企业，对我们当地的营商环境这影响非常大。你得拿出时间，拿出挺惨的那种破釜沉舟的想法，就跟他磕到底了，就得，你不能屈服于他。这个他采取这种手段，造成我们企业就困惑嘛，你就没有心思来放到生产上了，正常生产上了。
2: 沈阳法库警方在日常网络巡查的过程当中，也关注到了一夫当关账号的异常行为。
3: 警方也通过进一步的梳理，发现了诸多疑点。
0: 警方介绍，一夫当关账号内的视频拍摄范围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或者乡村，更新速度很快。警方同步展开线下走访，在搜集了大量证据之后，警方确认该账号发布的质疑视频、负面帖文存在明显的舆情敲诈的特点。
5: 他说，那你要想删视频，你就买我的报刊之类的东西，如果买完之后，我会把这视频给你下架。
0: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确认网名为一夫当关的账号实际拥有者名为邓某某，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注册了2家传媒公司，同时在东北多地还散布着自己的线人。邓某某平日里以捍卫正义的使者的身份来包装自己，实际上是假借舆论监督之名，以曝光负面内容为筹码，要挟当事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经线上线索与线下走访证据相互印证，警方综合研判认定，运营一夫当关账号的团伙正在实施有组织的敲诈勒索违法犯罪活动。
2: 在掌握了基本证据之后，警方展开收网行动，
3: 擒获团伙5名关键人物，也揭开了涉案团伙进行舆情敲诈的更多细节。
0: 警方在犯罪团伙核心成员邓某某

0: 友的住宅和公司进行搜查期间，除查获各类专业拍摄设备、作案车辆以及大量制作的所谓采访证之外，还提取到大量存储在电子设备内的通话录音、聊天记录等音视频资料。警方通过对这些音频证据逐一梳理分析，从中逐步摸清该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与活动轨迹。大量证据显示，自2019年起，邓某某纠集人员组成犯罪团伙，流窜于东北多地，物色作案目标，实施相关违法犯罪活动。在视频发布之后，绝大多数企业都会主动联系一夫当关，他就会要求对方以购买报刊杂志为理由支付相应的费用。该团伙根据企业规模与实际经营情况，针对性设置敲诈金额，涉案单笔金额从数万元至十余万元不等。但是也有很多受害企业并没有收到订阅的刊物，事实上这也是一夫当关团伙试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手段。截至目前，法库警方已抓获一夫当关这个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21名，其中5人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现已核实的涉案金额近15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过程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2: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位于也门塔伊斯省西南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斯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3: 随着也门冲突的近日加剧，大批也门沿海地区的民众乘船前往红海对岸的非洲国家吉布提避难。镜头下，他们回忆起了在战火当中逃难的惊险过程。

0: ولا تضرب، يسمعوا الصوت حقه خلاص يبصمون أو يبكوا.
1: 在也门内陆地区，许多民众也同样被迫在战火之中逃难。纳什万在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已经多次流离失所，拖家带口逃难的纳什万说，他已经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
2: وهذا يعتبر يعني ثالث نزوح يعني فهمت كيف ثالث نزوح هذا يعتبر النزوح الأول هناك وقال الحرب هذه والحوثيين والرصاص والقنابل ونزحنا العكاد ومن عكاد قال الرصاص والقنابل وحرب منذ وصلوا عندنا ونزحنا حافي القدمين نحمل الله للأولاد فوقنا هذا ثالث نزوح لهنا ويعلم الله بالثالث النزوح هذا ثالث نزوح يعلم الله أنه يعني استقر هنا ولا يعلم الله باقي نزوح رابع ولا خامس ولا نموت الله أعلم هذا الشيء بيد الله يعني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一艘向西航行的邮轮报告称，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追逐并试图拦截。事件详情目前仍在调查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向该机构报告任何可疑活动。
4: 当地时间17号，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1: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3: 沙特遭袭输油管道将较快恢复运行，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石油等消息缓解市场担忧，国际油价17号微跌，这也是国际油价连续第二天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美分，收于每桶101.91美元，跌幅为0.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01美元，收于每桶104.82美元，跌幅为0.95%。
4: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叙利亚政治和人道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表示，战乱动荡不是叙利亚的宿命，叙利亚人民有权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下开创新的生活。中方支持叙利亚过渡政府将发展重建作为中心任务，呼吁国际社会保持对叙利亚人道援助力度不放松，应对最为迫切的人道需求。中方指出，9月21号将迎来国际和平日，这寄托了国际社会对消除冲突战火的美好期许，承载着世界人民对实现持久和平的共同愿望。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广大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是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应有之义。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继续欧洲之行，当天他在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
4: 卡尼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
1: 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表示，加拿大欢迎欧盟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的设想。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双方应在一系列战略领域深化合作，维护并增强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5: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hips that are complementary.

0: that reinforce our sovereignty. And that's what is on offer here. And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No one is going to dictate our culture or with whom we can strik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ly. Thank you.
1: 当地时间17号，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这也是英国央行连续第6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当天表示，全球能源成本上升持续的越久，对通胀的影响越大，英国央行就更可能提高利率，以确保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水平。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通胀率升至3.1%，高于7月的2.9%，创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主要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
2: 17号，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了349个议席当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的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时间来到早晨6:56，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嫂，
1: 凡迪早上好。
3: 妙然王源，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这几天北京白天感觉还挺热的哈，接下来会如何呢？
3: 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近期呢，由于冷空气比较弱，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都比常年同期偏高。像是昨天从东北到华北、黄淮，再到长江以南，很多地方的这个最高气温都攀升到了30度以上。城市中像是沈阳、北京、济南、南昌都是如此。不过接下来两周啊，冷空气会比较的活跃，一直到月底会有4股冷空气接力影响我们国家，整体影响范围偏北。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明天开始到下周一的这股冷空气。明天降温的冷色调呢，会覆盖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尤其是在内蒙古中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一些地方啊，降温最为剧烈。后天东北也会出现明显的降温。降温过后呢，在西北、华北北部以及东北很多地方的气温会转为比常年同期偏低的一个水平。城市中像是哈尔滨，今两天最高气温还有26、27度，但是到后天会骤降到只有18度，也可能会迎来今年下半年以来气温的新低。注意添衣保暖。二位，
2: 那冷空气会给南方带去降温吗？
3: 虽然说冷空气频繁起来了，但是副热带高压还是强势盘踞在南方上空，所以江南、华南的气温还是有些居高不下，秋老虎正在发威。未来呢，江南、华南的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或者超过35度。城市中像是长沙、南宁还会有高温现身，而且由于空气相对湿度比较大，特别是华南地区啊，体感温度会再上一个台阶，即便到了夜间，最低气温也在25度上下，晚上也并不凉快。当地的朋友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5到27度。沈阳晴，15到29度。天津阴，20到28度。通辽晴，15到30度。兰州多云，14到25度。西安多云转晴，18到25度。成都阵雨转阴，19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阴，21到28度。昭通小雨，16到25度。曲靖小雨转阴，17到26度。太原多云转晴，12到27度。威海多云，20到26度。东营多云转晴，20到28度。郑州阴转多云，19到29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7度。泰州阴转多云，23到29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5度。长沙阴，21到26度。南昌多云，25到32度。福州晴，24到34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

0: 广州晴转多云，26到34度。
1: 合肥制造，炼具经开，智聚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磨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9月16号至17号，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北京召开，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17号，丁薛祥在广西南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9月16号，丁薛祥分别会见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
3: 9月17号，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9月17号，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是9月18号，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0: 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1: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于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
3: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此次获赠的文物史料中，有14件来自于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格的收藏。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

0: 祥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等。
1: 像这张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占领当时沈阳的北陵，这个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这个侵占这个张学良在北陵的别墅。他在进攻沈阳、攻打北大亚营的同时，侵占吉林，占领长春，占领吉林，当时的一些影像的记录。
0: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的影响下，东北地区纷纷组建起抗日武装，奋起抵抗。此次获赠的报纸中就有相关内容。
2: 这个报纸呢是当时的进步刊物，救亡情报。在报纸当中呢，详细的记载了当时的招商志同日军进行抗争的一些情况，里边呢有一些具体的时间，对于我们在未来在展陈当中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这些史实呢是一个补充。
3: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正在展出。
4: 展览共展出256件套馆藏珍贵文物、170张历史图片、18张图表和10幅油画。展品涵盖历史档案、武器器械、文献报刊、烈士遗物、生产工具等门类，其中多件珍贵文物首次公开展出，包括东北抗联教导旅战士黄生发的战斗功勋奖章证明书、1942年周保中手书《九一八十一周年感》说唱词。
5: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展厅里的参观量比日常要大幅提升，特别是驻足在我们首次展出的这些革命文物之前的时间要比较长，它带给观众的这个冲击力是比较强的。作为讲解员，特别希望观众在参观之后不仅仅是知道这段历史，更是要真正的记住这段历史。
6: 来看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1934年10月25号至11月14号，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广东韶关、南雄、仁化、乐昌等地。
3: 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地突破了国民党设置的多道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如今的粤北山区正在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穿越南岭进入粤北，前方是粤湘桂等地军阀布下的多道封锁线，身后是步步紧逼的敌军。
7: 这里呢，就是红军当年在韶关走过的地方。21天，他们在这里突破层层的封锁，走过的都是这样的山间小路。
0: 这里是韶关的新田村，当年红军长征入粤的第一站就发生在这里。胜利之后，红军在这个村庄进行了短暂的休整，他们恪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8: 当时这边红军战士驻马了这些街道巷道，那老百姓啊也是拥戴爱戴我们的红军的，所以也把我们红军战士请到去我们这些祠堂的这里露宿。那晚上还是比较寒冷，所以我们的老百姓啊也拆出一些门板，铺上这些稻草，带上这些棉被啊，给我们这些红军战士驱寒。
0: 休整之余，红军通过标语、歌曲等形式传播革命思想。在上树村徐氏祠堂大门左侧的墙壁上，还保留着当时红军写下的歌曲。
8: 当时我们指战员写下这首《当红军歌》，其实也写出了老百姓的心声啊，当兵就要当红军，就是我们当年啊，我们的穷苦老百姓啊，其实是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跟党走，跟红军走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心声。通过这种全场《当红军歌》啊，我们上述这一代，包括整个南雄这一代，也很多年轻的青年啊，也是受到这首歌的感召后啊，加入到红军的队伍中去。
9: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0: 红军离开之后，村民们用黄泥和稻草秸秆混合，把写着歌词的墙面糊住，躲过反动派的搜查。92年过去了，这首《当红军歌》依然字迹清晰，并且传唱至今。

0: 歌声里承载着不怕艰难、顽强拼搏、团结奋进的伟大长征精神。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通过传唱红歌，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血脉。
1: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成为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
2: 我们坚持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原则，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南雄段建设，修缮革命遗址，并布展开放红色景点，串点呈现，连线成片，红色文旅已经成为南雄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1: 五岭逶迤，见证红军坚定的脚步。而今90多年过去，他们曾艰难跨过的千山万水变得通达宽阔。
3: 我现在就是在韶关高铁站，那么从这里出发呢，通过京广高速铁路，最快46分钟就能抵达广州南站。那么老区韶关呢，也已经迈入了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
1: 如今，韶关已建成石膏三铁两行综合立体交通网，航线、高铁、高速、水运4通8达，而更加便捷的现代化集疏运体系还在加快构建。前不久，北江航道扩能升级上沿工程全线开工，一条连接粤北与珠三角的水上黄金通道正加速形成。
3: 我旁边的这一座呢，是位于韶关市区的北江大桥。1983年建成的这一座桥梁啊，它的通航净高只有不到5米，只能通行百吨级的船舶。而在它的旁边是正在建设的新北江大桥，建成之后，它的通航能力能够通行1000吨级的船舶。那么，整个在北江流经韶关市区的这一段水路呢，有7座这样的桥梁需要改建。等到2029年，这些桥梁全部建设完成之后呢，广东最北部的韶关乐昌1000吨级的船舶将能够直通粤港澳大湾区。
1: 水上航道的提档升级，让韶关打通通江达海的水运大动脉，而陆空融合的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则持续拓展着韶关立体交通的新维度。位于韶关新丰县的南方试验场是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自今年3月启用以来，已吸引10多家汽车低空飞行器企业入驻，测试400多台次，试验里程超300万公里，试飞近2000架次。
3: 我现在就是在一个算力中心的机房，那么一进入到这里，听到的是轰鸣声，这是服务器等一些设备正在全力输出算力的表现。通过专门搭建的运力网络，这里可以对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发出的 AI 指令啊，实现毫秒级的反馈，满足自动驾驶、远程医疗这些低时延场景的使用需求。
1: 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韶关签约落地的数据中心达到24个，上架算力超4.5万P， 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15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伟大的长征精神深深扎根在韶关这边革命老区。90年来，老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群众的生活发生了质的飞跃。展望未来，韶关将以15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7: 此次美方。

0: 方访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它们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
1: 这次返还的文物呢，有不同时代的、不同材质的，非常丰富。一部分呢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返还的58件套，其中既有文物艺术品，也有古生物化石。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返还的文物。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是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了。
2: 这是过去2年多来，我馆既成功接受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战、战国虎形牌式等珍贵文物以后取得的又一个重要的成果。
0: 双方表示，此次返还合作是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共同贯彻落实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是两国政府部门依据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开展的重要合作，将进一步促进中美人文交流，推动两国民心相通。
3: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深知，无论是文物艺术品还是化石，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4: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5: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和2024年3次续签协议。
6: 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2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7: 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卷五行令和第3卷攻守瞻。帛书2、3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战国楚墓，分3卷共900多字。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6: 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
5: 此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为什么要改组内阁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9: 一个呢是在周年

0: 年节点上呢，进一步布局巩固权力。这一次的重要岗位，比如像自民党的干事长啊、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重要位置呢，是基本是不动的，保持党内目前的权力格局的平衡。那另一方面呢，和高市走得比较近的，比如像麻生太郎的麻生派和旧安倍派呢，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照顾。那么还有一点呢，作为高市之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林芳正呢，在此次改组中，高市也把他排除在外，避免其在政府内部呢对高市执政产生掣肘。那么总的来说呢，高市这次改组的一大目的呢，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全方位布局2027年秋天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要获得连任来谋求长期执政。还有一个重点，那么此次高市改组内阁重点呢是维新会呢进入内阁。那么目前呢，高市在这个消费税减税，以及各项这个提升军备的各种法案落地方面呢，面临在野党的巨大压力。那么维新会的坚定支持呢，是这个确保法案这个平稳过关的一个刚性要求。我们要注意到呢，维新会呢是一个以对外强硬为底色的右翼政党。那高市早苗上台后呢，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不断加快。那么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市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高市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在体制、武力和战略上完成日本的再军事化转轨，进一步充实日本的长期临战体制。
1: 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改的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
2: 这份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具体内容有什么？它又暴露出日本怎样的图谋？来看新闻观察。
3: 据日本共同社所披露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日本在强化人工智能与无人装备防卫能力方面的预算将达到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在预计构建的约5万架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进行远程飞行的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
4: 这5万架无人机当中，有一些是飞行距离比较远的，那么它可以针对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那么还有数量非常多的中小型无人机，这些中小型无人机可能主要是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不仅可以用于在日本以及周边的这种军事行动，可能也会跟随着它出兵海外的步伐到其他的区域去参加作战行动。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反舰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的是封锁海峡和海上航线的任务。可以说呢，在引进无人机方面，现在的日本已经开始贪大求全了，这说明他要利用这些无人机去支持他在亚太范围内或者是在其他区域内的这种大规模的具有挑衅性的军事行动。
3: 根据披露的草案内容，日本还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
4: 这些无人潜航器都是大型的水下的自主航行平台，它可以搭载水雷、布放水雷，也可以发射射程很远的导弹，主要是执行两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叫做秘密的攻势布雷，日本海上自卫队会利用这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进行秘密的长时间的航行，然后呢到达对方沿海和岛屿周边区域，那么通过布放水雷的方式去阻挡对方海军舰队的这种运动和集结。那甚至不排除他会把这个水雷布放到其他国家的港口和军港的周边，那么进行这样的一个悄悄的攻击。第二类任务呢，就是进行远程精准火力打击。这些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会配备一些垂直的发射系统，可以这个装填对地攻击或者是反舰的这些巡航导弹。这些具备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航器，可以说呢，这是极具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的发展计划。
3: 在防区外防卫能力方面，日本计划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正式量产及射程延伸。此外，该草案还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预计需要约10万亿日元， 其目标是

0: 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一年的物资，为此将储备弹药、导弹、燃料等物资。
1: 那未来，自卫队和防卫省要针对高超音速导弹进行升级和射程的延伸，那么像25式滑翔弹，那么就要换装更大的助推器和这种乘波体的战斗部，那这样的话呢，它的打击距离就会更远，突防能力也会更强。以后呢，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可能也会被安装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战舰上，让它的这个火力打击的范围进一步的向对手的纵深区域去进行延伸。日本在军事化的步伐是越来越快，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2: 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3: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4: 随着也门冲突的近日加剧，大批也门沿海地区的民众乘船前往红海对岸的非洲国家吉布提避难，镜头下他们回忆了在战火当中逃难的惊险过程。
3: 在也门内陆地区，许多民众也同样被迫在战火之中逃难。纳什万在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已经多次流离失所，拖家带口逃难的纳什万说，他已经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
5: وهذا يعتبر يعني ثالث نزوح يعني فهمت كيف ثالث نزوح هذا يعتبر النزوح الأول هناك وقال الحرب هذه والحوثيين والرصاص والقنابل ونزحنا لعكاد ومن عكاد قال رصاص وقنابل وحارب منذ وصلوا عندنا ونزحنا حافيل قدمين نحن الله للأولاد فوقنا هذا ثالث نزوح لهنا ويعلم الله بالثالث نزوح هذا ثالث نزوح علم الله أنه يعني استقر هنا ولا علم الله باقي نزوح رابع ولا خامس ولا نموت الله أعلم هذا الشيء بيد الله يعني。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一艘向西航行的游轮报告称，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追逐并试图拦截，事件详情目前正在调查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向该机构报告任何可疑活动。
4: 当地时间17号，

0: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1: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2: 加拿大总理坎尼17号继续欧洲之行，当天他在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
0: 坎尼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以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
1: 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表示，加拿大欢迎欧盟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的设想。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双方应在一系列战略领域深化合作，维护并增强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3: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hips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hat reinforce our sovereignty. And that's what is on offer here. And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No one is going to dictate our culture or with whom we can strik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ly. Thank you.
2: 可以看出，在美加摩擦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与欧盟关系迅速升温，加拿大正加快向欧洲靠拢。
0: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朱雪松发回的观察报道。
4: 近期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紧张升级，今年8月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对等反制。在美国不断施压的背景之下，欧洲正成为加拿大促进贸易多元化、降低外部风险的重要选择。而这一变化呢，17号在斯特拉斯堡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1: 卡尼17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美国关于加拿大可能将成为欧盟准成员的最新表态时，他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4: 卡尼这种避重就轻的回应方式呢，也显示出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的复杂处境。一方面，加拿大正谋求自主，而另一方面呢，又试图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
1: 不过，准成员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卡尼表示，相关安排还需提交加拿大议会讨论并表决。双方也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
4: 从防务到经贸，加拿大和欧盟都在面临着美国的压力，在各自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时，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报道。
2: 不过，针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提出的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欧洲各国却反应冷淡。
0: 我们继续来看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观察报道。
5: 我们注意到呢，欧洲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中普遍提到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这项协定呢，从2017年就开始临时的实施，但是在近10年的时间里推动的过程是相当的曲折。目前仍有10个欧盟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 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冯德莱恩在盟情咨文中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就显得颇为激进。我们注意。

0: 到的另一个现象呢，是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援引欧盟外交人士的话说呢，一些成员国对这个设想感到意外，甚至有一些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的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反映出的是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此外呢，目前欧盟法律中并不存在准成员这一正式的身份，这些设想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市场准入、政策参与以及权利义务，目前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法国的《世界报》就注意到呢，准成员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诸多的法律和政治问题。欧洲新闻台的报道也指出，欧盟成员国此前一直对类似的准成员设想反应冷淡。一些欧洲媒体就分析认为呢，这背后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同的诉求，也就是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的背景下，欧盟和加拿大都在寻找降低对美依赖的空间，而彼此正好可以成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明显升温，某种程度上也是双方在相互借力。加拿大希望借助欧洲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呢，则希望借加拿大证明，在贸易、安全、战略资源这些问题上，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从欧盟现在释放的信号来看呢，布鲁塞尔正尝试把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存在的贸易、能源、防务、科技和北极合作进一步的捆绑起来。不过，从提议到真正的形成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的谈判。换句话说，冯德莱恩今天打开的是一扇门，但这扇门最终通向哪里，现在还没有答案。
1: 当地时间17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菲蒂修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
2: 该决议以339票赞成、225票反对、16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对修达民众表示支持和声援，谴责将非法移民作为针对欧盟成员国的混合战争工具。欧洲议会认为，西班牙政府推行的大规模移民合法化政策可能成为吸引非法移民的因素。欧盟委员会应评估此类政策可能对跨境移民流动和申根区运行产生的影响。决议强调，加强欧盟在修达的外部边界保护是当务之急。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应增加相关资金投入，加强外部边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欧洲边境管理局能力，确保相关力量能够在危机情况下迅速部署。欧洲议会同时呼吁西班牙和摩洛哥加强合作，加快遣返非法滞留在欧盟境内的人员，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菲蒂修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修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本月表示，目前仍有大量非法移民滞留修达，修达当地局势无法维持，已经濒临崩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5: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
1: 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
2: 在昨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方案围绕供需适配、互联互通、银发油。

0: 我们引导企业简化智能家居的产品操作，支持方言识别，强化安全防护，让老年群体能够更好地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生活便捷。畅通废旧家居回收的渠道，将家居换新服务延伸到居民的家门口，从而打通智能家居消费的最后一公里。
1: 近日，由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会同中国矿业联合会、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及近30家行业企业共同发起矿产资源对外合作可持续发展自律倡议。
2: 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赞赏并支持这一倡议。
0: 我们赞赏这个倡议，矿产资源绿色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矿业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商务部鼓励并支持矿产企业自觉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化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关于出口转内销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便利化试点的通知，并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试点产品出口转内销申请 CCC 认证时，外贸企业提供的有效国际认证检测报告、产品一致性证明及中文标识可直接作为认证发证依据。
1: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风险标尺，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3: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4: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3: 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11项禁止性要求。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部门近期持续地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高点产品开展抽检。截至到8月底，共抽检1499批次，合格率为98.2%。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
5: 此次抽检项目覆盖了群众关注度高的防腐剂、甜味剂、蓬松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以及铅等重金属类项目。发现的不合格问题主要是过氧化值超标和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针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已及时开展核查处置，严控食品安全风险。市场监管总局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预包装糕点时，注意查看标签标识是否清晰完整。限制糕点由于保质期普遍较短，尽量即买即食。购买糕点时要保留消费凭证。

0: 如遇食品安全问题，及时拨打12315热线电话等进行投诉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近日有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帖文称，外卖员网配送的饮料里加百草枯，引发关注。
2: 百草枯是一种除草剂，服用之后足以致命。那帖文还称事发地点在重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重庆市渝中区委网信办工作人员发现该帖文后，迅速联动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核实。经核实，近期重庆市渝中区无相关警情，也未接到相关投诉。
4: 经我办核查发现，网传图片实际上是2025年8月21日某医院患者发生纠纷后公安出警的照片。所谓外卖员往解放碑店配送的饮料加百草枯系谣言。
3: 经安徽警方协助重庆警方查明，涉事网民郑某为博取流量、吸引粉丝，利用网络图片编造外卖员向配送饮料加百草枯的帖文后，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布，误导公众认知，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郑某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当地时间17号，安理会未能通过一项将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组任期延长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表决后强调，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6: 中方表示，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这一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中方强调，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这是导致当前危机的根源。
7: 无视上述事实，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提出明显具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只会损害安理会团结和信誉，给外交努力制造障碍，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6: 中方表示，中东地区战事反复，对包括伊朗在内各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和损失，外溢影响持续扩大，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国际社会各方，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维护中东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方指出，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安理会的任何行动应有助于当事方在平等基础上开展谈判，找到兼顾彼此合理关切的最大公约数，达成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解决方案。中方强调，作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始终主持公道，劝和促谈，不谋地缘私利，不搞政治对抗，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降温，推进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
2: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声明称，瑞方此前指控伊朗干涉瑞典安全事务，毫无根据。
1: 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也是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
6: 根据安排，本次选举投票时间为9月18号至20号，9月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为适应俄罗斯横跨11个时区的国土特点，各地投票时段将因地错峰展开，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俄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一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截至目前，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其中包括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公正俄罗斯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和新人党5个县议会党，以及祖国党、绿党等5个非议会党。
5: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5: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 近日，清华大学团队在仙女座星系发现大量超大气泡，并发现这些气泡有足够能量驱动星系尺度的湍流。相关研究成果于17号在国际期刊《自然天文》上发表。
6: 团队选择距离地球约250万光年的仙女座星系作为观测目标，通过中国天眼 FAST 与美国卡尔·央斯基肾大阵列的联合观测，获得了迄今关于仙女座星系涡旋结构最为精细的一张原子气体天图。团队在仙女座星系里发现了118个中性氢超大气泡。中性氢是宇宙中常见的气体，也是恒星形成的重要原料。这些气泡的膨胀过程可长达约4000万年。
10: 你如果把这个星系的气体想象成一盆水一样，那么这些气泡就好像你往水里扔这个非常重的石头，那它除了掀起波纹之外呢，它的这个能量还会从大的尺度往小的尺度扩散，这样会搅起好多的漩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湍流。这样我们得到一个它在星系尺度上，它这些由于恒星爆炸引起它的这个气体运动的一个规律。
6: 通俗地说，星系里弥漫着大量原子气体，大质量恒星在生命末期会发生超新星爆炸，释放巨大能量，把周围气体推开，形成气泡。
10: 就我们最终的结论，就是在仙女座星系，那么这些大质量的恒星死亡所放出来的这个烟花吹出来的泡泡，它是有足够的能量来驱动整个星系尺度的湍流，或者是星系尺度的这个气体这种复杂的运动。
6: 据介绍，此次研究利用当前可观测到的气体结构，为理解恒星反馈如何影响星系演化提供了依据。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华西地区的降雨一直在持续，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2: 凡迪，华西地区的降雨情况如何？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应该说未来呢，我国的雨水依然是集中在华西地区哈。雨势虽然说整体是比较的平缓，但是由于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也是比较可观的。预计一直到月底，那么在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的部分地方呢，累计雨量会达到100毫米以上，局地甚至在400毫米以上。其中今天在四川南部和东部、重庆、湖北西部一些地方会有中到大雨，重庆局地呢还会有暴雨出现。明天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由于

0: 由于降雨比较集中，在秦岭大巴山一带的地质条件相对脆弱，一定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注意人身安全。主持人，
1: 好的，范迪，稍后我们再连线。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的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的8点，重庆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此外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的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的8点，蓝色预警覆盖了重庆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其中西藏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1: 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最近几天呢，北方很多地方的早晚凉意明显加重了。相关情况，我们再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2: 凡迪，那么北方未来的气温走势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我国北方大部都已经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季了。秋季前沿已经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的北部这一线，尤其是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南部、黄淮北部和西部等地呢，都是跑步入秋的感觉哈。上周一场冷空气带来降雨和降温，不少地方气温创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城中像是北京、天津、石家庄、西安都是在9月8号入秋，较常年入秋时间呢是略偏早一些的。不过济南和郑州前些天都是入秋失败。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北方大部啊，接下来昼夜温差普遍在10度以上，早晚时段出行还是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病。同时呢，也提醒您，秋燥也是愈发明显，日常注意保湿补水。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1: 好，谢谢樊迪带来的天气提示。昨天呢，在新疆哈密的一些地区啊，就迎来了首场降雪。
2: S249线部分路段因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交警部门正在根据路面情况评估恢复通行条件。好，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
0: 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8摄氏度；伊春晴，11到28度；呼伦贝尔多云转小雨，8到26度。鄂尔多斯晴，13到22度；银川多云，15到27度；兰州多云，14到25度；拉萨多云转阴，9到20度；达州阵雨转大雨，21到24度；雅安阵雨，19到26度；遵义多云，21到28度。曲靖小雨转阴，17到26度；大同晴，9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9到28度；唐山多云转晴，16到29度；烟台多云，19到26度；潍坊阴转晴，20到30度；青岛多云转晴，21到26度。三门峡阴转晴，14到22度；合肥阴转小雨，21到27度；淮安阴转晴，21到29度；盐城多云转晴，23到28度；台北晴，22到28度；香港晴，26到30度；澳门晴，27到30度。
3: 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3: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9月16号至17号，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北京召开，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17号，丁薛祥在广西南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9月16号，丁薛祥分别会见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
2: 9月17号，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9月17号，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0: 首先来看国内方面，今天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发布《中国再生资源绿色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2025年，我国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超过了4.1亿吨。那从回收量的占比来看，2025年废钢铁仍居首位，占主要再生资源品类回收总量的 60.9%。除铅酸电池外的废电池回收量增幅最高，同比增长 36.8%。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接收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6件文物艺术品。此前，北京时间16号晚，国家文物局已经在华盛顿接收了58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此次美方返还的2批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
0: 当地时间17号，安理会未能通过一项将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组任期延长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中方表示，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这一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
4: 17号，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
0: 而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4: 土耳其总统首席顾问穆罕默德·乌丘姆17号宣布，被关押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厄贾兰将在为解除该党武装而成立的委员会当中担任职务。根据当地媒体17号的报道，乌丘姆当天在土耳其